0: 一些，
1: 会拒绝你，
0: 会拒绝你，对，这个也很
1: 正
0: 常，对，企业也是有必要哈，开展合法的必要的这个风险管理，这个也不能算歧视他吧，
1: 不能算，只能说是自己的风险管理吧，
0: 是
1: 要谨慎对待，
0: 是。所以呢，法律可以明确刑事人员享有平等权利啊，监狱呢也可以帮助一个人改变啊，企业可以提供一个岗位，然后社会组织也可以陪伴一个家庭走过最难的阶段。
1: 对，所有我们刚刚说的这一切最终要完成呢，就是一个很小的很朴素的一个目标，就让一个已经为错误付出过代价呀，愿意重新开始生活的人有机会呢靠自己的劳动重新的过上普通人都能过的日子，
0: 是
1: 这才是最重要的。
0: 我觉得还是要提醒大家哈，就是哪怕你出狱之后，哎，法律赋予了你这个权利，还是可以平等就业，不受歧视啊。然后你的家庭可能也会重新的接纳你啊，你的生活可能啊，慢慢也会恢复到正常。但是呢，这个是一个长久的痛苦的过程，还是希望大家哈，从源头开始遵纪守法，不要有那
1: 一
0: 天
1: 啊，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0: 是
1: 对吧？啊，不要有那一天。
0: 花旗豆地主说，胖东来的企业宗旨就是关爱员工，传播爱，体现了社会价值、社会责任感啊，企业对社会的责任啊，能够理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啊。
1: 所以刚才我们说了，胖东来就只有一个胖东来
0: 啊，但是也不是说所有的企业都要这样哈，就是也考虑到自己的实际情况吧。
1: 我那年真的是去西安的那一年，真的是很想去，
0: 想去胖东来。
1: 哎，对，想去郑州，但是我们路过那边的时候。7月底的时候正是他们的汛期，内涝很严重，下大雨，不得不改道啊，真的是我心中的一个遗憾，下次我还是再想去一
0: 下，
1: 下
0: 次可以再去。
1: 胖东来给你带个旅装。
0: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一首《江生入旧年》送给欢喜斗地主，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现在是早上的8:07，这里还是荣小秋和荣小马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接下来的一首歌是小磊西西想听的一首可能，
1: 小磊西西还在吗？待会儿还可以听到吗？
0: 嗯，可以提醒我们一下啊。还有今天应该还有一两首歌哈，有想听的歌的
1: 赶紧
0: 把歌名发过来。
1: 你知道吗，最近这几天我一刷短视频，一刷到某一个视频我就想笑。
0: 为什么？
1: 牛来你知道吗？
0: 那个电影吗？
1: 对
0: 啊，牛来我没有去看过。怎么
1: 就我也没有看，但是我基本在抖音上把
0: 短视频上把它看完了，
1: 看了一下子啊，那个就是
0: 非常搞笑。
1: 对，
0: 那我、就是、你这样说的我还想
1: 去看。节目的不，电影的一开始一群鸟在天上飞，飞了3到5分钟，飞，然后下面有一头牛，那个牛呢、就是、
0: 那我可能想开3倍速。
1: 对，粗糙的 3D 建模的那种造型，萌，他只要这样一叫，然后里面人全在笑。就还蛮怎么说，
0: 那我这样
1: 了解一下，
0: 那我这样听你说这个电影它似乎不大好看的样子。
1: 应该是不大好看的样子。就是你看了你会发现我在干嘛。
0: 这是一个动画片吗？
1: 对，动画电影，叫牛奶。然后呢，
0: 牛
1: 它就神奇在哪个地方，它上映了10天，票房就7000多块钱、然后在第11天的时候开始了逆转，可能就是黑红黑红的，越是有人吐槽它，大家就越是要看它到底有多么多么
0: 多
1: 么
0: 多么
1: 不好
0: 差。
1: 对，然后呢就在第11天的时候一下子逆转到，你看8月16号的时候已经突破了470万。很厉害了。
0: 是的是的，
1: 而且可能他们说大城市的人去看的比较多，压力比较大吧，就光听牛叫就哈哈大笑了。
0: 确实，你这样说的话我就觉得这个它的曲线图哈，把它分析出来应该也是蛮神奇的。
1: 而且这部动画电影的话，
0: 黑红也是红嘛，
1: 主创人员就两个人，一个儿子一个妈妈，妈妈已经60岁了。
0: 那也是挺不容易的。
1: 坚持手搓5年这个动画，没有用任何的技术，就是手搓啊。
0: 那我说实话，就是可能很多人哈、就是会纳闷哈、就明知道是烂片还要花钱去看，就是想看看它到底有多烂，是吗？
1: 我就想看看这个东西还能够刷新到什么地步啊、就他们就说很难想象，这是2026年的电影、就是它的那个海报图是水墨动画
0: 哦，
1: 可是你一进去看，你知道吗，就是在我们
0: 他那个特效是不是还不如86版的西游记
1: 对，然后就是在我们广德这个博纳影院就是如果你要是去看电影，你会发现他们自己画了一个
0: 牛奶，
1: 画了一个牛、然后上面说没有官方海报，博纳影院自行制作，敬请谅解
0: 啊、也是挺可爱的
1: 啊，
0: 真的。
1: 就说你买了这张票还说了一下不要来找我退票，自愿购买。
0: 说实话哈，这些年我们看到院线里的一些大片哈，其实并不少，一些投资过亿的，对吧？画面看起来非常精美精良的，哎呀，特效 buff 叠满的，对吧？明星阵容非常豪华的，等等等等，什么样的电影我们没看过呀？可是呢，有一些情节怎么说呢？非常的老套啊，都是套路
1: 啊，
0: 人设呢也是模板，这个男主

0: 怎么样啊？女主怎么样？
1: 看了
0: 对
1: 前五分钟
0: 这个群演怎么样，
1: 就能知道结局、嗯、啊。
0: 就是可能观众刚走出影院啊，我刚看的电影，你再问我，哎，电影讲了啥？我不太能够给你描述啊，我真的不记得演了个啥，或者呢，就给你描述的，哎、嗯，那不是跟什么其他电影一样吗？对啊，现在电影不都差不多嘛？
1: 然后看了等于没看，啥也没记住。然后有网友就说这部牛奶啊，就是粗糙。笨拙，
0: 嗯，
1: 就是有一种，哎呦，我就这个水平，怎么搞嘛、嗯？啊，
0: 我就尿了，芒果嘛，
1: 芒果嘛，
0: 我已经尽力了。
1: 然后用广的农村话就是，嗯、农村有尿，糟了，就是这种感觉。
0: 尽力了，尽力了，
1: 尽力了。
0: 嗯，就是这种会让很多的平凡的普通的人哈、啊，看到自己生活的样子，就是努力了，但是结果还是平平无奇的样子啊，就非常像我们牛马打工人的日常。所以就看着很亲切吧。
1: 所以也有网友说为什么后来票房会逆转、
0: 啊、
1: 网友说大片看多了，我就想看看这种
0: 烂片
1: 啊，
0: 到底有多烂，
1: 对，能够刷新我多大的底线、嗯、啊！但是呢也还有很多网友说、
0: 嗯、
1: 你们看不懂是因为你们没有有趣的灵魂
0: 哦。
1: 啊，如果你
0: 怎么有趣呢
1: 下心去看的话，你会发现是一对母子啊，非常有爱的，
0: 嗯
1: 啊，一个内心世界，
0: 嗯，
1: 有人是这样说的。
0: 还有人就是把牛来它解读为一个什么呢？牛市来，就是我们说的股市哈，牛市、熊市哈，
1: 嗯，
0: 就是有股民把观影当作是祈福讨彩头的仪式。据说这个牛来它的出品方前身是一家装修公司啊，
1: 对，
0: 就是这个跨界真的是跨的蛮大的哈。不过呢、
1: 嗯，
0: 装修嘛，你看就是。他的这种审美和那个演电影的这种艺术审美，他审美都是相通的，应该是这样哈。
1: 而且两个人手搓了五年，微信团队全靠手搓、嗯。然后呢，在上映之前呢，也没有宣发，估计也是钱不够宣发。
0: 嗯、哎，你说到这个，我还特别想去看一下啊。很多网友把它当作是普通人追梦的励志的样本啊。你想想看，没有团队啊，就是。导演和他的妈妈亲力亲为，
1: 而且配音也是导演和他的妈妈、嗯、
0: 啊，这么厉害吗？
1: 对
0: 啊，用时五年，很可能真的比较少人哈，就是能够五年去、嗯、去做这一件事情哈。
1: 所以说你要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真的是有梦想谁都了不起。
0: 是的、嗯、
1: 啊，
0: 然后
1: 不同角度吧，
0: 网络热度爆发以后呢，就是影院看到的上座率不断的提升嘛，就主动紧急的增加了排片，然后这个事儿呢又反过来扩大了传播啊，形成了热度到票房然后再到排片的一个循环，本来之前没有排那么多的、
1: 嗯、啊。小李西西说你们俩讲广的话也怪好听的，正点儿。
0: 嗯，而且这两天哈、啊、也出现了这部电影被下架的一些消息啊，有些地方可能确实是卖的不太好哈，啊，不过呢，一般情况下，影片它取得了正规的供应许可，就不存在强制下架的理由啊，所以排片肯定还是交给市场自主调节哈、啊。
1: 你看，市场自己选择了它，这两天就爆火了。目前它的票房已经挤进了就是2026年动画电影、
0: 嗯、
1: 国内的前十了、
0: 嗯、真的
1: 啊真的
0: 这么厉害。
1: 然后他们说把哪吒给干懵了，人家说老兄你来自哪一年
0: 啊，电影的走红啊，恰恰证明了草根独立创作者通路可行啊。但是说实话，如果这种粗糙作品啊靠猎奇玩梗获得这个高额票房，就是这个有好也有坏哈、啊、就可能会诱导部分的创作者他不再去打磨内容了，
1: 他也学他、
0: 啊、这个红啊，既然是这么红的，那我也去复制一下他的成功之路啊，转而刻意的去制造一些槽点啊，制造话题来博流量，不排除哈，确实有这样的。
1: 的确，你包括现在它还在持续的火爆当中、
0: 嗯、
1: 票房也还在上升啊、
0: 嗯、
1: 但是很少会有人说它的内容是多么多么好，但其实就是靠人传人、
0: 嗯、
1: 包括现在我们俩说了、嗯、就会激发
0: 大家的
1: 好奇心，
0: 对，
1: 就想去看一下。那我进去了，也许我看了几分钟我就走了，但是这也算是票房了。
0: 所以它的爆火啊，不是说它内容有多好啊，这个是一种网络情绪、猎奇心理，还有现实社会情绪共同催生的一个特殊的市场现象。但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哈、啊，每一个人的成功啊，每一部作品的爆红，它都是不可复制的。
1: 你如果还有第二个导演，过几个月之后又想。 复制一下
0: 啊，通过这样的方式
1: 啊这样的方式，那肯定是不会被市场接受的。
0: 是的
1: 啊，甚至会吐槽你黑都红不起来。
0: 是的
1: 啊，但是他是第一个，
0: 嗯，
1: 所以呢，他获得了，
0: 他是第一个，所以。

0: 所以他火了，
1: 对，
0: 但后面再学可能就是东施效颦了，
1: 不可能了，对吧？市场还有我们的观众都不是傻子，
0: 那是、啊。那我还是作为一个普通的观影人哈，我还是希望，我可能就不会去影院看他到底有多招笑啊，到底有多烂，我在短视频上刷一刷
1: 刷就行了，
0: 刷一刷就好了、嗯。对，那我还是想把我的票房啊
1: 贡献给
0: 那些啊大片儿，然后呢制作非常精良的啊，然后。阵容也非常豪华的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就是非常用心的去创作的啊，打磨剧本的，打磨演绎的啊，这样的团队。
1: 包括很多网友说今年来2026年为止啊，看的最好看的应该就是给阿妈的情书、嗯、还有最近才上映的欢迎来龙餐馆、嗯、啊，他们说那个也很好看。嗯，如果有听众啊你想看牛来的话，你晚上可以来我们下班搭子给你送电影票啊，回答正确、嗯、
0: 可以可以可以。我们那个八仙也挺好看的，
1: 好看的。嗯，主持人还能点歌吗？我想点一首郝云的
0: 去大理。
1: 去大理到梁某啊，大梁某你不仅晚上在我们那边活跃，你上午也很活跃。
0: 好的，那先把这首可能送给小磊西西哈，他一直在听哈，赶紧来听歌。

0: 爱双娇，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先来提前预告一下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去大理，到梁某点播的这一首去大理哈。那最后再来说点什么呢，就是刚刚我们不是说牛来这部剧哈，就是火了吗，对吧，当然也有短视频的这个推动的作用哈。除了火了它，最近成都的一家面馆也非常的火啊。成都的一家面馆火了，然后它叫廖记韭叶面馆啊，韭菜的韭啊，叶子的叶，韭叶面馆啊。
1: 韭菜面吗？
0: 啊、嗯，这个火了是为什么呢？不是说它这个面有多好吃啊，是它的老板啊小廖贴出了一张手写的告示，写流量太大，歇业两天，避避风头，老板害怕。
1: 哎，挺押韵啊。
0: 是挺押韵的，都是四个字儿的嘛。然后当时我就在想，我说这个老板他害怕什么呢？怕自己这么多人了啊，这个小店的承载量有限，
1: 就是怕钱砸手，一开始会以为。
0: 他是一个90后的面馆的老板哈、啊，就是他是怎么火的呢？不是说他的面多好吃哈、啊，他是靠和顾客有一搭没一搭的这个微信聊天走红的。嗯，
1: 还是显眼，我觉得。
0: 当时肯定生意不好，才有空和顾客有一搭没一搭聊天啊。
1: 爆火当天啊，
0: 嗯，
1: 半天用的面，
0: 嗯，
1: 将近100斤，平时只用20-30斤。
0: 哦，那确实有点累了，主要是
1: 揉不动了，揉不动。所以说你要换做别的店家的话，这个时候可能会连夜的注册商标啊，开分店啊，搞加盟啊，
0: 啊，
1: 对吧，上供应链。但是他就说挣钱本来呢就是为了生活，对吧，然后这不是感觉到自己不愿意太累，
0: 嗯，
1: 揉100斤面，
0: 有这样的老板，
1: 有这样佛系，
0: 对、
1: 啊、
0: 是有这样的老板，
1: 他觉得我工作挣钱就是为了更好生活、
0: 嗯、之前广西一个米粉店的老板哈，就是在这个店门口用隶书书写说送儿子上清华停业5天啊，还有郑州面馆的周女士啊，关店半个月陪女儿高考啊，等等等等吧，这一系列的啊有好多这样的例子。还有一位就把停业原因写成了诗，因慈母想儿，故回乡绕膝陪伴，待到秋风起，落叶黄，盼君再来品尝牛肉汤。
1: 这个我觉得我们广的店家啊，
0: 可以学一学哈，
1: 千万不要在门上再贴家中有事
0: 歇业几天。
1: 对，你家中有什么事啊？你这样说吗？你看因慈母想儿，
0: 对
1: 啊，多么有诗意啊。
0: 是的是的，
1: 好文化感觉。
0: 就说不定大家也贴这种告示文学，贴着贴着你的店也火了哈、啊、网友把他们就是门口贴那个告示叫做告示
1: 文
0: 学、
1: 啊、
0: 对，
1: 因为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命名对吧、啊、而是一种对市井里就自然长出来的一种表达对吧，一段话告诉我大家我去干嘛了、我为什么要关门几天，
0: 对，
1: 不再是单纯的那种机械的家中有事。
0: 就是你想想看啊，就是你作为一个陌生人从他店门口走，你看到这句话，就是这个店后面他站着一个具体的人，像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在跟你说，像一个朋友一样，哎呀我家里有事儿啊，我要回去歇业几天啊，所以就不能跟大家见面了，不能怎么样啊，是有温度的这个文字。
1: 上大学啊，我要回家陪我的老妈，
0: 对对对，
1: 然后呢我的日子要过，所以说有温度，
0: 对
1: 啊，会让你觉得这个老板和咱们顾客啊，这个心理距离拉近了很多。
0: 我觉得他们非常的清醒啊，清醒的看到这开店呢只是手段啊，那让为了开店让自己生活的更美好啊，这个才是目的。
1: 嗯，可能是我觉得有一种温暖的情节在吧，
0: 嗯，
1: 拉进了我们就是顾客啊，包括对吧和他的距离啊。荣小马的声音没了，对，刚才可能是有点故障啊、现在好了吗？有我的声音
0: 了。好了
1: 嗯，
0: 现在是可以听到了哈。
1: 嗯，
0: 就是我们继续说回小廖的那张告示哈，他似乎在告诉大家说，我知道啊，我的面馆呢一天他只能够做100碗好面，但你非要我一天做500碗，那可能这500碗我做不了那么多，而且能够做出来他也不是那么好的面了。嗯，
1: 他可能是一个人开店或者是夫妻店，
0: 对，
1: 一个人或请一个人、那么如果他原来20-30斤面现在要做100斤，他每天在这揉，从早揉到晚，对吧？
0: 是，所以这个小店老板哈、啊，这个他的告示是对流量的本能的守护啊，老顾客是基本盘，打卡客呢是流量啊，流量呢他可能是来了又走，所以怎么样用流量变流量啊？一个是三点水的流，一个是留下来的流，
1: 对
0: 啊，这个才是竞争力啊。
1: 或许就是像你刚刚说的那种告示文学的真谛，他就也不是说发表在报纸上、刊物上就。

0: 贴在店门口的，
1: 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大的勇气的，就所有人都被流量推着跑的时候主动按下暂停键啊，并且大方承认我害怕，是这个时代非常稀缺的勇气。
0: 当你敢于关门几天，歇业几天，出门游玩几天的时候，你才觉得啊，我的工作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啊，不做赚钱的奴隶。
1: 就现在大家都很匆忙啊，无论是学习、工作还是生活都很匆忙，就是有像有一把手一直在推着你，让你不能够停下来慢下来，
0: 也不敢慢下来。
1: 但是小廖他就为我们的社会提供了一份样本啊，就是你是可以慢下来，是可以停下来的啊，这就是很多告示文学的真谛，它不是发表在刊物上啊，而是直接贴在店门口，但是就比很多的文学作品都要接近生活的真相。
0: 可能也是现在的这种做生意的太卷了啊，大家都不想关门，
1: 是
0: 对吧？所以呢，要有勇气，
1: 有勇气停下来慢下来啊，静静思考，
0: 偶尔歇一下，
1: 也给自己一口喘息的空间，
0: 放个假，才能有更好的状态来服务更多的顾客，是吧？
1: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去大理》送给岛梁
0: 某，
1: 那我们愉快的结束
0: 了，
1: 是的，
0: 明天再见，
1: 明天见，拜拜。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0: 第128集，万全之策。天刚刚放亮，刘邦就在萧何、张良、利益及夏侯婴等人的陪同下进了武关。一夜大战，武关城内尸体堆积如山。当刘邦发现尸体中有普通百姓时， 就皱起了眉头。我多次言明不可滥杀无辜，来人，押了樊哙来见。
11: 沛公。
10: 张良示意李甲慢行，来到刘邦身边，扯了扯他的衣襟道：
11: 我军不日将进而关中，此时责罚不及也。
10: 这时曹参也来到刘邦面前，如实禀报了天色黑暗，兵明难辨，待天明才发现秦军将士中裹挟了不少百姓。他还特地强调说樊哙很是自责，正要自负前来请罪呢。果真如此，
12: 属下怎敢诓骗主公，此乃秦军之计，是以百姓为人质也。
10: 曹参又道：
13: 殃及无辜，禽兽不如。
10: 萧何忍不住骂道。刘邦压下心头怒火，对夏侯婴道：
14: 无论秦军将士还是城中百姓，皆需好生埋葬，请夏侯大人调集车辆清理城中尸体，勿使瘟疫害人。
10: 如今这一切都已经过去，现在一干人聚在一起，目光所及的是当下和未来。这是取下武官的第二天酉时，议事厅里灯火正旺，刘邦召集下属商议下一步计划。
14: 武官虽取，遥观横前，诸位不妨直陈高见呢。
10: 刘邦在明白了怀王诏命以及背后隐藏的真意后，很适时地把东打遥关的议题提到了大家的面前。
14: 遥关一下，关中门户大开，无异于咸阳在握。
10: 遥关是关中的最后一道屏障，因关临遥山而得名，归蓝田县所辖，其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此地距咸阳不过200里，又和消息转瞬即到，故而众人不敢掉以轻心。
13: 遥关地势险要，不让武关，我军只能智取，不可强攻。
10: 萧何首先建议道。樊哙却不以为然：
15: 哼，人地两生，如何智取？倒不如率军杀他个片甲不留痛快。
10: 他的话引来了刘邦责备的目光：
14: 你就知道打打杀杀，何时能多些智谋呢？
10: 樊哙便不再作声了。这时候利机发生了，一场智取陈留、济阳寻地，让刘邦对他越来越重视了。利机拢了拢散发，开口说话道：
16: 在下得知遥关守将韩荣乃屠夫之子，素来贪财惜命，如能后悔其才，立生愿前往说服彼县官投降，如此我军事半功倍，定会赶在项羽之前进入咸阳。
10: 他的话立即得到了曹参、萧何和夏侯婴等人的响应，众人以为这不失为一条上策，唯有张良一直沉默没有说话，这不能不引起刘邦注意。最近他越来越感到萧何与张良这俩人各有所长，论起建邦立国，萧何总有真知灼见，而一说起克敌制胜，张良立时便眉飞色舞。现在他保持沉默，刘邦就觉得他一定有更深的思虑，便问道：
14: 此方如何看呢？
10: 张良侧过身子向大家示意，随后道：
17: 厉先生所言不失良策，在下已闻韩荣贪欲，其见财起义必降无疑，然则我所会者乃韩荣耳，此独其将欲叛，恐士卒不从，不从必危啊，不如因其谢击之。
10: 张良一席话引起厅内一阵低声议论，接着便是称赞。首先是利基盛赞此乃克敌取关万全之策，直夸张良律事周详。接着萧何、曹参、夏侯婴纷纷表示此计可行。刘邦见此情此景，站起来在厅内踱了踱步子，伸开双臂道：
14: 子房出奇策，厉声见良言， 我军岂能不克难攻坚，早入咸阳啊？遂命樊哙等，除备好五万人的粮饷外，还在四周山上广插军旗，大造声势，给韩荣造成必欲取之的印象。命曹参率部暗中潜入关外两侧山林中，等待时机发动奇袭。命夏侯婴将所辖车辆扮成运粮队伍，夜间离开军营，等到天明前往军营，浩浩荡荡络绎不绝，摆出一副兵精粮足的做派。众人散后，刘邦留下利益期，又命李甲去少年营中传来岳恒和刘肥，道：
10: 上回先生济阳巡地，岳将军命少年营三校尉护卫有功，此次进城，刘肥可随先生前往，以应不测。
14: 这话一出口，岳恒就有些为难了，心想公子若有闪失，他如何向主公交代？正沉吟间，却不意刘肥到胆怯了，
10: 口中嗫嚅道：
18: 据传韩荣性格乖戾，杀人如麻，儿子。
14: 见状，刘邦的脸便阴沉下来。
10: 自古英雄出少年，你如此懦弱，岂能当得大事？哼，今日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
18: 并非儿子不愿意去，实在是
14: 刘肥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哭了，这泪水倒如烈酒，点燃了刘邦心头的怒火。他转过身，嗖地从剑架上抽出宝剑，恨恨地说道：
10: 你胆小如鼠，倒不如一剑结果性命，免得将来……
14: 话未说完，岳恒忙上前按住刘邦的手劝道：
19: 主公息怒，且听末将一言。
14: 刘邦挣扎了几下，终不能奏效，便道：
10: 且听你如何说。
14: 岳恒这才松了手，打拱道：
19: 公子尚且年少，少经战阵历练，怯场也情有可原。末将以为对付韩荣非胆大心细者莫属，而曹植归之子曹竹比公子年长几岁，可担重任。
10: 就一轻言。
14: 刘邦看了看岳恒，叹了一口气，转身怒对刘肥：
10: 你甚失我望，且看在岳将军情面，饶你一次，还不退下。
14: 刘肥连连叩头，战战兢兢地退出大帐，禁不住惊出一身冷汗。刘邦又问了少年营近日演训情况，岳恒一一做了回答。刘邦觉得岳恒处事谨慎，演训有方，将一帮死难将士的后人锻造得体健气锐，很有一番气象，心想等拿下瑶关，定要到少年营阅兵，便赞道：
10: 岳将军有老成之风，率昂昂千里之居，明日驰骋疆场，将是劲旅。
19: 全仗主公耳提面命，末将略有薄功。
14: 岳恒随之将话题转到当前的战事上来：
19: 方才主公训诫公子，令末将受益匪浅，末将深解主公眷恋死伤将士之心，每逢战阵，即以我部或为策应，或为后援，然则剑经磨砺而锋利，将需战阵而强勇，请主公允准末将率少年营为前锋，攻取瑶关。
10: 将军言之有理，自古未有生而为常胜将军者。
14: 刘邦来到岳恒面前，抚着他的肩膀，下决心道：
10: 我这就传人传话给曹植圭，明日以少年营为先锋，兵出瑶关。
14: 时光已是酉时一刻，瑶关四周的山岭沟壑间已渐渐染上凉飕飕的秋意。听着岳恒脚步渐行渐远，回想刚才刘肥怯懦惊悚的模样，一个人影骤然浮上刘邦的心头：
10: 婴儿，你与你母亲还好吗？
14: 话分两头，且说瑶关守将韩荣每日都要派出探马悄悄出城探听敌情，他也随时
10: 到城头上查看军情。这日他凭栏远眺，禁不住一的倒吸一口冷气。天哪，一夜之间关外的山头上遍插刘楚大旗，在晨风下呼啦啦作响，密林深处还传来阵阵喊杀声和击鼓声。一个时辰后，当鼓声渐渐平息之时，却看到从城东的官道上驶来上百辆装着粮草辎重的车辆。韩荣禁不住问身边的校尉道：
20: 看到这情形有多长时间了？
10: 校尉回道：
21: 自昨日中午起就络绎不绝，至今大概有十几趟了。
5: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22: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

0: 第129集，智取瑶关。韩荣屈指算了一下，每个时辰至少有两趟可以到得军营，倘是源源不断，那刘邦就算在此滞留数月，亦无接济之忧，而小小的瑶关又能维持多久呢？想到这里，他又忙问身边的上级城内有多少存粮。
1: 上级略一沉思，就用很肯定的口气回道：
2: 最多半个月。
0: 韩荣不再说话，他明白刘邦是志在必得，转身闷闷不乐地朝城下走，却不意传来嗖的一声，就见一支箭不偏不倚地射在城楼的角柱上，上面带着一条白色绢帛。他急忙命军士拔下，原是一封来自楚营的信件，大意是说我乃沛公帐下使者利基，素闻将军贤明大义，欲求一见，奉答沛公圣意。接着就是一份金银财宝清单。韩荣的眼睛睁大了。韩荣再次来到城头，就看见一散发老翁，有一名少年校尉和几名士卒陪着，身边是装了财物的两辆车。见状，韩荣说话的口气不再那么冰冷：
3: 请问城下可是楚营使者厉先生？
0: 厉基仰面高声答道：
3: 正是在下，所行目的俱已言明，将军若果有诚意，不妨放在下入关一叙。
0: 闻言，随身校尉小声劝道：
4: 将军不可大意，小心有假。
0: 韩荣此时心中只想到美玉珠宝，瞪了一眼校尉道：
3: 区区老翁能奈我何，放进来。
0: 校尉无奈，只好命属下打开关门。在瑶关南门内，立即掀开蒙在车上的绢帛，将财宝一览无余地呈现在韩荣面前。那温润细腻的蓝田玉，墨绿晶莹的珠宝，

0: 急，将军，还请三思啊。
1: 校尉上前大声提醒，一句未了，从暗处射来一箭，校尉顿时倒地身亡。这时候韩荣才发现，就在他刚才验看珠宝的当儿，身边多了许多穿了秦军戎衣的少年，人人手中兵器都不一样。他甚觉狐疑，问道，
0: 你等从何而来？为何此剑从未见过？
1: 说时迟，那时快，只听身后一阵冷风，一把长刀就架在了韩荣脖梗上。
2: 我乃沛公军中校尉曹竹，来取你性命。
1: 接着岳恒从人群中出来，高声喊道，
0: 将韩荣属下诸贼拿下。
1: 话音刚落，刘肥、樊抗等几位校尉指挥所部将守卫南门将士分割包围，顺者饶命，抗者杀头。那些守关的军士平日里受尽韩荣的盘剥，此时见大势已去，纷纷放下兵器，呼啦啦跪倒一片。韩荣欲图挣脱，怎奈曹竹生得腰圆棒粗，他横刀过去，一股血柱冲天而起，丢了首级的韩荣咕咚倒地。此时曹参率领大军从后面杀了进来，大街顿时布满了义军，黑压压的一片，仿佛决堤的潮水在狭小的腰关街道涌动。曹参挥动手中大锤，如风驰电掣般的从秦军头顶掠过。他正搜寻守关主将韩荣，却听到耳边传来一道吼声，
0: 曹贼，哪里走？我乃姚关副将，拿命来。
1: 曹参立时催动胯下战马，一锤过去如风过耳，副将身子几乎平摊在马上，躲过铜锤，接着伸出长枪直刺曹参咽喉。曹参挥动大锤将枪尖隔开，为了用力过猛，竟将枪尖打掉，副将立时慌了手脚，正要拨马转身，被曹参双锤击中头颅，白花花的脑浆四溢。在关中央，岳恒与曹参撞见了，第一句话就是，
0: 将门多胡子，曹公子机敏善战，首次出击即出手不凡，末将要禀明沛公，为之请功。
1: 接着他又把曹竹如何斩杀韩荣的经过述说一遍。曹参闻言十分欣慰，他一直寻找的守关主将却死在儿子刀下，也算曹门之功，但从嘴里说出的话却是平静恭谦的，
3: 都是少将军之君有方，犬子不才，还望言教。
1: 岳恒点了点头笑了。围城数日，却不易如此快就结束了战事。岳恒仰面看天，已是5:53。
2: 哦，刘肥呢？
1: 他四下查看，最后在街头看见了牛良和刘肥，他们正押解着俘虏朝这边走来。望着牛良黑黝黝的面孔，岳恒心中一阵微澜。
4: 牛良虽说长自己岁数，
1: 却愿做副将，协力管好这些战死将士的子弟，处处做出表率，殊为难得。这时候从南门传来一阵鼓声，原来是刘邦、萧何、张良的车驾入关了。刘邦着一领猩红色的斗篷，配一身银色铠甲，凭车而战，不断向欢呼的百姓和将士招手。曹参看了一眼岳恒，两人催马上前迎接主公去了。进入23年9月，秦王朝形势急转直下，不管义军内部怎样相互竞逐，怎样暗藏心机，其实都只有一个目标，向咸阳进发。秦王朝风雨飘摇，残烛萤火病入膏肓，无药可救。刘邦是这样想的，项羽是这样想的，因刘项两军的影响而分化的楚军将领也是这样想的。项羽在接受章邯的投降后，沿途郡县闻之丧胆，尤其是赵国张耳宠臣申阳，在献出狭丘古城后攻下三川郡， 率部也归

0: 归顺了项羽，范增便不失时机地提醒他绝不可在河北盘桓，应及时挥师西进，问鼎咸阳。与此同时，在刘邦兵不血刃拿下瑶关进入蓝田之后，当初南阳战役中还不把刘邦放在眼里的赵高亦对大事心知肚明了，大臣们更是惶惶万状，每天都在朝不保夕的恐惧中煎熬，只有胡亥被蒙在鼓里，终日酒池肉林，弦歌乐舞。更漏已过此时，新一天到来了，喧嚣的咸阳宫才渐渐平静下来，乐师们战战兢兢退下后，身边就是醉成烂泥的嫔妃，鼎锅里的酒早已喝干，温酒的木炭已成灰烬，几分醉意，十分疲累的胡亥挣扎着动了动身子，有气无力地喊道：
1: 来人！
0: 两名在阁外守职的黄门应声进来，胡亥口齿不清地问道：
1: 现在是何时了？
0: 其中一位是黄门副总管回道：
2: 回陛下，已是子时三刻。
1: 不朕歇歇。
3: 诺。
0: 两位黄门上前搀了胡亥向寝殿走去，酒醉的胡亥身子沉重，伴随着他的挪动，黄门发出轻轻的喘息。登上前殿通往后殿的甬道，二是醉眼迷离，看眼底郁郁葱葱的树林，忽然问搀扶他的黄门道：
1: 你说会不会有刺客藏在树营里？
0: 两位黄门相互交换着惊恐的神色，在确认皇上是在说醉话后，黄门副总管回答道：
4: 陛下天威，神鬼俱知，盗贼岂敢冒犯？
0: 胡亥甩出一阵浪笑，收回目光，却又提起另一件事情：
1: 你等告诉朕，此为鹿乎马乎？
0: 两位黄门的脸色一下子变得煞白，浑身筛糠般的颤抖不停，黄门副总管暗暗指着周围，只说了一句话：
4: 陛下龙体要紧，还是早些歇息吧。
1: 哼，朕明白你等惧怕丞相，才不敢说真话。
5: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6: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盒、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 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2: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2: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2: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2: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2: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

0: 182-5638-5506 182-5638-5506。
1: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夏天的风从南南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6: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7: 太和殿是一部深入解读故宫太和殿的佳作，该书以丰富的内容，精美的图片，从多个角度展现了太和殿的历史和魅力。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周前作品《太和殿》。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读书会，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今天呢，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太和殿》的话题。为什么聊这本书啊？逛故宫啊，印象特别深刻。去过了太和殿，看来看去啊，它就是一个很大的建筑，这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讲究？它这个规制啊，这个布局啊，有什么门道？嘿嘿，如果没有导游的讲解，咱不明白。如果在没有详细的深究的情况下，你确实很难深刻的去体味到太和殿的魅力到底在哪。去故宫，相信大家都逛过太和殿。在历史的长河中，太和殿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着独特的光芒。今天介绍的周前的太和殿，为我们揭开了这座古老宫殿神秘的面纱，引领大家走进一个充满历史韵味、建筑智慧与文化内涵的世界。通过对太和殿的建筑布局、造型结构、历史变迁、文化内涵以及保护修缮等方面的深度剖析，让我们学会去如何欣赏太和殿。太和殿俗称金銮殿，位于北京故宫南北主轴线的显要位置，是我国现存最大的木结构大殿。太和殿于明永乐18年仿南京故宫奉天殿建成，称奉天殿。明嘉靖41年呢，改称皇极殿。清顺治2年改为太和殿。太和殿面宽11间，进深5间，长64米，宽37.2米，高26.92米，连同台基通高35.02米，是故宫内规模最大、 也是等级最高、体量最大的建筑。通过作者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太和殿的建筑布局蕴含着极为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是封建王朝皇权思想的集中体现。它位于故宫中轴线南部，采用了曲正向心的布局艺术，坐北朝南，复阴包阳，体现了封建王朝治国的皇权思想，这也和我们国家的气候相适应。而这样的曲正向心的布局艺术，更是将中国古代文化中中为至尊、上中上大的思想展现得淋漓尽致。太和殿两侧的五房朝向均为东西向，面向太和殿而立，仿佛是皇帝身边的文武百官，拱卫着皇权的中心。这种布局呢，不仅使得建筑群的空间紧凑、交通便利，更营造出一种强烈的秩序感和向心力，强化了皇权的威严。太和殿的造型堪称中国古建筑艺术的典范，每一个细节都展现着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艺与智慧。太和殿采用三层须弥座叠加而成的台基，总高度达到8.13米，共有排水龙头1142个，雨季呢就可以形成千龙吐水的奇观。太和殿的立柱稳固雄壮，彰显出阳刚之美，支撑起整个庞大的建筑结构。柱子之间的隔窗和建窗装饰着精美的三焦六碗铃花纹，这种花纹采用菱条上下扣槽相互套接的工艺，用直菱与斜菱相交，组成无数个等边三角形，每组三角形内有6瓣菱花虚实相生，充满韵律与美感，是宫殿建筑门窗纹饰的最高等级。此外，太和殿的金砖漫地工艺复杂，所铺地面平整如纸，光滑似镜，质坚无比，数百年光亮如新。在柱顶之上、屋檐之下的斗拱是太和殿建筑的一大特色，它们整体排列有序，不同类型的斗拱在同一高度范围内规则排列，由下至上尺寸逐渐增大，出彩尺寸相同，外形曲线整齐划一，弧度优美，给人以强烈的节奏感和艺术感。斗拱不仅具有装饰作用，还在建筑结构中发挥着重要的力学功能，能够分散屋顶传来的重量，增强建筑的稳定性。太和殿的屋顶采用中国古建筑最高等级的重檐屋顶形式，雄伟壮丽，气势辉煌。其深远的出檐、凹曲的屋面和繁缛的檐部，不仅使建筑的外部更加优美，还具有实用功能。出檐能够在夏天遮挡阳光，避免室内过热，凹曲的屋面和繁缛的檐部则有利于排水，使雨水可以迅速流泻，保证建筑结构不受雨水侵蚀，同时呢，也能在视觉上给人一种轻盈舒展之感，仿佛建筑与天空融为一体，体现了古人对自然与建筑和谐共生的追求。
7: 乐龄读书会，太和殿的历史是一部充满沧桑与传奇的史诗，它始建于明永乐18年，此后历经多次火灾与重建，历史上至少遭受过5次火灾，每一次火灾对于太和殿来说都是一场浩劫，但每次又都能在废墟中重生。
8: 我们今天看到的太和殿是清康熙36年重建的。在清康熙年间的重建中，由于缺乏大尺寸的楠木，工匠负责人梁九巧妙地将太和殿的开间由原来的9间改成11间，以适应较小尺寸木材的使用。 这一改动呢，不仅解决了材料短缺的问题，还成就了太和殿屋顶瑞兽达到10个的特例。太和殿不仅是一座建筑，也见证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如李自成火烧太和殿，八国联军在太和殿的胡作非为，溥仪在太和殿登基，袁世凯在太和殿称帝，以及日本帝国主义在太和殿前受降等等，这些事件或悲壮或屈辱或振奋，都在太和殿的砖石梁柱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这使它成为历史的见证者和记录者。太和殿不仅是一座建筑，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库，蕴含着丰富的祥瑞文化和皇权文化。从殿内的陈设来看，诸多细节都体现了古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国家繁荣昌盛的祝愿。例如，宝相象征着国家的安定，仙鹤寓意长寿，香亭则代表着江山稳固。这些陈设不仅具有装饰性，更是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是祥瑞文化的生动体现。而在皇权方面，太和殿更是将皇权的至高无上展现得淋漓尽致。从建筑的规格等级到装饰的细节，无不彰显着皇帝的权威。屋顶的黄色琉璃瓦是帝王专用的颜色，象征着皇权的尊贵。殿内的宝座为修金漆云龙纹宝座，是故宫现存做工最讲究、装饰最华贵、等级最高、雕镂最精美的宝座，采用圈椅式椅背和须弥座式椅座，13条金龙盘绕其上，通体罩金箔，并镶红蓝宝石做装饰，尽显皇家的威严与奢华。此外，太和殿的开间、进深以及建筑尺寸等都遵循着严格的规制，体现了皇权的威严和不可侵犯。随着时间的推移，太和殿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自然侵蚀和岁月磨损的问题。为了保护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2003年底，故宫博物院启动了太和殿大修工程。在2006年到2008年的大修期间，施工队对太和殿进行了全面细致的修缮。这次大修不仅运用了传统的修缮技艺，还结合了现代的科学技术和研究成果。例如，对太和殿柱根榫卯节点的力学特性进行研究，以更好地评估其结构安全性，并采用科学的加固方法，对太和殿斗拱的竖向承载性能进行分析，为斗拱的修复和保护提供依据。这种传承与创新相结合的保护方式，既保留了太和殿的历史风貌和文化价值，又使其能够在现代社会中得以长久保存。
7: 品一杯清茶，翻几页闲书，偷得浮生半日闲，正是人间好时节。乐龄读书会，很多人认为太和殿是皇帝每天上朝的地方，其实太和殿是皇帝用来举行各种典礼的场所，实际使用次数很少。明清皇帝上朝的地方主要在太和门、乾清门。
8: 明清时期在太和殿举行的活动主要是盛大典礼，如皇帝登基即位、皇帝大婚、册立皇后、命将出征等。此外，每年万寿节、元旦、冬至三大节，皇帝呢在这儿会接受文武官员的朝贺，并向王公大臣赐宴。有人说，太和殿是大运河飘来的宫殿， 这个说法呢是具有一定道理的，其主要原因在于太和殿在初次营建时其核心材料为

0: 楠木，而且材料的主要运输方式为水运。尽管楠木的强度与其他木材相近，但是楠木有独特香味，不怕虫食，不怕糟朽，不易变形等优点，是营造宫殿建筑的绝佳材料。太和殿营建所需楠木主要源自于四川、云南、湖南、湖北、贵州、浙江、山西等地的深山老林。那么伐木之后怎么来运呢？我们来看一看，当材木工遇到所需的大木头之后，首先需要将其砍伐。工匠们先用木搭成平台，随后让扶手登台砍去枝叶，同时呢还用绳子拉着，以防木倒伤人。其情形和今天人工伐树差不多，伐倒大树之后，由扶手在大树上凿孔，称为穿鼻，以便拽运拖拉。凿孔穿鼻之后，就要将大树拖下高山，然后就是找箱，就是像铺铁路一样，沿着路面以两列杉木平行铺设于路基或是支架上，每距5尺横置一木，以利木材运输。木料被运输到山沟之后，工匠们再将木材滚进山沟，编成木筏，等待雨季山洪爆发时，乘势将木筏冲入京杭大运河，顺流滑下，沿路有官员值守，以免木料丢失。大树从不同的砍伐地运到北京，整个时间大约是2到3年，或者是4到5年。木材的水运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是通过通惠河运到北京的神木厂，二是山西的桑干河经永定河，把木材呢运到北京的大木仓。当木材被运送到之后，再由骡车运送至太和殿营建工地。在缺乏大型运输机械的情况下，太和殿所需楠木大料就是这样从全国各地源源不断地运到了紫禁城，满足了太和殿营建所需的木料需求。这也体现出中国古代工匠的智慧。
1: 乐陵读书会，
0: 通过阅读周前的《太和殿》这本书，我们仿佛穿越时空，亲眼目睹了太和殿的建造过程，感受着古代工匠的智慧与汗水，我们见证了他在历史长河中的兴衰荣辱，体会到岁月的沧桑与厚重，我们领悟了它所蕴含的丰富文化内涵，领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太和殿作为中国古代建筑的杰出代表，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也是全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它承载着历史的记忆，传承着民族的精神，激励着我们不断探索和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正如书中作者所写，希望通过这本书让更多的人了解太和殿，热爱中国古建筑，增强大家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信。太和殿这本书无疑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古代建筑与文化的大门，引领我们在历史与文化的海洋中遨游，汲取无尽的智慧与力量。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乐陵读书会为您介绍的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太和殿》。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3: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4: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5: 我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2: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6: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2: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7: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8: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2: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9: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2: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9: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2: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9: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2: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读书好时节。各位掌门，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忆流年天涯去，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同行，快来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吧。这里是荣门书局。

Hello， 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93 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昨天呢，小素特意在节目当中啊，为影片《欢迎来农餐馆》做了一个推荐啊，因为作为一名看过的观众来说啊，真的是觉得这部片子拍得太牛了，太好了啊，这个所以啊，才满怀激情的啊。去告诉还没有走进影院的朋友们，还在犹豫徘徊的这个朋友们啊，告诉大家这部片子绝对值得一看啊。那同时呢，在这个暑期我们知道还有一部神片啊，叫牛来啊。这个片子从上映啊，从一开始10天还是9天，票房7000多块钱啊，到现在已经突破了1000万。那这个片子呢，被称为啊，也是称为神剧，和《龙餐馆》一样啊。不过这个神呢，哈，是要打一个双引号的啊，说这个有人说的这个很直接呀，说这部片子简直就是啊，电影史上的

啊，大便之作，说他拍的就像一坨屎，说他是上一秒天堂，下一秒地狱啊啊，然后呢，来的突然，走的也这个突然，啊，画风呢很粗糙啊，整个这个制作成本啊不超过啊几千块钱，但是从这个牛来的这个上映，我们也能看出一个。啊，这个问题就是，拍一部能够上院线的电影，这个门槛有多低啊？可以预见中国未来的这个电影将是百花齐放，百舸争流啊！因为连牛来都可以进入影院啊，那么还有什么是不可以的呢？啊，才被誉为烂片中的烂片啊！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真的是怀着好奇心啊，去这个买一张影片，这个也电影票去看这个牛来的，但是小素觉得是啊，我在这个短视频里啊，目睹了他的画风之后，我觉得啊，知道了就可以了啊，我不确定我能够有这个。这个耐心把86分钟的这个影片看下来。那还是要说到这个，那还有的网友说了哈，就是带着调侃说啊，我只有35元的预算，大家告诉我到底是去看龙还是去看牛啊？就是挺搞笑的哈。那其实呢，那我还是再回到这个《欢迎来龙餐馆》这部剧哈，我觉得真的是。站在啊这个导演啊，包括这个片子是站在第三方的视角啊来看中东战争啊拍的这样一个反战片，可以说是无论从他的立意、从他的题材啊、从他的故事情节的编排啊，到演员的表演啊，真的是没有话说。所以小苏还是那句话啊。这部片子值得大家掏腰包啊！如果啊你有时间啊的话，一定要啊去看一下这个片子。然后我还在想啊，我老妈她是几十年不进电影院呀，我想啊，这个怎么样来游说她啊，动员她啊去看一下这部片子？我正在绞尽脑汁的想这个问题。好，这个，今天呢，我们回到我们的主题啊，龙门书局。今天跟大家聊一聊什么呢？啊，之前聊过的啊，我们聊到过一本书啊，叫《天工开物》，也聊到过它的作者啊，宋应星啊，他是怎么样写《天工开物》的啊？宋应星的人生。那我们今天呢，再来聊一聊这个《天工开物》啊。我们知道吗？应该是这个《天工开物》这本书，我们今天能够读到它，其实不是中国人自己保存下来的啊，《天工开物》是一本离开故乡300多年的书。我们再回到啊，这个它的作者宋应星啊，宋应星第三次落榜那一年，我们也提到了啊，40多岁了，他从老家江西啊奉新出发，然后过。啊，鄱阳湖入长江啊，在盐运河北上啊，走1个多月才能够到达京城。那这条路呢，他走过6次啊，6次会试全部落榜啊，他一共参加了6次考试。那最后一次落榜的时候，他已经是45岁了，过了不惑之年。那同乡的亲友呢，慢慢也就不再问他了啊，你考得怎么样呀？啊，这个慢慢的，大家。都不再去谈论这个话题了。那他在第6次落榜之后，终于不再考了。可这18年的赶考路啊，他看见了很多东西。他看见农人弯腰插秧啊，看见铁匠守着炉火啊，挥汗如雨；看见纸匠把碎竹片啊，一点点的啊沤烂啊打浆，然后晾干，变成一张张的薄纸。那些人一辈子在土地上去辛勤的劳作，世世代代如此，却从来没有人替他们记录下来。那宋应星呢，就决定自己写。
那几年呢，我们也说哈，他在江西分宜做教育，那个官呢，确实是个小官儿，不大，事情不多啊。那一间旧房子啊，一扇窗，窗外有一棵老树。宋银星呢，就白天出门走走，看看田里的稻子啊，井边的这个野草啊，窑口的烟，然后晚上回到屋里呢，就点起油灯，开始研墨提笔，一笔一画的往下写。他一共写了四年啊，《崇祯十年天工开物》这本书呢，在南昌刻印出版了。他拿到第一本样书的时候呢，坐在窗前，大概也是啊看了很久。那看完最后一页呢，他把书合上啊，按在掌心里坐了一会儿啊。书印出来以后呢，这个宋应星就没有再做官了，也没有再写别的书。他回到江西老家，在那间旧屋子里慢慢老去。可以说这个一年又一年过去了，后来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也没有人知道他还在不在。那宋应星本人呢，更不知道他写的那一本《天工开物》后来是离开了中国，走了很远很远。清军入关之后呢，前朝的东西被翻出来重新检查，因为《天工开物》里有北卢啊、东北夷的这个字眼。那乾隆年间呢，编《四库全书》的时候，天下搜罗古籍，它没有被收进去啊，因为这些字眼是这个清朝比较忌讳的啊，东北蛮夷嘛啊。那官家不收啊，民间也不敢印。到了清朝中期的时候呢，这本书在自己的国家已经少有人见到过了，但是它没有消失，它只是去了别的地方。在17世纪末的时候，它跟着商船飘到了日本，起初只是几本零散的混在货箱里，被卸在这个长崎的码头上。后来有人就翻开它，发现里面写的东西像念心的方法日本没有，那个造纸的技术日本又急需，还有农具织机、冶炼炉造船呐、制墨呀、榨油呀一样一样的，全是当时日本正需要的、正在找的东西。你看看对别人来说，这真的是如获至宝。于是有人呢就开始抄，有人开始翻译，有人开始印刻。1771年的时候呢，日本书商原武佐兵卫就刻了一部完整的这个和刻本，扉页上写着呢明宋印星注就是他把这个作者写了上去。那从此呢，这本书不再只是唐传带来的书，它成了日本学者案头的指南。后来各藩推行纸产兴业，这本书呢被翻来翻去书页都磨毛了边，还在使用。欧洲人呢也读到了它，巴黎皇家文库收了一部明版法兰西学院的汉学家把书里的养蚕法翻译出来，帮欧洲人解决了蚕丝业的危害，这个病害危机。达尔文读过之后呢，称它为权威的著作。那李约瑟说它是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一本在中国呢被人遗忘的书，在别人的土地上被人一页一页的读，一个字一个字的刻它在异乡呢这个被保存了下来，但是故乡的人呢差一点忘了它。1914年，一个叫丁文江的年轻人在云南考察，他翻一本这个地方志读到一段引用的话，下面标注着天工开物，但是他没有见过这本书。回去以后呢，他就开始找，去书店里问，结果没有没有销售的。这个写信呢，他就问藏书家，也没有。查四库全书的目录，从第一页翻到最后一页，也没有天工开物这本书的名字。他找了很久几乎就要放弃了。后来一次闲谈，金石学家罗振玉说，这本书他也找过30多年。罗振玉说，他有一回在日本京都走进一家这个卖古钱币的老铺子，随口问了一句还有别的吗？这个老板呢就从角落里 拖出来一个旧箱子，里面堆着一些旧纸旧书落了一层厚厚的灰。这个罗振玉蹲下来，一本一本的翻过去，
翻到第三本的时候，他的手停住了，他没有说话也没有动啊。老板站在身后等着，那许久他才把那本书轻轻地抽出来。那本书就在那里啊，纸页已经泛黄，封面已经磨得看不出来原来的颜色，书籍上的字也模糊了。他翻到扉页，看见明宋印新注五个字，旁边还有日本学者用毛笔写下的批注啊，一画一画的字迹密密麻麻。这个当时呢他就没有说话，坐在那里呢把这本书从头到尾翻了一遍。老板说这是和课本啊，放了很久了，罗振玉用几枚古钱就换回了那部书。他找了30多年的东西，原来就躺在一个旧箱子里。丁文江后来借到那本书啊，他坐在桌前呢，把书翻开之前先在灯下坐了一会儿啊，一页一页的往后翻，翻到中间某一页的时候他停住了，因为那页上写着生人不能久生而五谷生之啊，这句话他以前读过，在那本地方志里被引用的那一段，但这一次不一样啊，这一次他手里有整本书，书也是泛黄的啊，边角是卷起的。那这些字呢是宋印新300多年前写下的，他在外面待了300多年，刚刚回到故土啊。这部书，那300年前呢，宋印新在江西那间旧房子里写下这句话，落笔的时候啊，窗外也许有风啊，田埂上也许有人在弯腰在起身啊，他也不知道这本书以后会不会有人来阅读啊。那300年之后，丁文江坐在另一张桌子前看到了同一句话，这两个隔了300多年的人在同一本书的同一页停了下来。后来他在书后写了啊，这个一篇话啊，里面有一句叫非邻国流传天性愈合则毕生之业没事而无闻矣，说就是说如果不是这本书流落到了邻国，如果不是后来机缘巧合又被人带了回来，也许宋印新这一辈子做过的事啊，到最后真的没有多少人知道啊。那一年呢，宋印新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很多年了，他不知道自己的书呢曾经去了日本，去了欧洲，也不知道有一个叫丁文江的人为他找了啊，为寻找他花费了很多年的时间。可他写这本书的时候，他是做完了自己该做的事。那如今呢，《天工开物》这本书还在啊，在图书馆里，在书店里，在很多人的书架上，那些字呢也还在啊，写种田的，写打铁的，写造纸的，写煮盐的，写在纸上的不只是那些技术，还有那个人啊，那个在江西的旧房子里坐在灯下啊，一笔一画用4年写完一本书然后慢慢老去的人。那他写那本书的时候呢，一个人坐在灯下啊，他不知道他的书后来走了有多远啊，他后来的那些路呢是别人，是另外一些人替他啊完成的。所以这就是天工开物啊，在每年在外面这个兜了一圈又重新回到自己的故土。那我们今天如果想一想，这本书如果不是啊机缘巧合又回到中国的话，那真的是我们国人的一大损失啊，是我们自己的前辈啊，中国人写出来的工艺百科全书啊，到最后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国家却失传了，你想想这是多么可惜的事情。那索性啊，兜兜转转啊又回来了啊，太好了啊。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这本书的时候也有一种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这种惬意啊，把一些古老的传统的工艺啊一笔一画的踏踏实实的写了下来，让我们可以从中啊这个去学习啊，去借鉴啊，甚至去这个重新挖掘延伸出一些新的东西。好，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吧。

好，欢迎回来啊！一首《寻常岁月诗》送给大家。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接下来呢，为大家分享一篇啊，广德作者裘铭写的美文啊，名字叫做《白海豚来时》啊，一听就知道还是和这次台风有关的文章啊。我们来听一听。雨是从后半夜开始密的。起初是雨打在窗框上，聚了又散，散了又聚的滴答，后来就成了泼，往窗玻璃上泼，往心里泼。我翻了个身，听见丈夫在黑暗里说："这雨怕是台风来了。"白海豚，他说："多好听的名字，像是什么温柔的海兽，驮着满身的雨水游过我们的屋顶。"我又睡过去了，梦里全是青色的水，广德老屋后头那片竹海，风一吹，也是这般哗哗的响。再睁眼时，天是铅灰色的，窗外的香樟树弯着腰，叶子翻出银白的背面，哗啦啦的响。孩子们还在各自的房间里沉睡着，呼吸匀长。丈夫说："这天气别出门了。"冰箱里还有什么？随便对付一口吧。我踩着拖鞋去厨房，站在冰箱前，冷气扑在脸上，灯亮起来，照见里面的牛奶盒、半瓶腐乳、几个孤零零的鸡蛋，最底下的抽屉里冻着两团用塑料袋裹得严严实实的东西，解开来看是蒿子馍馍，绿茵茵的8个。排得整整齐齐，像8个睡着的小胖子。我忽然想起清明前后，母亲年轻时在灶间忙活的样子。她采了野蒿子回来，焯水、剁碎，和进糯米粉里揉。揉面用的水是家门口引来的山泉水，带着淡淡的甜。馅子是咸菜炒肉末，拌了干辣椒粉，是广德人惯常的口味，微辣。香而不腻。每次母亲把做好的馍馍扭一些，我出门时递到我手上，用粽叶垫着，又裹了2层塑料袋，说冻着，想家的时候吃。现在母亲年事已高，又搬到城里来住，做蒿子馍馍的机会少了，我就从粮场村里的莹姐那里买了，带给孩子们解馋。这是上次莹姐寄来的，我还留了几个没蒸。蒸锅的水沸起来，白气顶着锅盖轻轻跳。我找了粽叶铺在蒸架上，那是去年端午剩下的，一直收在抽屉里，闻着还有淡淡的香。馍馍放上去的时候，绿的皮子碰上黄的叶子，像春天撞见了秋天。20分钟，满屋子都是蒿子的味道了，是那种野地里的带着露水的清气，被热气一蒸，钻到每个角落里去。馍馍变成了深绿色。咬一口糯米的软，蒿子的香，里面裹的咸菜沫子带着一点微辣，在舌头上慢慢化开。丈夫就着稀饭，孩子们喝着牛奶，我泡了一杯毛田山的手工绿茶，看茶叶在滚水里舒展成一片一片小小的春天。茶汤是淡黄的，入口有股清冽的甜，像是把毛田山的雾气也喝进了肚子里。吃完了，雨还在下，丈夫打着伞出门去办公室，风把伞面吹得鼓起来，像一朵挣扎的花。孩子们各自回房，我收拾着碗筷，忽然想中午吃什么。台风的第二天，雨还不会停，冰箱里搜出几包干笋，一包辣菜，是母亲哪一次塞在菜篮子里的。她说这是妹夫家毛田村澡堂大山上掰的笋，晒干了吃前要泡一泡。还有一块猪肉，年经带肥，也是从毛田山带下来的。肥肉切成块，在锅子里煸出油来，透明的油在锅底汪着，瘦肉边掩起了焦黄的壳。干笋切断，辣菜撕成条，一起倒进去翻炒，酱油上色，加水慢炖。很快那个味道就漫出来了，是广德山里人家灶台上的味道，柴火。松针、铁锅的锈香和冬天屋檐下挂着的腊肉被阳光晒出的暖意，
又找出同学送的水羊杆子，切成方方正正的小丁，瘦肉丝用料酒抓过，下锅滑散，加杆子、小洋葱、红辣椒，大火翻炒，杆子吸了肉汁，变得绵软而有嚼劲，咬开来里面还是白的，豆香混着肉香，还有泡了半月的酸豇豆，母亲教的方子，坛子里放冷开水、盐、姜蒜、几颗花椒，豇豆捞出来切成一寸长的段，清油炒了，酸味冲进鼻子里，又脆又开胃。最后打了三个鸡蛋，搅散了，放了几颗海南同学送的瑶柱，蒸成蛋羹。瑶柱的鲜被蛋液兜着，像凉肠河里的月亮，轻轻地握在青花瓷碗里。一桌子菜摆好了，炖锅在中间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笋干和辣菜的香味浓得化不开。孩子问，外婆家的山上也有这样的笋吗？我说有啊，春天的时候满山都是掰笋的人。于是就讲起外婆来，说她年轻时怎样挑着笋干走几十里山路去卖，怎样把最后一把腊肉留给回来的儿女。孩子们听得安静，筷子慢了下来。丈夫说，其实离家也不过20多天。我说是啊，可这风一吹，雨一下，忽然就想家了。广德人把想家叫念家，一个念字轻声含在嘴里，慢慢的反复的嚼着，像嚼一块炒米糖。窗外的风还在嚎，白海豚还在天上游着，我们这一桌广德味道像一个小小的暖暖的岛。母亲以前常说，姑娘是个菜籽命，撒到肥坡长肥些，撒到瘦处长瘦些。广德人说这话时，口气里没有怨，倒有一种坦然的认命和活泛的韧劲。菜籽落地就能生根，无论坡肥坡瘦，总归要开出花来。可我想他没说全，菜籽被风带到哪里，根就在哪里扎下去。可是结出来的籽，总还带着原来那块地的味道。这满桌的笋、辣菜、蒿子、馍馍，都是根须从老家的土里生过来的。台风把门窗都关紧了，反而把那些味道关在了屋里，越煮越浓，越蒸越香。收拾碗筷时，雨声渐渐息了，白海豚大概游到哪里了呢？我站在厨房里想，我把最后一个盘子擦干时，窗外的香樟树直起了腰，叶子上的水珠亮晶晶的。明天该去买菜了。可今天这一日三餐，用冰箱里的存货，我们结结实实地回了一趟广德。在台风过境的间隙里，在风雨交加的上午和午后，我们坐在餐桌旁，用筷子扒拉着故乡，讲着外婆，把母亲悄悄塞进菜篮的山野味道，一样一样地重新认了回来，像认回一个走了很远又终于回家的故人。好了啊，这篇文章分享到这里啊，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要啊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一路的聆听，感谢大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家。
1: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3: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2: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3: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2: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2: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4: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

0: 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0: 啊？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0: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起星辰，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0: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 大夏天的吃火锅？
0: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5: 马姓一支出自嬴姓，是从谁赶过来的呢？马服氏赶过来的，原来是个复姓叫马服。怎么会有这个姓的呢？马服是个地名，在战国，战国的时候啊，是赵国的一块土地，靠近哪里啊？今天河北邯郸那一带有块地方叫马服。战国的时候，赵国有个大将叫赵奢，大家都知道的，在公元前270年率军大败秦兵，所以当时的赵惠文王就把马服这块地方封给了赵奢，并且封他为马服君。那他当时的地位是跟廉颇蔺相如一样啊，是这样的一个地位。那么他的子孙后来就姓马，原来叫马服，以这个地名为姓，所以马姓里边主要的一支来自于赵姓，或者是这个地方的人原来连姓都没有，也古人不是人人都有姓的啊，那不是有好多人的名字都没有的啊，那他后来姓马，就在河北邯郸这一片，这一批后代后来又迁到了当时的右扶风茂陵，也就是陕西兴平一带，所以后来人讲马姓的发源地是扶风，其实发源地是邯郸。第二，西域古代有马姓，迁入中原改姓马。另外改姓啊，改姓有一支非常有意思，西汉有一个人叫马公，他本来姓什么？姓马氏。什么氏呢？弓箭的那个氏。他也是复姓，但是他后来改姓了马。而这一支生殖能力很强，这一支马姓很多。后来另外咱们千万别忘了回族中的马姓，那是太重要了。讲到回族朋友的姓，过去有一句谚语，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叫十个回族九姓马，另外还有沙拉哈，就十个回族朋友九个姓马的，另外三个还有十分之一的姓，分姓三个，姓沙、姓拉、姓哈，是吧？另外满族中的马家氏很重要的一支改姓马，另外子姓。商朝皇室当中啊，经常可以看到有的人名字叫子马，

0: 法甲拱也有，所以这一支就是马姓。马姓最初发祥在河北邯郸一带，战国末期已经有一些迁到关中，就是马服氏之后，然后马姓不断的发展，有很多人成为当朝的高官，家族逐渐兴旺，最后是扶风，也就是山西省新平市茂陵那一带，成为马氏的重要的繁衍中心。到西汉的时候，又增加了一支从马师氏改来的马姓，也是一个复姓，马公的后代。那么这一支也逐渐壮大。两汉到魏晋南北朝期间，马姓开始分布在河南、河北、山东、湖北、四川、甘肃、江苏、浙江一带。同时在汉代，马姓家族大规模迁到西北地区。唐朝末年，马姓进入福建，后来福建的马姓也是大族。而在这个在唐末五代十国期间，有鄢陵，也就是河南省的一个人叫马英，从军作战，在五代十国时候曾经被封为王，建立了楚国。五代十国时候有国家是楚国，姓马的人建立了，马英建立了。那么楚国的境界大致包括今天的湖南、广西的大部以及广东、贵州的这样一部分，所以在这几个省马姓逐渐增多。到了明清以后，马姓开始移居到台湾啊，或者到海外，这就很多了。今天马姓作为中国的大姓，主要分布在北方，特别是西北地区。马姓那在历史上太重要了，姓马的人太多了。一个典故叫车水马龙，这个典故讲的也是马氏马皇后的故事，对吧？他觉得自己的兄弟啊，生活太奢靡，要小心了啊，不要太张扬，说你们家门口车子像流水一样，马都是骏马，像龙一样，车水马龙原来也是带贬义的，是指特别的奢侈，特别的张扬安分，叫车水马龙。但是今天不是了，车水马龙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中性词，交通啊，车水马龙啊，是指繁忙，这是一个典故。
1: 苗姓和凤姓的姓氏来源究竟是怎样的？除了花木兰之外，还有哪些花姓名人？为什么说桐城方氏是中国第二大文化名门？系列节目钱文忠解读百家姓，为您解读苗凤花方氏。
0: 我着重要给大家讲的典故是画虎不成反类犬，这个典故是东汉马援的故事。马援不仅治兵严谨，打仗有方，还非常重视自己家族当中子弟的教育，以免他们走上邪道。有一天他听说他两个侄子马炎和马敦结交了很多侠客，他认为呀，这样下去就可能耽误学业，就写信劝告他们，说你们如果听到别人说坏话，你们应该像听到自己父亲的名字一样，尽管别人在说，你不能说。因为过去是儿子不能说父亲的名字的，晚辈不能说长辈的名字的，不能讲的，要避讳。他说龙伯高这个人非常的厚重谨慎，谦虚廉洁，为人正派，是我最敬重的。这个人很敦厚，很谨慎，很正派，这个人哎，我希望你们向龙伯高学。而另外一个人叫杜季良，豪侠行义，为人解忧，也是我敬重的，但是我不希望你们向杜季良学。为什么？因为一个是龙伯高非常的谨慎敦厚，你向他们学，你们学得到，你们学得会，就看你们的天资啊，学得会的。如果学不会，只多是客户不成，还上物，也就是画虎不成反类犬啊。前面

0: 还有一句呢，这一句我们现在忘了，句什么意思？户是什么？是一种水鸟。物是什么呢？鸭子。也就是你去向龙伯高这个人学，就算学不像，就好比你刻一只户，你刻的不像刻一头鹅吧，你刻的不像，总还像只鸭子，还说得过去，是一只禽类。但是如果你想想这个夹克妒忌良学，你们学不会，你们学不像的。所以画虎不成反类犬，虎比鹅厉害。你想学虎，你学的不像反而像狗，但是呢你学鹅学的不像，你还像只鸭。啊，很深刻的一个道理。这段话古文观止里边收录的，这篇文章叫诫兄子言敦书，告诫兄长的孩子，告诫自己的侄子马言马敦书。里边讲莫议人过，你不要去议论别人的过失，莫议朝政，谦约节俭，廉恭有威，忧人之忧，乐人之乐。那咱们现在很多人是乐人之忧啊，看见别人难过啊我高兴啊，忧人之乐，看见别人好过我难受。那现在很多人是这个心态啊，心态应该是忧人之忧，乐人之乐。学错榜样，画虎类犬，谆谆教诲，牢记莫忘。后来的马姓家谱几乎开篇就是这一段话。南宋名相马廷元留给子孙的不是金银财宝，而是一段家训。什么家训呢？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把我的这些技巧、聪明、心机太多了，不要那么多，留着还给造化，还给天地吧。你太多了啊！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路，以还朝廷。我的俸禄太多了，用不了，给的太高了，还给朝廷。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我自己家里当官，钱比较多，用不掉，还给百姓。留有余不尽之福，以还子孙。我的福享不尽，不要我这一辈子把福给享尽了，留点给子孙啊。那么他的儿子就是马端林，中国著名的史学家啊，也姓马的。现在我们知道比较流行的马氏家训是清朝末年头平顶戴两广巡抚马丕尧的儿子，后来北洋政府这个总统府秘书马吉章写的啊。这个家训现在也很流行。那么在马姓的家训里边特别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家训。这个家训里边的核心是黄金非宝书为宝，万事皆空善不空。黄金不是宝贝，书是宝贝，什么事都是空的，行善不空啊。这个是非常有名的话了，黄金非宝书为宝，万事皆空善不空。马姓比咱们想象的都要大，马姓在今天中国排在第14位，人口1500万，占全国人口的1.18%。
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

0: 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1: 接着要讲的毛姓啊，这个是大家都中国人民不熟悉的姓啊。毛姓的来源也很有意思，一个来源于姬姓，周武王武帝，也就是周武王的舅舅，叫毛叔正。周武王有了不起的帝王，他的舅舅封地在毛国。毛国在哪里呢？最早在河北巨鹿，这里有个毛国，后来迁了。咱们今天听到一个国家要迁，哇，这怎么迁啊？古人一个国家就今天一个村，可能连个村的规模都没有，就一生产队啊，甚至可能就是一生产小组，它就叫一国嘛。咱们今天到山东滕州去看看滕国滕文公啊，大家去看考古遗址已经发掘出来了，古城墙都发掘出来了，孟子去过的那地方，滕文公上滕文公下，咱们读过孟子的都知道，这个城墙大概每边才500米都不到，400-500米，它就是一国，这比咱们今天一个村小多了啊。那么这个毛国后来搬了，搬到哪里啊？陕西的岐山和扶风一带，还叫毛国。后来又不知道发生什么，这个毛国又搬到哪里啊？河南荥阳地区，还叫毛国。所以这毛国大家不要奇怪，古代好多诸侯国是搬的。那么这个就是毛氏正宗，所以毛氏正宗的人都奉毛叔正为自己德姓氏族啊。另外一个来源也是源于姬姓，其实都是亲戚，但是是周文王姬昌之子叫伯丹，也叫伯明的封地毛邑。哎，所以这个封地啊，毛国毛邑还也不是一个啊。那么这个毛邑在哪里呢？河南宜阳。他的后世子孙称毛，这也是姬姓。源流山源于蒙古族氐族，这个族现在没了，结氐羌，反正古代非常重要的民族。氐族的酋长很有意思，很早就称毛氏了，氐族的酋长称毛。那么这个民族已经融入汉族啊，他现在也是毛氏大家族的一员。还有呢，源于回族，汉化改姓啊。明朝朱棣，明成祖朱棣手下有一个大将叫毛宗，这个人原名叫哈喇，原名叫哈喇，不姓毛的，是西域的回族，能。

文王的家族纷纷而来，周文王、周武王啊，那么非常高贵了，在长江以北的黄河流域啊，那么这表明毛姓本来是个很标准的北方姓氏。后来啊，咱们现在中国有一个毛氏研究会，专门有这个研究会的，这个中青会，经过他们的确认，他们认为毛氏的祖籍地是河北鸡泽，河北邯郸鸡泽县啊，在这一带。后来由于有一位毛姓的贵族毛伯德卷入了周朝的王位之争，那么后来毛国灭掉了，灭掉了以后，毛姓子孙啊四散奔逃，有一部分进入了南方，大量的还在北方，世居北方的毛氏迁大规模迁到江南的时候，大概在汉唐之际，我们介绍其中的一支，有一支毛姓从中原迁到了江西吉州龙城，就是今天江西的吉水，在这里繁衍，也从中原迁过来。然后这里边呢又有一些，在一位毛氏的先人啊，叫毛太华的率领下，迁到了云南澜沧卫，就是今天云南的澜沧县、澜沧江嘛，迁到那里。那明朝成立以后，这个毛太华又率领了他的长子，叫毛清一，第四个儿子叫什么？毛清四嘛，是吧？真叫毛清四啊。又北上做官，居住在哪里啊？湖南湘乡北门外，都搬到了湖南。十几年以后，毛清一和毛清四又迁到了湖南湘潭39都，这个都就是像今天的乡啊、村啊这样一个行政编制。39都是哪里啊？韶山，湖南韶山啊。韶山还有一支毛姓叫毛命传，带领也迁到韶山。韶山是两支毛姓，那么毛太华的这一支下传20代出了毛泽东啊，这个家谱非常清楚的啊，这个不是开玩笑的。而这一支毛泽东主席的这一支可以上推到东晋名将毛宝。毛宝谁啊？抵御匈奴战死的一位将啊。所以我介绍这一支咱们就知道都可以追踪的啊，只要花力气，当然也要家谱存在啊，家谱不在一点办法都没有啊，这一支存在的。最早的毛姓名人也是中国人都知道的，要不知道也是中学里没好好读书，毛遂自荐，那有谁不知道的，对吧？毛遂自荐，毛遂原来在平原君门下当个食客，不显山不露水啊。那么他是哪里人啊？河北鸡泽人，就在今天鸡泽这一带，毛氏的最早的聚居地这一带。后来我们也知道，到秦国围攻邯郸，平原君到楚国去求救，毛遂不声不响说我跟着去吧。那么平原君也没把他当个人物，那么平原君底下人多了啊，什么人都有的，也没认为他有才华，就把他带着去了，反正也不多你一个。带到了楚国，楚王开始给你打马虎眼，不愿意得罪秦国，结果毛遂按剑而上，按着剑往上直说厉害。后来咱们知道楚王被说服了啊，那么平原君就说，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甚不敢负将之。以三寸之舌比一百万雄师还厉害，三寸不烂之舌。为什么这舌头一定三寸啊？我拉出来不一定有三寸，大家拉拉看，哎，三寸。

0: 正是形容这个舌头大概的尺寸，对吧？所以主要是说毛遂，而毛氏有一个堂号就叫蛇师堂。你问毛姓的朋友，你家里堂号是哪个呀？如果知道说我十师堂的，这一支下来的就是毛遂的后代。三寸不烂之舌，抵百万雄师，蛇师堂，用舌头当军队，不是用舌头当老师啊，这毛遂。那么毛氏还有一位名人，比毛遂晚点，也是全国人民都知道的。如果不知道，那就是电视剧看的不多啊，我读书读得不好。而且这位毛氏名人跟四大美女有关的，谁啊？汉元帝时候著名的画家毛延寿，那时候没拍照的画家。汉元帝妃子很多，宫女很多，那么他就命令毛延寿啊，把宫女的画像给画得好一点。那么可以，皇帝平时没空啊，哪有那么多人一块看呢？就看看这个画像，挑选宫女哪个漂亮的，你就会得宠嘛。所以很多宫女就贿赂毛延寿，给钱呐、啊，把我画漂亮一点。这个时候只有一个人不干，王昭君。王昭君估计也没钱，或者脾气也大，啊，就不愿意给。结果王昭君就没有见过汉元帝，因为他肯定把他画得特难看。后来大家知道汉朝跟匈奴和亲，对不对？那么汉元帝想，哎，这个已经答应了，这我就宫女里随便挑一个吧。那怎么挑？漂亮的肯定不舍得给，对吧？而且他自己宠幸过了，那么就毛延寿的画里边挑一个长得难看的吧，挑到了王昭君。王昭君出发前，汉元帝一看，乌呀呀，那么漂亮一个姑娘，跟画的不像啊，但是已经答应匈奴了，匈奴的使者已经在了，只能被带走了，忍痛割爱，扭头汉元帝把毛延寿给杀了，气死了啊！这也是很有名的一个，对吧？毛延寿是比较早的画人像。毛姓的名人太多啊，咱们就不在这里一一介绍了。毛姓在今天中国姓氏排行榜上排在第86位，属于大姓了，人口有307万6千多，307万6千，还有一种说法是250万左右。按照前面那个说法，占全国人口的1.9%。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6: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九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8: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8: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8: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9: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0: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9: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0: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9: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6: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9: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0: 128集，万全之策。天刚刚放亮，刘邦就在萧何、张良、利益姬、夏侯婴等人的陪同下进了武关。一夜大战，武关城内尸体堆积如山。当刘邦发现尸体中有普通百姓时，就皱起了眉头。
11: 我多次言明，不可滥杀无辜。来人，押了樊哙来见。
12: 沛公，
10: 张良示意李甲慢行，来到刘邦身边，扯了扯他的衣襟道：
12: 我军不日将进而关中，此时责罚不及也。
10: 这时曹参也来到刘邦面前，如实禀报了天色黑暗，兵明难辨，待天明才发现秦军将士中裹挟了不少百姓。他还特地强调说，樊哙很是自责，正要自负前来请罪呢。果真如此？
13: 属下怎敢诓骗主公，此乃秦军之计，是以百姓为人质也。
10: 曹参又道：
14: 殃及无辜，禽兽不如。
10: 萧何忍不住骂道。刘邦压下心头怒火，对夏侯婴道：
11: 无论秦军将士还是城中百姓，皆需好生埋葬，请夏侯大人调集车辆清理城中尸体，勿使瘟疫害人。
10: 如今这一切都已经过去，现在一干人聚在一起，目光所及的是当下和未来。这是取下武官的第二天酉时，议事厅里灯火正旺，刘邦召集下属商议下一步计划。
11: 武官虽取，遥观横前，诸位不妨直陈高见呐。
10: 刘邦在明白了怀王诏命以及背后隐藏的真意后，很适时地把东打遥关的议题提到了大家的面前。
11: 遥关一下，关中门户大开，无异于咸阳在握。
10: 遥关是关中的最后一道屏障，因关临遥山而得名，归蓝田县所辖，其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此地距咸阳不过200里，又和消息转瞬即到，故而众人不敢掉以轻心。
14: 遥关地势险要，不让武关，我军只能智取，不可强攻。
10: 萧何首先建议道。樊哙却不以为然：
15: 哼，人地两生，如何智取？倒不如率军杀他个片甲不留痛快。

0: 他的话引来了刘邦责备的目光。你就知道打打杀杀，何时能多些智谋呢？樊哙便不再作声了。这时候利基发生了，一场智取陈留、济阳寻地，让刘邦对他越来越重视了。利基拢了拢散发，开口说话道：
1: 在下得知姚关守将韩荣乃屠夫之子，素来贪财惜命，如能后悔其才，立生愿前往说服彼县官投降，如此我军事半功倍，定会赶在项羽之前进入咸阳。
0: 他的话立即得到了曹参、萧何和夏侯婴等人的响应，众人以为这不失为一条上策，唯有张良一直沉默没有说话，这不能不引起刘邦注意。最近他越来越感到萧何与张良这俩人各有所长，论起建邦立国，萧何总有真知灼见，而一说起克敌制胜，张良立时便眉飞色舞。现在他保持沉默，刘邦就觉得他一定有更深的思虑，便问道：
2: 此方如何看呢？
0: 张良侧过身子向大家示意，随后道：
3: 厉先生所言不失良策，在下已闻韩荣贪欲，其见财起意必相无疑，然则我所会者乃韩荣耳。此独其将欲叛，恐士卒不从，不从必危啊，不如因其谢击之。
0: 张良一席话引起厅内一阵低声议论，接着便是称赞。首先是利基盛赞此乃克敌取关万全之策，直夸张良律事周详。接着萧何、曹参、夏侯婴纷纷表示此计可行。刘邦见此情此景，站起来在厅内踱了踱步子，伸开双臂道：
2: 子方出奇策，厉声见良言，我军岂能不克难攻坚早入咸阳啊。
0: 遂命樊哙等除备好五万人的粮饷外，还在四周山上广插军旗，大造声势，给韩荣造成必欲取之的印象。
4: 命曹参率部暗中潜入关外两侧山林中，
0: 等待时机发动奇袭。命夏侯婴将所辖车辆扮成运粮队伍，夜间离开军营，等到天明前往军营，浩浩荡荡络绎不绝，摆出一副兵精粮足的做派。众人散后，刘邦留下利益期，又命李甲去少年营中传来岳恒和刘肥道：
5: 上回先生济阳寻地，岳将军命少年营三校尉护卫有功，此次进城刘肥可随先生前往，以应不测。
0: 这话一出口，岳恒就有些为难了，心想公子若有闪失，他如何向主公交代？正沉吟间，却不意刘肥到胆怯了，口中嗫嚅道：
6: 据传韩荣性格乖戾，杀人如麻，儿子……
0: 见状，刘邦的脸便阴沉下来。
5: 自古英雄出少年，你如此懦弱，岂能当得大事？今日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
6: 并非儿子不愿意去，实在是……
0: 刘肥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哭了。这泪水倒如烈酒，点燃了刘邦心头的怒火。他转过身，嗖地从剑架上抽出宝剑，恨恨地说道：
5: 你胆小如鼠，倒不如一剑结果性命，免得将来……
0: 话未说完，岳恒忙上前按住刘邦的手劝道：
7: 主公息怒，且听末将一言。
0: 刘邦挣扎了几下，终不能奏效，便道：
5: 且听你如何说。
0: 岳恒这才松了手，打拱道：
7: 公子尚且年少，少经战阵历练，怯场也情有可原，末将以为对付韩荣非胆大心细者莫属，而曹植归之

0: 子曹竹比公子年长几岁，可担重任。
1: 就一青眼。刘邦看了看岳恒，叹了一口气，转身怒对刘肥：你甚是我望，且看在岳将军情面，饶你一次，还不退下。刘肥连连叩头，战战兢兢地退出大帐，禁不住惊出一身冷汗。刘邦又问了少年营近日演训情况，岳恒一一做了回答。刘邦觉得岳恒处事谨慎，演训有方，将一帮死难将士的后人锻造得体健气锐，很有一番气象，心想等拿下瑶关定要到少年营阅兵，便赞道：岳将军有老成之风，率昂昂千里之居，明日驰骋疆场，将是劲旅。
0: 全仗主公耳提面命，末将略有薄功。
1: 岳恒随之将话题转到当前的战事上来：
0: 方才主公训诫公子，令末将受益匪浅，末将深解主公眷恋死伤将士之心，每逢战阵即以我部或为策应或为后援，然则剑经磨砺而锋利，将需战阵而强勇，请主公允准末将率少年营为前锋攻取瑶关。
1: 将军言之有理，自古未有生而为常胜将军者。刘邦来到岳恒面前，抚着他的肩膀，下决心道：我这就传人传话给曹植圭，明日以少年营为先锋兵出瑶关。时光已是酉时一刻，瑶关四周的山岭沟壑间已渐渐染上凉飕飕的秋意。听着岳恒脚步渐行渐远，回想刚才刘肥怯懦惊悚的模样，一个人影骤然浮上刘邦的心头：
2: 莹儿，你与你母亲还好吗？
1: 话分两头，且说瑶关守将韩荣每日都要派出探马悄悄出城探听敌情，他也随时到城头上查看军情。这日他凭栏远眺，禁不住一的倒吸一口冷气。天哪，一夜之间关外的山头上遍插刘楚大旗，在晨风下呼啦啦作响，密林深处还传来阵阵喊杀声和击鼓声。一个时辰后，当鼓声渐渐平息之时，却看到从城东的官道上驶来上百辆装着粮草辎重的车辆。韩荣禁不住问身边的校尉道：
3: 看到这情形有多长时间了？
1: 校尉回道：
4: 自昨日中午起就络绎不绝，至今大概有十几趟了。
5: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6: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第129集，智取瑶关。韩荣屈指算了一下，每个时辰至少有两趟可以到得军营，倘是源源不断，那刘邦就算在此滞留数月亦无接济之忧，而小小的瑶关又能维持多久呢？想到这里，他又忙问身边的上计城内有多少存粮。
1: 上计略一沉思，就用很肯定的口气回道，
2: 最多半个月。
0: 韩荣不再说话，他明白刘邦是志在必得，转身闷闷不乐地朝城下走，却不意传来嗖的一声，就见一支箭不偏不倚地射在城楼的角柱上，上面带着一条白色绢帛。他急忙命军士拔下，原是一封来自楚营的信件，大意是说，我乃沛公帐下使者利姬，素闻将军贤明大义，欲求一见，奉答沛公圣意。接着就是一份金银财宝清单。韩荣的眼睛睁大了。韩荣再次来到城头，就看见一散发老翁，有一名少年校尉和几名士卒陪着，身边是装了财物的两辆车。见状，韩荣说话的口气不再那么冰冷。
3: 请问城下可是楚营使者厉先生？
0: 厉姬仰面高声答道，
3: 正是在下，所行目的俱已言明，将军若果有诚意，不妨放在下入关一叙。
0: 闻言，随身校尉小声劝道，
4: 将军不可大意，小心有假。
0: 韩荣此时心中只想到美玉珠宝，瞪了一眼校尉道，
3: 区区老翁能奈我何，放进来。
0: 校尉无奈，只好命属下打开关门。在瑶关南门内，立即掀开蒙在车上的绢帛，将财宝一览无余地呈现在韩荣面前。那温润细腻的蓝田玉，墨绿晶莹的珠宝，照得韩荣眼神发痴。他捧起几串，口里讷讷道，
3: 果然是奇珍异宝。
0: 立即以不易察觉的轻蔑看了看韩荣，接着就换上了温暖话语，
3: 沛公言道，只要将军献出瑶关，协力我军兵进关中，这两车珠宝仅作为见面之礼，后续更有重赏啊。好说好说。
0: 韩荣对随身的侍卫道，
3: 将珠宝运回关邑密存，传我将令，开关迎接沛公大军。
4: 将军还请三思啊。
0: 校尉上前大声提醒，一句未了，从暗处射来一箭，校尉顿时倒地身亡。这时候韩荣才发现，就在他刚才验看珠宝的当儿，身边多了许多穿了秦军戎衣的少年，人人手中兵器都不一样。他甚觉狐疑，问道，
3: 你等从何而来？为何此前从未见过？
0: 说时迟，那时快，只听身后一阵冷风，一把长刀就架在了韩荣脖梗上。
5: 我乃沛公军中校尉曹竹，来取你性命。
0: 接着岳恒从人群中出来，高声喊道，
6: 将韩荣属下诸贼拿下。

0: 话音刚落，刘肥、樊抗等几位校尉指挥所部将守卫南门将士分割包围，顺者饶命，抗者杀头。那些守关的军士平日里受尽寒荣的盘剥，此时见大势已去，纷纷放下兵器，呼啦啦跪倒一片。韩荣欲图挣脱，怎奈曹竹生得腰圆棒粗，他横刀过去，一股血柱冲天而起，丢了首级的韩荣咕咚倒地。此时曹参率领大军从后面杀了进来，大街顿时布满了义军，黑压压的一片，仿佛决堤的潮水在狭小的腰关街道涌动。曹参挥动手中大锤，如风驰电掣般的从秦军头顶掠过，他正搜寻守关主将韩荣，却听到耳边传来一道吼声：
1: 曹贼，哪里走？我乃姚关副将，拿命来。
0: 曹参立时催动胯下战马，一锤过去如风过耳，副将身子几乎平摊在马上躲过铜锤，接着伸出长枪直刺曹参咽喉。曹参挥动大锤将枪尖隔开，为了用力过猛竟将枪尖打掉，副将立时慌了手脚，正要拨马转身，被曹参双锤击中头颅，白花花的脑浆四溢。在关中央，岳恒与曹参撞见了，第一句话就是：
2: 将门多胡子，曹公子机敏善战，首次出击即出手不凡，末将要禀明沛公，为之请功。
0: 接着他又把曹竹如何斩杀韩荣的经过述说一遍。曹参闻言十分欣慰，他一直寻找的守关主将却死在儿子刀下，也算曹门之功，但从嘴里说出的话却是平静恭谦的：
3: 都是少将军之军有方，圈子不才，还望言教。
0: 岳恒点了点头笑了。围城数日却不易如此快就结束了战事，岳恒仰面看天，已是5:53。
2: 哦，刘肥呢？
0: 他四下查看，最后在街头看见了牛良和刘肥，他们正押解着俘虏朝这边走来。望着牛良黑黝黝的面孔，岳恒心中一阵微澜。
4: 牛良虽说长自己岁数，
0: 却愿做副将，协力管好这些战死将士的子弟，处处做出表率，殊为难得。这时候从南门传来一阵鼓声，原来是刘邦、萧何、张良的车驾入关了。刘邦着一领猩红色的斗篷，配一身银色铠甲，凭车而战，不断向欢呼的百姓和将士招手。曹参看了一眼岳恒，两人催马上前迎接主公去了。进入23年9月，秦王朝形势急转直下，不管义军内部怎样相互竞逐，怎样暗藏心机，其实都只有一个目标，向咸阳进发。秦王朝风雨飘摇，残烛萤火病入膏肓，无药可救。刘邦是这样想的，项羽是这样想的，因刘项两军的影响而分化的楚军将领也是这样想的。项羽在接受章邯的投降后，沿途郡县闻之丧胆，尤其是赵国张耳宠臣申阳，在献出峡丘古城后攻下三川郡，率部也归顺了项羽。范增便不失时机地提醒他，绝不可在河北盘桓，应及时挥师西进，问鼎咸阳。与此同时，在刘邦兵不血刃拿下瑶关进入蓝田之后，当初南阳战役中还不把刘邦放在眼里的赵高亦对大事心知肚明了，大臣们更是惶惶万状，每天都在朝不保夕的恐惧中煎熬，只有胡亥被蒙在鼓里，终日酒池肉林，弦歌乐舞。更漏已过此时，新一天到来了，喧嚣的咸阳宫才渐渐平静下来。乐师们战战兢兢退下后，身边就是醉成烂泥的嫔妃，鼎锅里的酒早已喝干，温酒

0: 木炭已成灰烬。几分醉意，十分疲累的胡亥挣扎着动了动身子，有气无力地喊道：
1: 来人！
0: 两名在阁外守职的黄门应声进来。胡亥口齿不清地问道：
2: 现在是何时了？
0: 其中一位是黄门副总管，回道：
3: 回陛下，已是子时三刻。
2: 不朕歇歇。
3: 诺。
0: 两位黄门上前搀了胡亥，向寝殿走去。酒醉的胡亥身子沉重，伴随着他的挪动，黄门发出轻轻的喘息。登上前殿通往后殿的甬道，二世醉眼迷离，看眼底郁郁葱葱的树林，忽然问搀扶他的黄门道：
2: 你说会不会有刺客藏在树营里？
0: 两位黄门相互交换着惊恐的神色，在确认皇上是在说醉话后，黄门副总管回答道：
4: 陛下天威，神鬼俱知，盗贼岂敢冒犯？
0: 胡亥甩出一阵浪笑，收回目光，却又提起另一件事情：
2: 你等告诉朕，此为鹿乎马乎？
0: 两位黄门的脸色一下子变得煞白，浑身筛糠般的颤抖不停。黄门副总管暗暗指着周围，只说了一句话：
4: 陛下龙体要紧，还是早些歇息吧。
2: 哼，朕明白你等惧怕丞相，才不敢说真话。
5: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6: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7: 您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8: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似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9: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6: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0: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互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6: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1: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6: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 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2: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地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6: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2: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6: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2: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6: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3: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4: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3: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4: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3: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为您服务。
1: 我是荣小秋，
2: 我是荣小迪，
1: 我们是绝代双骄，花生瓜子矿泉水，
2: 啤酒饮料八宝粥，
1: 来听我们聊一聊，
2: 笑声歌声吐槽声，声声入耳，
1: 大事小事新鲜事，事事关心，
2: 无用的冷知识又增加了。

0: 嗨，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直播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早安，这里是 FM89.3 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马，
0: 这里呢是荣小秋和荣小马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每个工作日的早上的7:30到8:30，属于我们节目直播的一个小时，准时的守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那同时呢，也非常欢迎荣小马来到我们的绝代双骄，
1: 又来到大家早上的听众应该都已经很熟悉了。
0: 是的，就算早上不熟悉的话，晚上也很熟悉啊。
1: 对，所以呢，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赶紧发过来。
0: 所以我们的节目我估计得从绝代双骄改成上班搭子，刚好上班搭子和下班
1: 搭子
0: 挺好的。大家如果有什么想听的、想聊的、想说的啊，你的早餐都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
1: 没错，首先呢，用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广荣饭米粒”。广荣就是广德融媒体，饭米粒呢就是我们吃饭的饭米粒。把你想听的歌，包括今天吃到的美食、看到的美景，有什么开心的或者不开心的事情，都可以跟我们交流分享。
0: 是。我们来看到哈，早上 HS Bank 说计划明天去徐州吃烧烤，
1: 哇，
0: 然后想点一首《一路向北》，
1: 你知道吗？
0: 徐州的烧烤真的太好吃了，
1: 你吃过吗？
0: 我没有，
1: 我一直好想去吃，
0: 我也是很想去吃，
1: 就是他们会蘸那种甜醋，哎，我还蛮喜欢吃醋的，就是我在广德吃烧烤的话，我也要蘸醋，
0: 我也是，
1: 但是他们说甜醋，那我觉得更好吃，
0: 跟普通的那种不一样。
1: 我之前刷到过徐州的一个博主，真的好好吃，看着好吃啊，羡慕。
0: 我身边就是有亲戚朋友，他们基本上是每一年哈
1: 啊，
0: 因为他所在的地方南京离这个徐州比我们要近一些，相对来说比较近，然后他每一年都会安排时间去徐州，就专门吃烧烤。
1: 我感觉去那个徐州吃烧烤可以，比方说暑假结束

0: 今天是周二，那你除了点歌，你除了给我们留言还有就是我们待会儿会说到一些奇闻趣事儿、一些新闻什么的，有什么看法和观点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平台上。那么现在呢，我们每个工作日的早上大概7:35到40左右哈，都会有互动答题环节。今天是周二，我们要给大家送的礼物是童小芬系列礼包一份，里面呢有一个童小芬的玩偶，挂包的那个玩偶
1: 挂件，
0: 对啊，然后还有一个童小芬的冰箱贴，以及一个钥匙扣。
1: 真的，说到冰箱贴，我们出去玩，我跟小秋
0: 必买，
1: 都爱买冰箱贴。
0: 你知道吗？我感觉我的冰箱现在都贴的有点儿。就是它那个数字按键，你知道吗？都被挡住了。有的时候我开门的时候，它甚至都有点碍手、
1: 碍事，
0: 就是手会扒到它。
1: 我感觉你是不是去每个地方都会买一个冰箱贴？
0: 是的，我的冰箱现在已经贴了大概有1/4了，
1: 是吧？我记得上次咱们去北京培训的时候，你还给你的对吧家人买了很可爱的。
0: 是的，这不是梦想还是要有的吗？买了一个清华大学的冰箱贴，
1: 万一实现了呢？早点做心理准备，
0: 大概率是肯定考不上的。所以，
1: 豆奶会在心里说：“妈妈相信我。
0: ”花旗豆地主说：“一打开收音机，听到直播间的声音，就知道是小马妹妹。”等一会儿放一首龚琳娜老师最近才发表了一首很火的歌《江声入旧年》。我跟你讲，欢喜斗地主这首歌我也很喜欢，我喜欢它是在今年春节的时候啊。你说它最近才发表的歌《江声入旧年》，不是最近了，
1: 那你是后来这两天才听到的啊，对吧？这首歌应该年初的时候，
0: 对对对，过年的时候很火，
1: 真的很好听，
0: 好听好听
1: 好听的。
0: 好，今天两首歌
1: 都很好听。
0: 大家还有想听的歌可以继续发文字留言。好，那我们刚刚说到今天早上的礼物，童小芬系列礼包，这个是我们的城管局送给大家的啊。关于早上的答题呢，是垃圾分类的知识问答，也是选择题，给大家大概30秒的时间稍稍准备一下，一会儿我们就要来参与答题了。
1: 对，稍微准备一下啊，然后仔细听题获得这个小礼包。
0: 是，哎呀，这道题呢还是跟垃圾分类有关的。如果此时此刻你还在小区里还没有去上班的话，你们小区又有垃圾分类的垃圾桶的话，那么你答对的概率就很高了。我们今天要选择两位幸运听众，小马，你觉得我们选择回答正确的第几位和第几位呢？
1: 要不这样，我们选一位靠前一点的，然后选一位靠后一点的。你比如说，那这样好吗？那我们今天就，靠前的第三位，然后呢，倒数的第二位。
0: 哦，好的，
1: 这样可以吗？
0: 可以。
1: 好，待会儿我来统计啊，
0: 正数第三位，
1: 和正数的第三，
0: 倒数第二位，
1: 倒数的第二，
0: 是的，
1: 啊，让前面和后面的听众啊都有机会能够获得，
0: 那这个礼物呢，我们也是长期送的哈，如果今天没有获得的话也没关系哈，接下来的每一个星期二我们都会送给大家，
1: 每周二都可以来，
0: 是的，小朋友应该会很喜欢。好的，我们赶紧来进入今天的这个答题啊！这个答题是这样的，不知道大家在进行垃圾分类的时候，旁边不是有好几个垃圾桶吗？那你知不知道红色垃圾桶主要投放什么垃圾呢 ？A. 可回收物 ，B. 有害垃圾 ，C. 其他垃圾 ，D. 厨余垃圾。红色的垃圾桶主要是投放什么垃圾 ？A. 是可回收物 ，B. 是有害垃圾。C 是其他垃圾 ，D 是厨余垃圾。
1: 啊，这道题如果你还在小区里面，对吧？还没有出门，啊，真的是非常简单啦。
0: 是的，红色的垃圾桶哈。主要是投放什么垃圾呢？大家知道答案的可以发到我们的公众号“广荣范米粒”上面。欢喜斗地主说那首歌哦，那就是最近某音上才大火的，没有过年的时候就很火啦，
1: 就很火啦，只是你刚刚才刷到。
0: 好的，这道题，红色垃圾桶主要投放什么垃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其他垃圾还是厨余垃圾呢？
1: 非常的简单，
0: 我们选择回答正确的第三位和倒数第二位。我们截止一下哈，截止时间是7:40啊，现在是7:39:15啊，截止到7:40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都有哪些。我扫了一。

0: 眼，发现选 B 的朋友蛮多的。这道题啊，红色垃圾桶主要投放什么垃圾啊？原值选的是 B 选项 ，B 选项是有害垃圾。朱华选的是 B 选项啊 ，B 选项是有害垃圾啊。中贸设备何维新选的是 B 选项有害垃圾。淡墨选的是 C。SUE 选的是 B。戴俊选的是 B。小平头选的是 B， 后知后觉选的是 B， 只为你动心选的是 B， 还有小磊西西选的是 D 选项啊 ，D 选项是厨余垃圾。小磊西西应该没有收听我们上上期的节目，因为上上期的节目我们说的是绿色的垃圾桶哈、啊，绿色的垃圾桶它是厨余垃圾。勇往直前选的是 B， 然后 WLY 选的是 B。看一下截止时间到了啊，好，007选的是 B， 然后丧选的是 B，B 是有害垃圾。这道题选 B 的朋友蛮多的哈、啊，哦，还有 WLY 啊，还有 WQ 啊，这个都是在我看啊，哎，之前有折叠了啊，
1: 我记住顺序
0: 啊、嗯，好啊，小张汽修啊选的是 B 啊 ，WQ 选的是 B，WLY 选的是 B， 然后007选的是 B， 天心选的是 B， 还有丧选的是 B 啊，
1: 这后面的顺序是对的、
0: 啊、
1: 对吗？
0: 都是有害垃圾、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B 选项，
1: 对，大家都选对了 啊。
0: 红色垃圾桶主要投放的是有害垃圾，你看啊，红色因为比较显眼嘛，对吧？
1: 嗯、
0: 所以有害垃圾放在那
1: 比较容易被记住，
0: 是的，
1: 有害垃圾。
0: 嗯，那厨余垃圾它是绿色的垃圾桶。之前我们出这道题的时候，有很多朋友答错哈，因为他们会觉得说绿色嘛就是可回收啊、这道题选 B。红色投放的是有害垃圾，
1: 然后呢，刚才我仔细的记录了一下，
0: 嗯，
1: 我发现呢，正确的第三位啊，刚才我看到中贸设备他已经把他的手机号码发送过来了，
0: 是我们待会儿把中奖信息发给你
1: 啊，然后呢，倒数的第二位、对吧？你把那个往上拉一
0: 啊，倒数第二位是、
1: 对，然后倒数第二位应该是我们天心，
0: 天心你可以把手机号码发过来，中贸设备你发了两个手机号码，
1: 还有大小号，
0: 我知道你是用哪一个号码呢？用后来发的这个177的号码吗？
1: 哦，我突然想到，这两个是不是都是他？
0: 不是啊，
1: 哦，不是吗？
0: 他不是一个人，
1: 天心，啊、那哦，是吗？
0: 他俩是一个人啊？
1: 他好像是一个人。哎，中茂，你说一下，你跟天心是不是一个人？我记得当时你说你有一个大号，然后你有一个小号，后来的，
0: 就后来的这个号码，
1: 后来的，
0: 啊，他俩是一个人？不会吧？那是怎么能做的？
1: 反正他有两个号。太激动了，
0: 啊！小野西西说：“是的，上期没有收听，他还点了一首歌，
1: 大小号。”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
0: 换一个
1: 好不好？何维新啊、那
0: 你是怎么能做到这边搞了以后，你有两个手机是吗？就这边发了以后又发那个手机？
1: 对，那你就是就算你同时发送过来，对吧？那你今天的运气也真的是爆棚了，因为正数的和倒数的都是你的大小号。
0: 我的天哪，他俩竟然是一个人儿
1: 啊、那这样的话，请你理解一下，我们将会再更换一个听众好吗？刚才是倒数第二个，可能我们就换成倒数第三个，
0: 那我们换倒数第三个吧，
1: 好不好？换倒数第三个的话，就是007。007在吗？007。
0: 欢喜豆地主说这还不简单，两个微信号，两个手机。但是我觉得是两个手机的话，就这个手机按完了，立马要按那个手机。是，你这样一说的话，我心里面有点小激动，就抢我们的礼物，跟抢门票似的，演唱会门票，
1: 很急，对吧？很火爆，很抢手。小磊西西说请帮我
0: 点一首可能。你前面还有两首歌哦，
1: 要排一下队好吗？
0: 是的。他说一个手机是没有办法操作了，因为一个手机还得就是重新登录然后再换号啊，左手拿一个右手拿一个同时操作，那也太棒了
1: 啊。中茂今天可以去尝试买个彩票，
0: 是的
1: 啊，今天这个运气不得了，
0: 太棒了，太棒了，
1: 太棒了。
0: 那007可以把你的手机号码发过来咯，007
1: 在吗？
0: ZSX 问太极洞儿童门票怎么收？首先是这样的哈，你的儿童是有多大？比如说1米2以下的应该是免票的，对吧？然后1米2到1米4呢，可能就是半票啊。然后具体的你可以就是打电话咨询一下景区哈。
1: 还有那种什么太极洞小程序啊，都可以登录一下看一下。
0: 是的。
1: 好，007在的，007把你的手机号码发送过来。
0: 啊，中望社会说他就是一个手机操作的。
1: 啊，你怎么做到的？你还有切换，你还有登录。
0: 看，欢喜斗地主，打脸了吧？
1: 没想到中茂还是挺厉害的，一个手机两个号。
0: 好，007也是非常幸运的哈。
1: 嗯，
0: 雨说比我抢周董演唱会还夸张。
1: 我真的没有想到，
0: 我也没有想，
1: 有一天有一个人会用两个号来抢我们的礼，
0: 是吧？
1: 跟我们互动答题。
0: 你想到是不是感觉自己跟周董差不多？
1: 不说比他厉害啊，差不多。
0: 对，这种满足感啊，对工作价值的自我满足感爆棚，有没有？
1: 对。然后周茂说，微信可以分身啊，你微信可以分身，你平常生活当中你可不能分身啊，分身问题大了，我跟你说。
0: 他微信为什么可以分身？我的微信可以吗？
1: 不可以吧，我们都一个号。
0: 对，我没有。
1: 你为什么要用两个号？
0: 就他可能有一个是工作的，
1: 有一个是生活号。
0: 生活的，可以理解，可以理解。我感觉他这个中茂设备肯定是工作的，对吧？
1: 天心可能是小号。
0: 欢喜斗地主说，那得是好手机，像我们这种手机慢得要命啊，换号重新切换登录好慢的哦。还有就是一个手机可以下载两个微信，一个镜面上操作也是可以的，是吗？一个手机可以下载两个微信啊？
1: 我们没有尝试过。
0: 我们这种普通人不需要两个，
1: 不需要两个。
0: 好了，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一路向北》
1: 送给
0: HS Bank，
1: 他要去徐州吃烧烤了。
0: 是的，
1: 听一首歌啊，真的是
0: 祝你明天旅途愉快，
1: 开心。
0: 我们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7:51，这里依然是荣小秋和荣小马正在直播的
1: 绝
0: 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那我们今天的两位幸运听众哈，中茂设备何维新以及007，我们已经把中奖信息发给你们喽，包括领取的地址以及联系方式哈，大家尽早去领取。
1: 对，刚才呢，我们题也答了，礼包也送了，
0: 是
1: 第一首歌也听了，接下来可要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
0: 第一个话题是什么呢？
1: 胖东来，提到这个超市，
0: 我跟你讲，我真的是特别希望哈，就是因为我老在短视频上刷到大家去胖东来买东西，就觉得这个东西非常的好用，然后呢，觉得这个价格也非常的实在，所以呢，我也希望有一天哈，咱们广德是不是也能够开一家胖东来广德分来？
1: 我跟你说，这个愿望暂时可能实现不了，但是我要说这个但是，就是我家附近那个英丰超市，它装修升级了嘛，当时我也没有在意，那天晚上结款的时候看见一个阿姨拿了一桶胖东来的油
0: 啊，
1: 然后我说阿姨你这是在哪里买的，她说，然后那个
0: 她说我肯定是在超市买的呀，难道我把自己家油带来吗？
1: 英丰说你不知道啊，我们这里代购，哎，
0: 真的
1: 现在那个超市不仅就是卖胖东来的东西，还有山姆的东西也会卖，包括胖东来的油啊酱油啊之类的。
0: 我跟你讲，小马，我关注点可能跟大家不太一样。
1: 你不想买油？
0: 我老刷到的是，因为油什么的哈，我不经常做饭，所以我不知道好坏。
1: 对。
0: 然后你包括你像他们说胖东来的洗衣液什么的很好用，
1: 还有洗发水。
0: 对于我来讲，你说我洗衣服，我不就把塞到洗衣机里嘛，对吧？然后就是倒点洗衣液，
1: 搅嘛。
0: 所以它好用或者不好用，这个我也没有太切身的感受，因为我不是自己手洗的嘛，然后所以我就在网上看到刷短视频的经常是去胖东来代购什么呢，代购女装，尤其是你像现在啊，就是夏末了啊，秋天上秋装了，然后夏末的时候它有很多打折的女装，
1: 对，
0: 看起来质量好好的样子，
1: 我跟你说，
0: 然后价格也不贵，
1: 别说它夏末的就折扣比较低，就是正上市的时候价格也是比外面低很多，每一件衣服上都有明确的价格，还有它的成本价都有，然后他卖的价格就是比成本价高一丢丢。
0: 哎呀，真好，
1: 良心企业，良心企业。
0: 所以我们今天
1: 刚刚你说的那个油，然后我们尝试了，买了一瓶它的麻油，夏天做凉拌菜嘛，的确好香，
0: 好香，
1: 好记忆中的味道。
0: 就是它的材料特别好，
1: 对，
0: 货真价实。
1: 所以呢，今天我们要说的也是胖东来再起刑事人员的招聘，对吧？这个还是比较有魄力的，
0: 刑事人员，
1: 对，也是有
0: 刑满释放人员，
1: 对啊，他是对他进行招聘
0: 啊，
1: 社会责任感，对吧？
0: 就是给他们一个工作的
1: 机会，
0: 机会，
1: 对。所以说8月14号的时候呢，胖东来发布郑州店的招聘公告，他计划招聘100名退伍的边防军人，以及20名刑期5年以上的刑满释放人员。
0: 啊，
1: 真的？
0: 那你这个，那5年以下的该不开心了？怎么着？我犯的最轻了是吗？
1: 不
0: 招
1: 我？
0: 那继续往下说吧。这个是，这个刑满释放人员还要必须是5年以上。哎，其实我也能理解哈，就是说，哪怕啊，你之前有过一些违法犯罪啊，尤其是你像5年以上，不是还比较重的嘛？比较重的违法犯罪行为哈，就是他可能也会给你一个改过自新的、融入社会的、重新做人的机会。
1: 对，因为是这样子的，可能社会包容度还没有到达那一步，对吧？很多的商家呀，包括企业啊，你在招聘的时候，可能看到这样的一些背景，对吧？
0: 对，
1: 在做背景调查的时候，可能就会自动的把它 pass 掉。
0: 对，
1: 所以说胖东来这一点的话，就履行社会责任这一块还是很厉害的。
0: 而且这也是他连续第2年啊，向刑满释放人员就是开放这个岗位，之前也做过这样的事情。
1: 去年嘛，首批入职了3名刑事人员，
0: 三十
1: 三十名，三十名呢。而且没有一个人离开。
0: 那是啊，
1: 都说只要你进了胖东来，你都不想离开。
0: 不，我觉得不仅仅是这样。你看三十名刑事人员哈、啊，他们可能去找工作的时候啊、哪怕就是法律有规定哈、啊，就是能够让他们刑满释放之后，哎，完成正常的生活。但是肯定很多的企业在招聘的时候，哎，看到你这一点，会有一些想法，会有一些看法，哎，也可能会找这样或者那样的理由啊，就是他们在社会上受到的歧视肯定还是有的，包括找工作的时候肯定也会有一些哈、啊，所以能够找到这个工作真的也是挺不容易的，
1: 对，包括、就是、
0: 一方面
1: 相关的一些警察这块儿，专家就说过了，就是至少能够说明一件事情吧，一个人曾经他坐过牢，并不能直接推导出他不能成为一个很好的员工，对吧？
0: 是。
1: 然后我们刚才也说到了，但是呢，他也强调，一家企业的三十个人不代表所有的刑事人员，对吧？也不一样。
0: 对，是，如果说人家说的是出狱五年以上，不是，他说的是二十名刑期五年以上的刑满释放人员，
1: 对，刑期五年以上，不是出狱了五年以上，
0: 对对，
1: 这还是不一样的概念。
0: 对，一个人出狱五年以上，说不定他早就已经正常的生活了，找到了很好的工作了啊，
1: 对，不然这五年也难过。
0: 但是我觉得就是一个企业，你看三十个人，不是说不所有的刑事人员哈、你像胖东来，就是抛开其他的不说，他的企业文化、他的薪酬待遇、他的管理能力哈、肯定也是跟其他普通的企业不一样的，
1: 完全不一样。
0: 所以就是他能够就是胖东来能成为胖东来，然后普通的企业呢，他可能只能是普通的企业，对吧？
1: 所以在很多细节上就有很大的差别，所以胖东来才让我们羡慕向往。
0: 是是，就我看网上就有一些你包括就是帮扶这个服刑人员的子女工作的这个一个警察哈、他说在他接触的很多案例当中哈、就是有一些父亲入狱了，然后母亲自己独自带着孩子，家庭收入呢也下降了，就其实家庭过的是比较困苦的哈。然后还有一些老人哎，一边带着孙子一边等着儿子回来啊，这样的家庭非常的可怜，然后就是最常说的就是等爸爸回来就好了，但是有一天爸爸真的回来了，并不意味着一切能够自动恢复的。
1: 的确，因为他的心态从里面到外面，可能心态上也需要一个心理调适的过程。
0: 是，
1: 而且呢，社会的包容度、接受度，也需要时间来磨合。所以说，真的不是说你出来就能够有新的开始。
0: 是
1: 啊，但胖东来愿意就是。
0: 给你一个新的开始。如果一个男的他出狱之后哈、长期没有稳定的工作，那在家庭当中找不到位置，那夫妻关系、亲子关系肯定都会承受非常大的压力哈、所以一份工作它往往影响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家庭是不是能够重新的稳定下来。
1: 对，的确是这样。我感觉哎，真的很人性化。
0: 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新修订的是在今年11月1日起施行啊，现在是8月了，很快
1: 也没几个月了，
0: 对，很快就要施行了。这个新法呢，不仅是进一步强调提高罪犯的教育改造质量，还专门完善了刑满释放后的社会衔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对、
0: 你把它改造教育好了之后啊，怎么让它更好的去融入。

0: 社会啊，就是把这几年跟社会脱节的这个情况给补起来啊，怎么让他今后在这个社会上能更加好的生活，这个是我们对他进行劳动改造的最终的目的，对吧？
1: 对，
0: 比如说
1: 你把他惩罚过后，
0: 就不管他了，
1: 就不管他了。
0: 那他可能没有工作，那他可能社会压力很大，他还会继续违法犯罪，对吧？
1: 对，首先心理就不一样嘛。
0: 对，所以比如你干一些鼓励支持他自主创业呀、自谋职业呀，这个都行。还有就是国家鼓励引导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这个安置帮教啊，刑满释放人员依法享有与其他公民平等的权利，在就业、就学和享受社会保障等方面不受歧视啊。
1: 对，
0: 当然这并不是意味着所有职业都像刑满释放人员无条件开放，还有一些职业还是不行的啊，
1: 肯定还有限制的，对吧？包括说我国其他法律法规仍然对部分的职业呢设置了从业的限制，
0: 对
1: 企业基于岗位的性质呢开展合法必要的风险管理，也并不等同于歧视。
0: 比如说他之前在这个岗位上面，尤其是你像一些公司的会计啊什么的，他在这个岗位上面，比如说他有一些违法犯罪行为，那么他再去刑满释放之后再去应聘到其他企业，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比如说你在应聘会计这个岗位，那我企业你之前因为在这个岗位上有过这种违法犯罪行为，
1: 我可以，
0: 所以我就可能会审慎一些，
1: 会拒绝你
0: 、对，这个也很
1: 正
0: 常。对，企业也是有必要哈，开展合法的必要的这个风险管理，这个也不能算歧视他吧，
1: 不能算，只能说是自己的风险管理吧，
0: 是
1: 要谨慎对待。
0: 是，所以呢法律可以明确刑事人员享有平等权利啊，监狱呢也可以帮助一个人改变啊，企业可以提供一个岗位，然后社会组织也可以陪伴一个家庭走过最难的阶段。
1: 对，所有我们刚刚说的这一切最终要完成呢，就是一个很小的很朴素的一个目标，就让一个已经为错误付出过代价呀，愿意重新开始生活的人有机会呢靠自己的劳动重新的过上普通人都能过的日子。
0: 是、
1: 这才是最重要的。
0: 我觉得还是要提醒大家哈，就是哪怕你出狱之后，哎，法律赋予了你这个权利，还是可以平等就业不受歧视啊。然后你的家庭可能也会重新的接纳你啊，你的生活可能啊慢慢也会恢复到正常，但是呢这个是一个长久的痛苦的过程，还是希望大家哈、从源头开始遵纪守法，不要有那
1: 一
0: 天
1: 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0: 是
1: 对吧？不要有那一天。
0: 花旗豆地主说，胖东来的企业宗旨就是关爱员工，传播爱，体现了社会价值、社会责任感啊，企业对社会的责任啊，能够理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啊。
1: 对，所以刚才我们说了，胖东来就只有一个胖东来
0: 啊，但是也不是说所有的企业都要这样哈、就是也考虑到自己的实际情况吧。
1: 我那年真的是去西安的那一年，真的是很想去，
0: 想去胖东来。
1: 哎，对，想去郑州，但是我们路过那边的时候。7月底的时候正是他们的汛期，内涝很严重，下大雨，不得不改道啊，真的是我心中的一个遗憾，下次我还是再想去一
0: 下，
1: 下
0: 次可以再去。
1: 胖东来，给你代购旅装。
0: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一首《江生入旧年》送给欢喜斗地主，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现在是早上的8:07，这里还是荣小秋和荣小马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接下来的一首歌是小磊西西想听的一首可能。
1: 小磊西西还在吗？待会儿还可以听到吗？
0: 嗯，可以提醒我们一下啊。还有今天应该还有一两首歌哈，有想听的歌的
1: 赶紧
0: 把歌名发过来。
1: 你知道吗，最近这几天我一刷短视频，一刷到某一个视频我就想笑。
0: 为什么？
1: 牛来你知道吗？
0: 那个电影吗？
1: 对
0: 啊，牛来我没有去看过。怎么
1: 就我也没有看，但是我基本在抖音上把
0: 短视频上把它看完了，
1: 看了一下子、那个就是
0: 非常搞笑。
1: 对，
0: 那我、就是、你这样说的我还想去看。
1: 节目的不，电影的一开始，一群鸟在天上飞，飞了3到5分钟，飞，然后下面有一头牛，那个牛呢？就是、
0: 那我可能想开3倍速，
1: 对，粗糙的3D 建模的那种造型，猫，它只要这样一叫，然后里面人全在笑，就还蛮怎么说？
0: 那我这样
1: 了解一下，
0: 那我这样听你说这个电影，它似乎不大好看的样子，
1: 应该是不大好看的样子。就是你看了你会发现，我在干嘛？
0: 这是一个动画片吗？
1: 对，动画电影，叫牛奶，然后呢，
0: 牛，
1: 它就神奇在哪个地方？它上映了10天，票房就7000多块钱，然后在第11天的时候，开始了逆转。可能就是黑红黑红的，越是有人吐槽他，大家就越是要看他到底有多么多么
0: 多
1: 么
0: 多么
1: 不好看。对，然后呢就在第11天的时候一下子逆转到，你看8月16号的时候已经突破了470万，很厉害了。
0: 是的是的，
1: 而且可能他们说大城市的人去看的比较多，压力比较大吧，就光听牛叫就哈哈大笑了。
0: 确实，你这样说的话，我就觉得这个它的曲线图哈，把它分析出来应该也是蛮神奇的。
1: 而且这部动画电影的话，
0: 黑红也是红嘛，
1: 主创人员就两个人，一个儿子，一个妈妈，妈妈已经60岁了。
0: 哦，那也是挺不容易的。
1: 坚

0: 坚持手搓5年这个动画、没有用任何的技术，就是手搓
1: 啊。那我说实话，就是对，可能很多人哈、就是会纳闷哈、就明知道是烂片还要花钱去看，就是想看看它到底有多烂，是吗？
0: 我就想看看这个东西还能给我刷新到什么地步、啊，就他们就说很难想象这是2026年的电影、就是它的那个海报图是水墨动画
1: 哦，
0: 可是你一进去看你知道吗，就是在我们
1: 他那个特效是不是还不如8600的西游记
0: 啊、对，然后就是在我们广德这个博纳影院就是如果你要是去看电影，你会发现他们自己画了一个牛奶画了一个牛、
1: 这个、
0: 然后上面说没有官方海报，博纳影院自行制作，敬请谅解
1: 啊、也是挺可爱的
0: 啊。
1: 真的
0: 就说你买了这张票，还说了一下不要来找我退票，自愿购买。
1: 说实话哈，这些年我们看到院线里的一些大片哈，其实并不少，一些投资过亿的，对吧？画面看起来非常精美精良的，哎呀，特效 buff 叠满的，对吧？明星阵容非常豪华的，等等等等，什么样电影我们没看过呀？可是呢，有一些情节怎么说呢？非常的老套啊，都是套路
0: 啊，
1: 人设呢也是模板。这个男主怎么样啊？女主
0: 怎么
1: 样？
0: 看了前五分钟，
1: 这个群演怎么样？
0: 就能知道结局啊！
1: 就是可能观众刚走出影院啊，我刚看的电影，你再问我，哎，电影讲了啥？我不太能够给你描述啊，我真的不记得演了个啥，或者呢，就给你描述的，哎，那不是跟什么其他电影一样吗？对啊，现在电影不都差不多嘛？
0: 然后看了等于没看，
1: 是
0: 啥也没记住。然后有网友就说这部牛奶啊，就是粗糙。笨拙，就是有一种，哎，我就这个水平，怎么搞嘛？
1: 我就尿了，芒果嘛，
0: 芒果嘛，
1: 我已经尽力了。
0: 然后用广的农村话就是，农村有尿，造了，就是这种感觉。
1: 尽力了，尽力了
0: 。
1: 就是这种会让很多的平凡的普通的人哈、看到自己生活的样子，就是努力了，但是结果还是平平无奇的样子啊，就非常像我们牛马打工人的日常。所以就看着很亲切吧。
0: 所以也有网友说，为什么后来票房会逆转？网友说，大片看多了，我就想看看这种
1: 烂片
0: 啊，
1: 到底有多烂？
0: 对，能够刷新我多大的底线啊？但是呢，也还有很多网友说，你们看不懂是因为你们没有有趣的灵魂
1: 哦
0: 啊！如果你
1: 怎么有趣呢？
0: 下心去看的话，你会发现是一对母子啊，非常有爱的，一个内心世界，你们是这样说的。
1: 还有人就是把牛来他解读为一个什么呢？牛市来，就是我们说的股市哈，牛市、熊市哈，就是有股民把观影当作是祈福讨彩头的仪式。据说这个牛来它的出品方前身是一家装修公司哈、
0: 对，
1: 就是这个跨界真的是跨的蛮大的哈。不过呢，装修嘛，你看就是他的这种审美和那个演电影的这种艺术审美，他审美都是相通的，应该是这样哈。
0: 而且两个人手搓了5年，微信团队全靠手搓。然后呢，在上映之前呢，也没有宣发，估计也是钱不够宣发。
1: 哎，你说到这个，我还特别想去看一下啊。很多网友把它当作是普通人追梦的励志的样本啊。你想想看，没有团队啊，就是导演和他的妈妈亲力亲为，
0: 而且配音也是导演和他的妈妈。
1: 这么厉害吗？
0: 对，
1: 啊，用时5年，很可能真的比较少人哈，就是能够5年去做这一件事情哈。
0: 所以说，你要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真的是有梦想谁都了不起。
1: 是的
0: 啊，
1: 然后
0: 不同角度吧。
1: 网络热度爆发以后呢，就是影院看到的上座率不断的提升嘛，就主动紧急的增加了排片，然后这个事儿呢又反过来扩大了传播啊，形成了热度到票房，然后再到排片的一个循环，本来之前没有排那么多的
0: 啊。小李西西说，你们俩讲广的话也怪好听的，正点儿。
1: 而且这两天哈、也出现了这部电影被下架的一些消息啊，有些地方可能确实是卖的不太好哈，不过呢，一般情况下，影片它取得了正规的供应许可，就不存在强制下架的理由哈、所以排片肯定还是交给市场自主调节哈、
0: 你看，市场自己选择了它，这两天就爆火了。目前它的票房已经挤进了就是2026年动画电影国内的前十了，
1: 真的
0: 啊，真的
1: 这么厉害。
0: 然后他们说把哪吒给干懵了，人家说老兄你来自哪一年。

0: 啊，电影的走红啊，恰恰证明了草根独立创作者通路可行啊。但是说实话，如果这种粗糙作品啊，靠猎奇玩梗获得这个高额票房，就是这个有好也有坏哈、啊，就可能会诱导部分的创作者他不再去打磨内容了。
1: 他也学他、
0: 啊、这个红啊，既然是这么红的，那我也去复制一下他的成功之路啊，转而刻意的去制造一些槽点啊，制造话题来博流量，不排除哈、啊，确实有这样的。
1: 的确，你包括现在他还在持续的火爆当中，
0: 嗯、
1: 票房也还在上升啊。
0: 嗯、
1: 但是，很少会有人说他的内容是多么多么好，但其实就是靠人传人。你包括现在我们俩说了，
0: 嗯、
1: 就会激发
0: 大家的
1: 好奇
0: 心，对，
1: 就想去看一下。那我进去了，也许我看了几分钟我就走了，但是这也算是票房了。
0: 所以他的爆火啊，不是说它内容有多好啊，这个是一种网络情绪、猎奇心理，还有现实社会情绪共同催生的一个特殊的市场现象。但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哈、啊，每一个人的成功啊，每一部作品的爆红，它都是不可复制的。
1: 你如果还有第二个导演，过几个月之后又想复制一下
0: 啊，通过这样的方式
1: 啊这样的方式，那肯定是不会被市场接受的。
0: 是的
1: 啊，甚至会吐槽你黑都红不起来。
0: 是的
1: 啊，但是他是第一个，
0: 嗯，
1: 所以呢，他获得了，
0: 他是第一个，所以他火了。
1: 对，
0: 但后面再学可能就是灯饰效颦了，
1: 不可能了，对吧？嗯、市场还有我们的观众都不是傻子。
0: 那是，那我还是作为一个普通的观影人哈，我还是希望，我可能就不会去影院看他到底有多招笑啊，到底有多烂。我在短视频。这样
1: 刷
0: 一刷
1: 就行了，
0: 刷一刷就好了、嗯、对，那我还是想把我的票房啊
1: 贡献给
0: 那些啊大片儿，然后呢制作非常精良的啊，然后阵容也非常豪华的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就是非常用心的去创作的啊，打磨剧本的，打磨演绎的啊，这样的团队。
1: 包括很多网友说今年来2026年为止啊，看的最好看的应该就是给阿妈的情书、
0: 嗯、
1: 还有最近才上映的
0: 嗯
1: 欢迎来龙餐馆、嗯
0: 啊、
1: 他们说那个也很好看。
0: 嗯，
1: 如果有听众啊，你想看牛来的话，你晚上可以来我们下班搭子，给你送电影票啊。回答正确，
0: 可以可以可以。我们那个八仙也挺好看的，
1: 好看的。
0: 嗯，
1: 主持人还能点歌吗？我想点一首郝云的
0: 《去大理》。
1: 去大理，赵良博啊，大牛毛，你不仅晚上在我们那边活跃，你上午也很活跃。
0: 好的，那先把这首《可能》送给小磊西西哈、啊，他一直在听哈、啊，赶紧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8:20，这里还是荣小秋和荣小马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先来提前预告一下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去大理，到梁某点播的这一首去大理哈。那最后再来说点什么呢，就是刚刚我们不是说牛来这部剧哈就是火了吗，对吧？当然也有短视频的这个推动的作用哈，除了火了它，最近成都的一家面馆也非常的火啊。成都的一家面馆火了，然后它叫廖记酒业面馆啊，韭菜的韭啊，叶子的叶，酒业面馆啊，
1: 韭菜面吗？
0: 啊、嗯，这个火了是为什么呢？不是说它这个面有多好吃啊，是它的老板啊小廖贴出了一张手写的告示，写流量太大，歇业两天，避避风头，老板害怕。
1: 哎，挺押韵啊。
0: 是挺押韵的，都是四个字儿的嘛。然后当时我就在想，我说这个老板他害怕什么呢？怕自己这么多人了啊，这个小店的承载量有限，
1: 就是怕钱砸手、嗯、一开始会以为
0: 他是一个90后的面馆的老板哈、啊、就是他是怎么火的呢？不是说他的面多好吃哈、啊、他是靠和顾客有一搭没一搭的这个微信聊天走红的。嗯，
1: 还是显眼，我觉得
0: 当时肯定生意不好才有空和顾客有一搭没一搭聊天啊。
1: 爆火当天啊，
0: 嗯，
1: 半天用的面
0: 嗯
1: 将近100斤、嗯、平时只用20-30斤。
0: 哦，那确实有点累了，主要是
1: 揉不动所以说你要换做别的店家的话，这个时候可能会连夜的注册商标啊，开分店啊，搞加盟啊，
0: 啊，
1: 对吧，上工业链。但是他就说挣钱本来呢就是为了生活，对吧？然后这不是感觉到自己不愿意太累，
0: 嗯，
1: 揉100斤面，
0: 有这样的老板，
1: 有这样佛系，
0: 对，
1: 啊、
0: 是有这样的老板。
1: 他觉得我工作挣钱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0: 之前广西一个米粉店的老板哈，就是在。这个店门口用隶书书写说送儿子上清华停业5天啊，还有郑州面馆的周女士啊，关店半个月陪女儿高考啊，等等等等吧，这一系列的啊有好多这样的例子。还有一位就是把停业原因写成了诗，因慈母想儿，故回乡绕膝陪伴，待到秋风起，落叶黄，盼君再来品尝牛肉汤。
1: 这个我觉得我们广的店家啊，
0: 可以学一学哈，
1: 千万不要在门上再贴家中有事
0: 歇业几天。
1: 对，你家中有什么事啊？你说吗？你看，因慈母想儿，
0: 对
1: 啊，多么有诗意啊！
0: 是的，是的，
1: 好文化感觉，
0: 嗯，
1: 感觉
0: 就说不定大家也贴这种告示文学，贴着贴着你的店也火了哈、啊。网友把他们就是门口贴那个告示叫做告示
1: 文
0: 学，对，
1: 因为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命名，对吧、嗯、而是一种对市井里就自然长出来的一种表达，对吧？一段话告诉我大家我去干嘛了，
0: 嗯，
1: 我为什么要关门几天，
0: 对，
1: 而不再是单纯的那种机械的家中有事。
0: 就是你想想看啊，就是你作为一个陌生人从他店门口走，你看到这句话，就是这个店后面他站着一个具体的人，像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在跟你说，像一个朋友一样，哎呀我家里有事儿啊，我要回去歇业几天啊，所以就不能跟大家见面了，不能怎么样啊，
1: 我要送
0: 是有温度的这个文字。
1: 上大学啊，我要陪回家陪我的老妈，
0: 对对对，
1: 然后呢我的日子要过，
0: 嗯
1: 啊，所以说有温度，
0: 对
1: 啊。

0: 会让你觉得这个老板和咱们顾客啊，这个心理距离拉近了很多。
1: 我觉得他们非常的清醒，清醒的看到这开店呢只是手段啊，那让为了开店让自己生活的更美好啊，这个才是目的。
2: 嗯，可能是我觉得有一种温暖的情节在吧，
1: 嗯，
2: 拉近了我们就是顾客啊，包括对吧和他的距离啊。荣小马的声音没了，对，刚才可能是有点故障啊，
1: 嗯，
2: 现在好了吗？有我的声音
1: 了，好了，
2: 嗯，
1: 现在是可以听到了哈，
2: 嗯，
1: 就是我们继续说回小廖的那张告示哈，他似乎在告诉大家说，我知道啊，我的面馆呢一天他只能够做100碗好面，但你非要我一天做500碗，那可能这500碗我做不了那么多，而且能够做出来他也不是那么好的面了，嗯，
2: 他可能是一个人开店或者是夫妻店，
1: 对，
2: 一个人或请一个人，嗯，那么如果他原来20-30斤面，现在要做100斤，他每天在这揉，从早揉到晚，对吧？
1: 是是，嗯，所以这个小店老板哈，这个他的告示是对流量的本能的守护啊，老顾客是基本盘，打卡客呢是流量啊，流量呢他可能是来了又走，所以怎么样用流量变流量啊，一个是3点水的流，一个是留下来的流，
2: 对
1: 啊，这个才是竞争力啊。
2: 或许就是像你刚刚说的那种告示文学的真谛，他就也不是说发表在报纸上刊物上，就贴在店门口的，
1: 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大的勇气的，就所有人都被流量推着跑的时候主动按下暂停键啊，并且大方承认我害怕，是这个时代非常稀缺的勇气，嗯，
2: 当你敢于关门几天，
1: 嗯，
2: 歇业几天，出门游玩几天的时候，你才觉得啊，我的工作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啊，不做赚钱的奴隶。
1: 就现在大家都很匆忙啊，无论是学习，嗯，工作还是生活都很匆忙，就是有像有一把手一直在推着你，让你不能够停下来慢下来，
2: 也不敢慢下来。
1: 但是小廖他就为我们的社会提供了一份样本啊，就是你是可以慢下来，是可以停下来的啊，嗯，这就是很多告示文学的真谛，它不是发表在刊物上啊，而是直接贴在店门口，但是就比很多的文学作品都要接近生活的真相。
2: 可能也是现在的这种做生意的太卷了啊，大家都不想关门，
1: 是
2: 对吧？所以呢要有勇气，
1: 有勇气停下来慢下来啊，静静思考，
2: 偶尔歇一下，
1: 也给自己一口喘息的空间，
2: 放个假，嗯，才能有更好的状态来服务更多的顾客，
1: 是
2: 吧？
1: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去大理》送给岛梁某，那
2: 我们
1: 愉快的结束
2: 要结束了，
1: 是的，
2: 明天再见，
1: 明天见，拜拜。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秦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起星辰，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

青春的热流在奔涌，陶然亭畔慈悲庵里有革命的跟着书本去旅行，播火岁月秘密的火种。

0: 改造联合宣言，我们集合在改造赤字下的青年同志，任今日的人类必须基于相爱互助的精神，组织一个打破一切界限的联合。我们为渴望此土的各种自由组织一个一个地实现出来，不能不奔走相告，高呼着到民间去。
1: 陶然亭是北京市的一座城市园林，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全国享有很高的知名度。但不为人熟知的是，这里还记录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京活动的重要缩影，更是点燃革命火种的策源地。
2: 教授，陶然亭里好风光啊。
3: 是啊，你看这亭台碧水，下河蝉鸣，最主要是你听
2: 乐曲飞扬，
3: 乐曲飞扬，真的是
2: 这陶然自得。
3: 是，对，市民们都是在里面陶然自得着的。
2: 哎，你知道陶然亭名从何来吗？
3: 白居易的那首诗，对不对？更待橘黄佳韵熟，共君一醉一陶然。
2: 但我以为啊，这句里面还有两个字也别具深意。
3: 哪两个字？
2: 共君。
3: 哦，共君一道。
2: 对，陶然是自得，
3: 对，
2: 共君呢是邀友，对吧？陶然亭建成之后啊，这里你看，开半亩红莲碧沼，坐一堂明月清风，
3: 是
2: 文人雅士啊，在这里常常高会雅集啊，诗文长兴，所以这里呢就成为一个著名的景点。
3: 对，
2: 100多年前啊，也有一群优秀的青年在这里。李大钊啊，毛泽东啊，周恩来啊，他们在这儿那可不是陶然自得，而是苦苦的求索。
3: 是，
2: 所以我们今天的旅行呢就从这儿出发。
3: 好，走。
1: 清康熙34年，工部郎中江藻在古刹慈悲庵西面修建了3间场厅，供临时休息之用，因取白居易诗更待橘黄佳韵熟，共君一醉一陶然之意，命名陶然亭。由于这里环境清幽，水草丰茂，富于田园风味，文人雅士常在此把酒吟诗，流连山水。晚清以来，陶然亭一带逐渐荒废，人烟稀少，却恰好易于避人耳目，因而成为秘密集会的场地。清末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都曾在此记忆过变法维新，林则徐、龚自珍、孙中山、秋瑾等众多仁人志士都曾登临此处。而在五四运动前后，这里更成为革命先驱开展活动的集合之所，主要的地点就是这座始建于元代的慈悲庵。
2: 像说这个灰色建筑就是慈悲庵，100多年前呢，这些先进的革命青年就是在慈悲庵来聚会，来开展一些活动啊，商讨办法。
3: 那个时候聚会应该都是秘密聚会。
2: 对，
3: 那为什么一个秘密聚会会选择在这样一个哇熙熙攘攘热热闹闹的公园里？
2: 现在是熙熙攘攘，其实在晚清以后啊，陶然亭这一带是逐渐的凋敝了。又偏僻啊，又好隐蔽啊，其实是做这个秘密工作的

0: 非常好的一个基点。具体选在这儿呢，跟李大钊很有关系。李大钊啊，他有两个同学跟这很有关系，一个呢叫陈余生，是他在早稻田大学的同学，也是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人之一。
1: 对，
0: 他的夫人不幸去世了，就葬在陶然亭附近，所以李大钊就跟他商量了，以为夫人守墓的名义租两间房子，做少年中国学会的秘密的地点。
1: 对，
0: 正好呢，李大钊的北洋法政学堂的同学就在北京的庙堂管理处啊做主任，管着租房的。
1: 巧了，
0: 所以这儿呢就成了少年中国学会的秘密的活动地点了。
1: 咱们进去看看。
0: 走啊。
2: 少年中国学会成立于1919年，它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就是中国最早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李大钊先生。李大钊目睹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后世界格局的变动，时时眺望新世界的曙光，希望在当时的黑暗与混乱中摸索出一条民族复兴的新出路。于是他和王光奇、陈余生等人发起成立了少年中国学会，将一批爱国怀有满腔热血的青年组织起来，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及俄国十月革命，在中国大地播撒真理的火种。当时少年中国学会人才济济，包括了众多的早期革命者，毛泽东就是其中的一个。
1: 哇，好难得呀，看到青年时代的毛主席这么清晰的照片。
0: 对对对，1920年1月18日，毛泽东和辅仁社的社员们、北大的学生们在这儿开会，他们商讨驱张运动，就是想赶走湖南的督军军阀张敬尧。
1: 那为什么是赶走湖南的督军？湖南的运动干嘛要来北京开会呢？
0: 哎呀，说起这个张敬尧啊，这个人人痛恨之，他当上湖南督军之后啊，过于残暴，纵兵烧杀抢掠，钳制舆论，摧残教育，毛主席他当时创办的湘江评论，也给他封掉了。所以青年学生特别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义愤填膺，首先就起来反对军阀，要驱逐军阀。但是学生的力量是非常有限的，必须要各界的联合，而且要走出湖南到北京来，联合更多的力量，
1: 对，
0: 向北洋军阀政府来请愿。
2: 1919年12月18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湖南各界人士到达北京，要求将张敬尧撤职查办，掀起了驱张高潮。在北京，毛泽东遇到了进步团体辅仁学社的同仁。辅仁学社是湖南长沙部分学生组建的社团，而罗章龙等辅仁学社的社员到北京求学后，在李大钊先生的影响下，参加了五四运动和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老友见面分外亲切。毛泽东应邀来到慈悲庵，和辅仁学社在京成员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
0: 这个会之后，第二天他们就去向总理府递交这个请愿书，举办了好多次的请愿活动，声势是越来越大，民众也越来越知道军阀不能再在湖南待下去了。湖南的湘军啊也步步紧逼，这军阀张敬尧呢后来算是仓皇的出逃了。驱张运动到这个时候也算胜利了。但毛泽东在北京呢，不仅是组织这个驱张运动啊，才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在跟李大钊啊、北大的学生啊、进步的青年团体啊都有接触。李大钊有介绍他读了很多的马克思主义的书、俄国十月革命的书，等到这年的夏天，毛泽东又到上海跟陈独秀见面之后，他后来自己回忆啊，到了这一年的夏天，他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1: 思想上的转变。
2: 南方的青年学子积极投身革命洪流，为民请命，进步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而在北方，学生运动也同样有声有色，尤其是天津学生联合会在五四运动中大放异彩，和北京学生一起始终站在反帝爱国运动的前列。1919年8月，天津学生联合会副会长、学生领袖马骏在请愿活动中被

0: 入狱，一时激起千层浪，引发北京、天津、济南以及上海等地舆论的强烈抗议。天津学生联合会为营救马俊等被捕同学派出代表赶到北京，其中一个学生代表成为后来组建的革命团体觉悟社的首倡者，他就是周恩来。
1: 现在我们到第二展厅啊，进来就能看到一幅帅气的周恩来总理年轻时候的照片。
2: 太帅了。
1: 哎，你看这旁边还有一首小诗，
2: 周恩来的《阑珊》。
1: 对，一首非常清新的小诗，这是他在日本留学时候看到雨中阑珊的美景写的。他看到的是潇潇雨，雾蒙蒙。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再看到一线阳光穿云出，哎，玉绝娇艳。
2: 对，
1: 他看到美景啊，又想到了人间的真理是越探求似乎是越模糊，如果在人间的真理中也能在模糊中偶然见到一线光明，那是多么娇艳啊，令人感到愉悦的事情。
0: 1917年，19岁的周恩来为寻求救国真理，东渡日本求学两年。他赴日留学期间，正值辛亥革命之后、五四运动之前，风起云涌的激荡期令他更加心系祖国。而这一次营救马俊的活动，也让周恩来在学生运动中脱颖而出。从北京返回天津的火车上，周恩来和学生代表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最终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男女学生的两大团体要联合起来，从中选出一些骨干分子，组成一个更加严密的团体。由于封建习俗的束缚，当时天津的男校和女校分开办学，所以起初男女学生的运动也是分开的。随着斗争的深入，学生运动迫切需要打破男女界限，建立统一的组织。就在这时，周恩来找到了一位志同道合的战友，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学生领袖邓颖超。他们在共同的目标下走到一起，最终成立了一个联合的团体——觉悟社。
1: 在觉悟社里面，为了安全起见呢，他们啊不用自己的姓名，用代号，抓阄20个人，从1号到50号，抓到几号就是几号。周恩来抓到了5号。
2: 哦，那是不是跟他笔名有关系？
1: 对，他后来的化名为五号。邓颖超呢抓到了1号，所以他后来就叫1号。
0: 1919年9月21日，觉悟社开展第一个活动，就是请来了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
3: 看到这幅画，中间站的应该就是李大钊先生，这是他来觉悟社发表演讲。
1: 觉悟社成立之后的第一场活动，就是请李大钊来跟觉悟社的会员进行座谈。后来的学生们回忆呢，李大钊啊对他们打破男女界限、准备发行觉悟杂志都是大家赞同，也给了他们很多非常有价值的指导建议。
3: 是，
1: 比如说让青年要关注世界革命的潮流，要分不同的课题进行学术研究。还有人回忆说，李大钊当时是穿着一袭长袍，穿着马褂，衣着非常朴素，有长者的谦逊的风范，让大家印象非常深刻。觉悟社呢做了很多的活动，他们一边学习探求，一方面还不断的总结。等到他们1周年时开年会，他们就分析啊，仅仅靠天津的学生们各界力量是不够的，应该跟北京的进步的社团加强交流联合。所以他们很快就去找李大钊，希望李大钊来召集这样的会。但李大钊认为，哎，你们提出了这个联合啊、改造啊这个观点非常好，你们提出来的，那觉悟社你作为发起人，李大钊说，我们一起来商量，哪几个社团来参加这个会议，参加联合改造。所以我们会看到5团级会议就是这样来的。
0: 1920年8月16日上午，周恩来参与并组织领导的天津觉悟社、李大钊等人发起建立的少年中国学会，以及曙光社、人道社、青年互助团、五进步团体代表20余人，为促进五四运动后涌现的各革命小团体之间的

0: 和，在陶然亭北厅举行茶话会，李大钊、周恩来、邓颖超等参加了座谈，并发表了重要讲话。
1: 好，这里就是当年五团体会议的旧址。
2: 嗯，
1: 连这个窗户打开的角度都跟当年一模一样。
2: 没错，就觉得咱们俩好像穿越过去到那个场景了。
1: 对，大钊先生呢非常谦逊，他说既然是觉悟社发起的嘛，
2: 对啊，
1: 让觉悟社来做主体，请周恩来，因为他是提出来发起嘛，让他讲讲发起这样五团体会议的宗旨。
2: 嗯，
1: 让邓颖超呢来讲觉悟社，而李大钊，
2: 嗯，
1: 他就说我代表少年中国学会
2: 啊，
1: 感谢觉悟社发起这样的活动。
2: 嗯，
1: 然后他也做了一个重要的一个讲话。
2: 嗯，
1: 他明确地说我们各团体要标明主义，
2: 嗯，
1: 要改造联合，以后要多联系。
2: 胡老师，
1: 嗯，
2: 您觉得像五团体会议这样的青年运动对于整个中国革命进程的推动有着什么样深远的意义呢？
1: 这个有非常大的进步意义。
2: 对，
1: 你首先改造联合，
2: 嗯，
1: 这就像从一个一个的青年团体的向全国的统一的大组织迈进了重要的一步。
2: 对，
1: 在他们进行改造联合之后啊，他们明确地提出我们要促进很多行业的职业的组织发展起来，
2: 是
1: 要高呼到民间去，要做社会实况的调查，
2: 嗯，
1: 要做平民教育的普及，
2: 对，
1: 要做工农运动的组织，要做妇女解放的促进。你看这些都是美好的方向，
2: 对，
1: 也是跟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的方向。
2: 是，
1: 当然了，后来这些目标啊并没有通过这些团体完全的实现起来。
2: 是，
1: 但是呢，当时啊，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已经在逐渐的成立，这些团体的骨干很大一部分成为了我们党和团的早期的基本的力量。
2: 没错，
1: 他们描述的美好愿景不久的将来将通过一个开天辟地的强固精密的组织得以实现。
2: 嗯，
1: 那就是
2: 中国共产党。
0: 峥嵘岁月，精神永存。如今陶然亭不再是那个觉醒年代的荒野场所，而是北京著名的城市公园，风景秀丽，游人如织。2021年，慈悲庵也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正式面向社会公众开放，游客在湖光山色之中领略优美风景之时，就能了解到这段充满革命激情的红色记忆。以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为代表的革命先驱是如何历经坎坷走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之路，探索与实践之路。
3: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4: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5: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6: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7: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0: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8: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9: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9: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9: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2: 这家公司曾是一个名下发展了数万名会员、涉案金额高达6亿多元、令投资者趋之若鹜的地方。公司从辉煌到落败不到1年时间，在这期间，这家公司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我们从一名投资人的讲述开始说起。
13: 45岁的张琴是河南南阳人，在当地做生意。南阳的玉石资源比较丰富，张琴对玉石也很感兴趣。2019年年底，一个朋友告诉他，云南昆明那边有个玉石项目做得不错，一边投资收藏玉器，一边还能赚钱。去往昆明考察的费用，公司那边全包。张晴动了心。
14: 我们来的机票、我们吃的、住的都是公司全免全管。
13: 张晴跟随朋友走进了昆明这家公司，他发现公司位于一个写字楼里，装修古朴典雅，当时人头攒动，生意很红火。公司展出的玉器令他大开眼界。张晴了解到，这家公司名叫今生相遇文化有限公司。业务员介绍，公司主营的是一款名为金山玉珏的墨玉。相传战国时期的金山曾有一块美玉，该玉一半为白玉，一半为墨玉，后被打磨成2件传世名器，白者为和氏璧，墨者为金山玉珏。公司也在各个平台大力推广这块玉。
15: 非常至高无上的这样一个权利，那这就是我所给大家讲的关于这块玉石的4个故事。
14: 被它的文化吸引了，我们都感觉这个东西就是有收藏的价值。那个老总，那个董事长也特别牛气有钱，说他手里有多少多少个比特币了，怎么怎么的。
13: 业务员告诉张琴，公司老总实力雄厚，业务涉猎广泛，有水电站、电影投资、比特币矿场等项目。金生相遇公司只是其旗下业务板块之一。公司开发的500万件金山玉珏产品，在香港那边封存了300万件，现在仅拿出其中的200万件来做市场流通。
16: 1300年的一个历史，500万件的一个著作权，类似于著作权的东西。
14: 当时我看到他戴到脖子上也挺漂亮的，挺好看的。他告诉我这一块玉在当时的拍卖价格都是19800一块。
13: 张晴得知这200万件玉石，公司采用的是一种新零售的销售模式。一块金山玉珏在香港那边的拍卖价是19800元，如果成为公司会员，只需以每块3999元的价格投资购买一块玉，再销售一块玉出去，就可以获得7000元的销售奖。张晴回忆，当大家表示有兴趣投资后，公司安排另一位业务员接待他们，介绍了具体的投资方式。
17: 这个玉你得到以后呢，首先第一个，你没有推广，你没有钱来拿。如果你推广一个 A， 就推广了一个，哪怕是我自己投2个单，那也是一个第一个投推荐第二个。这个时候你的第一个点位上账户上就会出现7000块钱的收益。
13: 张晴了解到，7000元的销售奖不是一次性返还，返利于每周4下发，70天，也就是10周内全部到账。为了让投资人掌握返利进度，公司还专门开发了一款手机 APP。
18: 扫描公司二维码，下载一个叫“金生相遇”的一个手机 APP， 陆陆续续一共返10周，一共是返7000积分，到你的这个账户上面。
13: 张晴了解到，在花3999元投资第一块玉后，如果想拿到7000元的销售奖，这第二块玉可以是真正销售出去，也可以自己买2块，把第二块放在自己名下。张晴心想，出近8000元钱，10周时间就能拿回7000元，2块古玉相当于是白送了。他觉得这回报很丰厚，立马掏钱买了2块玉。
14: 任何生意都要投资。3-4千块钱一块玉，买了一块玉可以给你分红，这个时候我就心动了，当时我就买了2块。
13: 投资后看着 APP 上到手的返利，张晴悬着的心渐渐放了下来。到第10周后，他果然拿回了7000元返利，这让他喜出望外，
14: 很吃惊，很高兴。
19: 他的投资回报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20: 3个月的时间，既基本拿回了本金，又得到了2块美玉，张晴感到这简直太赚钱了，他想迅速追加投资。这时业务员告诉他，如果想获利更多，可以争取拿团购奖。这个团购奖又是怎么回事呢？
13: 业务员介绍，如果能够开拓5个市场，并且投资100单，也就是销售出去100块金山玉珏，就可以申请成为团队长，获得团队奖励。
16: 100块玉销售出去的话，你才有这个团购奖。
13: 奖励的规则是投资100至300单，每单提成30元；投资300至1000单，每单提成50元；投资1000至3000单，每单提成100元。销售额越大，提成就越多。
18: 依据你团队或者系统内总单量是多少，每一单给你多少提成。
13: 团购奖100单起步，这不是个小数，张晴自己消化不了。但如果凑够100单后，每单30、50甚至100元的高额提成，令他难以抗拒。为了拿到团购奖，张晴一边把房子做了抵押，筹了10几万元，全部投了进去，一边按照公司要求向朋友们宣讲公司实力及投资前景。在他的现身说法下，很多朋友纷纷入局。没几个月，张晴就如愿当上了团队长，拿到了提成。
14: 他们有的也不相信，说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啊？但是我说我确实拿到这个钱了，他们也出于对我们的信任，然后都把钱给我，让我帮他们买。
13: 在金生相遇公司，普通会员晋升成为团队长后，再往上能达到的最高层级叫做系统领导人。系统领导人的地位仅次于公司负责人，一方面对公司老总负责，一方面管理团队长和广大普通会员。张晴说，当时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他不断发展亲友熟人成为会员，朋友的朋友又拉人进来，不久他便晋升成为河南南阳地区负责人，坐上了公司系统领导人的位置。
14: 自己投 还有自己的一家人亲戚朋友跟着投，有的人人家都没来，都是钱直接打给公司了。
13: 短短几个月，张晴从一名普通会员变身成为团队长、系统领导人，团队会员人数多达3-4千人。
19: 获利的这个种种的宣传资料通过微信的发给他，然后他扫码下载 APP 以后注册会员，然后通过这种方式能够更快捷的发展下线。
13: 张晴说，2020年2月，公司偶尔出现不能按时给会员提现的情况，他意识到公司玩的是击鼓传花的数字游戏，不断拿后面人交的钱发给前面入会的人。当时正值春节，又赶上疫情，拉不到什么人来了。张晴担心游戏玩不下去了，内心非常惶恐，
14: 生怕这个事情出问题了哈，然后收着。但是那个时候的提现还是挺正常的。
13: 年过完后，张晴的隐忧逐渐变成现实。疫情下，投资人越来越少，公司失去源头活水。之后，公司对会员提现开始设置门槛，会员想提现必须先投入同等金额的钱。
14: 比如说你今天提现20000，你不往里边再投20000，他都不给你提了。这样的强制我们，让我们一直投。
13: 张晴说，又撑了一个月，公司实在发不出钱了。一天老板说，如果张晴提现后不能将钱投回到系统中，就将停止他系统领导人的账户交易。封掉账户意味着张晴手底下几千名会员的钱拿不出来，这让他彻底慌了。张晴也意识到公司已是穷途末路，处在崩盘的边缘。他放弃了系统领导人的工作，从昆明跑回了南阳老家。
20: 张晴本人及时止损走了，可他发展的上千个会员却被困住了。云南金生香玉文化有限公司营造的繁荣辉煌景象很快破灭，危机迅速从系统领导人、团队长波及到了普通会员层面。公司经常拖延会员的返现时间，直至最终停止返现，拒绝回应，公司人去楼空了。广大投资人这才彻底醒悟，急忙报警。
13: 接到报案后，昆明市公安局西山分局的民警迅速登录金生香玉 APP， 发现已无法登录。办案人员立即赶到云南金生香玉文化有限公司进行调查，提取了留在现场的玉石制品。这就是神话的主角，售价3999元的所谓金山玉珏。令人大跌眼镜的是，所谓金山玉珏每块进价仅几十元。
19: 制作金山玉珏这块玉的这个相关人员，我们找他做了笔录，还有我们查获的跟金生香玉公司签订的玉石购买的这个合同，客观的物证来看，它就是50到80块钱这个这么一个价值。
13: 通过初步调查，办案民警认为会员应远不止眼前的几名报案人。办案人员调查了解到，公司负责人共有2名，左克友40岁，四川平山县人；刘强33岁，辽宁省本溪县人。
1: 左某统管公司里面的一些大小事务，包括市场。那么刘某呢，是左某背后的更深层次的一个老板了吗？
13: 调查中，办案人员得知，虽然这些报案人都来自于同一家公司，但却分属不同的投资系统。警察梳理发现，金生香玉公司共有来自云南的智通系统、四川的有机系统、吉林的雷神系统、广东的荣耀系统、河南的开航和道生系统等9大运营系统。这9大系统都由左克友和刘强管理，张晴便是9大系统之一河南道生系统的领导人。
1: 公司的老板呢是一男一女最上层，那么接下来就是到了系统领导人这个层次，系统领导人完了之后呢，又到了团队长层次，团队长下面呢就是普通这些会员。
13: 警察了解到，负责人左克友有一名心腹，是其干妹妹尹燕，尹燕在公司担任财务。另外，公司还组建了包括郭明远等10余人的授课讲师团队。警方查明，云南金生香玉文化有限公司不以商品交易为目的，仅靠发展下线盈利，依托交费获取发展下线的资格，涉嫌传销犯罪。
1: 大家商议的结果，还是这个案件先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这个罪名来侦查了嘛。
13: 事不宜迟，警方立即对左克友、刘强、尹燕、郭明远等人实施抓捕。然而左克友、刘强早在事情败露前就达成攻守同盟，拒不交代作案过程。办案人员结合查获的账目证据，从财务人员尹燕着手，为案件深入调查打开了突破口。
18: 撕开口子之后呢，我们就相应的去找这些打给系统领导人的团队奖励来落实。

0: 些系统领导人到底拿了多少钱。
1: 紧接着，办案人员查明了九大投资系统领导人的个人信息。案发前刚刚离开公司的张晴也进入了警方的侦查视线。警方查明，张晴之前管理的道生系统会员人数多达3000000人，他本人投资200万元，获利400多万元。左克友刘强搭建了庞大的传销网络，张晴等人成为了直接的帮凶。
0: 他也是一个系统领导人，他的系统叫道生系统，还是在公司里面业务量数一数二的系统。
1: 九大系统领导人锁定后，办案人员迅速梳理账目信息，自上而下调查传销参与人的情况。然而整个后台系统中只有投资人的银行卡是真实的。警察根据查获的上万张银行卡信息对应到了十几家银行，然后将银行卡逐一落实到人，查明涉案人员共有来自全国11个省份的3万多人。
0: 这些银行卡我们挨个挨个跑银行去查，总共有上万张银行卡。
1: 26岁的小王便是一个普通投资参与人。案发前，他在四川宜宾的一家小店打工。小王家庭条件不太好，早早出来挣钱，工资不高，令他感到很苦闷。小王回忆说，当时一个朋友约他一起到昆明去挣大钱，这让年轻的他很感兴趣。
2: 太累了，然后也赚不到什么钱。然后他给我讲他那边能赚多少钱，做得好的话一个月10多万也有嘛。
1: 随即小王到了昆明，紧接着他便接触到金山玉珏投资，立马进场。远在四川的家人意识到情况不妙，劝他不要参与传销，但小王当时并没理会。
2: 因为那个钱也确实看到是别人赚到的，然后那个钱又是打到你的卡上面了，然后还是没忍住就直接投了。
1: 小王说，当时在金生相遇公司每天集中开会讲课，他听到的全是发财故事，其中张晴所带领的道生系统令他印象最为深刻。
2: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那个团队，他们那个投钱的话大概70-80%也基本上是他们投的。
1: 在这种气氛感染下，小王赚到钱就投资，不断追加投入，几万元钱全部亏了进去。
2: 还完信用卡之后，那个号的收益还在继续产生，然后又投进去，又烧出来，又投进去，相当于是本钱跟赚的钱确实已经到了自己手里，然后我就把它给退回去了。因为当时不了解那种什么传销之类的骗局，像现在了解的那个，就相当于是金山玉珏是纯粹的那个庞氏骗局来的。
1: 通过梳理全案，昆明西山警方发现，金生相遇公司两名公司负责人左克友、刘强，在成立后的短短半年时间里，共组建财务、讲师等10余人团队，搭建九大投资系统，发展会员3万多人，涉案金额高达6亿多元。警方认为，左克友、刘强、张晴等人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3: 他没有真实的商品交易。他所谓的这个3999购买的这个金山玉珏这块玉石没有交易给第三家第四家，他是以这个发展下线为盈利模式的，交纳一定的费用获取推广下线的资格。
1: 昆明西山警方的办案人员将查获的传销头目骨干成员名单按投资人所在的省份一一归类汇总，层层上报至公安部，
0: 逐级往上报，最终把这个案件报成了公安部的这个集群战役。
1: 之后公安部统一部署，各地公安机关统一行动，对云南金生相遇公司涉及到的犯罪嫌疑人实施了抓捕。传销头目左克友、刘强及九大系统领导人、讲师、财务等人先后到案。2022年5月20日，传销骨干成员张晴也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河南南阳公安机关抓获归案。
4: 在公安部统一指挥、全国公安机关联动之下，这一涉案金额高达6亿元的传销网络最终被一举捣毁了。随着主犯的落网，公司背后的运营模式也浮出了水面。
5: 你可以一页一页看，一笔一笔看，告诉我们哪一些事。
1: 办案人员了解到，传销头目刘强之前从事过互联网金融行业，在工作中认识了同行左克友，两人很是投缘，一拍即合，决定成立云南金生相遇文化有限公司。两人于2019年开始组建团队。刘强和左克友分别担任云南金生相遇文化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刘强统筹整个公司的运营，左

0: 克友具体负责公司销售业务，佐克友还邀请他的干妹妹尹燕作为公司财务。
1: 认识姐姐一直和她在一起，
2: 就认识佐克友是吧？知道他叫佐克友，
1: 知道。
0: 与此同时，佐克友他们从各地招募形象气质好的工作人员来当讲师。
3: 3999买一块两千300多年历史的和田玉的墨玉，贵不贵？不好说，但是也不好界定，黄金有价玉无价。
0: 团队组建后，佐克友会以投资玉石的幌子招募会员，讲师分工明确，有人负责讲解金山玉珏悠久的文化历史，介绍公司的业务范围，有人专门讲解投资模式及公司发展远景。讲师培训完成后，就有讲师们来给有投资意愿的投资人上课拉人，
4: 拉亲朋好友来投。那亲朋好友一看啊，确实是也赚到钱了啊，那么亲朋好友又再去拉亲朋好友，无限次循环下去，群体就庞大了。
0: 吸引到投资人后，公司采用普通会员、团队长、系统领导人、金字塔式的层级，依托互联网交流的便利，迅速在全国发展会员。为方便管理，公司将每个地区称之为一个系统，再推举本地区销售冠军成为系统领导人。之前提到的张晴就是佐克友挑选的河南南阳地区的系统领导人。当他发现公司以新还旧的模式后，意识到公司的运营模式涉嫌违法，他自己在获利后早早撤退，扔下了一帮亲戚朋友。
5: 自己的好朋友或者亲戚如果亏的话，人家没，咱真的是没法面对人家。
0: 2020年5月中旬，会员们无法提现，他们通过张晴等系统领导人向公司负责人佐克友进行询问。此时的佐克友继续传播着谎言，声称现在资金困难是因为公司把钱都投资进了一部电影的拍摄中，一旦电影上线播出便可营收给大家返现，而电影项目已进入关键的拍摄阶段，希望大家别错失最后一班车，再追加投资一起赚钱。当时一些投资人听信了佐克友的谎言，同时他们也害怕公司倒闭，最后又有近40名投资人再次追加投资拍电影，28岁的小李便是其中之一。
2: 你开了发布会，什么导演啊演员啥的都在，然后我也看到了，然后我觉得这个电影好像有点可以投资那种感觉嘛，然后也比较相信他，然后就自己贷款就投了那个电影。
0: 小李在四川宜宾开了一家小餐馆，经常在网上追剧。当时业务员告诉他，电影投资10万元起步，影片一旦上线便能参与收益分红。然而到后来，电影没了下文，小李的10万元钱也打了水漂。
2: 伤心，感觉被骗了。对，因为真的是因为相信，然后就自己贷款投了这个东西，然后对自己影响也挺大的。对这个贷款，然后这也整了几年。
0: 这边投资拍电影的近40名会员没等来结果，那边金山玉珏的几万名会员也无法提现。广大投资人频频到公司讨说法。2020年7月底，公司负责人跑路，骗局败露，广大投资人的发财梦这才醒了。
4: 其实公司他拿着这些会员的钱，他没有去干其他的事情，他纯属就是拿后面的钱来补前面的坑，也就导致到后真正炸裂、真正炸开的群体是后面这块的这个投资人，
1: 因为他们没有
4: 拿到任何的收益，连玉石他们都没拿到。
0: 2022年6月15日，被告人佐克友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7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被告人刘强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8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8年，并处罚金50万元。目前包括尹燕在内的4名财务人员、3名系统领导人、2名讲师及后台管理员在内的10余人，均因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法院判处1至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出事后，身为河南道生系统领导人的张晴拿出了全部盈利款，甚至卖了房子车子，仍然没有能够还。

0: 还清欠会员们的钱。对于亲友们对他的信任，张琴感到非常惭愧，而他接下来需要面对的还有法律的审判。部分在逃犯罪嫌疑人警方还在进一步追查中。
1: 我现在真的是非常的后悔，这就是我自己的法律意识太弱了，一步一步的越陷越深。
2: 好，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马癌教授，欢迎您马教授。
3: 你好。
2: 公安机关最初就是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立案侦查的，但后来法院在判决的时候是两个罪名成立，分别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和集资诈骗罪，这个判决你怎么看呢？
3: 其实本案呢，它可以分成了两个部分。
2: 嗯，
3: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肯定是构成的。
2: 嗯，
3: 六个多亿的资金，并且呢几万人上当受骗，这两个主犯在资金链已经断裂的时候，他们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其中就包括拍电影这个桥段，进一步的骗取投资者往里扔钱，就是典型的集资诈骗的行为。两个罪名都成立，并且数罪并罚是比较适合法律原则的。
2: 您觉得张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3: 在整个的传销活动的金字塔里，他属于第二基层，它的作用啊是骨干的作用，虽然投入了200多万，但是它的违法所得达到了400多万，是不是已经构成了数额特别巨大？所以对于两个主犯来说，张琴是帮凶，这一点能够看出行为特别的恶劣。
2: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啊会相信张琴，会相信其他的所谓这些传销这个层级的里面一些领导者啊？那么我们普通人应该怎么样避免落入这个传销的陷阱呢？
3: 这个案件组织者用了两个比较重要的手段，一个他树典型，他抓谁呢？他抓的就是张琴这样的人，通过培养这种各个系统的带头人，让他们通过自己的影响力去拉人头。第二个手法呀，用互联网的方式来宣传，来拉人头，因此它扩张得特别快。咱们在谈到这个传销的时候，应该还是注意这样两点。第一个，每个人都得有这样的一个意识，一旦你进入到传销，很可能血本无归，因为它是一件违法的事情。第二个，不要把金钱看成收益，你还要去想到你自己的这种人格上、人品上，甚至是这个有无犯罪记录上的损失，不要简单的从众。还是那句话，没有免费的午餐。
2: 这帮骗子打着投资预失的幌子，坑害了几万名投资人，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通过这起案件，我们再次提醒大家，以发展会员、加盟提成等名义要求交纳资金购买产品、发展下线，并以下线所交纳的资金或销售产品作为报酬或提成的，均涉嫌传销。希望大家面对暴力提高警惕，谨防误入传销陷阱。
4: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5: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6: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5: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6: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5: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5: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6: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7: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8: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7: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8: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7: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8: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7: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8: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7: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8: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4: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9: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7: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8: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7: 大夏天的吃火锅？
8: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7: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算了，真的。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读书好时节。各位掌门，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忆流年，天涯去，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同行，快来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吧。这里是荣门书局。

Hello， 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昨天呢，小素特意在节目当中啊，为影片《欢迎来农餐馆》做了一个推荐啊，因为作为一名看过的观众来说啊，真的是觉得这部片子拍得太牛了，太好了啊。这个所以

啊，才满怀激情的啊，去告诉还没有走进影院的朋友们，还在犹豫徘徊的这个朋友们啊，告诉大家这部片子绝对值得一看啊。那同时呢，在这个暑期我们知道还有一部神片啊，叫牛来啊。这个片子从上映啊，从一开始10天还是9天，票房7000多块钱啊，到现在已经突破了1000万。那这个片子呢，被称为啊，也是称为神剧，和《龙餐馆》一样啊。不过这个神呢，哈，是要打个双引号的啊，说这个有人说的这个很直接呀、啊，说这部片子简直就是啊电影史上的啊大变之作哈、啊，说他拍的就像一坨屎，说他是上一秒天堂下一秒地狱啊啊，然后呢来的突然走的也这个突然。啊，画风呢很粗糙啊，整个这个制作成本啊不超过啊几千块钱，但是从这个牛来的这个上映，我们也能看出一个啊这个问题，就是拍一部能够上院线的电影，这个门槛有多低啊？可以预见中国未来的这个电影将是百花齐放，百舸争流啊！因为连牛来都可以进入影院啊，那么还有什么是不可以的呢？啊，它被誉为烂片中的烂片啊！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真的是怀着好奇心啊去。这个买一张影片，这个也电影票去看这个牛来的，但是小素觉得是啊，我在这个短视频里啊，目睹了他的画风之后，觉得啊，知道了就可以了啊，我不确定我能够有这个。这个耐心把86分钟的这个影片看下来，那。还是要说到这个，那还有的网友说了哈，就是带着调侃说啊，我只有35元的预算，大家告诉我到底是去看龙还是去看牛啊，就是挺搞笑的哈。那其实呢，那我还是再回到这个《欢迎来龙餐馆》这部剧哈，我觉得真的是。站在啊这个导演啊，包括这个片子是站在第三方的视角啊来看中东战争啊拍的这样一个反战片，可以说是无论从他的利益，从他的题材啊，从他的故事情节的编排啊，到演员的表演啊，真的是没有话说。所以小苏还是那句话啊，这部片子值得大家掏腰包啊。如果啊你有时间啊的话，一定要啊去看一下这个片子。然后我还在想啊，我老妈她是几十年不进电影院呀、啊，我想啊这个怎么样来游说她啊，动员她啊去看一下这部片子。我正在绞尽脑汁的想这个问题。好，这个，今天呢，我们回到我们的主题啊，龙门书局。今天跟大家聊一聊什么呢？啊，之前聊过的啊，我们聊到过一本书啊，叫《天工开物》，也聊到过它的作者啊，宋应星啊，他是怎么样写《天工开物》的啊？宋应星的人生。那我们今天呢再来聊一聊这个天工开物啊。我们知道吗应该是这个天工开物这本书，我们今天能够读到它，其实不是中国人自己保存下来的啊。天工开物是一本离开故乡300多年的书。我们再回到啊，这个他的作者宋应星啊，宋应星第三次落榜那一年，我们也提到了啊，40多岁了。他从老家江西啊奉新出发，然后过啊鄱阳湖入长江啊，在盐运河北上啊走1个多月才能够到达京城。
那这条路呢，他走过六次啊，六次会试全部落榜啊，他一共参加了六次考试。那最后一次落榜的时候，他已经是45岁了，过了不惑之年。那同乡的亲友呢，慢慢也就不再问他了啊，你考得怎么样呀？啊，这个慢慢的，大家都不再去谈论这个话题了。那他在第六次落榜之后，终于不再考了。可这18年的赶考路啊，他看见了很多东西，他看见农人弯腰插秧啊，看见铁匠守着炉火啊，挥汗如雨，看见纸匠把碎竹片啊一点点的啊沤烂啊打浆，然后晾干，变成一张张的薄纸。那些人一辈子在土地上去辛勤的劳作，世世代代如此，却从来没有人替他们记录下来。那宋应星呢，就决定自己写。那几年呢，我们也说哈，他在江西分宜做教育那个官呢，确实是个小官儿，不大，事情不多啊。那一间旧房子啊，一扇窗，窗外有一棵老树。宋应星呢，就白天出门走走，看看田里的稻子啊，井边的这个野草啊，咬口的烟，然后晚上回到屋里呢，就点起油灯，开始研墨提笔，一笔一画的往下写。他一共写了4年啊，《崇祯10年天工开物》这本书呢，在南昌刻印出版了。他拿到第一本样书的时候呢，坐在窗前，大概也是啊看了很久。那看完最后一页呢，他把书合上啊，按在掌心里坐了一会儿啊。书印出来以后呢，这个宋应星就没有再做官了，也没有再写别的书。他回到江西老家，在那间旧屋子里慢慢老去。可以说，这个一年又一年过去了，后来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也没有人知道他还在不在。那宋应星本人呢，更不知道，他写的那一本《天工开物》，后来是离开了中国，走了很远很远。清军入关之后呢，前朝的东西被翻出来重新检查，因为《天工开物》里有，北卢啊，东北夷的这个字眼。那乾隆年间呢，编《四库全书》的时候，天下搜罗古籍，它没有被收进去啊，因为这些字眼是这个啊清朝比较忌讳的啊，东北蛮夷嘛啊，那官家不收啊，民间也不敢印。到了清朝中期的时候呢，这本书在自己的国家已经少有人见到过了，但是它没有消失，它只是啊去了别的地方。在17世纪末的时候，他跟着商船飘到了日本，起初只是几本零散的啊，混在货箱里，被卸在这个长崎的码头上。后来有人就翻开它，发现里面写的东西啊，像念心的方法啊，日本没有，那个造纸的技术，日本又急需，还有农具啊，织机、冶炼炉啊、造船呐、制墨呀、榨油呀，啊，一样一样的，全是当时日本正需要的、正在找的东西。你看看，啊，对别人来说，这真的是如获至宝。于是有人呢就开始抄，有人开始翻译，有人开始印刻。1771年的时候呢，日本书商啊，原屋佐兵卫就刻了一部完整的这个和刻本，扉页上写着呢《明宋应星注》啊，就是他把这个作者写了上去。那从此呢，这本书不再只是唐传带来的书，它成了日本学者案头的指南。后来各藩推行纸产兴业，这本书呢被翻来翻去啊，书页都磨毛了边，还在使用。欧洲人呢也读到了它，巴黎皇家文库收了一部明版啊。法兰西学院的汉学家把书里的养蚕法翻译出来，帮欧洲人解决了蚕丝业的危害，这个病害危机。达尔文读过之后呢，称它为权威的著作。那李约瑟说它是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一本在中国呢被人遗忘的书，在别人的土地上被人一页一页的读，一个字一个字的刻啊，它在异乡呢，这个被保存了下来。但是故乡的人呢，差一点忘了他。
1914年，一个叫丁文江的年轻人在云南考察，他翻一本这个地方志，哈，读到一段引用的话，下面标注着。

公开物，但是他没有见过这本书。回去以后呢，他就开始找，去书店里问，结果没有啊，没有销售的。这个写信呢，他就问藏书家，也没有。查四库全书的目录，从第一页翻到最后一页，也没有《天工开物》这本书的名字。他找了很久啊，几乎就要放弃了。后来一次闲谈，金石学家罗振玉说，这本书他也找过30多年。罗振玉说，他有一回在日本京都走进一家这个卖古钱币的老铺子，随口问了一句啊，还有别的吗？这个老板呢，就从角落里拖出来一个旧箱子，里面堆着一些旧纸旧书啊，落了一层厚厚的灰。这个罗振玉蹲下来，一本一本的翻过去，翻到第三本的时候，他的手停住了，他没有说话，也没有动啊。老板站在身后等着，那许久，他才把那本书轻轻的抽出来。那本书就在那里啊，纸页已经泛黄，封面已经磨得看不出来原来的颜色，书籍上的字也模糊了。他翻到扉页，看见明宋印新注5个字，旁边还有日本学者用毛笔写下的批注啊，一画一画的字迹密密麻麻。这个当时呢，他就没有说话，坐在那里呢，把这本书从头到尾翻了一遍。老板说这是和课本啊，放了很久了。罗振玉用几枚古钱就换回了那部书。他找了30多年的东西，原来就躺在一个旧箱子里。丁文江后来借到那本书啊，他坐在桌前呢，把书翻开之前，先在灯下坐了一会儿，啊，一页一页的往后翻。翻到中间某一页的时候，他停住了，因为那页上写着“生人不能久生，而五谷生之”，啊，这句话他以前读过，在那本《地方志》里被引用的那一段，但这一次不一样啊，这一次他手里有整本书，书也是泛黄的啊，边角是卷起的，那这些字呢是宋应星300多年前写下的，他在外面待了300多年，刚刚回到故土啊，这部书。那300年前呢，宋应星在江西那间旧房子里写下这句话，落笔的时候啊，窗外也许有风啊，田埂上也许有人在弯腰在起身啊，他也不知道这本书以后会不会有人来阅读啊。那300年之后，丁文江坐在另一张桌子前，看到了同一句话，这两个隔了300多年的人在同一本书的同一页停了下来。后来他在书后写了啊，这个一篇话啊，里面有一句叫非邻国流传，天性愈合，则毕生之业没事而无闻矣。说就是说如果不是这本书流落到了邻国，如果不是后来机缘巧合又被人带了回来，也许宋应星这一辈子做过的事啊，到最后真的没有多少人知道啊。那一年呢，宋应星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很多年了，他不知道自己的书呢曾经去了日本，去了欧洲，也不知道有一个叫丁文江的人为他找了啊，为寻找他花费了很多年的时间。可他写这本书的时候，他是做完了自己该做的事。那如今呢，《天工开物》这本书还在啊，在图书馆里，在书店里，在很多人的书架上，那些字呢也还在啊，写种田的，写打铁的，写造纸的，写煮盐的，写在纸上的不只是那些技术，还有那个人啊，那个在江西的旧房子里坐在灯下啊，一笔一画用4年写完一本书，然后慢慢老去的人。那他写那本书的时候呢，一个人坐在灯下啊，他不知道他的书后来走了有多远啊，他后来的那些路呢是别人，是另外一些人替他啊完成的。所以这就是天工开物啊，300年在外面这个兜了一圈，又重新回到自己的故土。那我们今天如果想一想，这本书如果不是啊机缘巧合又回到中国的话，那真的是我们国人的一大损失啊，是我们自己的啊前辈啊中国人写出来的工艺百科全书啊，到最后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国家却失传了。你想想这是多么可惜的事情，那索性啊去兜兜转转啊又回来了啊，太好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这本书的时候也有一种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这种惬意啊，把一些古老的传统的工艺啊，一笔一画的啊，踏踏实实的写了下来，让我们可以从中啊，这个去学习啊，去借鉴啊，甚至去这个重新挖掘，延伸出一些新的东西。好，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吧。

好，欢迎回来啊！一首《寻常岁月诗》送给大家。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接下来呢，为大家分享一篇啊，广德作者裘铭写的美文啊，名字叫做《白海豚来时》啊，一听就知道还是和这次台风有关的文章啊。我们来听一听。

雨是从后半夜开始密的，起初是雨打在窗框上，聚了又散，散了又聚的滴答，后来就成了泼，往窗玻璃上泼，往心里泼。我翻了个身，听见丈夫在黑暗里说，这雨怕是台风来了。白海豚，他说，多好听的名字，像是什么温柔的海兽，驮着满身的雨水游过我们的屋顶。我又睡过去了，梦里全是青色的水，广德老屋后头那片竹海，风一吹也是这般哗哗的响。再睁眼时，天是铅灰色的，窗外的香樟树弯着腰，叶子翻出银白的背面，哗啦啦的响。孩子们还在各自的房间里沉睡着，呼吸云长。丈夫说，这天气别出门了，冰箱里还有什么随便对付一口吧。我踩着拖鞋去厨房，站在冰箱前，冷气扑在脸上，灯亮起来，照见里面的牛奶盒，半瓶腐乳，几个孤零零的鸡蛋，最底下的抽屉里冻着两团用塑料袋裹得严严实实的东西，解开来看是蒿子馍馍，绿茵茵的，八个排得整整齐齐，像八个睡着的小胖子。我忽然想起清明前后母亲年轻时在灶间忙活的样子，她采了野蒿子回来，焯水剁碎，和进糯米粉里揉，揉面用的水是家门口引来的山泉水，带着淡淡的甜。馅子是咸菜炒肉末，拌了干辣椒粉，是广德人惯常的口味，微辣，香而不腻。每次母亲把做好的馍馍扭一些，我出门时递到我手上，用粽叶垫着，又裹了两层塑料袋，说冻着，想家的时候吃。现在母亲年事已高，又搬到城里来住，做蒿子馍馍的机会少了，我就从梁长村里的莹姐那里买了带给孩子们解馋。这是上次莹姐寄来的，我还留了几个没蒸。蒸锅的水沸起来，白气顶着锅盖轻轻跳，我找了粽叶铺在蒸架上，那是去年端午剩下的，一直收在抽屉里，闻着还有淡淡的香。馍馍放上去的时候，绿的皮子碰上黄的叶子，像春天撞见了秋天。20分钟，满屋子都是蒿子的味道了，是那种野地里的带着露水的清气，被热气一蒸钻到每个角落里去。馍馍变成了深绿色，咬一口糯米的软，蒿子的香，里面裹的咸菜沫子带着一点微辣，在舌头上慢慢化开。丈夫就着稀饭，孩子们喝着牛奶，我泡了一杯毛田山的手工绿茶，看茶叶在滚水里舒展成一片一片小小的春天。茶汤是淡黄的，入口有股清冽的甜，像是把毛田山的雾气也喝进了肚子里。吃完了，雨还在下，丈夫打着伞出门去办公室，风把伞面吹得鼓起来，像一朵挣扎的花。孩子们各自回房，我收拾着碗筷，忽然想中午吃什么。台风的第二天，雨还不会停，冰箱里搜出几包干笋，一包辣菜，是母亲哪一次塞在菜篮子里的。她说这是妹夫家毛田村澡堂大山上掰的笋，晒干了吃前要泡一泡，还有一块猪肉，年筋带肥，也是从毛田山带下来的。肥肉切成块，在锅子里煸出油来，透明的油在锅底汪着，瘦肉边掩起了焦黄的壳。干笋切断，辣菜撕成条，一起倒进去翻炒，酱油上色，加水慢炖。很快那个味道就漫出来了，是广德山里人家灶台上的味道，柴火、松针、铁锅的锈香，和冬天屋檐下挂着的腊肉被阳光晒出的暖意。又找出同学送的水羊杆子，切成方方正正的小丁，瘦肉丝用料酒抓过，下锅滑散，加杆子、小洋葱、红辣椒，大火翻炒。杆子吸了肉汁，变得绵软而有嚼劲，咬开来里面还是白的，豆香混着肉香，还有泡了半月的酸豇豆，母亲教的方子，坛子里放冷开水、盐、姜蒜。

几颗花椒，豇豆捞出来，切成一寸长的段，清油炒了，酸味冲进鼻子里，又脆又开胃。最后打了三个鸡蛋，搅散了，放了几颗海南同学送的瑶柱，蒸成蛋羹。瑶柱的鲜被蛋液兜着，像凉肠河里的月亮，轻轻地握在青花瓷碗里。一桌子菜摆好了，炖锅在中间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笋干和辣菜的香味浓得化不开。孩子问，外婆家的山上也有这样的笋吗？我说有啊，春天的时候满山都是掰笋的人。于是就讲起外婆来，说她年轻时怎样挑着笋干走几十里山路去卖，怎样把最后一把腊肉留给回来的儿女。孩子们听得安静，筷子慢了下来。丈夫说，其实离家也不过20多天。我说是啊，可这风一吹雨一下，忽然就想家了。广德人把想家叫念家，一个念字轻声含在嘴里，慢慢的反复的嚼着，像嚼一块炒米糖。窗外的风还在嚎，白海豚还在天上游着，我们这一桌广德味道像一个小小的暖暖的岛。母亲以前常说，姑娘是个菜籽命，撒到肥坡长肥些，撒到瘦处长瘦些。广德人说这话时，口气里没有怨，倒有一种坦然的认命和活泛的韧劲。菜籽落地就能生根，无论颇肥颇瘦，总归要开出花来。可我想他没说全，菜籽被风带到哪里，根就在哪里扎下去。可是结出来的籽总还带着原来那块地的味道。这满桌的笋、辣菜、蒿子、馍馍都是根须从老家的土里生过来的。台风把门窗都关紧了，反而把那些味道关在了屋里，越煮越浓，越蒸越香。收拾碗筷时雨声渐渐息了，白海豚大概游到哪里了呢？我站在厨房里想，我把最后一个盘子擦干时，窗外的香樟树直起了腰，叶子上的水珠亮晶晶的。明天该去买菜了，可今天这一日三餐，用冰箱里的存货，我们结结实实地回了一趟广德。在台风过境的间隙里，在风雨交加的上午和午后，我们坐在餐桌旁，用筷子扒拉着故乡，讲着外婆，把母亲悄悄塞进菜篮的山野味道，一样一样地重新认了回来，像认回一个走了很远又终于回家的故人。好了啊，这篇文章分享到这里啊，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一路的聆听，感谢大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0: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 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1: 太和殿是一部深入解读故宫太和殿的佳作，该书以丰富的内容、精美的图片，从多个角度展现了太和殿的历史和魅力。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周前作品《太和殿》。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读书会，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今天呢，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太和殿的话题。为什么聊这本书啊？逛故宫啊，印象特别深刻。去过了太和殿，看来看去啊，它就是一个很大的建筑。这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讲究？它这个规制啊，这个布局啊，有什么门道？嘿嘿，如果没有导游的讲解，咱不明白。如果在没有详细的深究的情况下，你确实很难深刻地去体味到太和殿的魅力到底在哪。去故宫，相信大家都逛过太和殿。在历史的长河中，太和殿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着独特的光芒。今天介绍的周前的太和殿，为我们揭开了这座古老宫殿神秘的面纱，引领大家走进一个充满历史韵味、建筑智慧与文化内涵的世界。通过对太和殿的建筑布局、造型结构、历史变迁、文化内涵以及保护修缮等方面的深度剖析，让我们学会去如何欣赏太和殿。太和殿俗称金銮殿，位于北京故宫南北主轴线的显要位置，是我国现存最大的木结构大殿。太和殿于明永乐十八年仿南京故宫奉天殿建成，称奉天殿。明嘉靖四十一年呢，改称皇极殿。清顺治二年改为太和殿。太和殿面宽十一间，进深五间，长六十四米，宽37.2米，高26.92米，连同台基通高35.02米，是故宫内规模最大，也是等级最高、体量最大的建筑。通过作者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太和殿的建筑布局蕴含着极为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是封建王朝皇权思想的集中体现。它位于故宫中轴线南部，采用了曲正向心的布局艺术，坐北朝南，复阴包阳，体现了封建王朝治国的皇权思想。这也和我们国家的气候相适应，而这样的曲正向心的布局艺术，更是将中国古代文化中中为至尊、上中上大的思想展现得淋漓尽致。太和殿两侧的五房朝向均为东西向，面向太和殿而立，仿佛是皇帝身边的文武百官，拱卫着皇权的中心。这种布局呢，不仅使得建筑群的空间紧凑、交通便利，更营造出一种强烈的秩序感和向心力，强化了皇权的威严。太和殿的造型堪称中国古建筑艺术的典范，每一个细节都展现着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艺与智慧。太和殿采用三层须弥座叠加而成的台基，总高度达到8.13米，共有排水龙头1142个，雨季呢就可以形成牵龙吐水的奇观。太和殿的立柱稳固雄壮，彰显出阳刚之美，支撑起整个庞大的建筑结构。柱子之间的隔窗和建窗装饰着精美的三焦六碗铃花纹，这种花纹采用菱条上下扣槽、相互套接的工艺，用直菱与斜菱相交，组成无数个等边三角形，每组三角形内有

0: 由六瓣菱花虚实相生，充满韵律与美感，是宫殿建筑门窗纹饰的最高等级。此外，太和殿的金砖漫地工艺复杂，所铺地面平整如纸，光滑似镜，质坚无比，数百年光亮如新。在柱顶之上、屋檐之下的斗拱是太和殿建筑的一大特色，它们整体排列有序，不同类型的斗拱在同一高度范围内规则排列，由下至上尺寸逐渐增大，出彩尺寸相同，外形曲线整齐划一，弧度优美，给人以强烈的节奏感和艺术感。斗拱不仅具有装饰作用，还在建筑结构中发挥着重要的力学功能，能够分散屋顶传来的重量，增强建筑的稳定性。太和殿的屋顶采用中国古建筑最高等级的重檐五顶形式，雄伟壮丽，气势辉煌。其深远的出檐、凹曲的屋面和繁缛的檐部，不仅使建筑的外部更加优美，还具有实用功能。出檐能够在夏天遮挡阳光，避免室内过热，凹曲的屋面和繁缛的檐部则有利于排水，使雨水可以迅速流泻，保证建筑结构不受雨水侵蚀，同时呢，也能在视觉上给人一种轻盈舒展之感，仿佛建筑与天空融为一体，体现了古人对自然与建筑和谐共生的追求。
1: 乐陵读书会，太和殿的历史是一部充满沧桑与传奇的史诗，它始建于明永乐18年，此后历经多次火灾与重建，历史上至少遭受过5次火灾，每一次火灾对于太和殿来说都是一场浩劫，但每次又都能在废墟中重生。
0: 我们今天看到的太和殿是清康熙36年重建的。在清康熙年间的重建中，由于缺乏大尺寸的楠木，工匠负责人梁九巧妙地将太和殿的开间由原来的9间改成11间，以适应较小尺寸木材的使用。这一改动呢，不仅解决了材料短缺的问题，还成就了太和殿屋顶瑞兽达到10个的特例。太和殿不仅是一座建筑，也见证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如李自成火烧太和殿，八国联军在太和殿的胡作非为，溥仪在太和殿登基，袁世凯在太和殿称帝，以及日本帝国主义在太和殿前受降等等，这些事件或悲壮，或屈辱，或振奋，都在太和殿的砖石梁柱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这使它成为历史的见证者和记录者。太和殿不仅是一座建筑，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库，蕴含着丰富的祥瑞文化和皇权文化。从殿内的陈设来看，诸多细节都体现了古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国家繁荣昌盛的祝愿。例如，宝相象征着国家的安定，仙鹤寓意长寿，香亭则代表着江山稳固。这些陈设不仅具有装饰性，更是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是祥瑞文化的生动体现。而在皇权方面，太和殿更是将皇权的至高无上展现得淋漓尽致。从建筑的规格等级到装饰的细节，无不彰显着皇帝的权威。屋顶的黄色琉璃瓦是帝王专用的颜色，象征着皇权的尊贵。殿内的宝座为鎏金漆云龙纹宝座，是故宫现存做工最讲究、装饰最华贵、等级最高、雕镂最精美的宝座。采用圈椅式椅背和须弥座式椅座，13条金龙盘绕其上， 通体照金箔，并镶红蓝宝石做装饰，尽显皇家的威严与奢华。

0: 研究成果，例如对太和殿柱根榫卯节点的力的评估其结构安全性，并采用科学的加固方法对太和殿斗拱的竖向承载性能进行分析，为斗拱的修复和保护提供依据。这种传承与创新相结合的保护方式，既保留了太和殿的历史风貌和文化价值，又使其能够在现代社会中得以长久保存。
1: 品一杯清茶，翻几页闲书，偷得浮生半日闲，正是人间好时节。乐龄读书会，很多人认为太和殿是皇帝每天上朝的地方，其实太和殿是皇帝用来举行各种典礼的场所，实际使用次数很少。明清皇帝上朝的地方主要在太和门、乾清门。
0: 明清时期在太和殿举行的活动主要是盛大典礼，如皇帝登基即位、皇帝大婚、册立皇后、命将出征等。此外，每年万寿节、元旦、冬至三大节，皇帝呢在这儿会接受文武官员的朝贺，并向王公大臣赐宴。有人说太和殿是大运河飘来的宫殿，这个说法呢是具有一定道理的，其主要原因在于太和殿在初次营建时，其核心材料为楠木，而且材料的主要运输方式为水运。尽管楠木的强度与其他木材相近，但是楠木有独特香味，不怕虫食，不怕糟朽，不易变形等优点，是营造宫殿建筑的绝佳材料。太和殿营建所需楠木主要源自于四川、云南、湖南、湖北、贵州、浙江、山西等地的深山老林。那么伐木之后怎么来运呢？我们来看一看，当材木工遇到所需的大木头之后，首先需要将其砍伐。工匠们先用木搭成平台，随后让扶手登台砍去枝叶，同时呢还用绳子拉着，以防木倒伤人。其情形和今天人工伐树差不多，伐倒大树之后，由扶手在大树上凿孔，称为穿鼻，以便拽运拖拉。凿孔穿鼻之后，就要将大树拖下高山，然后就是找箱，就是像铺铁路一样，沿着路面以两列杉木平行铺设于路基或是支架上，每距5尺横置一木，以利木材运输。木料被运输到山沟之后，工匠们再将木材滚进山沟，编成木筏，等待雨季山洪爆发时，乘势将木筏冲入京杭大运河，顺流滑下，沿路有官员值守，以免木料丢失。大树从不同的砍伐地运到北京，整个时间大约是2到3年，或者是4到5年。木材的水运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是通过通惠河运到北京的神木厂，二是山西的桑干河经永定河，把木材呢运到北京的大木仓。当木材被运送到之后，再由骡车运送至太和殿营建工地。在缺乏大型运输机械的情况下，太和殿所需楠木大料就是这样从全国各地源源不断地运到了紫禁城，满足了太和殿营建所需的木料需求。这也体现出中国古代工匠的智慧。
1: 乐龄读书会，
0: 通过阅读周前的

0: 《太和殿》这本书，我们仿佛穿越时空，亲眼目睹了太和殿的建造过程，感受着古代工匠的智慧与汗水，我们见证了它在历史长河中的兴衰荣辱，体会到岁月的沧桑与厚重，我们领悟了它所蕴含的丰富文化内涵，领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太和殿作为中国古代建筑的杰出代表，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也是全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它承载着历史的记忆，传承着民族的精神，激励着我们不断探索和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正如书中作者所写，希望通过这本书让更多的人了解太和殿，热爱中国古建筑，增强大家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信。太和殿这本书无疑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古代建筑与文化的大门，引领我们在历史与文化的海洋中遨游，汲取无尽的智慧与力量。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乐龄读书会为您介绍的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太和殿》。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4: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3: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4: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3: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3: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6: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7: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8: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6: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8: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6: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8: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6: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8: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6: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8: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9: 马年起兴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0: 泡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2: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六七六七六六六。
4: 峥嵘岁月，荒郊野外，有青春的热流在奔涌；陶然亭畔，慈悲庵里，有革命的旗帜在飘扬。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播火岁月，秘密的火种。

0: 改造联合宣言，我们集合在改造赤字下的青年同志，任今日的人类必须基于相爱互助的精神，组织一个打破一切界限的联合。我们为渴望此土的各种自由组织一个一个地实现出来，不能不奔走相告，高呼着到民间去。
1: 陶然亭是北京市的一座城市园林，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全国享有很高的知名度。但不为人熟知的是，这里还记录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京活动的重要缩影，更是点燃革命火种的策源地。
2: 小叔，陶然亭里好风光啊。
3: 是啊，你看这亭台碧水，下河蝉鸣，最主要是你听
2: 乐曲飞扬，
3: 乐曲飞扬，真的是
2: 这陶然自得。
3: 是，对，市民们都是在里面陶然自得着的。
2: 你知道陶然亭名从何来吗？
3: 白居易的那首诗，对不对？更待橘黄佳韵熟，共君一醉一陶然。
2: 但我以为啊，这句里面还有两个字也别具深意。
3: 哪两个字？
2: 共君。
3: 哦，共君。与君一道。
2: 对，陶然是自得，
3: 对，
2: 共君呢是邀友，对吧？陶然亭建成之后啊，这里你看，开半亩红莲碧沼，坐一堂明月清风，
3: 是
2: 文人雅士啊，在这里潺潺高会，雅集，诗文长兴，所以这里呢就成为一个著名的景点。
3: 对，
2: 100多年前啊，也有一群优秀的青年在这儿，李大钊啊，毛泽东啊，周恩来啊，他们在这儿那可不是陶然自得，而是苦苦的求索。
3: 是，
2: 所以我们今天的旅行呢，就从这儿出发。
3: 好，走。
1: 清康熙34年，工部郎中江藻在古刹慈悲庵西面修建了3间场厅，供临时休息之用。因取白居易诗“更待橘黄佳韵熟，共君一醉一陶然”之意，命名陶然亭。由于这里环境清幽，水草丰茂，富于田园风味，文人雅士常在此把酒吟诗，流连山水。晚清以来，陶然亭一带逐渐荒。

0: 沸，人烟稀少，却恰好易于避人耳目，因而成为秘密集会的场地。清末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都曾在此记忆过变法维新，林则徐、龚自珍、孙中山、秋瑾等众多仁人志士都曾登临此处。而在五四运动前后，这里更成为革命先驱开展活动的集合之所，主要的地点就是这座始建于元代的慈悲庵。
1: 像说这个灰色建筑就是慈悲庵，100多年前呢，这些先进的革命青年就是在慈悲庵来聚会，来开展一些活动啊，商讨办法。
2: 那个时候聚会应该都是秘密聚会。
1: 对。
2: 那为什么一个秘密聚会会选择在这样一个哇熙熙攘攘、热热闹闹的公园里？
1: 现在是熙熙攘攘，其实在晚清以后啊，陶然亭这一带是逐渐的凋敝了。又偏僻啊又好隐蔽啊，其实是做这个秘密工作的非常好的一个据点。具体选在这儿呢，跟李大钊还有关系。李大钊啊，他有两个同学跟这很有关系，一个呢叫陈余生，是他在早稻田大学的同学，也是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人之一。
2: 对，
1: 他的夫人不幸去世了，就葬在陶然亭附近，所以李大钊就跟他商量啊，哎，以为夫人守墓的名义，租两间房子，做少年中国学会的秘密的地点。
2: 对，
1: 哎，正好呢，李大钊的北洋法政学堂的同学，就在北京的庙堂管理处啊做主任，管着租房的。
2: 巧了，哎，
1: 所以这儿呢就成了少年中国学会的秘密的活动地点。
2: 咱们进去看看。
1: 走啊。
0: 少年中国学会成立于1919年，它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就是中国最早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李大钊先生。李大钊目睹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后世界格局的变动，时时眺望新世界的曙光，希望在当时的黑暗与混乱中摸索出一条民族复兴的新出路。于是他和王光祺、陈余生等人发起成立了少年中国学会，将一批爱国怀有满腔热血的青年组织起来，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及俄国十月革命，在中国大地播撒真理的火种。当时少年中国学会人才济济，包括了众多的早期革命者，毛泽东就是其中的一个。
2: 哇，好难得呀，看到青年时代的毛主席这么清晰的照片。
1: 对对对，1920年1月18日，毛泽东和辅仁社的社员们、北大的学生们在这儿开会，他们商讨驱张运动，就是想赶走湖南的督军军阀张敬尧。
2: 那为什么是赶走湖南的督军？湖南的运动干嘛要来北京开会呢？哎
1: 呀，说起这个张敬尧啊，这个人人痛恨之，他当上湖南督军之后啊，过于残暴，纵兵烧杀抢掠，钳制舆论，摧残教育，哎，毛主席他当时创办的湘江评论，也给他封掉了。所以青年学生特别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义愤填膺，首先就起来反对军阀，要驱逐军阀。但是学生的力量是非常有限的，必须要各界的联合，而且要走出湖南到北京来，联合更多的力量，
2: 对，
1: 向北洋军阀政府来请愿。
0: 1919年12月18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湖南各界人士到达北京，要求将张敬尧撤职查办，掀起了驱张高潮。在北京，毛泽东遇到了进步团体辅仁学社的同仁。辅仁学社是湖南长沙部分学生组建的社团，而罗章龙等辅仁学社的社员到北京求学后，在李大钊先生的影响下，参加了五四运动和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老友见面分外亲切。毛泽东应邀来到慈悲庵，和辅仁学社在京成员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
1: 这个会之后，第二天他们就去向总兵府递交这个请愿书，举办了好多次的请愿活动啊，声势是越来越大，民众也越来越知道军阀不能再在湖南待下去了。 湖南的湘军啊也步步紧逼，这军阀张敬尧呢后来算是仓皇的出逃了。曲张运动到这个时候也算胜利了。
2: 嗯嗯，
1: 但毛泽东在北京呢，不仅是组织这个曲张运动啊，才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在跟李大钊啊、北大的学生啊、进步的青年团体啊都有接触。李大钊有介绍他读了很多的马克思主义的书、俄国十月革命的书，等到这年的夏天，毛泽东又到上海跟陈独秀见面之后，
2: 嗯，
1: 他后来自己回忆啊，到了这一年的夏天，他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2: 思想上的转变。
0: 南方的青年学子积极投身革命洪流，为民请命，进步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而在北方，学生运动也同样有声有色，尤其是天津学生联合会在五四运动中大放异彩，和北京学生一起始终站在反帝爱国运动的前列。1919年8月，天津学生联合会副会长、学生领袖马骏在请愿活动中被捕入狱，一时激起千层浪，引发北京、天津、济南以及上海等地舆论的强烈抗议。天津学生联合会为营救马骏等被捕同学派出代表赶到北京，其中一个学生代表成为后来组建的革命团体觉悟社的首倡者，他就是周恩来。
1: 现在我们到第二展厅啊，进来就能看到一幅帅气的周恩来总理年轻时候的照片。
2: 太帅了。
1: 哎，你看这旁边还有一首小诗，周恩来的《
2: 终南山》。
1: 对，一首非常清新的小诗，这是他在日本留学时候看到雨中阑珊的美景写的。他看到的是潇潇雨，雾蒙蒙。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再看到一线阳光穿云出，欲绝娇艳。
2: 对，
1: 他看到美景啊，又想到了人间的真理是越探求似乎是越模糊。如果在人间的真理中也能在模糊中偶然见到一线光明，那是多么娇艳啊，令人感到愉悦的事情。
0: 1917年，19岁的周恩来为寻求救国真理，东渡日本求学两年。他赴日留学期间，正值辛亥革命之后、五四运动之前，风起云涌的激荡期令他更加心系祖国。而这一次营救马骏的活动，也让周恩来在学生运动中脱颖而出。从北京返回天津的火车上，周恩来和学生代表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最终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男女学生的两大团体要联合起来，从中选出一些骨干分子，组成一个更加严密的团体。由于封建习俗的束缚，当时天津的男校和女校分开办学，所以起初男女学生的运动也是分开的。随着斗争的深入，学生运动迫切需要打破男女界限，建立统一的组织。就在这时，周恩来找到了一位志同道合的战友，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学生领袖邓颖超。他们在共同的目标下走到一起，最终成立了一个联合的团体觉悟社。
1: 在觉悟社里面，为了安全起见呢，他们啊不用自己的姓名，用代号，抓阄20个人，从1号到50号，抓到几号就是几号。周恩来抓到了5号。
2: 哦，那是不是跟他笔名有关系？
1: 对，他后来的化名为五号。邓颖超呢抓到了1号，所以他后来就叫1号。
0: 1919年9月21日，觉悟社开展第一个活动，就是请来了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
2: 看到这幅画，中间站的应该就是李大钊先生，这是他来觉悟社发表演讲。
1: 觉悟社成立之后的第一场活动，就是请李大钊来跟觉悟社的会员进行座谈。后来的学生们回忆呢，李大钊啊对他们打破男女界限，准备发行觉悟杂志，都是大家赞同。也给了他们很多非常有价值的指导建议，比如说让青年要关注世界革命的潮流，要分不同的课题进行学术研究， 还有人回忆说，李大钊当时是穿着一袭长袍，穿着马褂，哎，衣着非常朴素，有长者的谦逊的风范，
2: 嗯，
1: 让大家印象非常深刻。
2: 嗯。

0: 纠社呢做了很多的活动，他们一边啊学习探求，一方面还不断的总结，等到他们一周年时开年会，他们就分析啊，仅仅靠天津的学生们各界力量是不够的，应该跟北京的进步的社团加强交流联合，所以他们很快就去找李大钊，希望李大钊来召集这样的会。但李大钊认为，哎，你们提出了这个联合啊、改造啊，这个观点非常好。你们提出来的那觉悟社，你作为发起人。李大钊说，我们一起来商量，哪几个社团来参加这个会议，参加联合改造。所以我们会看到五团体会议就是这样来的。
1: 1920年8月16日
2: 上午，
1: 周恩来参与并组织领导的天津觉悟社、李大钊等人发起建立的少年中国学会，以及曙光社、人道社、青年互助团、五进步团体代表20余人，为促进五四运动后涌现的各革命小团体之间的联合，在陶然亭北厅举行茶话会，李大钊、周恩来、邓颖超等参加了座谈，并发表了重要讲话。
0: 好，这里就是当年五团体会议的旧址。连这个窗户打开的角度都跟当年一模一样。
3: 没错，就觉得咱们俩好像穿越过去到那个场景了。
0: 对，大钊先生呢非常谦逊，他说既然是觉悟社发起的嘛，
3: 对啊，
0: 让觉悟社来做主体，请周恩来，因为他是提出来发起嘛，让他讲讲发起这样五团体会议的宗旨。让邓颖超呢来讲觉悟社，而李大钊他就说我代表少年中国学会啊，感谢觉悟社发起这样的活动。然后他也做了一个重要的一个讲话，他明确地说我们各团体要标明主义，要改造联合，以后要多联系。
3: 胡老师，您觉得像五团体会议这样的青年运动对于整个中国革命进程的推动有着什么样深远的意义呢？
0: 这个有非常大的进步意义。
3: 对，
0: 你首先改造联合，这就像从一个一个的青年团体的向全国的统一的大组织迈进了重要的一步。
3: 对，
0: 在他们进行改造联合之后啊，他们明确地提出我们要促进很多行业的职业的组织发展起来，
3: 是
0: 要高呼到民间去，要做社会实况的调查，要做平民教育的普及，要做工农运动的组织，要做妇女解放的促进。你看这些都是美好的方向，也是跟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的方向。
3: 是，
0: 当然了，后来这些目标并没有通过这些团体完全的实现起来。
3: 是，
0: 但是呢，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已经在逐渐的成立，这些团体的骨干很大一部分成为了我们党和团的早期的基本的力量。
3: 没错，
0: 他们描述的美好愿景不久的将来将通过一个开天辟地的强固精密的组织得以实现，那就是
3: 中国共产党。
1: 峥嵘岁月，精神永存。如今陶然亭不再是那个觉醒年代的荒野场所，而是北京著名的城市公园，风景秀丽，游人如织。2021年，慈悲庵也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正式面向社会公众开放。游客在湖光山色之中领略优美风景之时，就能了解到这段充满革命激情的红色记忆。以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为代表的革命先驱是如何历经坎坷走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之路，探索与实践之路。
4: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5: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6: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7: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4: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2: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4: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1: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8: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4: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9: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4: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9: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4: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9: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4: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 从风帆蓄力到蒸汽推动，蒸汽轮船的发明让人类在水上航行的方式实现了质的飞跃。什么原因让绘画天才改变了梦想，转而开启了对轮船的研究？中国又是怎样造出自己的第一艘轮船？解码科技史，轮船诞生记。19世纪中叶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工业革命带来的进步让欧洲与北美在技术与经济上有了巨大的飞跃，汽车、火车、轮船等相继出现。进入蒸汽时代的西方列强开始对中国进行瓜分，时代的漩涡之中卷入了太多的血与泪，也造就了无数风流人物。正是在那个时期，
12: 中国自制的蒸汽轮船开始出现，这一切与一位叫做徐寿的人密不可分。曾国藩称赞他为天下第一奇士，丁宝桢说他杜门不出，与欧洲器物考究最精，左宗棠说他绝学无双，同治皇帝也曾御赐他天下第一巧匠的牌匾。徐寿好友数学家华士芳曾经在《季雪村先生轶事》中写道：“先生至精，务切纲要，治与共，调其山川，物产田土，列之为表，治毛师依然，一展卷而离然在目。”又常用五进礼事所刊于图，以朱笔填写《春秋》《两汉》《水经注》等图。从徐寿读书的习惯之中就可以看出，比起文笔与哲思，他更在意实际可验证可使用的知识。1845年，28岁的徐寿为了开阔眼界，人生中第一次去了上海，这次的目的就是要学习在无锡所看不到的新技艺。
13: 这一次的上海之行大开了眼界，徐寿见到了来自海外的各种精巧工具。后来他又进入到了黄浦江畔的外国机器厂船舶修理厂当中，对于机器生产中的各种工序，包括车模刨旋锻铸乃至于油漆清洗等，都设法一一仔细观察。回到了无锡之后，他把上海之行的所见所闻和几个朋友们分享，但是说来说去总觉得有些遗憾，他只是见到了这些机器装置，可是根本不了解其中的工作原理。1852年，35岁的徐寿结识了一位重要的友人华义伦。华义伦有两个儿子，其中有一位就是近代科学先驱之一的华恒芳。那么他们两个人是如何认识的呢？有一次，徐寿正在街头修理七弦琴，这是一种过去的乐器，而回乡的华义伦恰好看到了他修理的过程，很是惊讶，这个年轻人手艺不俗啊，于是就过来聊了几句，大起爱才之意，邀请徐寿到他家中做客，并把儿子介绍给徐寿认识。华恒芳从小就喜欢数学，虽然此时才14岁，但他和35岁的徐寿相见恨晚，两个人都对自然科学或者说对当时的格致之学充满了兴趣，共同的爱好让两人成为了一生的至交。
12: 1856年，徐寿和华恒芳一起去上海有名的墨海书馆买书，在书馆里，他们认识了此时正在书馆内从事着书籍翻译工作的李善兰，李善兰又将他们介绍给了书馆内其他的外国传教士。不过，这次书馆中最吸引他们两人注意的是一本不久前新出版叫做《博物新编》的书，这是一本百科全书式的科普书籍，出自英国传教士何信之手。在这本用中文编写的书籍中，他介绍了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生物等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还包括了许多当时世界上最新的科学发现和成果。徐寿和华恒芳看着这本书十分开心，同时又购买了许多实验仪器回家，可以说是这本书打开了徐寿的视野，让他接触到了更广阔的世界。尽信书不如无书是徐寿秉持的理念，不能拘泥于书本，实践才能出真知。于是徐寿在自己家中带着一行人学着书本上的理论开始了科学实验。据华恒芳的弟弟华士芳回忆，有一天徐寿用纸折了一个小人，当手里的玻璃棒靠近纸人时，纸人就开始不停地跳舞，他看得津津有味。一个简单的摩擦生电的静电实验给尚且年少的华士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随着一个一个的实验，徐寿把自己的家变成了一个科学实验室，孜孜不倦地探索科学原理。 而面对好友李善兰所写的《火气真诀》一书，两人也是进行了很多实验来验证书中的论述。在这本关于火器的书中，李善兰介绍了枪炮射击之时发射角度和射程是如何影响命中点的。徐寿和华恒芳一起立起了高低远近各不同的靶子，一个一个用枪射击，然后根据射击结果来计算枪弹的抛物线轨迹规律。由此华恒芳写出了他的第一本数学专著《抛物线说》，里面的图示皆出自徐寿的手笔。也正是华恒芳所写的《抛物线说》，让他和徐寿两人进入了曾国藩的视线。当1861年11月，华义伦带着华恒芳到曾国藩军营中时，曾国藩立刻提出要留华恒芳在营中。此外，曾国藩也让华恒芳邀请徐寿，两人一起到安庆内军械所任职共事。
13: 曾国藩对于徐寿非常重视，亲自接见，温言慰问，词汇动人，随即垂询学习经历及技术所长。徐寿一一做了回答，接着请示大帅何所驱使。曾国藩把徐寿、华恒芳等人请到自己的幕府，目的只有一个，建造轮船，修造兵器。徐寿虽然没有造船的经验，但是曾经在书籍当中读到过蒸汽机的相关介绍，对于其原理以及大概的构造有所了解。而且他此前多次前往上海登上过外国人的蒸汽机，知道轮船大概的运行规律，所以当曾国藩提出希望他能够修造轮船的时候，他是慨然应允。曾国藩鼓励他物存未切，耐心试造，需要什么样的材料以及设备照直讲。曾国藩创建的安庆内军械所只能算是一家小型的兵工厂，能够从事简单的枪炮弹药的生产，但这却是近代中国独立创办的第一家军事工业企业。更难得的是，安庆内军械所的专家队伍越来越壮大，有徐寿、华恒芳、徐建寅、李善兰等人。曾国藩也曾经自豪地强调说，整个军械所全用汉人为雇洋将，没有外国人，都是中国自己人。但仅仅依托这样一个简陋的兵工厂，想要打造蒸汽船又谈何容易呢？
12: 徐寿受命制造蒸汽船，他面临的第一个难关就是需要制造蒸汽机。
13: 蒸汽机的原理早在1834年就已经传入到了中国，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编著的中文报刊《东西洋考》当中就曾经简要介绍过瓦特蒸汽机的结构和原理，并且还列有一张详细的插图。1841年，福建晋江人丁拱辰编写的《眼炮图说》一书当中，就借助西洋火轮车、火轮船图说进行过相关原理的介绍。后来，丁拱辰还与丁守存、郑富光等人设计制作了我国最早的蒸汽机机动船的模型，但很可惜，没有进一步制造出实体的船只。另外，徐寿和华恒芳前往上海墨海书馆的时候，还看到了《博物新编》这本书，书中就介绍了蒸汽、水赠、气柜这样的内容。蒸汽就是讲轮船的基本原理，水赠就是锅炉，气柜就是气缸。这些资料徐寿都曾经阅读并且研究过，得到了关于蒸汽轮船的初步认知。后来徐寿还曾经登上过外国人的轮船参观，所以他的好友华义伦说，徐寿登西人火船，观其轮轴激烈，即知其造法，这样的说法倒也并不夸张。
12: 安庆内军械所条件极其简陋，没有相应的现代制作工具，在施工技术的实践方面则几乎全部依赖于徐寿20余年来在手工业之中积累的技巧与经验，甚至机器所需要的螺丝钉都是徐寿和工人们凭借一把锉刀用手工一一锉成的。1862年7月30日，在徐寿父子和华恒芳等人的努力之下，中国的第一台蒸汽机模型诞生了。 上海第一份近代意义上的报纸《自林西报》是这样记述的：徐寿他们搜集土制工具，着手制作模型，于三个月内完成之。起锅用锌类之合金所制，气缸直径1寸7分，约0.056米，引擎速度每分钟240转。
13: 徐寿制作蒸汽机模型的材料没有使用钢材或者铜料，可能是当时实在无法找到，而是用了所谓的锌类合金。那么这个锌类合金到底是什么金属呢？徐寿的后人徐鄂云先生分析，这应当是当时流行于河南浚县滑县一带的点铜锡工艺。这种材料质地密实坚硬，又有相当的韧性，可以卷曲弯折，用于制作酒具、壶瓶之类的日常用品。徐寿仓促间找不到合适的材料，有鉴于他多年从事手工业的经验，才做出了这样的选择。而在模型试车的时候，曾国藩曾经来现场观看，非常满意。他在日记当中写道：中饭后，华恒方徐寿所坐火轮船之机来此试验，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洋人所能做到的事情，我们中国人也可以做到了，他们再也不能拿这个在我们面前高高在上的显摆了。蒸汽机试制成功，那么下一步就要开始试制轮船了。曾国藩下令开工制造小火轮，同时不忘鼓励徐寿他们，如有一次或两次试造之失败，此项工程仍需进行。
12: 小火轮的建造由华恒方负责绘图测算，徐寿负责造船制机，而其他技术人员也有着各自的分工。经过一年的筹备，直到1863年11月，他们终于制造出了一艘小型木质轮船，长约3丈，使用暗轮驱动。由于缺乏经验，锅炉不能连续供给蒸汽，小轮船只行驶了几百米便停止了。曾国藩在《新造轮船折》中说，同治二年间，驻扎安庆，设局试造洋器，全用汉人，未雇洋匠，虽造成一小轮船，而行驶迟钝，不甚得法。说的就是此事。徐寿经过检查，很快就发现了问题所在，立即对气缸管道和船身进行修改，解决了蒸汽供应方面的问题，使轮船能连续行驶。做了改进后，1864年1月28日，这艘小轮船又在长江上进行了试航，航速达到了每小时6-7公里。曾国藩亲自上船观看，并随船行驶了一段距离，非常高兴。他在那一天的日记中写道，该小火轮约计1个时辰可行25-26里，试造此船将以次放大续造估值。
13: 1864年6月，曾国藩将军械所迁至南京，建立了南京军械所。徐寿来到了南京，继续造船事业。但造大船并不是简单的把模型小样放大，在完成了相应的设计之后，华恒方被调走了，实际上就剩下了徐寿父子来完成这条船的制作，而他们又不得不面临着来自于多方面的压力。在当时的很多大清官吏们看来，自造轮船完全就是劳民伤财，这些人不敢去触碰曾国藩，但是对于一介布衣的徐寿，那自然是少不了冷嘲热讽的。1865年5月，曾国藩奉调北上督办山东河南军务。按照《自林西报》的报道说，临行之前，曾国藩下了一道命令，造船工程必须继续进行，争取时间，务息工本，全部费用由其私人财源支付。这也说明曾国藩很明白，只要他一走，这船是肯定造不出来的，因此做了一个决定，自掏腰包资助徐寿父子完成蒸汽轮船的建造。
12: 1866年春，徐寿主持建造的大轮船终于完工了。他 他油抓一新，停泊在南京的下关码头，码头上一时聚集了很多中外名流。而仍在山东剿匪的曾国藩委托自己的两个儿子，外交家曾纪泽和数学家曾纪红，一同出席了首航仪式。徐寿亲自启动蒸汽机，轮船平稳地驶离江岸，一声嘹亮的汽笛声震荡在江面上，宣告了中国独立建造的第一艘蒸汽轮船正式诞生。从下关码头出发，轮船在长江上不到14小时内逆流行驶了112.5公里，时速约为每小时8公里，返回时顺流仅用了大约8小时，时速约为每小时14公里。对于这艘轮船，《自林西报》是这样报道的：全部工具器材，连同雌雄螺旋、螺丝钉、活塞、气压计等，均经徐氏父子之亲自监制，并无外洋模型及外人之协助。一瞥此机之粗糙与原始的制造方法，便能审知上述事实之了无可疑。
13: 这条船就是在中国近代造船史上赫赫有名的黄鹄号，也是中国人凭借着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材料、自己的技术、自己的工程师设计制造的第一艘蒸汽轮船。那么这条船为什么叫黄鹄号呢？目前有两种说法。第一种是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北上去探望他的父亲，让徐寿驾驶着这条船去见曾国藩，拖曳着曾纪泽的官船跟在后面，这趟旅途非常顺畅，曾纪泽很喜欢这条船，亲笔提名为黄鹄，为其命名。第二种说法是曾国藩将其命名为黄鹄号的。至于黄鹄二字的含义也有两种解释，《自林西报》认为这是来自于汉高祖刘邦的《鸿鹄歌》，但是徐寿的后人徐鄂云则认为这种解释不伦不类，应该是出自于《战国策》当中的一句，说黄鹄游于江海，烟乎大爪，取其在江河湖海中往来纵横，行动自如之意。无论怎样，至少有一点无可争议，黄鹄号的建成揭开了中国近代船舶工业发展的序幕。
12: 随着黄鹄号的诞生，曾国藩下一步的目标就是造兵船、组舰队，建立一支能与西方列强相抗衡的清朝水师。黄鹄号建造完成后，徐寿与华恒方被调往上海的江南制造总局。江南制造总局的建立起源于中国留美第一人荣闳。曾国藩对在美接受了西方科学教育的荣闳十分欣赏，接连发出3封邀请信，邀请他到安庆面谈。在两人的面谈中，荣闳向曾国藩提出了建立机器母厂的事情，也就是建立机器总厂，为其他机器厂生产制器之器，也就是制造机器的机器。最终，荣闳的这个提议让江南制造总局诞生了。1867年，徐寿、徐建寅、华恒方以及英国人傅兰雅等人陆续来到江南制造总局。1868年9月15日，新船在黄浦江上试航，颇为轰动。黄浦江畔站满了人，观看黄浦江中行驶的一艘挂着黄色龙旗的兵船。江中的其他兵船、武松的炮台都向这艘兵船鸣炮致意。这是中国第一艘兵船田吉号，虽然它比我国第一艘自行建造的机动轮船黄鹄号晚了3年，但是无论从尺寸、吨位、性能都要超过黄鹄号。船体长度为56.39米，船宽8.28米，吃水2.44米，排水量600吨，以蒸汽机为动力装置，以明轮推进器推进，时速约18公里，是一艘木质明轮兵船。
13: 曾国藩在金陵下关登船试航，称赞此船又快又稳，坚硬灵便，并以四海波田，厂务安吉之句取名为田吉号。 他在上奏清廷的《新造轮船折》当中说，中国自强之道或基于此。后来为了避光绪帝的名讳，改名为惠吉号。惠吉号的建成也是我国近代军舰制造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惠吉号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黄湖号去哪儿了呢？1868年9月5日，《字林西报》刊登了关于黄湖号轮船的相关情况。1867年，黄湖号驶往上海，转交给江南制造局，从此就被扔在了码头，无人过问。一天天的风吹日晒，破损下去，已经是千疮百孔，机件几乎全部腐蚀，船体破烂不堪，多处漏水，涨潮的时候几乎就完全淹没在水中。作者说，就目前的状况来看，几个月后人们将再也见不到黄湖号了。
12: 与此同时，在徐寿和华恒芳的主持下，江南制造总局连续十年几乎每年都有新船下水，冰船的吨位从600吨到2800吨不等。从最开始的木壳蒸汽船发展到了钢铁外壳，从威静号开始，冰船内部的蒸汽机制作，匹配相应的传动装置，到最后的总装，江南制造总局完全独立造船的目标逐渐实现。甲午海战之后，因为经费等原因，江南制造总局没能继续造船修船。从1885年开始，往后的20年间，一共只造了5艘小铁壳船和2艘小木船，船坞只能荒废在那里。
13: 造船业在晚清可以说是昙花一现，积贫积弱的中国，哪怕出现了轮船，甚至出现了飞机，都不足以改变整个国家的命运。而这些经历了很多人共同的努力创造出来的产品，转瞬又会像流星一般消失。所以虽然说我们在那个年代就已经造出了自己的轮船，但是又过了将近一个世纪，我们才真正打造出了属于中国的万吨巨轮。
12: 1958年11月，由大连造船厂建造，苏联专家帮助设计的跃进号建成下水，船台周期不到2个月，创下当时船舶建造业的世界纪录。自此，中国的造船业步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20世纪60年代，民航业的发展改变了人们长途旅行的方式，邮轮从交通工具逐渐演变成为海上度假村，餐厅、剧院、图书馆、游泳池、运动场馆等休闲娱乐设施几乎成为邮轮标配。2024年1月1日，国产首艘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正式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这标志着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可以建造大型邮轮的国家。
13: 造船具有极大的综合性特点，体现出一个国家从基础工业到高端制造以及技术水平所能达到的高度。可喜的是，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造船大国，船舶的创新完美体现了人类的无穷智慧和发明创造力。
12: 从瓦特成功改造了纽科门的蒸汽机，到塞明顿尝试发明明轮蒸汽船，再到富尔顿的克莱蒙特号试航成功，轮船逐渐走进了我们的生活。它的发明不仅仅是交通工具的革新，更是揭开了人类文明史的新篇章。而中国在历尽艰苦之后，也有了自己的造船业，并逐步成为造船大国。
1: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4: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4: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4: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4: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园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4: 本次活动

0: 望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买酒到哪里？国元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元陪您清。

0: 6053317。
1: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2: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1: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2: 铜豆是我的广的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2: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2: 啊？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2: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3: 马年起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夏天的风从哪能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2: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 大夏天的吃火锅？
2: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

0: 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2: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2: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2: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3: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4: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3: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4: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3: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陈老师要去哪里了？
1: 下班时间到，关掉电脑，电量充满，告别焦虑，奔赴热爱。下班八九三，快乐八九三。这里是下班搭子，专治各种不开心。不管你在哪里，一路相伴，自在同行。

0: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 FM89.3 广德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陪伴您的下班搭子，我是荣小可，
1: 我是荣小迪。
0: 欢迎大家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4:30至5:30准时收听我们的下班搭子，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
1: 广
0: 荣饭
1: 米粒，
0: 然后与我们互动答题，当然有任何想听的歌曲，也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
1: 是的，非常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广荣饭米粒啊，你可以发私信点歌送祝福，讲一讲路况。

0: 信息，比如说哪里堵路啦，或者是说一说有趣的事儿，倾诉一些烦恼都可以。
1: 哪天我要带着我的马甲来吐槽
0: 不要让人家知道是你，
1: 对，
0: 把你想说的话，哎，那些怨气什么的
1: 用文字表达出来
0: 都发出来，哎，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如果你觉得不好意思，首先前面要注明不要报我的名字啊，然后你想吐槽谁啊都可以，
1: 把 ID 给省掉哈，
0: 把你那个生活当中哈，你一直都看不顺眼但是又不得不面对的那个人，把他的那些行径你都可以吐槽出来，
1: 然后我们就可以做一集那种身边的那种奇葩事儿，
0: 然后奇葩人奇葩事儿。那我也要披一个马甲。
1: 没事，你就写那个账号，此账号正在注销中，那种人用个灰色头像。
0: 我们有一位是正在输入，每次我都觉得好像他是在写字没写完。
1: 嗯，我们还有一位听众，他是有两个 ID， 周茂，他跟天心是一个
0: 是
1: 一个人。
0: 哇，我都不知道，我都不知道他是一个人，或许以前说过我忘了吧。
1: 我也是，他上次留言的时候他说我用了两个号一次都没中
0: 那是有点惨，而且这两个号就是跟我们的互动频率还是比较高的。
1: 对，就每天都能看到哈。我们说他手速非常快，就周茂答完之后立马就能看到天星了，
0: 怪不得。再快有这位吗？只为你动心，我记得他之前中过我们很多的奖品。只为你动心今天下午也是给我们留言了，
1: 他说一首为爱痴狂，好的，为你收下了。小张汽修说荣小迪换频道了，
0: 怎么样，行不行呢？
1: 早上没听到
0: 啊，
1: 晚上没错过哦。
0: 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子，就是给大家一点新鲜感。
1: 新的搭配 啊。
0: 是的。
1: 那我接下来的第一首歌哈，只为你动心，今天第一首歌就不宠你了哈。今天为了欢迎小迪的到来，然后为小迪点了一首他的偶像。
0: 他不是我的偶像，
1: 他喜欢的歌手。
0: 对，因为他的歌我比较喜欢。
1: 我要精准用词。
0: 我现在已经过了就是还有什么偶像的这种年纪了。
1: 他喜欢的王力宏一首《我们的歌》送给大家。
0: 刚刚小雅说，哎呀，今天你来，
1: 我叫小可。
0: 小可就不小心说出了真实的名字，
1: 把我 ID 暴露了。
0: 他说你要不要就是点一首你比较喜欢的歌，欢迎你。然后他因为毕竟年龄差在这里，他不大清楚我喜欢什么歌，然后他就只知道因为我之前去看了王力宏的演唱会嘛，然后我说我比较喜欢他的歌，他就说要不然我点一首王力宏的歌吧。我说可以，哪一首呢？他把名字一说，我说这整个页面的歌都行
1: 啊。我们的歌是我小时候经常听的，正好我们一起回忆一下这首歌。
0: 好的，现在就听吗？这么早欢迎我。好，感谢。

0: 一首我们的歌，你觉得到位吗？
1: 好听啊，
0: 对你的欢迎程度非常到位啊，
1: 非常感谢。
0: 好，我们看一下听众的留言。余生有你，他说点一首王菲的，
1: 点王菲啊，王菲的王菲。哦，他点一首王菲，是不是一开始字这个字写错了？
0: 应该是打错了哈。王菲好像没有王菲这首歌，
1: 是想听萧敬腾的王菲，应该是这个意思。
0: 我觉得应该是，好，收到。
1: 好，那我们先聊点别的吧。
0: 第一个话题，
1: 是什么？
0: 是关于一个大学生的。
1: 哦，
0: 在你印象中哈，大学生暑假一般都在干嘛？
1: 睡觉，睡到自然醒，
0: 然后打游戏，点外卖。
1: 因为我不打游戏，而且我那个时候就也没有什么外卖，看电视，然后好像也没什么更多的事儿，然后和同学见见面，就是以轻松愉悦的氛围为主。
0: 我的大学也是，
1: 但是现在的大学生的生活会丰富很多。我们家的一些弟弟妹妹呀、侄子侄女儿，他们上大学的暑假，包括寒假期间哈，会有很多选择去挣个钱，打个工挣个钱，或者是去一些公司、企业单位实习。
0: 我有一个外甥吧，可以这么称呼哈，他是学体育的，他竟然通过就是那种线上上门教课
1: 哦，
0: 体适能，可以体验，
1: 是。
0: 然后没想到哈，他有这个头脑，就真的有点颠覆
1: 我
0: 的认识了。
1: 现在跟以前不一样，就是你那个时候上大学也就前几年嘛，其实还好吧。我们那个时候就是网络没有那么的发达，当然家里是可以装电脑，但手机不是智能手机，也没有那么多的途径。你会知道哦，大学生期间还有那么多的事儿可以做，顶多就是想到哎，找一个什么可以去实习的单位哈，
0: 要么
1: 待那么一个月两个月这样子，
0: 做点小小杂活啊，
1: 就是实习或者去找一个什么餐馆去，人家说端盘子去体验一下生活。你像什么上门做这种，这应该都是这些年随着网络的普及的一种新业态，我们那时候确实没有怎么听说过。
0: 那时候落后，因为我就是你说的网络不发达呀，
1: 对啊，
0: 不知道很多新的
1: 一个时代，它会有一个新的时代的一些业态的产生，同样也有过去的一些可能业态现在慢慢就不复存在了，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的大学生的暑期生活总的来讲是没有那么丰富多彩的。
0: 是的，就但是还是很轻松的哈。但最近有一位小伙子哈，他的暑假去村里了，帮村里的每一个人修东西。
1: 哦，修电器，有需要的家庭修电器，修电扇啊、电视什么的，我在网上看到过。
0: 所有的手机啊、电视啊，所有的村里的爷爷奶奶哈，特别喜欢他。
1: 那当然了，村里的那些爷爷奶奶，说实话，家里的这些电器他们是非常珍惜的。用坏了，而且是比较相当的坏了，他也不大会容易舍得再花钱去买一个新的，总想着修一修还能用。但是可能哈。他们之前修的时候请人修，修的没有那么好，也得花钱。现在有一个免费的大学生啊，来帮他们修，
0: 对，
1: 而且还那么可爱的，在他们看来就是孩子嘛，就
0: 有朝气啊。
1: 对，然后觉得这孩子，哎呦，真能干，哎呦，不愧是大学生哈。然后孩子来了还喊爷爷奶奶，哎呀，嘴真甜。对大学生来讲也是一件好事嘛，就相当于把一个实习的地方换到了村里。
0: 他们我看网上很多评论说，他说这不比那种暑期实践更靠谱。
1: 他其实就是一种暑期实践嘛。如果学校老师有这样的一些有这样的一些作业，暑期的作业，你就可以直接拿一个表，可以直接填了。
0: 这个大学生呢，他一开始只是回去帮邻居调调闹钟，修修手机，结果就一传十，十
1: 传
0: 百嘛，
1: 百
0: 在村里面都这样，然后全村的老人不都知道了吗？村里回来一个这么厉害的大学生，什么都会弄，然后第二天一早，哎，他就
1: 一传十，十传百，
0: 就给他打电话去找他，哎呀，小王，我家电视放不出来了，
1: 帮我看看，
0: 我这个微信怎么回事？我手机怎么又不能拍照了？然后他就接到各种各样的关于维修的活。
1: 哦，其实我觉得真的对大学生来讲真的是一件好事儿。说实话，咱都是上大学过来的，也知道在大学期间有一些人啊，他真的是挺混日子的，对吧？但是你像这样的大学生回村儿，哎，回家乡哈，那么多的父老乡亲都盼着他回来帮点忙，他在学校里面怎么能够不用心的学？不然还大学生呢，啥也不会呀，
0: 对，
1: 多尴尬呀。
0: 然后特别是这种话在村头，然后一坐，哎呀，传开了。
1: 是吧？我说那个谁家，哎呦，那感觉大学生他也没啥呀，所以哎，对吧？ 就促进自己哈，是另外一种动力，促进自己在学校里面也好好的学习。
0: 嗯，他这位大学生就学电气自动化专业，然后他五月份还考了电工证。
1: 嗯，
0: 所以说是专业对口了。
1: 是，
0: 然后他回到老家之后，他就心里琢磨哈，能不能趁这个假期用自己学的这门手艺帮村里的老人做些什么。
1: 嗯，
0: 你像村里刚你也说过，爷爷奶奶灯泡风扇还不知道是哪一年买的。
1: 对啊，不舍得扔。
0: 我奶奶家有一个风扇比我的年纪还要大。
1: 嗯，
0: 然后因为我家里人他是学维修这些方面的嘛。
1: 嗯嗯嗯，
0: 每次回去都要修这个电风扇。
1: 那会特别喜欢，哎呀，特别喜欢我这个孙女婿。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我们到哪去吃饭，如果到亲戚那里哈，他知道你是搞维修的。
1: 嗯，
0: 然后每次吃饭前所有人的手机全部拿出来了，你帮我看一下这个问题。
1: 嗯，
0: 哎，你帮我看这个怎么回事。然后吃饭前至少要花一个小时帮助我们的亲戚解决手机问题。
1: 真的啊？
0: 嗯，
1: 因为我家没有从事这种工作的，我还很难想象啊。
0: 所以说他有一个好处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有时候他回去晚了，
1: 嗯，
0: 不会被批评。
1: 嗯，
0: 但有时候我们回去晚了就会，
1: 嗯，
0: 哎呀你又没事，你不早点回来玩。嗯，你回来又不要你搞事情，还不早点回来。
1: 对，但是他们就其他人就会觉得，哎，人家忙肯定又是在给别的什么
0: 帮
1: 客户
0: 对
1: 修理什么东西。
0: 嗯，然后所有人都围着他转。
1: 嗯，
0: 哎，就像这个小伙子一样。不过他是更，我觉得他是更无私的哈。
1: 嗯，
0: 帮的是村里面的人。
1: 是是。嗯，帮父老乡亲嘛，都是看着他长大的。嗯
0: 嗯，
1: 我在网上呢还看到一种，就是学怎么说呢，就是他们是应该是学这种农业方面的，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受欢迎的呀。
0: 哦，就帮忙看一下庄稼种的那些菜
1: 啊
0: 有什么问题。
1: 嗯，因为有这种，说实话，想要让这些农业的产品哈，你不光是这种经济作物呀，还是之类的哈，夏天尤其是家里如果种了葡萄，种了这个西瓜的，那刚好。
0: 嗯，
1: 对吧？然后你种其他的也是，哎，这个是不是病了呀？为什么我这边的这个果实长得不大呀？为什么这个时候往年这个时候应该长叶子了，现在没有呢？等等等等原因。对于学这个专业的学生来讲也很好，哪怕他不会，他可以一个微信问自己的老师，
0: 然后获得了这个经验。其实很多像在农村里面，很多人不会种菜的。
1: 嗯，
0: 他就是可能播种，然后别人打药他也跟着打药。你看有些玉米它种出来不是饱满的，
1: 是，
0: 那就是因为不会种。
1: 对，我之前看新闻哈，就是在山东有一个村子哈，当地呢有一位也是大学生，不过他应该说是博士生了哈。
0: 嗯，
1: 是山东农业大学的博士生。他是从2023年就在那个村子叫黔州村一个科技小院里头，就研究他们当地种枣子。因为这个地方啊，他种枣子呢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但是可能有一些技术还是按照一辈一辈的这种习俗来的，没有那么更新。比如说以前哈，他们的枣农都习惯用这个除草剂，就觉得地里没有草才叫管得好，但是这个产量就上不去。嗯，后来啊，就这位博士生和他的同学同伴来了之后，就提出一个反常识的建议，就是说留草养地啊，不要打除草剂。那一开始枣农们就是，虽然大家会觉得你是一个博士生，你很有学问，但也依然还会有，尤其是这种农民嘛，
0: 肯定会反驳。
1: 他因为他们确实很专业，他们跟地打交道，打了很多年，然后甚至是自己的父辈祖辈都是种这个的。你像这个当地，他3000多年的历史嘛，他就会觉得他们一辈一辈都是这样来的，非常有经验。再怎么说，你们是文化人，可能你们学的跟这个实践的是有差别的。
0: 嗯，就理论跟实践的区别了，而且又是学生，都没有。
1: 对啊，就觉得他一定是不太懂的。
0: 种过这些果树。
1: 嗯，如果说到跟他们说，哎，农民他一听，哎，对对对，我们之前就是这样做的。哎呀，果然是读书的懂。
0: 嗯，
1: 然后说的一旦是跟他以往他们做的不一样，就会说，
0: 哎，
1: 你们就是还是没有经验啊。
0: 对对对，
1: 对吧？
0: 他肯定，我但是人根据自己以往的经验做事，
1: 惯性的一种
0: 思想，是一个惯性的，
1: 对，很正常，很正常。所以当他们一开始提出这个留草养地，枣农们就不相信嘛，就觉得我们种了几十年的枣树了，最好的经验都已经一代一代传下来了，你们这个就是跟我们的经验完全是南辕北辙嘛，相矛盾的嘛，对吧？
0: 嗯。
1: 但是博士生们没有争辩啊，你争辩没有意义，对吧？就是实践出真知，最后要让你们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0: 看到结果。
1: 对，看到结果，看到结果就是哪些枣树上面是 除草了，哪些是没有除草的，做一个这样的标记。然后几个月下来之后，不打除草剂的枣林叶子呢，长得啊就是
0: 黢黑，
1: 明显，对对，明显更好。然后枣子也比别人家的蜜食不就产量就更多嘛，一棵树上挂的果实更多嘛，
0: 嗯，
1: 对吧？
0: 所以说结果就让那些种了多年的果农，
1: 嗯。
0: 明白了，他们说的都是真理啊。
1: 而且现在学这种农业的他并不是就是一门心思的埋头在实验室里，他也会想办法让他怎么去转化为经济更好的经济效益，
0: 嗯，
1: 所以哪怕对于一棵枣树应该怎么去种它，种完了之后再怎么去利用它，他们也会有更加全面的方法，一定是比枣农会有更丰富的一些渠道嘛。所以就比如说你像有一些鲜枣特别好的，我肯定是储存起来做一些健康食品嘛。那么有一些相对来讲没有那么好的，又该怎么办啊？还有叶子又该怎么办，他们全都能够想好。比如说叶子可以做那种助眠的茶，
0: 嗯
1: 啊，把不好储存的怎么办呢，就是进行再进行比如说把它做成这个枣醋，
0: 就是延伸它的产业链。
1: 以前可能就是吃新鲜的枣子，或者做成一些那种干货，
0: 罐头啊，
1: 对啊，蜜枣啊什么的，对吧，就只能这样。那你做成一些醋呀茶呀，它的经济价值就是附加值也翻倍了，
0: 经济效益也随之翻倍，
1: 会更高了。
0: 其实农林我感觉身边人学的人越来越少了，
1: 农业的吧。
0: 嗯，
1: 但是我之前我跟小秋在早上的节目都我们都会说，其实学农业还是很有前途的。因为你看我们现在就是过去大家都会觉得学农你不赚钱，而且可能带着那种想法吧，就觉得我学习那么多我是为了去大城市去找做一份更光鲜的工作，而不是学了回来又到地里
0: 对跟土地打交道哈。
1: 但是现在的农业是现代化的，
0: 科技赋能，
1: 对啊，跟以前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其实还是很有前途的哈。我觉得
0: 你看刚刚说了两个哈，一个是电气自动化专业的
1: 学
0: 生，
1: 学农的，
0: 一个学农的，他们都是利用自己的专业然后帮助身边的人，
1: 对，
0: 而且他们也没有报酬，他也不是说为了
1: 有一定的目的
0: 博取关注，
1: 对，不是为了有一定的目的性。其实除了这些专业还有啊，你包括学营养的，现在家里就你不光要吃得饱，我要吃得健康，吃得营养，对吧，这个很重要哈。还有根据自己的一些身体情况，哎，是不是这种很营养很丰富的一种食物，但是不一定适合你，它可能适合他。你说到这个营养，就还有很多家庭特别希望家里有一个这样的学这个专业的学医的，
0: 能明白学医的，我觉得

0: 是每个家庭都想要的，
1: 对吧？嗯，因为人多少会大病小病的，
2: 对，
1: 都会接触到哈。
3: 当然，我的一些同学学了医哈，我在群里面、微信群里面看他们每个人都是，哎，感觉每个人都是用网上那句话劝人学医，天塌了一批，就是可能是太辛苦了哈。但是辛苦归辛苦啊，学医医生嘛，还是非常受大众的尊敬的。
1: 我有个朋友就是学医的，中医，嗯，然后每次碰到他，我
3: 就想让他
1: 把个脉。每次见面就不管是想不、可能我身体就已经很好哈，嗯，然后但是我就是想检测一下他，嗯，就是。我想问一下他能说出个什么来，
3: 嗯，检验你的时候到了，检验你学的好不好的时候到了，
1: 所以每到这个时候，如果每次我觉得学医的朋友哈见到我们，嗯，他也是害怕的，
3: 心里面很抖的，但过年的时候大概是不想去拜年嘛。
1: 嗯，虽然他说的我们可能也有的不太会懂哈，专业的词汇，嗯，他跟我们说也只能说哎呀 你可能没睡好啊，没叫用一些比较我们能听懂的一些语言，嗯，但是他其实他不知道，我们根本就不在意，只是想让把个脉看看，嗯，
3: 就是想考验他一下。
1: 嗯，这些大学生啊，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做出了自己的暑期实践。
3: 嗯嗯，我在网上看到也有很多的大学生哈讨论这种问题，也有学生说，他说他回村之后就是全村最年轻的万能维修工，啊，还有学计算机的回村就被问你能修手机吗？你能破解 WiFi 密码吗？帮我怎么你能帮我抖音涨粉吗？
1: 而且根本就不看专业，嗯，
3: 对，
1: 你
3: 就觉得你是大学生，你是全能的，
1: 你是大学生，你就是啥都会，啥都能干。
3: 嗯，所以我们的小伙伴啊，我们的听众小伙伴当中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你以前上学的时候回到村里，回到家乡，有没有被人家上门就是安排过什么活？
1: 我有被，嗯，我每次回到我奶奶家，在我还没有认识我家里人的时候，我是那个修这个修那个的，啊，就瞎捣鼓。
3: 嗯，其实有的时候吧，大学生你的专业，比如说像我们学新闻的哈，那人家你要说你是学新闻的，人家肯定也知道哦，那你修不了什么东西，但是他可能把他家的孩子带过来，帮他检查一下作文，
1: 对，
3: 辅导一下功课，大学生你肯定会啊。不然你怎么考上大学的，嗯，
1: 所有的大学生都被就当过家教，就是以前我妹我读大学的时候，嗯，因为以前文科方面还可以哈，嗯，然后我妹就英语语文特别差，嗯，然后我姑妈就让我帮她指导一下，
3: 哦，指导，
1: 其实我根本就没有耐心。
3: 然后你教学生的时候就会知道老师当的有多辛苦，嗯，你有的时候就帮家里的就是那些小孩可能才一个两个，你发现他转不过弯的时候，你都没有耐心。你想想看，
1: 想
3: 老师
1: 一些，
3: 老师教一个班，有的课啊，有的内容真的是反复的讲，反复的讲，讲了很多遍，他还是记不住上一次考的题目，这一次稍微换了一点点模式去出，他还是会做错，嗯，所以也难怪有的时候老师会说，你们真的是我带过的最差的一届。
1: 所以当老师是很辛苦的，因为他有很强的责任心，嗯，然后就会有一点内耗。
3: 我们作为学生哈，我们每天学的课程跟前一天的都是不一样的，对吧？嗯，但是对于老师来讲，小学的6年又是一个轮回，初中高中3年又是一个轮回，
1: 就书本都翻烂了。
3: 对呀，啊，
1: 都不用看了，
3: 所以
1: 书就知道了。
3: 我们老师以前经常会说，你看我都不用带课本的，我已经滚瓜烂熟了。
1: 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哦，老师你是说给我们听的吗？后来长大了才明白，不是，他是真的已经记在心里了。
3: 嗯，他都不想记了。
1: 嗯，我们看一下余生有你给我们发了
3: 好长一段哈。
1: 嗯，
3: 我们把它打开。
1: 你是自己打的还是 AI 呀？每天都会准时收听两位电台主播的节目，电波里传来的声音慢慢成了我生活里一份很重要的陪伴。不用见面，仅仅靠着声音，两位主播就像身边真诚的朋友，嗯，他们会分享生活感悟，聊聊世间百态，时而风趣幽默，时而温和走心。忙碌疲惫的时候戴上耳机听着他们的对话，心里的烦躁就会慢慢平复下来。生活总有不顺心和压力，很多心事无处诉说，而电台给了我一处可以安放情绪的角落，听他们分析观点，分享故事，我也常常会有所思考，获得不少宽慰与力量。日复一日的聆听已经让我已经成为我的一种习惯。感谢两位主播坚持输出，用声音传递温暖，陪伴我度过一个又一个普通的日子。
3: 嗯，非常开心哈，
1: 应该是手打的，因为在他离他点歌王菲相差十几分钟呢，
3: 十几分钟哈，非常非常，其实我们也非常开心，如果能够起到一点点这样的作用，嗯，但是我觉得 更重要的是什么？特别是最后一。

0: 好的，一首《为爱痴狂》结束了，一首经典的老歌了。
1: 嗯，然后呢，我们是不是要来出题啦？
0: 今天的就一道题目
1: 哦。
0: 然后我们是放在五点多的时候，
1: 再往后面一点点。
0: 对，稍微等一等吧，因为可能很多朋友还没有下班。
1: 是、
0: 嗯。然后把所有的电影票和我们的生活，大礼包全部、
1: 一起送出去，
0: 送给一位朋友啊。
1: 嗯，好的。
0: 好，接下来我们要说的一个是小马最爱的话题哈。
1: 是什么样的话题呢？
0: 关于历史的。
1: 哦，啊，看来他的历史很好嘛，是吧？
0: 嗯，他就
1: 他只是好奇
0: 喜欢。
1: 嗯，
0: 你不能讲他，如果他在、
1: 就是、
0: 他会
1: 就是
0: 我只是喜欢罢了，
1: 他只是把他当八卦一样看，他很喜欢。
0: 我觉得看那种野史就是八卦一样。
1: 当考试的科目来讲，那是不喜欢的，
0: 昏昏欲睡了哈。
1: 嗯，
0: 就是唐朝是假的，你在、就是网络上有这个流传。
1: 是是是，我之前在网上看到过的，但是我压根就不信，因为有那么多可以去证明唐朝存在的一些史料啊，
0: 证据，
1: 对
0: 吧？嗯，按现在说，说李白、杜甫是宋朝人，然后大明宫是仿古建筑，
1: 你
0: 会，我们是不信的。我觉得就是、好离谱，
1: 嗯，
0: 离谱到家了那种感觉。
1: 这个叫什么吗？这个就叫做历史虚无主义。
0: 是的，有人民日报直接点名了。
1: 对，其实这个历史虚无主义啊，在几年前就提过这个词儿，就是因为有一些人喜欢在这样，在网上就是这样宣传。那个时候还不是短视频的天下，就是看到一些社交媒体上面，
0: 公众号、
1: 社交论坛上面，我看到过有人这样去讨论。当然，社交论坛的话，下面也会有很多人去反驳嘛，就这样的事情去反驳。
0: 不同的声音，嗯，
1: 对。对对对，嗯，
0: 就很多时候他们就以颠覆认知为名，然后为了博取流量，
1: 嗯，
0: 就开始各种说嘛，
1: 对，
0: 然后收割着青少年的历史观。
1: 我非常讨厌这种行为。我之前在早上的节目跟小秋讲过很多次，我觉得因为现在这个网民非常非常的多，
0: 嗯，
1: 在网上大家也没有耐心去搜索他看到的一段视频或者一段文字出自于什么地方，
0: 断章取义。
1: 对，所以就很容易被一些断章取义的一些颠倒黑白的消息、假消息所蒙骗、
0: 误导、我觉得误导很，就现在我刚刚也是说的，很少主动思考了，看到什么有时候就轻信什么了。
1: 嗯，我以为像这个唐朝不存在这种假消息在网上，大家会当它是一个笑话看。
0: 我觉得是笑话，
1: 但是没有想到真的会有人相信。
0: 有的些人是当真的。他的导火索呢是七月底的一则传闻，就说自称有唯史论者的网民，他持续多日的致电陕西的文旅部门，要求拆除省内所有的唐朝古迹，理由就是唐朝根本不存在。你觉得离谱吗？
1: 嗯，
0: 然后工作人员就回应，就是说不存在所谓的骚扰电话要求拆除古迹的情况，属于躺着中枪。但问题的关键是，即便是骚扰电话是谣言，
1: 骚扰电话这个事儿没有，
0: 但唐朝不存在的这个论点，确实是
1: 在
0: 网上就爆发了好大。
1: 我刷到过两次，
0: 这种谣言永远都在滋生蔓延。
1: 我觉得对于一些就是以前啊，尤其是一些上了年纪的哈，可能以前相对来讲，在学校经受这种正规教育的时间没有那么长，他可能对历史确实是有一些模糊的。
0: 而且我们当时学历史啊，我是一个对历史不是特别感兴趣的人，因为有的人他天生是对历史非常感兴趣的，但我这一方面就没有。我每次学历史就是，老师课上讲的，书本只是不会额外的去了解。
1: 我的意思是说，有一些年纪特别大的，因为他以前可能就是接受的这种学校的教育相对没有那么多嘛，可能他对历史没有那么了解，他信了。这个事儿倒不是很重要哈，我觉得最重要是对于一些青少年、一些学生，对他们产生了这种历史认知混乱的问题，这个是特别要引起重视的。
0: 嗯，因为有不少家长已经在网上就反映了，就孩子会在一些网站上，就是看到唐朝是虚构的，宋朝统治世界800年。就这些言论
1: 是吧，很多很多哈，其实每一条都是经不起推敲的言论。首先啊，你就不说咱们中国自己留下来的吧，你就说有一些国家，因为唐朝的时候真的是也有一些其他的国家会到当时的大唐过来去学习，对吧？就那些国家，他都留有一些证据，
0: 更何况我们还要
1: 自建呢，我们自己还有那么多的建筑呀、是吧，文学类的呀等等都有啊，我都不知道怎么能够真的睁眼讲瞎话。
0: 他们说的就是唐朝不存在大致是有三种论证方式哈、
1: 怎么论证的。
0: 第一招就是时间断层论，就说宋朝到明朝之间本应该是800年、但史书只写了200多年、因此隋唐五代全是后朝编造的。我继续跟你说哈，你会继续无语。第二招呢，就是血统攻击论，就是因为李唐皇室他有鲜卑血统，
1: 是
0: 就否定了唐朝是中华正统。然后甚至就说唐朝只是鲜卑割据政权。第三个不就是文字游戏？然后就唐突、荒唐、颓唐等
1: 一些
0: 带唐字的贬义词，然后他们就把攒在一起。就证明唐朝不是一个好词儿，这太扯了吧？你觉得？
1: 当然很扯啊，
0: 就因为逻辑都站不住脚。
1: 对啊，因为能够证明唐朝存在的这个证据链，这是铁证如山的。因为你想要去伪造一个延绵了近300年，而且疆域广阔的，而且当时是实力最雄厚的这样一个封建王朝的存在，在现实当中根本就没有办法实现，你很难去编得那么的就是完整，对吧？
0: 而且铁证如山，大唐留下了非常多的证据链，根本就没有办法是断裂的哈。唐朝不存在之所以是一个谎言，因为它的证据链太完整了，我们一一跟大家说。首先是文献方面，你像《旧唐书》，
1: 旧唐书
0: 成书于945年，距唐朝灭亡仅38年，修史者大多是亲历了晚唐岁月的。你像《新唐书》《资治通鉴》也在五代原始的史料基础上完善，后世是根本就没办法去造假的。其次就是实物，你像全国登记在全国登记在册的唐代可移动的文物超342万件，它是一个什么概念哈？是占全国文物总量的6.25%。你像山西佛光寺，
1: 对，这是刚刚说那是可移动的嘛？这还有那些寺庙啊，什么遗址它是不可移动的，还有那么多，对吧？还经过了碳十四测年法来确认，它确实是唐代的原生建筑。还有我刚刚说嘛，除了咱们国内的，外国的也有啊，日本啊，对吧？他们都记录了这个遣唐使来当时的大唐的一些细节，还有这个阿拉伯学者写的一些文献，也是记录了当时长安城的一些风貌。这些就是别的国家也有，怎么串通造假？
0: 对，不同文明哈，还都有共同的关于唐代的存在。
1: 是，所以唐朝存在是板上钉钉的事，
0: 真实的，肯定的。你看，有文物，有史书，有墓志，还有很多外国人的记载，怎么可能是不存在的呢？这些谣言到底从哪儿来？
1: 从哪儿来的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我看一些报道说，它的源头是自称神圣罗马帝国历史学家啊，有一位叫伊利格的啊，他提出的虚构时间假说。这个虚构时间假说是什么呢？就是声称公元614到公元911年的欧洲历史是伪造的。然后这个理论呢，早就被国际史学界还有天文学界全面是证伪了。那国内有些自媒体哈，就无视这个理论，从来没有涉及这个理论，讲的是欧洲嘛哈，它其实从来没有涉及到中国的历史，但是呢还强行的虚构时间，把它平移到大唐存续的618到907年，就
0: 编造
1: 跟这个时间不是差不多嘛。然后就平移到另外一个国土上，然后编造出宋朝存续800年的荒诞叙事，
0: 就拼接然后乱造。
1: 是，
0: 然后所以谣言就来了。
1: 对，我说实话哈，如果你只是为了流量哈，你想要搞一个大新闻啊，因为你觉得这样更吸引眼球嘛，因为大家都是唐宋元明清啊，从小都背得熟熟的啊，还有那么多大唐的什么唐明皇、武则天、唐太宗这种影视剧也是有的，你突然来一个唐朝是假的，没有的，你觉得这样能够吸引眼球哈？你只是为了流量，那我只能说你是被利益蒙蔽了双眼。那还有更可怕的是，
0: 真的有人信了？
1: 不是，更可怕的就是散播这种谣言的，他是不是还有别的企图？因为之前嘛，不是提我们要有文化自信嘛？这个文化就是中华文化嘛？为什么要提文化自信？就是真的会有一些人啊，从我很多年前在网上就

0: 就有这样一些人在说什么呢？说那个崖山之后。崖山之后，无中华吧，就是说这个崖山之后，就中华文化就断了。你要找中华文化在哪里？哎，恨不得说日本的中华文化居然保留得更好。我觉得 这些人啊，用心非常的险恶呀，就是让我们现在的中国人去否定我们的文化，否定了我们的根。为什么呢？之前说你想要让一个国家，想让一个让这样一个国家文明断掉，就是要让他们就是否认他们的英雄，
1: 打击
0: 否认他们的历史，让他们开始自我怀疑。所以我不免就是非常险恶的揣测一下哈，不停的散播这种谣言的是不是，哎，幕后是不是为了打击我们的这种文化自信？
1: 我非常赞同，
0: 是吧？
1: 就有的他看似是博取流量哈，但你就像那种敌特，然后默默的在背后搞一些小动作。
0: 是，
1: 周茂给我们留言哈，他说早上硬生生的把我的双份纳里包变成单份了，你们都不知道我来回切换大小号多辛苦。好，那我们接下来听一首歌就回来答题。周茂，我看是周茂德还是天心德哈，你两个账号有没有机会？这首《余生有你》点的王菲送给大家。

0: 好的，一首王菲哈，我脑海里面立马就出现了萧敬腾的画面《余神》。那接下来就直接给大家出题，送我们的生活大礼包以及我们电影票两张，由那个博南影院提供的。你先说，我们选择回答第几位？选择回答第几位呢？我觉得今天，哎呀，不知道大家参与答题的人多不多哈。第六。
1: 好，正确答题的第六位，那我就给大家出题了哈，是关于我们刚刚说的话题，唐朝的哈，房谋杜断，这是一个成语，说的是唐朝哪两位名臣的组合？这个历史课上学过的呀。听好了哈
0: ，A. 房玄龄、杜如晦 ，B. 房观和杜牧 ，C. 房玄龄和杜甫 ，D. 是房观和杜如晦。
1: 这个上学的时候学过，等会儿再给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的题目哈。一共是送我们的所有的奖品，然后抽正确答题的第六位。然后很多朋友其实他为了第六位，他就是要等一会儿，等一会儿，然后等等等等过去了。好的，房谋杜断这个成语说的是唐朝哪两位名臣的组合？
0: 一共4个选项，A是房玄龄、杜如晦，B 是房观和杜牧 ，C 是房玄龄和杜甫 ，D 是房观和杜如晦。我们选择回答正确的第六位哈。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吧。好的，要不再等等，因为可能刚下班嘛，人比较多哈。那你再等到后面。
1: 他答对了也没用啊。好，那我们就直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让我们做一个记录哈。回顾一下我们曾经学过的知识哈。这是正史哈。房玄龄和就是这两位会说，怎么我们大唐朝不存在，那我们俩呢活生生的人呢？省略号哈。对，再一次提醒大家啊，不要相信网上那些伪史啊，我们要想要多了解历史，有正经的历史书还有历史的专家会去讲解的。
0: 省略号选了A，如果选了A，王亚飞选了A，天心选了C，周茂不会刚就给我们留完言就立马切号了吧？冰糖葫芦选了A，L的平方选了A，广德大角路选了C，007选了A，佳佳选了C，Trust。 这首歌听过现场的，那天下了好大的雨。
1: 萧敬腾的吗？那肯定是会下雨的。然后他选了
0: A 啊，哈，钟茂是不是很快很手速？是，选了 C， 只为你动心选了 A， 小马不过河选了 A， 朱华选了 C， 小张汽修选了 A， 又改成了 D， 那我就按他的 D 答案算哈。广德博学本来选了 D， 后来改成了 A， 风调雨顺选了 A。 吴晓吴选了 D， 然后还有两位朋友的答案，我们答题就截止了哈。三位朋友，
1: 林杆选
0: C，孟维瑜选了 A， 还有蜡笔小新选了 C， 最后一位就蜡笔小新哈，答题就截止了。是的，正确答案我们先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是 A。我以为没有人会选 C，
1: 为什么？那不是杜甫呀？对呀。
0: 所以还是很多人就遗忘了哈。对，你想想看哈，杜甫这我们也是非常非常非常熟的诗圣嘛。如果他还有房谋杜断的这个组合的话，那也一定会同样，也一定会。如果他有的话，那大家一定非常熟悉啊，对吧？就因为如果有杜甫的话，语文上也会学的，不仅是历史上，所以怎么会有这么多人选 C？
1: 然后天心他还选了两次，周茂也选了一次，天心选了一次，他们同一个人嘛。要我是你，我就会两个账号发不同的答案，这样提高命中率。可能是不是杜如晦他死的稍微早一点，大家就印象没有那么深呢？房玄龄就是他们家后面他事儿比较多，你知道吧？就吃醋，不是他老婆嘛。然后他还有一个孩子，不是和公主关系又弄不好，还有一个就是。
0: 参与了造反嘛，就他们家事儿比较多，所以大家对他的印象会深一点吧。但他们是两个人是天作之合，配合的天衣无缝啊。
1: 是的，好，一个历史知识又让我们巩固了一下啊。好的，我们的今天回答正确的第六位是007。
0: 007。 这么幸运吗？
1: 嗯，
0: 风调雨顺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根本不用犹豫，就是 A。
1: 是，但是你可能没有犹豫，但你的网速慢了一点。
0: 网速慢了啊，007，我们看一下，稍后看一下他的记录哈，有没有？哎，他早上才中奖的
1: 啊？是吗？
0: 嗯。
1: 那运气挺不错嘛。
0: 哎，他今天运气，
1: 今天是星期二，早上中的是童小芬礼包。
0: 嗯，然后看了一下，最近是没有中我们的下班搭子的哈，恭喜你获得我们所有的奖品。今天他是运气爆表
1: 哦，真的运气挺好的，
0: 早上也中，晚上也中。那我们说回刚刚关于唐朝的事情哈。
1: 嗯，
0: 关于这个谣言，很多人就是刚也说了，关于文化自信，我觉得就是在挑拨。
1: 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尤其是这个家长哈，因为现在有些孩子他放假也会去刷一些短视频嘛，家长要对他们做一些指导，就像我们小时候看一些电视嘛，有些电视就学着什么从树上跳下来呀，有些孩子也跳哈，那家长就要及时的教导，哎，电视剧上才这样演有轻功，现实当中没有人有轻功，你就不能从什么墙上和那个树上跳下来。同样现在就不光是看电视嘛，你要看视频，那可能看到的东西七七八八的更多了。所以家长一定要好好的去指导他们啊，不要相信网上一些这种就是伪历史。
0: 因为青少年他现在就处于一个知识体系的形成阶段哈，
1: 对，
0: 他容易被这些断章取义的事情啊、说法啊受到影响啊。
1: 是的，
0: 所以家长更重要是引导，就让我想到之前我和小马说过，以前我们那个时候《喜羊羊与灰太狼》火的时候，不是有烤羊的画面吗？虽然说灰太狼每次都没有成功，但是那段时间真的有小朋友去模仿了烤羊的这个动作，然后就生火给个小孩绑的，他们以为就是像动画片里面那样，最后也不会成功，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个行为
1: 会伤害人，
0: 是会伤害人，而且是非常有危险的。
1: 是的，是的，所以家长们一定要注意哈，平时多多引导啊，除了这个伪历史，还有一些伪科学都不要轻易的相信哈，网上也有一些伪科学啊，伪科学的知识，尤其是一些营销号，同时也希望平台能够真的多一点管理啊。
0: 但是说实话，确实是一个短视频，一段发言真的能让人去相信，
1: 对吧？
0: 让人动摇。
1: 包括现在还有一种哈，就我看多了我也觉得有点假，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看上去像是这个法律人士，他对着镜头，然后呢有人在咨询他一些问题，咨询他的往往就是这种事儿，就是特别奇怪，特别离谱，特别气人，特别引起一些大家的愤怒，甚至引发一些不同性别呀、不同可能职业啊等等啊一些人之间的一些矛盾。我后来在想，真的是这是真事儿吗？因为我之前看过有一个新闻哈，他中间是演的，
0: 对，
1: 就是那个打电话过来
0: 剧本，
1: 那个也是剧本嘛。所以我觉得像有一些非常容易挑起我们一些愤怒情绪的啊，一些就是负面情绪的一些这样的一些网络视频，大家也不要轻易的去相信，因为可能它就是剧本。
0: 你这说的内容是剧本哈，还有的就是你所谓的专业人士，律师，
1: 他有
0: 医生
1: 也未必是
0: 专家，都是假的，就是可能就买一个衣服像演员一样，然后可能他说的话都是 AI 生成的，
1: 是
0: 就没有经过考试的，也没有经过一些依据的，然后就告诉你特别是那种今天应该吃什么，然后什么样的人群吃什么，但是我信过，就是说比如说像我这种如果是比较体寒的人，手脚冰凉的人适合吃什么，我真的有去信过，然后去买。
1: 其实医生哈，包括在网上的那些，你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医生哈，就我发现真实的，为什么？什么叫真实的？就是我输入他的名字加了蓝V，而且写得很清楚是哪个地方的哪家医院，很全面的一个名称的。然后你在网上其他的平台也能够搜到他的，甚至也有人说去他们医院找那个专家就过诊的。这种真实的医院，他在就是某一些问题在回答网友的时候，他一般说的不会那么绝对，因为人体的情况就是
0: 因人而异，
1: 对，千变万化。哪怕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情况下，他可能表现出来的一些不适的症状也有一些相似，他不可能说的那么绝对的哈。除了这个医生，还有一些你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律师。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种就是教你健身的。
0: 对，现在非常多。
1: 你想要减出哪儿的肉，只需要几个动作啊？一个星期什么多半个月又是怎么样的一个？
0: 但对于上班族来说，健身真的很有诱惑力。
1: 对，但也不一定是专业的，可能你没有起到这个让身体素质变好、减肥的这种效果，反而让你的身体肌肉或者哪儿有拉伤。 所以网上所有的这些大家都要留一个心眼哈。
0: 而且我觉得最还要值得警惕的哈，就是要多方求证，像你刚刚说的，如果你光查一个百度能搜到哈，它也未必是真的。
1: 是的，
0: 有的就是可以花点钱嘛，造个链接出来，然后让你搜到它，所以还是要多方求证。
1: 是，我跟你说，我在那个之前生孩子之前去定期去产科看医生的时候，挂的是一个也算是一个专家嘛，进去的时候我就轮到喊我进去，门打开里头的另外一个就是孕妇出来的时候，这个专家还跟他说最后一句话，你知道说什么吗？哎呀，你放宽心啦，你不要什么都相信小红书上说的。
0: 哦，对，然后他们说不要有什么小病也不要搜百度啊抖音啊。
1: 百度现在没有那么多人搜了，前些年哈，就是去年前年之前很多人是搜小红书和抖音，这两年很多人会搜一些千问豆包。
0: 对，
1: 医生真的是很
0: 无奈，
1: 就你可以去搜索，但是不要全部相信他的，最重要的还是听医生的，医生要面诊要检查，对吧？
0: 但是确实我也会搜，但我
1: 搜没有关系，搜没有关系，
0: 但是你有时候会被自己吓自己，
1: 但是不要
0: 吗？
1: 不要太过于就是一门心思太过于沉浸在其中，一一对应自己的对应的话，你会发现哪哪都有病，
0: 特别是有时候你身体处于一个不确定的状态，你更容易感到焦虑。
1: 是的，
0: 那今天的节目也跟大家聊到这里哈。那最后也就一两分钟时间，我们就随便点一首歌听吧。
1: 好的啊，给大家最后跟大家说再见哈。那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0: 明天再见，拜拜
1: 拜拜。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0: 马姓一支出自嬴姓，是从谁赶过来的呢？马服氏带过来的，原来是个复姓，叫马福。怎么会有这个姓的呢？马福是个地名，在战国的时候啊，是赵国的一块土地，靠近哪里啊？今天河北邯郸那一带有块地方叫马福。 战国的时候，赵国有个大将叫赵奢，大家都知道的，在公元前270年率军大败秦兵，所以当时的赵惠文王就把马服这块地方封给了赵奢，并且封他为马服君。那他当时的地位是跟廉颇、蔺相如一样，他是这样的一个地位。那么他的子孙后来就姓马，原来叫马服，以这个地名为姓，所以马姓里边主要的一支来自于赵姓，或者是这个地方的人原来连姓都没有，因为古人不是人人都有姓的啊，那不是有好多人的名字都没有的啊，那他后来姓马，就在河北邯郸这一片，这一批后代后来又迁到了当时的右夫峰茂陵，也就是陕西兴平一带，所以后来人讲马姓的发源地是扶风，其实发源地是邯郸。第二，西域古代有马姓，迁入中原改姓马，另外改姓啊，改姓有一支非常有意思，西汉有一个人叫马公，他本来姓什么？姓马氏，什么氏呢？弓箭的那个氏。他也是复姓，但是他后来改姓了马，而这一支生殖能力很强，这一支马姓很多。后来，另外咱们千万别忘了，回族中的马姓那是太重要了。讲到回族朋友的姓，过去有一句谚语，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叫十个回族九姓马，另外还有沙拉哈，就十个回族

0: 朋友9个姓马的，另外三个还有另外有还有十分之一的姓，分姓三个，姓沙、姓拉、姓哈，是吧？另外，满族中的马家氏很重要的一支，改姓马。另外，子姓。商朝皇室当中啊，经常可以看到有的人名字叫子马，啊，甲骨文也有，所以这一支就是马姓。马姓最初发祥在河北邯郸一带，战国末期已经有一些迁到关中，就是马服氏之后，然后马姓不断的发展，有很多人成为当朝的高官，家族逐渐兴旺，最后史扶风，也就是山西省新平市茂陵那一带，成为马氏的重要的繁衍中心。到西汉的时候，又增加了一支从马师氏改来的马姓，也是一个复姓，马公的后代。那么这一支也逐渐壮大。两汉到魏晋南北朝期间，马姓开始分布在河南、河北、山东、湖北、四川、甘肃、江苏、浙江一带。同时在汉代，马姓家族大规模迁到西北地区。唐朝末年，马姓进入福建，后来福建的马姓也是大族。而在这个在唐末五代十国期间，有鄢陵，也就是河南省的一个人叫马英，从军作战，在五代十国时候曾经被封为王，建立了楚国。五代十国时候有国家是楚国，姓马的人建立了，马英建立了。那么楚国的境界大致包括今天的湖南、广西的大部以及广东、贵州的这样一部分，所以在这几个省马姓逐渐增多。到了明清以后，马姓开始移居到台湾啊，或者到海外，这就很多了。今天马姓作为中国的大姓，主要分布在北方，特别是西北地区。马姓那在历史上太重要了，姓马的人太多了。一个典故叫车水马龙，这个典故讲的也是马氏马皇后的故事，对吧？他觉得自己的兄弟啊生活太奢靡，要小心了啊，不要太张扬，说你们家门口车子像流水一样，马都是骏马，像龙一样。车水马龙原来也是带贬义的，是指特别的奢侈，特别的张扬安分，叫车水马龙。但是今天不是了，车水马龙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中性词，交通啊，车水马龙啊，是指繁忙，这是一个典故。
1: 苗姓和凤姓的姓氏来源究竟是怎样的？除了花木兰之外，还有哪些花姓名人？为什么说同城方氏是中国第二大文化名门？系列节目前文中解读百家姓，为您解读苗凤花方氏。
0: 我着重要给大家讲的典故是画虎不成反类犬，这个典故是东汉马援的故事。马援不仅治兵严谨，打仗有方，还非常重视自己家族当中子弟的教育，以免他们走上邪道。有一天，他听说他两个侄子马炎和马敦结交了很多侠客，他认为呀，这样下去就可能耽误学业，就写信劝告他们，说你们如果听到别人说坏话，你们应该像听到自己父亲的名字一样，尽管别人在说，你不能说。因为过去是儿子不能说父亲的名字的，晚辈不能说长辈的名字的，不能讲的，要避讳。他说龙伯高这个人非常的厚重谨慎，谦虚廉洁，为人正派，是我最敬重的。这个人很敦厚，很谨慎，很正派，这个人哎，我希望你们向龙伯高学。而另外一个人叫杜季良，豪侠行义，为人解忧，也是我敬重的。 但是我不希望你们向杜季良学。为什么？因为一个是龙伯高非常的谨慎敦厚，你向他们学，你们学得到，你们学得会，就看你们的天资啊，学得会的。如果学不会，只多是客户不成，还上物，也就是画虎不成反类犬啊。前面还有一句呢，这一句我们现在忘了，就什么意思？户是什么？是一种水鸟。物是什么呢？鸭子。也就是你去向龙伯高这个人学，就算学不像，就好比你刻一只户，你刻的不像，刻一头鹅吧，你刻的不像，总还像只鸭子，还说得过去，是一只禽类。但是如果你想想这个夹克杜季良学，你们学不会，你们学不像的。所以画虎不成反类犬，虎比鹅厉害，你想学虎，你学的不像，反而像狗。但是呢，你学鹅学的不像，你还像只鸭。啊，很深刻的一个道理。这段话《古文观止》里边收录的，这篇文章叫《诫兄子言敦书》，告诫兄长的孩子，告诫自己的侄子马言马敦书。里边讲莫议人过，你不要去议论别人的过失，莫议朝政，谦约节俭，廉恭有威，忧人之忧，乐人之乐。那咱们现在很多人是乐人之忧啊，看见别人难过啊我高兴啊，忧人之乐，看见别人好过我难受。那现在很多人是这个心态啊，心态应该是忧人之忧，乐人之乐。学错榜样，画虎类犬，谆谆教诲，牢记莫忘。后来的马姓家谱几乎开篇就是这一段话。南宋名相马廷元留给子孙的不是金银财宝，而是一段家训。什么家训呢？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把我的这些技巧、聪明、心机太多了，不要那么多，留着还给造化，还给天地吧。你太多了啊！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路，以还朝廷。我的俸禄太多了，用不了，给的太高了，还给朝廷。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我自己家里当官，钱比较多，用不掉，还给百姓。留有余不尽之福，以还子孙。我的福享不尽，不要我这一辈子把福给享尽了，留点给子孙啊。那么他的儿子就是马端林，中国著名的史学家啊，也姓马的。现在我们知道比较流行的马氏家训是清朝末年头平顶戴两广巡抚马丕尧的儿子，后来北洋政府这个总统府秘书马吉章写的啊。这个家训现在也很流行。那么在马姓的家训里边特别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家训。这个家训里边的核心是黄金非宝书为宝，万事皆空善。黄金不是宝贝，书是宝贝，什么事都是空的，行善不空啊。这个是非常有名的话了，黄金非宝书为宝，万事皆空善不空。马姓比咱们想象的都要大，马姓在今天中国排在第14位，人口1500万，占全国人口的1.18%。
2: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

0: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闻名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1: 接着要讲的毛性啊，这个是大家都中国人民不熟悉的性啊。毛性的来源也很有意思，一个来源于姬姓，周武王母弟，也就是周武王的舅舅，叫毛叔正。周武王了不起的帝王，他的舅舅封地在毛国。毛国在哪里呢？最早在河北巨鹿，这里有个毛国，后来迁了。咱们今天听到一个国家要迁，哇，这怎么迁啊？古人一个国家就今天一个村，可能连个村的规模都没有，就一生产队啊，甚至可能就是一生产小组，它就叫一国嘛。咱们今天到山东滕州去看看，滕国滕文公啊，大家去看。考古遗址已经发掘出来了，古城墙都发掘出来了，孟子去过的那地方，滕文公上，滕文公下，咱们读过孟子的都知道，这个城墙大概每边才500米都不到，400-500米，它就是一国，这比咱们今天一个村小多了啊。那么这个毛国后来搬了，搬到哪里啊？陕西的岐山和扶风一带，还叫毛国。后来又不知道发生什么，这个毛国又搬了，搬到哪里啊？河南荥阳地区，还叫毛国。所以这毛国大家不要奇怪，古代好多诸侯国是搬的。那么这个就是毛氏正宗，所以毛氏正宗的人都奉毛叔正为自己德姓氏族啊。另外一个来源也是源于姬姓，其实都是亲戚，但是是周文王姬昌之子，叫伯丹，也叫伯明的封地毛邑。哎，所以这个封地啊，毛国毛邑还也不是一个啊。那么这个毛邑在哪里呢？河南宜阳。他的后世子孙称毛，这也是一也是姬姓。源流山源于蒙古族。氐族，这个族现在没了，结氐羌，反正古代非常重要的民族。氐族的酋长很有意思，很早就称毛氏了。氐族的酋长称毛，那么这个民族已经融入汉族，

啊，他现在也是谋士大家族的一员。还有呢，源于回忆汉化改姓啊，明朝朱棣，明成祖朱棣手下有一个大将叫毛宗，这个人原名叫哈喇，原名叫哈喇，不姓毛的，是西域的回族，能征善战，这个人了不起的，非常忠勇，所以后来赐姓为毛，叫毛宗。他后来确实是非常忠烈，战死在固原，宁夏固原。所以姓毛的回族朋友主要分布在新疆和甘肃一带，因为原来这个始祖就在这一边打仗的啊，这是一支。源流五，那么就其他的兄弟民族了，苗族、傣族、彝族、高山族、布依族、满族、佤族、土家族都有姓毛的。毛姓是由周文王的家族分封而来，周文王、周武王啊，那么非常高贵了这血统。那么他的封地主要是在长江以北的黄河流域啊，那么这表明毛姓本来是个很标准的北方姓氏。后来啊，咱们现在中国有一个毛氏研究会，咱们有这个研究会的，这个中青会，经过他们的确认，他们认为毛氏的祖籍地是河北鸡泽，河北邯郸鸡泽县啊，在这一带。后来由于有一位毛姓的贵族毛伯德卷入了周朝的王位之争，那么后来毛国灭掉了，灭掉了以后，毛姓子孙啊四散奔逃，有一部分进入了南方，大量的还在北方，世居北方的毛氏迁大规模迁到江南的时候，大概在汉唐之际。我们介绍其中的一支，有一支毛姓从中原迁到了江西吉州龙城，就是今天江西的吉水，在这里繁衍，也从中原迁过来。然后这里边呢又有一些，在一位毛氏的先人啊，叫毛太华的率领下，迁到了云南澜沧卫，就是今天云南的澜沧县、澜沧江嘛，迁到那里。那明朝成立以后，这个毛太华又率领了他的长子叫毛清一，第四个儿子叫什么？毛清四嘛，是吧？真叫毛清四啊。又北上做官，居住在哪里啊？湖南湘乡北门外，都搬到了湖南。十几年以后，毛清一和毛清四又迁到了湖南湘潭39都，这个都就是像今天的乡啊、村啊这样一个行政编制。39都是哪里啊？韶山，湖南韶山啊。韶山还有一支毛姓叫毛命传，带领也迁到韶山。韶山是两支毛姓，那么毛太华的这一支，毛太华的这一支下传20代出了毛泽东啊，这个家谱非常清楚的啊，这个不是开玩笑的。而这一支毛泽东主席的这一支可以上推到东晋名将毛宝。毛宝谁啊？抵御匈奴战死的一位将啊，所以我介绍这一支咱们就知道都可以追踪的啊，只要花力气，当然也要家谱存在啊，家谱不在一点办法都没有啊，这一支存在的。最早的毛姓名人也是中国人都知道的，要不知道也是中学里没好好读书，毛遂自荐，这有谁不知道的，对吧？毛遂自荐，毛遂原来在平原君门下当个食客，不显山不露水啊。那么他是哪里人啊？河北鸡泽人，就在今天鸡泽这一带，毛氏的最早。

0: 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甚不敢不相持。你以三寸之舌，比一百万雄师还厉害。三寸不烂之舌，为什么这舌头一定三寸啊？我拉出来不一定有三寸，大家拉拉看啊。哎，三寸是形容这个舌头大概这尺寸对吧？所以主要是说毛遂，而毛氏有一个堂号就叫蛇师堂。你问毛姓的朋友，你家里堂号是哪个呀？如果知道说我十师堂的这一支下来的，就是毛遂的后代。三寸不烂之舌，敌百万雄师，蛇师堂，用舌头当军队，不是用舌头当老师啊。这毛遂，那么毛氏还有一位名人，比毛遂晚点也是全国人民都知道的。如果不知道，那就是电视剧看的不多啊，我读书读的不好。而且这位毛氏名人跟四大美女有关的，谁啊？汉元帝时候著名的画家毛延寿，那时候没拍照的画家。汉元帝妃子很多，宫女很多，那么他就命令毛延寿啊，把宫女的画像给画得好一点。那么可以，皇帝平时没空啊，哪有那么多人一块看呢？就看看这个画像，挑选宫女哪个漂亮的，你就会得宠嘛。所以很多宫女就贿赂毛延寿，给钱呐、啊，把我画漂亮一点。这个时候只有一个人不干，王昭君。王昭君估计也没钱，或者脾气也大。啊，就不愿意给，结果王昭君就没有见过汉元帝，因为他肯定把他画得特难看。后来大家知道汉朝跟匈奴和亲，对不对？那么汉元帝想，哎，这个已经答应了，这我就宫女里随便挑一个吧。那怎么挑？漂亮的肯定不舍得给，是吧？而且他自己宠幸过了，那么就毛延寿的画里边挑一个长得难看的吧，挑到了王昭君。王昭君出发前，汉元帝一看，乌呀呀，那么漂亮一个姑娘，跟画的不像啊。但是已经答应匈奴了，匈奴的使者已经在了，只能被带走了，忍痛割爱。扭头，汉元帝把毛延寿给杀了，气死了啊！这也是很有名的一个，对吧？毛延寿是比较早的画人像。毛姓的名人太多啊，咱们就不在这里一一介绍了。毛姓在今天中国姓氏排行榜上排在第86位，属于大姓了，人口有307万6千多，307万6千，还有一种说法是250万左右。按照前面那个说法，占全国人口的1.9%。
1: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哎，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

0: 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1: 同豆是我的广的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同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0: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1: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0: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1: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0: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1: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0: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0: 大夏天的吃火锅？
1: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0: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FM 89.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十期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实验小学东校区36班吴义泽。有一种由登革热病毒引起，主要经伊蚊，俗称花蚊子，叮咬传播的蚊媒传染病，大家知道是什么病吗？对，就是登革热。登革热流行季节是5至11月。登革热典型症状：三痛三红加高热，突然发烧39摄氏度以上，出现皮疹、三痛、剧烈头痛、眼眶痛、全身肌肉关节痛和三红，面部、颈部、胸部潮红，伴恶心、腹痛等，严重者可危及生命。日常防护三件事，请记牢。一是清积水，伊蚊幼虫就长在积水里，翻盆倒灌，水生植物勤换水，疏通排水，清除蚊虫滋生地。二是防蚊叮，家里装纱窗、纱门，睡觉挂蚊帐，外出穿浅色长袖衣裤，使用含避蚊胺等成分的驱蚊剂。三是早排查，如近期从流行区如东南亚、南美洲归来，自身或家人出现疑似症状，立即就医并告知旅行史。广德疾控提醒您，发热时切勿擅自服用药物，以免加重登革热出血风险。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互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

0: 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2: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3: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4: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4: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4: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5: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5: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
1: 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意见，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2: 美加贸易谈判迎来最后期限，超22万加拿大人请愿驱逐美国驻加大使。
1: 美国称加沙非军事化进程或在30天内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

0: 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30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

0: 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商务部今天表示，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3: 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2: 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3: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0: 一批重大工程建设目前正稳步推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雄新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调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静态验收是对工程质量、设备状态、系统功能的一次全面系统性体检。大西铁路客运专线雄新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张恒：
5: 雄新高铁跨河北、山西两省，静态验收与分段、分专业同步开展，线路大量采用新规范、新设备，数十个系统接口需精准匹配核查，统筹协调，组织推进难度比较大。
4: 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建成通车后，将成为山西进京的第三条高铁通道，通过雄新高铁金雄城际进京，从太原到北京约需2到2.5小时左右，将大幅缩短京津冀地区与山西中部城市群的时空距离，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
6: 今天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3层结构顺利完成合拢，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中国电科39所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现场负责人马文岗：
7: 随着3层合拢的完成，望远镜建设将转入下一阶段，届时将在60米的高空依次完成中心体吊装、背架安装、反射面铺设等反射体核心结构安装。
6: 新疆奇台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2022年9月开工，预计2027年主体完工，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项目天线系统总工程师许谦：
8: 其建成后的指向精度可以达到角秒量级，相当于在3.3公里之外精确的辨识一个乒乓球。该望远镜建成之后呢，将在探索宇宙，比如说黑洞、引力波、宇宙生命起源等前沿科学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可为我国的深空探测，比如说探月工程、火星探测等国家重大任务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9: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奋力攻坚，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近日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

0: 1号竖井平行岛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高黎贡山隧道是我国第一条穿越横断山脉的特长铁路隧道，全长34.5公里。高黎贡山隧道项目部工程师柴瑞波介绍，施工区域存在17种地层、19条断裂带，几乎涵盖了所有会影响隧道施工的不良地质条件和重大风险，突泥、涌水等险情时有发生。
1: 通过这段工程，我们精准掌握了复杂地层的特性，固化了标准化施工工艺，解决了深井排风、深井通风、并行控制等长期难题。
0: 大理至瑞丽铁路是连通中缅国际铁路中国境内的最后一段，全线建成通车后，大理到瑞丽的行车时间将由现在公路6小时缩短到铁路3小时左右，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也将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
2: 今天起，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促进人员往来便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3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4: 以前出门要带2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过关的时候也不会混淆了。
3: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5: 转咗个新政策非常方便，
6: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
3: 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几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7: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3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8: 现在距离2027年羊年春节还有5个多月的时间，但在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市场经营户们已经早早进入了年货的接单时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下午3点，在义乌国际商贸城3区一家主营节庆用品的店铺里，来自温州的采购商范女士采购了一批福字中国节。她说：“想不到在义乌有这么多的年货新品，让人目不暇接。”
10: 挺好的，设计很新颖，质量也好。就是说我们在网上也看过，就是没有这么好的那种图案啊，或者这种设计啊，而且尺寸也没有这么大，这刚好符合我的心意。
9: 在另外一家店铺里，经营户王子指着厚厚一沓订单告诉记者，2个月前开始就已经有客户陆续下单了。
11: 像我手上这一沓是近2个月的订单，他们主要都是海外华侨的跟那个国内商超的订单，有福字、财神、生肖、对联，还有一些框画、挂件、灯笼之类的。
9: 房子说，近2年年货产品呈现出从平面化向立体化转变的趋势，所以今年他们的新品也是在这方面下足功夫，通过堆叠的形式丰富产品的层次，使其更有立体感，观赏性更强。
11: 像这种财神的话是属于新品，以前的话可能只有一点点配件，而且只有一层的，现在的话是有好几层，像这款是3层的，它这样会感觉更显得立体感，然后有工艺品属性。
9: 据了解，目前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经营户刚刚开启羊年年货的接单模式，真正的订单高峰预计要到九月底十月初，届时以羊年生肖为主题的年货新品也将大批量的上市，供海内外客商选购。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

0: 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东北部、湖南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北部等地的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四川西部、云南西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 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分析显示，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0: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运输船总长230米，综合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 三峡升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停航检修工作今天启动，为期42天。本次检修是三峡升船机投运以来第6次计划性停航维保。
0: 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近日发布，住在胡同里的居民一直最关心的厨房和卫生间入户等民生痛点将迎来新的解决方案。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美国驻菲律宾使馆称在巴拉望省设立中心帮助非渔民举报所谓非法捕鱼等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3: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拟于8月18号大范围对加拿大生商品征收50%关税。随着最后期限临近，两国贸易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与此同时，美国驻加大使言论引发的外交争议也持续发酵。目前有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请愿，要求驱逐该大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称，加美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来在华盛顿展开多轮密集磋商。在谈判中，加方诉求是美国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而美方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取消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在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最后期限临近的同时，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的外交言论争议也持续发酵。加拿大民众上月底发起一项请愿活动，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请愿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不寻求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陷入停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重申，美国首要目标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5: 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我们在那里介入的原因只有一个，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4: 特朗普表示，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7号表示，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6: 目前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状态已经非常明确，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目前该备忘录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谅解备忘录规定，双方将围绕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项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如果在60天内未能达成结论，谈判期限将予以延长。然而谈判实际上从未启动，因为美国在6月18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仅几周后就对备忘录文本做出了严重且广泛的违反，因此所谓60天期限的讨论实际上已经不再具有意义。
4: 此外，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接报，一艘船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机舱受损，有一名船员受伤，可能已死亡。目前其余船员已被阿曼海岸警卫队救起。
0: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号表示，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而根据同日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库什纳当地时间17号在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之后，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人们可能最快在30天内就能看到进展，希望届时能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到90天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他同时威胁道，如果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没能兑现承诺，届时以色列将获得美国及其他各方更强有力的支持。库什纳还表示，在实现非军事化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此外，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也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对于前一天他同哈马斯领导人在埃及的会谈，库什纳称非常融洽，哈马斯方面说了所有该说的话，但这必须建立在实际行动和举措上，希望最终能成为现实。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会后发表声明称，同意成立两个工作组，一个负责哈马斯的裁军和非军事化，另一个将重点关注加沙地带的卫生、清洁水源等问题。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当天会晤的内容还包括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当地时间17号，哈马斯驻伊朗代表哈利德·卡杜米表示，哈马斯认同计划中实现停火、结束冲突的目标，但只要以色列的占领继续存在，武装抵抗就会存在。他同时指责以色列没有落实停火，并质疑美国能否迫使以方遵守协议。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
0: 日本18号宣布与澳大利亚合作开展远程导弹发射试验，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
1: 受中东局势不确定性和隔夜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全面下跌影响，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十八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比前一交易日下跌2.54%。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主播舒心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
4: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针对不同县域地区发展水平、人口规模精准施策，推动各地走出各具特色的县域发展路径。针对人口密集、经济实力强的县域，重点在提质和引领，可以对标城市消费品质，推动商业体系提档升级，引入区域首店、高品质综合体等高能级消费载体，留住本地的中高端消费需求。同时鼓励创新引领、先行先试，主动培育符合县域特点的新业态新模式，争取形成示范效应。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人口和经济基础适中的县域，重点在固本挖潜和特色赋能，既要巩固商业网点全覆盖的成果，进一步改善设施、完善业态、丰富服务，稳步提升消费便利度和品质感，又要立足自身禀赋，发掘比较优势，依托生态文旅、康养休闲、民俗文化等差异化资源，打造辨识度高的县域消费名片，同步完善商业设施配套。在人口较少、经济体量相对较小的县域，重点在兜底和保障，以县城为中心，强化商贸物流资源统筹，确保基础服务覆盖到位，力所能及实施改造提升，充分发挥公消、邮政等力量，向偏远乡村延伸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消费需求，提高快递包邮和快递进村覆盖范围，抓好民生兜底保障网与耐用消费品配送最后一公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雄新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调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雄新高铁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当地时间1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战机当天对位于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军用机场进行多次空袭，以色列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据韩联社当地时间18号报道，驻韩国美军司令泽维尔·布伦森当天与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举行会谈，外界推测双方可能就落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的要求等交换了意见。韩媒分析称，韩美军方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的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可能成为缩减对象。

0: 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17号报道，乌方负责爱国者导弹系统运行的首席工程师德米特罗透露，自己已有数周没见过爱国者系统运作。德米特罗表示，就中东地区冲突预料到会有麻烦，但没想到美军消耗量如此之大。此刻提示，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基层治理提供人才支撑。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唐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最近你有没有发现一个趋势啊？人们开始注意到全国好几个地方的商圈有些变化，从山东菏泽淄博到内蒙古呼伦贝尔、安徽合肥，不少核心商圈里原本寸土寸金的外墙广告位、户外的大屏都把商业广告撤了下来，换上了钱学森、邓稼先、袁隆平、屠呦呦这些功勋科学家的巨幅公益海报。这些站在商圈 C 位的科学家们一上线就火了，大家拍手叫好，这才是咱们真正该追的顶流明星。这事儿呢，最先是山东菏泽单县的一家商场带着头，7米多高的钱学森青年画像往墙上一挂，很快就火遍了网络。跟着全国各地很多商场都开始纷纷效仿，没有炒作造势，也没有营销包装，这些老一辈的科学家就凭着一辈子的坚守和奉献，轻轻松松打破了现在满天飞的流量套路。可别觉得这就是换张海报这么简单啊，商场外墙本来是商业味最浓的地方，把最显眼的位置让给科学家意义不一般。对孩子们来说呢，逛街抬头就能看见这些国士的身影，比课本里的文字更有冲击力，是最鲜活的榜样。而对于一座城市来说，这也是一种无声的态度。市井烟火里除了吃喝玩乐，更有对科学、对奉献、对家国担当的敬畏。当科学家的身影真正融进咱们的日常街景，当仰望国事变成逛街时的寻常瞬间，城市里就少了几分娱乐的浮躁，而多了几分沉静的力量。崇尚科学的种子也就这样悄悄地种进了每个人的心里。好，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往来珠海和澳门过关一般要花多长时间？今天零时起，在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3项措施分别涵盖了港澳居民证件交验、合作快捷通道以及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人员范围扩大等内容。这些措施将会给旅客通关带来哪些改变？对于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人员便利往来，又能起到怎样的作用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5: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3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6: 以前出门要带2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
5: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 香港居民骆先生。
7: 选择个新政策非常方便，
8: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
5: 根据政策，持一年多次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通行证的中国公民，在办妥内地与澳门边检机关快捷通关备案手续后，可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澳查验大厅、横琴口岸三道门合作快捷通道通行。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几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9: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三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5: 今天也是新横琴口岸启用6周年。6年前，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创新通关模式在横琴口岸旅检区域实施，将旅客平均通关时间缩短至20秒。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自启用以来，单台车通关时间已从原先8分钟压缩至90秒以内，最快仅需50秒即可完成两地查验手续。此次实施的新政大幅拓宽了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人员范围。在办妥内地与澳门边检机关快捷通关备案手续后，符合条件的外国人和台湾居民可以驾车经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澳门居民谭女士，
6: 现在通关的话不用放那个证件在上面，越来越方便吧，就感觉就是通关也比较快。
5: 根据介绍，自2018年三道门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以来，该模式已先后复制推广至横琴、青茂口岸，通过持续优化升级，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及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相关条件的外国人。应用领域从旅检大厅拓展到出入境车道，并创新查验比对方式，实现刷脸智能通关。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副站长曾向介绍，
10: 现阶段旅检通道改扩建、虹膜技术应用等项目正在加速推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智慧口岸建设，不断提升口岸通关效能，优化出行体验。
5: 珠海边检总站提醒广大出入境旅客，符合相关条件的人员请按规定提前办妥内地与澳门边检机关快捷通关备案手续。
4: 从过去出门要带两种证件，到现在一证通关；从开车过关要等上几分钟，到现在呢最快50秒办完手续。口岸通关的变化啊，其实老百姓的感受会最直接。证件选择更灵活，通道适用的人更多，车道的效率也更高。这些细节攒在一起，就是把方便两个字真正落到了每一次过关上。随着智慧口岸建设持续推进，往后大湾区里人来人往还会更顺更快更省心。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能想象吗？现在种地也能用上 AI 大模型了。近期呢，多款农业人工智能大模型接连发布。安徽农业大学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丰收 2.0， 中国农业大学发布神农 4.0， 南京农业大学推出神农汇种智能体等等，涵盖育种、种植、品种推广等多个赛道。我们先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来看看这些农业 AI 大模型都有什么本事。
11: 8月16号，在广西南宁召开的第32届全国大豆科研生产研讨会上，安徽农业大学研发团队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丰收 2.0， 它实现了多模态数据融合，降低单一模型回答偏差，有助于推动实现大豆数据辅助育种。不久前，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王耀军副教授团队发布农业人工智能重大成果神农大模型 4.0， 神农大模型覆盖约九成农业学科和八成农业场景，涵盖育种、种植和养殖领域，相当于农业领域的通用大模型。升级版的神农大模型在数据覆盖、病虫害识别、基因

0: 因组分析及服务能力等方面实现全面升级。
1: 4.0 主要更新的就是从数据的全面度上，包含的农业场景上进行了进一步的一个升级和扩增，同时还为智慧育种这块增加了基因序列生成，就类似于像我们传统的通用大模型进行问答的话是自然语言，当下 4.0 这块是支持输入一个基因序列，它来回答就是能够续写基因序列，对，这是其中一个功能。其他的话还增加了适配于我们国内的有10种方言的生成和识别，也就是说问的时候啊，直接以方言来提问，用普通话回答，或者是用这10种方言其中之一来回答。
0: 这种通用大模型面向所有用户。王耀军介绍，目前针对小用户和大型农场经营者，团队开发出不同的端口和产品。
1: 一类是小农户，一类是类似于大农场或者中型的农场。那具体的服务于小农户的话，他们会使用一个小程序啦，或者是通过登录一个 Web 端啊，进行这种问答的方式来交互为主。服务于大的农场的话，那么会以这种智能体直接会控制到农业的一些基础设施，比如说在大棚里面的话，可以自动的来监测环境的状态，然后对它的光线了、温湿度了以及水肥的一个配比啊，自动完成一个这样的配比。
0: 南京农业大学今年推出神农汇种智能体打包上线智慧种植方案。南京农业大学智慧农业创新团队副教授肖刘俊指出，神农汇种最擅长的就是线上种植水稻和小麦。
2: 实际上我们这个智能体在水稻小麦这一块能力覆盖了从产前规划，包括品种的推荐、播期的优化，还有密度的确定，一直到产中的管理，包括水肥药的一个精确管理、病虫害的一个防护，再到产后的一个评估，比如说产量的预测、品质的分析、效益的估算，还有碳排放的一个估算，基本上贯穿了小麦和水稻两大主粮作物的完整的一个生命周期，真正实现了种肥、水药、收的全链条的一个生产管理的智能化。
0: 目前相关技术已在江苏、河南、安徽、江西、山东、上海、新疆等地示范应用，监测显示智能体种植下用种、用水、用肥量都有所降低。肖刘俊表示，不同于大模型，神农汇种突出了智能体的作用。
2: 我们这个智能体它跟大模型还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可以去调度我们的一些传感器的一些装备，比如说你这个田块里面装了生长监测仪，我们可以去调生长监测仪上面的一些数据，可以结合你的气象的设备的数据，还有一些物联网传感的数据，还有一些作物展示的实时监测的一些数据，把它调用进来，通过我们的模型的计算，给出一个动态的、更加精确的一个决策的方案。
0: 在养殖领域，国内龙头企业牧原股份用上基于千问机做模型的养猪大模型。这套大模型落地应用后，一线养殖人员相当于多了个全天候在线的智能搭档。干了10多年养殖的河南南阳牧原养猪工程师陈申菊说，有了 AI， 养猪不再像以前那么累了。
3: 现在用了智能装备了以后，在手机上都可以查出来它有没有异常，还有那个训练机器人帮我们在单元盯住，减少了工作上的一个负担。像这猪有啥异常了，检验结果出来了以后可以对症，都知道是有啥病源，都是知道的快，一切都是凭感觉的。
4: 种地养殖从来都是技术活，过去靠经验，现在靠科技加经验。快速发展的 AI 大模型智能体正在农业多个场景落地。农业农村部近日多次提到人工智能，对加快农业人工智能发展，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加农业等做出重要部署。曾经遥不可及的黑科技，如今正在成为农业新智生产力顶流。那么农业 AI 大模型落地效果怎么样？如何发挥应有的作用呢？继续来听记者调查。
0: 河南邓州种植大户王有强以前巡查庄稼一天都查不完，苗情全靠经验判断，现在用上了当地智慧农业中心的大模型，地里的伤情、作物的病虫害手机上就能看到，什么时候浇水施肥系统直接给数字化建议，不用天天往地里跑，省了不少力气。但他坦言，有时大模型给出的建议不能全听，
5: 遇到极端天气，有时候给出的建议要结合地里实际情况再斟酌，年纪大的农户上手操作还是有点费劲，还是需要技术员多到地里手把手教我们。
0: 当农民点点手指就能管好成百上千亩农田时，种地不再是需要

0: 要堆人工才能完成的种体力苦差事，解决了一部分谁来种地的问题。另一方面，新技术与基层农户之间的壁垒客观存在，农村老年人不会用，既懂农事又懂数字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更是稀缺。 此外，不少算法只适配平整大田，放到山区零散地块，精准度大打折扣。浙江大学数字农业农村研究中心主任何勇认为，未来农业大模型的数据不要大而全，而要高质量的、有针对性的数据，用垂直的模型来解决生产当中的实际问题。
1: 譬如水稻的大模型，水稻的品种有很多，病害的种类有很多，虫类的种类有很多。
0: 我们必须进行系统的来研究水稻的什么病在什么样的环境有足够的数据，
2: 才可以精准的防控。农业人工智能如何真正惠及千家万户，这需要多方协同打出组合拳。何勇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打通全产业链协同发展机制，建立科研院所、农机企业、种植农户常态化沟通渠道，按照田间实际需求定制人工智能模型。
3: AI 再聪明，说到底呢，还是得让农民会用爱用，得真管用。大模型给出的建议呢，碰上极端天气还得靠人才地理再掂量掂量。上了年纪的农户也需要技术员手把手的教。科技落地不能光看模型有多先进，更要看他能不能弯下腰来听懂庄稼话，帮上种田人，让黑科技真正长在泥土里，农业的底气才会更足。
4: 之声新闻有观点，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在网上刷到过免费探店、免费代吃的招募帖吗？免费探店、免费试吃，对于喜欢分享美食的年轻人来说并不陌生。商家提供餐食，消费者体验之后呢，发布图文笔记，这类真实存在的推广模式也在被诈骗分子盯上。 一些诈骗分子在社交平台发布免费探店，素人也可以报名等信息，以高额餐券先付款后返还的方式，将消费者引向伪造的下单页面。那除此之外呢，随着餐饮品牌和热门 IP 联名的活动增多，类似套路啊又延伸到了免费代吃、企业代付等场景。消费者本来想免费吃顿饭。 帮人领取限定的周边，却可能在一次扫码之后，稀里糊涂的付了钱。从发布帖子、私信沟通到扫码付款、退款失败，再到诱导共享屏幕，此类诈骗链条究竟是如何一步一步的完成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带您揭开这其中的套路。
5: 今年8月初，季先生在社交平台浏览时，看到一则招募免费试吃的帖子，只要有大众点评等级5级以上的账号，就可以免费报名申请餐厅的试吃机会。
6: 因为我之前也报过这种类似的活动，我就跟他后台私信了他吧，他就回复我，让我选择就是想试吃的哪些商家。他发了一堆，
4: 招募方发来的餐厅名单超过30家，其中包括生意很好的热门餐厅，对方向季先生表示可以在名单中任选2家免费体验600元的菜品。
6: 正常来讲的话，他应该是定向的商家，然后去找点评等级高的人，然后去帮他刷一些好评啊。 然后他引流，他这个就很奇怪，就是所有的城市，然后好多那种你能说得上名字的那种吃饭的商家的话，基本上都有，好多商家其实人家的流量已经很好了，排队都排不过来。之后他就说餐标一个人600块，600多，然后这个餐标也是相对非常的高啊。 然后比我之前的那种标准高很多。
5: 此后，对方提出要想参加试吃，需要先在电商平台页面购买代金券，之后再将钱返还。紧接着，招募方发来了一个二维码。之后他就说要先付款，先在抖音上下一个单，然后就是相当于一个代金券。他说先帮忙下单，但下完之后他会返给我。这种操作也不太对，因为正常。 应该是你到店里之后，他可能会让你帮忙下单，而且是都是从大众点评下单。 然后他是从抖音，他那个而且是发了个二维码，正我扫了，就相当于你去抖音商城买什么东西，然后点出来的那个页面差不多，但是呢，它的分辨率很明显比那个差很多，比较粗制滥造。我说你这个是应该是诈骗，对方说不可能呀，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向社区也举报了他。
0: 随后，季先生将自己的经历在社交平台发布出来，提醒更多人注意此类骗局。评论区有不少人留言说自己已经被骗。
4: 和免费探店骗局类似啊，近期呢，伴随餐饮品牌 IP 联名热潮，出现免费代吃、企业代付，也在成为诈骗的新包装。什么叫代吃啊？所谓代吃呢，原本是一些消费者为了获得联名的玩具、徽章、杯套等限定的周边，哎，请他人代为购买套餐。哎，买套餐的人可以吃掉食物，然后把周边寄回到这个提供这个代吃的需求的这样的人的身边的这样的一个交易方式。那么围绕着代吃这类诈骗又是如何发生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调查。
0: 在真实交易中，代吃者和委托人通常需要协商套餐价格、周边归属和邮寄方式。诈骗分子则利用了这一消费需求，在社交平台公开发布免费代吃、企业报销、企业代付等信息，等有人主动咨询后，再通过私信发送二维码，并以验证身份、确认企业代付资格等理由诱导扫码。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遭遇。
1: 今天中午在午休吃饭的时候呢，我在某个社交平台的推荐浏览页上无意间发现了一条帖子，它上面是这样写的：
2: 需要帮吃海底捞露丝套餐的闺蜜真的很想要里面的周边物料，
1: 还附了一个群的这个截图的头像，说想要了解的宝宝可以进群私聊。然后我就这么鬼使神差的点进去了，点进去之后它是跳转到另一个小程序的界面，它会发给你一个付款的那个二维码，你扫进去之后，他让你一直就是故意输错密码，然后你选择忘记密码之后，你人脸识别，他会跳转到一个企业代付的界面。
0: 消费者看到的页面被包装的与正常支付页面十分相似，页面上还可能会出现企业代付、无需本人付款等字样，但所谓验证实际上可能已经进入了支付流程。一旦消费者按照提示输入密码进行面容识别或完成其他支付验证，钱就会从自己的账户扣除。该名网友说，
1: 你识别了之后你就直接付款了，然后又说引导我去找一个什么退款中心去退款，然后当时就不对劲，但是我还是想看什么套路。然后呢，我用一个新全新的账户，就没有任何资金绑定的账户，就社交平台扫了一下这个码，然后跳转到了另一个退款的一个客服那边，他就跟我们讲说下那个什么某某某软件嘛，其实就是一个视频通话软件，它可以操纵你的界面。
0: 从免费探店到免费代吃，此类诈骗的核心套路高度相似，但对于受害者来说，由于被骗的单笔金额只有几百元，往往面临追款成本高等现实问题，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
3: 单笔呢没有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但是不等同于没有任何责任，它虽然说不构成刑事这种立案的标准，但是公安机关对这种诈骗行为呢，它可以进行行政拘留罚款。如果说是多名受害者报案的话，累计金额达到这个刑事立案的标准的话，那么还是有可能进行刑事立案的。需要注意保存这些聊天记录啊，伪造代付的页面截图，就是二维码、转账凭证等等，有这些证据的话，那么其实呢可以向支付平台呢去申请冻结或者投诉，要求平台呢披露这个收款方的身份信息。
0: 赵占领表示，社交平台对于用户公开发布的帖子通常没有全面的事前审核义务，但需要履行合理注意义务，在已经出现大量投诉举报或者技术上可以识别明显异常行为的情况下，平台应当采取相应措施。
3: 比如说像平台已经收到大量的举报投诉，或者是他在技术上能够识别这样的异常，比如说那个新账号批量发送一些相同的二维码，或者是他公开的贴文中啊有些明显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有人很多人举报的时候，那平台如果说他没有及时的主动的采取措施，有可能会被认定为属于是对这样的侵权行为是应当知道 因此要承担责任。
0: 某社交平台治理专家向记者表示，反诈一直是平台治理的重点工作之一。针对近期反馈的免费代吃代付等相关骗局，平台已经开展专项治理。截至8月17号，平台已对曝光的用户进行封禁，并清理相关笔记及评论超过1500条。相关平台工作人员同时提醒，用户发现疑似诈骗内容后，可以进行举报，平台将进行核实处置。在赵占领看来，真实的代吃等交易本身并不涉及法律问题，但大量交易是在社交平台私信中撮合，身份认证、资金担保和交易留痕都。

0: 相对有限，一旦发生纠纷，消费者往往很难确认对方真实身份，后续维权成本可能超过实际损失。相比事后追偿，面对此类骗局，更重要的仍是事前识别风险。
1: 天上不会掉免费的午餐，更不会掉代付的二维码。记住两句实在话哈，莫名其妙的链接不要点，只要是先让你付钱，就得多留个心眼儿。那真遇到这种免费代吃的帖子呢，先别着急扫码，想想对方图什么呀？几百块钱虽然不多，但是攒起来报案追款也是够折腾的。守住自己的支付验证啊，就是守住钱袋子最管用的一道闸。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新闻有观点，欢迎继续收听。孩子在学校课间跑跑跳跳，万一和同学撞了受伤了，这责任算谁的？学校必然担责吗？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了一起发生在校园里的学生安全事故纠纷，最终判决学校不担责。法院重点审查哪些情节和因素作为裁判？下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一起听听法官怎么说。
3: 事发时，上课铃响了，七岁的小红和小蓝一前一后向教学楼跑去。跑动途中，小红为避让，
4: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5: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6: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5: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6: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5: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5: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7: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8: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9: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8: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9: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8: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9: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8: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9: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8: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9: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10: 马年起星城，挥行伴您行，存款到挥行，安全有保障。挥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挥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 口子窖，珍藏实窖。

0: 自然见象。
1: 夏天的风从暖暖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2: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六七六七六六六。
4: 下班时间到，关掉电脑，电量充满，告别焦虑，奔赴热爱。下班8-9-3，快乐8-9-3。这里是下班搭子，专治各种不开心，不管你在哪里，一路相伴，自在同行。

0: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 FM 89.3广德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陪伴您的下班搭子，我是荣小可，
1: 我是荣小迪，
0: 欢迎大家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4:30至5:30准时收听我们的下班搭子，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
2: 广荣范米粒，
0: 然后与我们互动答题，当然有任何想听的歌曲，也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
1: 是的，非常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广荣范米粒啊，你可以发私信点歌送祝福，讲一讲路况信息，比如说哪里堵路啦，或者是说一说有趣的事儿，倾诉一些烦恼都可以。
0: 哪天我要带着我的马甲来吐槽
1: 不要让人家知道是你、啊、
0: 对，
1: 把你想说的话，哎，那些怨气什么的
0: 用文字表达出来
1: 都发出来，哎，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如果你觉得不好意思，首先前面要注明不要报我的名字啊，然后你想吐槽谁啊都可以，
0: 把 ID 给省掉哈，
1: 把你那个生活当中哈、啊、你一直都看不顺眼但是又不得不面对的那个人，把他的那些行径你都可以吐槽出来，
0: 然后我们就可以做一集那种身边的那种奇葩事儿，
1: 然后奇葩人奇葩事儿，那我也要披一个马甲。
0: 没事，你就写那个账号，此账号正在注销中，那种人用个灰色头像。
1: 我们有一位是正在输入，每次我都觉得好像他是在写字儿没写完。
0: 我们还有一位听众，他是有两个 ID， 周茂，他跟天心是一个
1: 是
0: 一个人。
1: 哇，我都不知道，
0: 才知道吗？
1: 我都不知道他是一个人，或许以前说过我忘了吧。
0: 我也是，他上次留言的时候他说我用了两个号一次都没中。
1: 那是有点惨，而且这两个号就是跟我们的互动频率还是比较高的。
0: 对，就每天都能看到哈。我们说他手速非常快，就周茂答完之后立马就能看到天星了。
1: 怪不得再快有这位吗，只为你动心，我记得他之前中过我们很多的奖品。只为你动心今天下午也是给我们留言了，
0: 他说一首为爱痴狂，好的，为你收下了。小张汽修说荣小迪换频道了，
1: 怎么样，行不行呢？
0: 早上没听到
1: 啊，
0: 晚上没错过哦。
1: 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子，就是给大家一点新鲜感。
0: 新的搭配 啊，
1: 是的。
0: 那我接下来的第一首歌哈，只为你动心，今天第一首歌就不宠你了哈。今天为了欢迎小迪的到来，然后为小迪点了一首他的偶像，
1: 他不是我的偶像，
0: 他喜欢的歌手。
1: 对，因为他的歌我比较喜欢，
0: 我要精准用词。
1: 我现在已经过了就是还有什么偶像的这种年纪了。
0: 他喜欢的王力宏一首我们的歌送给大家。
1: 刚刚小雅说，哎呀，今天你来，我
0: 叫小可。
1: 对，小可，你们不小心说出了真实的名字，
0: 把我 ID 暴露了。
1: 他说你要不要就是点一首你比较喜欢的歌，欢迎你。然后他因为毕竟年龄差在这里，他不大清楚我喜欢什么歌，然后他就只知道因为我之前去看了王力宏的演唱会嘛，然后我说我比较喜欢他的歌，他就说要不然我点一首王力宏的歌吧。我说可以，哪一首呢？他把

0: 名字一说，我说这整个页面的歌都行
1: 啊。我们的歌是我小时候经常听的，正好我们一起回忆一下这首歌。
0: 好的，现在就听吗？这么早欢迎我，好，感谢。

0: 一首我们的歌，你觉得到位吗？
1: 好听啊，
0: 对你的欢迎程度非常到位啊，
1: 非常感谢。
0: 好，我们看一下听众的留言。余生有你，他说点一首王菲的
1: 王菲哦，他点一首王菲，是不是一开始这个字写错了？
0: 应该是打错了哈。王菲好像没有王菲这首歌，
1: 是想听萧敬腾的王菲，应该是这个意思。
0: 我觉得应该是。好，收到。
1: 好，那我们先聊点别的吧。
0: 第一个话题，
1: 是什么？
0: 是关于一个大学生的。
1: 哦，
0: 在你印象中哈，大学生暑假一般都在干嘛？
1: 睡觉，睡到自然醒，
0: 然后打游戏，点外卖。
1: 因为我不打游戏，而且我那个时候就也没有什么外卖，看电视，然后好像也没什么更多的事儿，然后和同学见见面，就是以轻松愉悦的氛围为主。
0: 我的大学也是，
1: 但是现在的大学生的生活会丰富很多。我们家的一些弟弟妹妹呀、侄子侄女儿，他们上大学的暑假，包括寒假期间哈，会有很多选择去挣个钱，打个工挣个钱，或者是去一些公司企业单位实习。
0: 我有一个外甥吧，可以这么称呼哈。他是学体育的。他竟然通过就是那种线上上门教课，
1: 哦，
0: 体适能，可以体验。
1: 是，
0: 然后我没想到哈，他有这个头脑，就真的有点颠覆我的认识了。
1: 现在跟以前不一样，就是你那个时候上大学也就前几年嘛，其实还好吧。我们那个时候就是网络没有那么的发达，当然家里是可以装电脑，但手机不是智能手机，也没有那么多的途径。你会知道哦，大学生期间还有那么多的事儿可以做，顶多就是想到哎，找一个什么可以去实习的单位哈，
0: 要么
1: 待那么一个月两个月这样子，
0: 做点小杂活啊，
1: 就是实习或者去找一个什么餐馆去，人家说端盘子去体验一下生活。你像什么上门做这种，这应该都是这些年随着网络的普及的一种新业态，我们那时候确实没有怎么听说过。
0: 那时候落后，因为我就是你说的网络不发达呀，
1: 对啊，
0: 不知道很多新的
1: 一个时代，它会有一个新的时代的一些业态的产生，同样也有过去的一些可能业态，现在慢慢就不复存在了，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的大学生的暑期生活，总的来讲是没有那么丰富多彩的。
0: 是的，但是还是很轻松的哈。但最近有一位小伙子哈，他的暑假去村里了，帮村里的每一个人修东西。
1: 哦，修电器。有需要的家庭修电器，修电扇啊电视什么的，我在网上看到过。
0: 所有的手机啊电视啊，所有的村里的爷爷奶奶哈，特别喜欢他。
1: 那当然了，村里的那些爷爷奶奶，说实话家里的这些电器他们是非常珍惜的。用坏了，而且是比较相当的坏了，他也不大会容易舍得再花钱去买一个新的，总想着修一修还能用。但是可能他们之前修的时候请人修，修的没有那么好，也得花钱。现在有一个免费的大学生啊来帮他们修，而且还那么可爱的，在他们看来就是孩子嘛，就
0: 有朝气啊。
1: 对，他们觉得这孩子哎呦真能干，哎呦不愧是大学生哈。然后孩子来了还喊爷爷奶奶，哎呀嘴真甜。对大学生来讲也是一件好事嘛，就相当于把一个实习的地方换到了村里。
0: 他们我看网上很多评论说，他说这不比那种暑期实践更靠谱。
1: 他其实就是一种暑期实践嘛。如果学校老师有这样的一些有这样的一些作业，暑期的作业，你就可以直接拿一个表可以直接填了。
0: 这个大学生呢，他一开始只是回去帮邻居调调闹钟，修修手机，结果就一传十，十传百嘛，在村里面都这样，然后全村的老人不都知道了吗？村里回来一个这么厉害的大学生，什么都会弄，然后第二天一早，他就
1: 一传十，十传百，
0: 就给他打电话去找他。哎呀，小王，我家电视放不出来了，
1: 帮我看看。
0: 我这个微信怎么回事？我手机怎么又不能拍照了？然后他就接到各种各样的关于维修的活。
1: 哦，其实我觉得真的，对大学生来讲真的是一件好事儿。说实话咱都是上大学过来的，也知道在大学期间有一些人啊他真的是挺混日子的，对吧。但是你像这样的大学生回村儿，回家乡哈，那么多的父老乡亲都盼着他回来帮点忙，他在学校里面怎么能够不用心的学，不然的话回来就穿帮了。特别是一些老人说一句，这还大学生呢啥也不会呀，
0: 对，
1: 多尴尬。
0: 然后特别是这种话在村头然后一坐，哎呀传开了
1: 是吧。我说那个谁家，哎呦那 感觉大学生他也没啥呀，所以哎，对吧，就促进自己哈，是另外一种动力，促进自己在学校里面也好好的学习。
0: 嗯，他这位大学生就学电气自动化专业，然后他五月份还考了电工证。
1: 嗯，
0: 所以说是专业对口了。
1: 是，
0: 然后他回到老家之后，他就心里琢磨哈，能不能趁这个假期用自己学的这门手艺帮村里的老人做些什么。
1: 嗯，
0: 你像村里刚你也说过，爷爷奶奶灯泡风扇还不知道是哪一年买的。
1: 对啊，不舍得扔。
0: 我奶奶家有一个风扇比我的年纪还要大。
1: 嗯，
0: 然后因为我

0: 我家里人他是学维修这些方面的嘛，每次回去都要修这个电风扇，
1: 那会特别喜欢，哎呀，特别喜欢我这个孙女婿。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我们到哪去吃饭，如果到亲戚那里哈，他知道你是搞维修的，然后每次吃饭前，所有人的手机全部拿出来了，你帮我看一下这个问题，哎，你帮我看这个怎么回事？然后吃饭前至少要花一个小时帮助我们的亲戚解决手机问题。
1: 真的啊，因为我家没有从事这种工作的，我还很难想象啊。
0: 所以说，它有一个好处，你知道是啥吗？有时候他回去晚了，不会被批评。但有时候我们回去晚了，就会，哎呀，你又没事，你不早点回来玩，你回来又不要你搞事情，还不早点回来。
1: 对，但是他们就其他人就会觉得，人家忙，肯定又是在给别的什么
0: 帮
1: 客户
0: 对
1: 修理什么东西，
0: 然后所有人都围着他转，就像这个小伙子一样。不过他是更，我觉得他是更无私的哈，帮的是村里面的人，
1: 是，父老乡亲嘛，都是看着他长大的。我在网上呢还看到一种，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他们是应该是学这种农业方面的，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受欢迎的呀。
0: 哦，就帮忙看一下庄稼种的那些菜啊，有什么问题。
1: 因为有这种，说实话，想要让这些农业的产品哈，你不光是这种经济作物呀，还是之类的哈，夏天尤其是家里如果种了葡萄，种了这个西瓜的，那刚好，对吧？然后你种其他的也是，哎，这个是不是病了呀？为什么我这边的这个果实长得不大呀？为什么这个时候往年这个时候应该长叶子了，现在没有呢？等等等等原因，对于学这个专业的学生来讲也很好，哪怕他不会，他可以一个微信问自己的老师，
0: 然后获得了这个经验。其实很多像在农村里面，很多人不会种菜的，他就是可能播种，然后别人打药他也跟着打药。你看有些玉米，它种出来不是饱满的，
1: 是，
0: 那就是因为不会种。
1: 对，我之前看新闻哈，就是在山东有一个村子哈，当地呢有一位也是大学生啊，不过他应该说是博士生了哈，是山东农业大学的博士生。他是从2023年就在那个村子叫黔州村一个科技小院里头，就研究他们当地种枣子，因为这个地方啊，他种枣子呢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但是可能有一些技术还是按照一辈一辈的这种习俗来的，没有那么更新。比如说以前哈，他们的枣农都习惯用这个除草剂，就觉得地里没有草才叫管得好，但是这个产量就上不去。后来啊，就这位博士生和他的同学同伴来了之后，就提出一个反常识的建议，就是说留草养地啊，不要打除草剂。那一开始枣农们就是，虽然大家会觉得你是一个博士生，你很有学问，但也依然还会有，尤其是这种农民嘛，
0: 肯定会反驳。
1: 因为他们确实很专业，他们跟地打交道，打了很多年，然后甚至是自己的父辈祖辈都是种这个的。你像这个当地，它是3000多年的历史嘛，他就会觉得他们一辈一辈都是这样来的，非常有经验。再怎么说，你们是文化人，可能你们学的跟那个实践的是有差别的，
0: 就理论跟实践的区别了，而且又是学生，都没有
1: 就觉得他一定是
0: 不太懂的种过这些果树。
1: 如果说到跟他们说的，哎，农民他一听，哎，对对对，我们之前就是这样做的，哎呀，果然是读书的懂。然后说的一旦是跟他以往他们做的不一样，就会说，哎，你们就是还是没有经验啊。
0: 对对对，
1: 对吧？
0: 他肯定，但是人根据自己以往的经验做事，
1: 惯性的一种
0: 思想，是一个惯性的，
1: 对，很正常，很正常。所以当他们一开始提出这个留草养地，枣农们就不相信嘛，就觉得我们种了几十年的枣树了，最好的经验都已经一代一代传下来了，你们这个就是跟我们的经验完全是南辕北辙嘛，像矛盾的嘛，对吧？但是博士生们没有争辩啊，你争辩没有意义，对吧？就是实践出真知，最后要让你们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0: 看到结果。
1: 对，看到结果就是哪些枣树上面是除草了，哪些是没有除草的，做一个这样的标记。然后几个月下来之后，不打除草剂的枣林叶子呢长得啊就是
0: 区别
1: 明显，对对，明显更好。然后枣子也比别人家的蜜食不就产量就更多嘛，一棵树上挂的果实更多嘛，对吧？
0: 所以说结果就让那些种了多年的果农明白了，他们说的都是真理啊。
1: 而且现在学这种农业的，他并不是就是一门心思的埋头在实验室里，他也会想办法让他怎么去转化为经济更好的经济效益。所以 所以哪怕对

0: 一棵枣树应该怎么去种它，种完了之后怎么再怎么去利用它，他们也会有更加全面的方法，一定是比枣农会有更丰富的一些渠道嘛。所以就比如说你像有一些鲜枣特别好的，我肯定是储存起来做一些健康食品嘛。那么有一些相对来讲没有那么好的，又该怎么办啊？还有叶子又该怎么办，他们全都能够想好。比如说叶子可以做那种助眠的茶，把不好储存的怎么办呢，就是进行再进行比如说把它做成这个枣醋，
1: 就是延伸它的产业链。
0: 以前可能就是吃新鲜的枣子，或者做成一些那种干货，
1: 罐头啊，
0: 对啊，蜜枣啊什么的，对吧，就只能这样。那你做成一些醋呀茶呀，它的经济价值就是附加值也翻倍了，
1: 经济效益也随之翻倍，
0: 会更高了。
1: 其实农林我感觉身边人学的人越来越少了，
0: 农业的吧。但是我之前我跟小秋在早上的节目都我们都会说，其实学农业还是很有前途的。因为你看我们现在就是过去大家都会觉得学农你不赚钱，而且可能带着那种想法吧，就觉得我学习那么多我是为了去大城市去做一份更光鲜的工作，而不是学了回来又到地里
1: 对跟土地打交道哈。
0: 但是现在的农业是现代化的，
1: 科技赋能，
0: 对啊，跟以前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其实还是很有前途的哈。我觉得
1: 你看刚说了两个哈，一个是电气自动化专业的学生，
0: 学农的，
1: 一个学农的，他们都是利用自己的专业然后帮助身边的人，
0: 对，
1: 而且他们也没有报酬，他也不是说为了
0: 有一定的目的
1: 博取关注，
0: 对，不是为了有一定的目的性。其实除了这些专业还有啊，你包括学营养的，现在家里就你不光要吃得饱，我要吃得健康，吃得营养，对吧，这个很重要哈。还有根据自己的一些身体情况，是不是这种很营养很丰富的一种食物，但是不一定适合你，它可能适合他。你说到这个营养，就还有很多家庭特别希望家里有一个这样的学这个专业的，学医的，
1: 能明白学医的，我觉得是每个家庭都想要的，
0: 对吧。
1: 因为人多少会大病小病的，
0: 对，
1: 都会接触到哈。
0: 当然我的一些同学学了医哈，我在群里面微信群里面看他们每个人都是，感觉每个人都是用网上那句话劝人学医，天打雷劈，就可能是太辛苦了哈。但是辛苦归辛苦啊，学医医生嘛还是非常受大众的尊敬的。
1: 我有个朋友就是学医的，中医，然后每次碰到他我
0: 就想让他把
1: 个脉，每次见面就不管是想不可能我身体就已经很好哈，然后但是我就是想检测一下他，就是我想问一下他能说出个什么来。
0: 检验你的时候到了，检验你学的好不好的时候到了。
1: 所以每到这个时候，如果每次我觉得学医的朋友哈见到我们，他也是害怕的，
0: 心里面很抖的。那过年的时候大概是不想去拜年嘛。
1: 虽然他说的我们可能也有的不太会懂哈，专业的词汇他跟我们说也只能说，哎呀 你可能没睡好啊，没就用一些比较我们能听懂的一些语言，但是他其实他不知道，我们根本就不在意，只是想让把个脉看看，
0: 就是想考验他一下。
1: 这些大学生啊，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做出了自己的暑期实践。
0: 我在网上看到也有很多的大学生哈讨论这种问题，也有学生说，他说他回村之后就是全村最年轻的万能维修工，还有学计算机的回村就被问，你能修手机吗？你能破解 WiFi 密码吗？帮我怎么你能帮我抖音涨粉吗？
1: 而且根本就不看专业，
0: 对，你
1: 回村
0: 你是大学生，你是全能的，
1: 你是大学生，你就是啥都会，啥都能干。
0: 所以我们的小伙伴啊，我们的听众小伙伴当中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你以前上学的时候回到村里，回到家乡，有没有被人家上门就是安排过什么活？
1: 我有被，我每次回到我奶奶家，在我还没有认识我家里人的时候，我是那个修这个修那个的，就瞎捣鼓。
0: 其实有的时候吧，大学生你的专业，比如说像我们学新闻的哈，那人家你要说你是学新闻的，人家肯定也知道哦，那你修不了什么东西，但是他可能把他家的孩子带过来帮他检查一下作文，
1: 对，
0: 辅导一下功课，大学生你肯定会啊，不然你怎么考上大学的。
1: 所有的大学生都被就当过家教，就是以前我妹我读大学的时候，因为以前文科方面还可以哈，然后我妹就英语语文特别差，然后我姑妈就让我帮她指导一下，
0: 指导一下，
1: 其实我根本就没有耐心
0: 然后你教学生的就 时候就会知道老师当的有多辛苦。你有的时候就帮家里的就是那些小孩，可能才一个两个，你发现

0: 是一个轮回，初中高中三年又是一个轮回，
1: 就书本都翻烂了。
0: 对呀、啊、都不用带课本的，我已经滚瓜烂熟了。
1: 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哦，老师你是说给我们听的吗？后来长大了才明白，不是，他是真的已经记在心里了。
0: 嗯，他都不想记了。
1: 嗯，我们看一下余生有你给我们发了好长
0: 好长一段哈。
1: 嗯，
0: 我们把它打开。
1: 你是自己打的还是 AI 呀、啊？每天都会准时收听两位电台主播的节目，电波里传来的声音慢慢成了我生活里一份很重要的陪伴。不用见面，仅仅靠着声音，两位主播就像身边真诚的朋友。
0: 嗯，
1: 他们会分享生活感悟，聊聊世间百态，时而风趣幽默，时而温和走心。忙碌疲惫的时候戴上耳机听着他们的对话，心里的烦躁就会慢慢平复下来。生活总有不顺心和压力，很多心事无处诉说，而电台给了我一处可以安放情绪的角落，听他们分析观点，分享故事，我也常常会有所思考，获得不少宽慰与力量。日复一日的聆听已经让我已经成为我的一种习惯。感谢两位主播坚持输出，用声音传递温暖，陪伴我度过一个又一个普通的日子。
0: 嗯，非常开心哈。
1: 应该是手打的，因为在他离他点歌王菲相差十几分钟呢，
0: 十几分钟哈，非常非常，其实我们也非常开心，如果能够起到一点点这样的作用。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什么，特别是最后一段哈，我觉得他说感谢什么主播的坚持输出，我觉得你要感谢你自己，因为他这一句哈，他说听他们分析观点，分享故事，我也会常常有所思考，获得不少宽慰和力量。这说明他本身就是一个会思考的人，就你不管是通过一些刷手机呀、啊，你听你在路上你吃一个早点，听到旁边人的一些对话，你可能都会有一些思考。
1: 嗯，
0: 说明你本身就是一个愿意去向上的啊，愿意去学习和进步的人。
1: 上进的人可以这样说哈。他以前也给我们发过文字，但是没有这么长一段哈。今天是发了三段话，我们收到的，我刚用手机记录了一下，希望我在几年后的某一天翻到这张照片，然后勾起我们此刻的回忆。
0: 是，
1: 这就是照片的意义啊。
0: 嗯，
1: 那接下来我们就听一首歌曲。
0: 好的，
1: 为爱痴狂，刘若英的，然后放松一下。

0: 好的，一首《为爱痴狂》结束了，一首经典的老歌了。
1: 嗯，然后呢，我们是不是要来出题啦？
0: 今天的就一道题目。
1: 哦。
0: 然后我们是放在五点多的时候，
1: 再往后面一点点，
0: 对，稍微等一等吧，因为可能很多朋友还没有下班，
1: 是、
0: 然后把所有的电影票和我们的生活大礼包全部、
1: 一起送出去，
0: 送给一位朋友啊。
1: 好的，
0: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一个是小马最爱的话题哈，
1: 是什么样的话题呢？
0: 关于历史的。
1: 看来他的历史很好嘛，是吧？
0: 他
1: 只是好奇
0: 喜欢。你不能讲他，如果他在、他会
1: 就是
0: 我只是喜欢罢了，
1: 他只是把他当八卦一样看，他
0: 很
1: 喜欢。
0: 我觉得看那种野史就是八卦一样。
1: 当考试的科目来讲，那是不喜欢的，
0: 昏昏欲睡了哈。就是唐朝是假的，你敢、就是网络上有这个流传，
1: 是我之前在网上看到过的，但是我压根就不信，因为有那么多可以去证明唐朝存在的一些史料啊
0: 证据，
1: 对吧？
0: 按现在说，说李白、杜甫是宋朝人，然后大明宫是仿古建筑，我们是不信的。我觉得就是好离谱，离谱到家了那种感觉。
1: 这个叫什么吗？这个叫做历史虚无主义。
0: 是的，有人民日报直接点名了。
1: 对，其实这个历史虚无主义啊，在几年前就提过这个词儿，就是因为有一些人喜欢在网上就是这样宣传。那个时候还不是短视频的天下，就是看到一些社交媒体上面
0: 公众号、
1: 社交论坛上面，我看到过有人这样去讨论。当然，社交论坛的话，下面也会有很多人去反驳嘛，就这样的事情去反驳。
0: 不同的声音。
1: 对，
0: 就很多时候他们就以颠覆认知为名，然后为了博取流量，就开始各种说嘛，
1: 对，
0: 然后收割着青少年的历史观。
1: 我非常讨厌这种行为。我之前在早上的节目跟小秋讲过很多次，我觉得因为现在这个网民非常非常的多，在网上大家也没有耐心去搜索他看到的一段视频或者一段文字出自于什么地方，
0: 断章取义。
1: 对，所以就很容易被一些断章取义的一些颠倒黑白的消息、假消息所蒙骗、
0: 误导。我觉得误导很，就现在我刚刚也是说的，很少主动思考了，看到什么有时候就轻信什么了。
1: 我以为像这个唐朝不存在这种假消息在网上，大家会当它是一个笑话看。
0: 我觉得是笑话，
1: 但是没有想到真的会有人相信。
0: 有的些人是当真的。他的导火索呢是七月底的一则传闻，就说自称有唯史论者的网民，他持续多日的致电陕西的文旅部门，要求拆除省内所有的唐朝古迹，理由就是唐朝根本不存在。你觉得离谱吗？然后工作人员就回应，就是说不存在所谓的骚扰电话要求拆除古迹的情况，属于躺着中枪。但问题的关键是，即便是骚扰电话是谣言，
1: 骚扰电话这个事儿没有，
0: 但唐朝不存在的这个论点，确实是在网上就爆发了好大。
1: 我刷到过两次。
0: 这种谣言永远都在滋生蔓延。
1: 我觉得对于一些就是以前啊，尤其是一些上了年纪的哈，可能以前相对来讲，在学校经受这种正规教育的时间没有那么长，他可能对历史确实是有一些模糊的。
0: 而且我们当时学历史啊，我是一个对历史不是特别感兴趣的人，因为有的人他天生是对历史非常感兴趣的，但我这一方面就没有。我每次学历史就是。老师课上讲的书本，就是不会额外的去了解。
1: 我的意思是说，有一些年纪特别大的，因为他以前可能就是接受的这种学校的教育相对没有那么多嘛，可能他对历史没有那么了解，他信了。这个事儿倒不是很重要哈，我觉得最重要是对于一些青少年、一些学生，对他们产生了这种历史认知混乱的问题，这个是特别要引起重视的。
0: 因为有不少家长已经在网上就反映了，就孩子会在一些网站上，就是看到唐朝是虚构的，宋朝统治世界800年，就这些言论
1: 是吧？很多很多哈、其实每一条都是经不起推敲的言论。首先啊，你就不说咱们中国自己留下来的吧，你就说有一些国家，因为唐朝的时候真的是也有一些其他的国家会到当时的大唐过来去学习，对吧？就那些国家，他都留有一些证据。
0: 更何况我们还要
1: 我们自己还有那么多的建筑呀、是吧，文学类的呀等等都有啊，我都不知道怎么能够真的真眼讲瞎话。
0: 他们说的就是唐朝不存在大致是有三种论证方式哈、
1: 怎么论证的？
0: 第一招就是时间断层论，就说宋朝到明朝之间本应该是800年，但史书只写了200多年，因此隋唐五代全是后朝编造的。我继续跟你说哈，你会继续无语。第二招呢，就是血统攻击论，就是因为李唐皇室他有鲜卑血统，
1: 是
0: 就否定了唐朝是中华正统。然后甚至就说唐朝只是鲜卑割据政权。第三个不就是文字游戏？然后就唐突、荒唐、颓唐
1: 啊
0: 等一
1: 些
0: 带唐字的贬义词，然后他们就把攒在一起，就证明唐朝不是一个好词儿。这太扯了吧？你觉得？
1: 当然很扯，
0: 因为逻辑都站不住脚。
1: 对啊，因为能够证明唐朝存在的这个证据链，这是铁证如山的。因为你想要去伪造一个延绵了近300年，而且疆域广阔的，而且当时是实力最雄厚的这样一个封建王朝的存在，在现实当中根本就没有办法实现，你很难去编得那么的就是完整，对吧？
0: 而且铁证如山，大唐留下了非常多的证据链，根本就没有办法是断裂的哈。唐朝不存在之所以是一个谎言，因为它的证据链太完整了。我们一一跟大家说，首先是文献方面，你像《旧唐书》，
1: 旧唐书
0: 它成书于945年，距唐朝灭亡仅38年，修史者大多是经历了晚唐岁月的。你像《新唐书》《资治通鉴》也在五代原始的史料基础上完善，后世是根本就没办法去造假的。其次就是实物，你像全国登记在全国登记在册的唐代可移动的文物超342万件，它是一个什么概念哈？是占全国文物总量的6.25%。你像山西佛光寺，
1: 对，这是刚刚说那是可移动的嘛？这还有那些寺庙啊，什么遗址，它是不可移动的，还有那么多，对吧？还经过了碳十四测年法来确认，它确实是唐代的原生建筑。还有我刚刚说嘛，除了咱们国内的，外国的也有啊，日本啊，对吧？他们都记录了这个遣唐使来当时的大唐的一些细节，还有这个阿拉伯学者写的一些文献，也是记录了当时长安城的一些风貌啊。这些就是别的国家也有，怎么串通造假？
0: 对，不同文明哈，还都有共同的关于唐代的存在。
1: 是，所以唐朝存在是板上钉钉的事，
0: 真实的，肯定的。你看，有文物，有史书，有墓志，还有很多外国人的记载，怎么可能是不存在的呢？这些谣言到底从哪儿来？
1: 从哪儿来的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我看一些报道说，它的源头是自称神圣罗马帝国历史学家啊，有一位叫伊利格的啊，他提出的虚构时间假说。这个虚构时间假说是什么呢？就是声称公元614到公元911年的欧洲历史是伪造的。然后这个理论呢，早就被国际史学界还有天文学界全面是证伪了。那国内有些自媒体哈，就无视这个理论，从来没有涉及这个理论，讲的是欧洲嘛哈，它其实从来没有涉及到中国的历史，但是呢还强行的虚构时间，把它平移到大唐存续的618到907年，就
0: 编造
1: 跟这个时间不是差不多嘛？然后就平移到另外一个国土上，然后编造出宋朝存续800年的荒诞叙事，
0: 就拼接，然后乱造，
1: 是，
0: 然后所以谣言就来了。
1: 对，我说实话哈，如果你只是为了流量哈，你想要搞一个大新闻，因为你觉得这样更吸引眼球嘛，因为大家都是唐宋元明清啊，从小都背得熟的啊，还有那么多大唐的什么唐明皇、武则天、唐太宗这种影视剧也是有的，你突然来一个。唐朝是假的，没有的，你觉得这样能够吸引眼球哈？你只是为了流量，那我只能说你是被利益蒙蔽了双眼。那还有更可怕的是，
0: 真的有人信了？
1: 不是，更可怕的就是散播这种谣言的，他是不是还有别的企图？因为之前嘛，不是提我们要有文化自信嘛？这个文化就是中华文化嘛？为什么要提文化自信？就是真的会有一些人啊，从我很多年前在网上就有这样一些人在说什么呢？说那个崖山之后。崖山之后，无中华吧，就是说这个崖山之后，就中华文化就断了。你要找中华文化在哪里？ 哎，恨不得说日本的中华文化居然保留得更好。我觉得 这些人啊，用心非常的险恶呀，就是让我们现在的中国人去否定我们的文化，否定了我们的根。为什么呢？之前说你想要让一个国家，想让一个让这样一个国家文明断掉，就是要让他们就是否认他们的英雄，
0: 打击
1: 否认他们的历史，让他们开始自我怀疑。所以我不免就是非常险恶的揣测一下哈，不停地散播这种谣言的是不是幕后是不是为了打击我们的这种文化自信？
0: 我非常赞同，
1: 是吧？
0: 就有的他看似是博取流量哈，但你就像那种敌特，然后默默的在背后搞一些小动作。
1: 是，
0: 周茂给我们留言哈，他说早上硬生生的把我的双份纳里包变成单份了，你们都不知道我来回切换大小号多辛苦。好，那我们接下来听一首歌就回来答题。周茂，我看是周茂德还是天心德哈？你两个账号有没有机会？这首《余生有你》点的王菲送给大家。

0: 好的，一首王菲哈，我脑海里面立马就出现了萧敬腾的画面，雨神。那接下来就直接给大家出题，送我们的生活大礼包以及我们电影票两张，有那个博纳影院提供的。你先说，我们去
1: 选择回答
0: 第几位？
1: 选择回答第几位呢？我觉得今天，哎呀，不知道大家参与答题的人多不多哈。第六，
0: 好，正确答题的第六位，那我就给大家出题了哈，是关于我们刚刚说的话题，唐朝的哈。逢谋杜断，这是一个成语，说的是唐朝哪两位名臣的组合？
1: 这个历史课上学过的呀。
0: 听好了哈。A. 房玄龄、杜如晦 ，B. 房观和杜牧 ，C. 房玄龄和杜甫。D 是房观和杜如晦。
1: 这个上学的时候学过。
0: 等会儿再给大家再重复一下我们的题目哈。一共是送我们的所有的奖品，然后抽正确答题的第六位。然后我很多朋友其实他为了第六位，他就是
1: 要等一会儿，
0: 等一会儿，然后等过去了。
1: 好的，房谋杜断这个成语说的是唐朝哪两位名臣的组合？
0: 一共四个选项 ，A 是房玄龄、杜如晦 ，B 是房观和杜牧 ，C 是房玄龄和杜甫 ，D 是房观和杜如晦。
1: 我们选择回答正确的第六位哈。
0: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吧。
1: 好的。
0: 要不再等等？
1: 再等等。
0: 因为可能刚刚下班嘛，人比较多哈。
1: 那你再等等到后面。他答对了也没用了。
0: 好，那我们就直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让我们做一个记录哈。
1: 回顾一下我们曾经学过的知识哈。这是正史哈。房玄龄和就是这两位会说，怎么我们大唐朝不存在？那我们俩呢，活生生的人呢？
0: 省略号哈。
1: 对，再一次提醒大家啊，不要相信网上那些伪史啊，我们要想要多了解历史，有正经的历史书还有历史的专家会去讲解的。
0: 省略号选了 A， 如果选了 A， 王亚飞选了 A，天心选了 C， 中茂不会刚就给我们留完言就立马切号了吧？

0: 糖葫芦选了 A， L 的平方选了 A， 广德大角鹿选了 C， 007选了 A， 佳佳选了 C，
1: Trust
0: 这首歌听过现场的，那天下了好大的雨，萧敬腾的吗？那肯定是会下雨的。然后他选了 A，钟茂是不是很快很手速，是选了 C， 只为你动心选了 A， 小马不过河选了 A，朱华选了 C， 小张汽修选了 A， 又改成了 D。 那我就按他的 D 答案算哈。广德博学本来选了 D， 后来改成了 A。风调雨顺选了 A， 吴小吴选了 D， 然后还有两位朋友的答案，我们答题就截止了哈。三位朋友，
1: 林盖选 C，
0: 孟维宇选了 A， 还有蜡笔小新选了 C。最后一位就蜡笔小新哈，答题就截止了。
2: 是的，正确答案我们先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是
0: A。
2: 我以为没有人会选 C，
1: 我也是，那不是杜甫呀。
0: 对呀、所以还是很多人就遗忘了哈。
1: 对，你想想看哈，杜甫这我们也是非常非常非常熟的诗圣嘛，如果他还有防谋杜断的这个组合的话，那也一定会同样也一定会、如果他有的话，那大家一定非常熟悉啊，对吧？
0: 因为如果有杜甫的话，语文上也会学的，
1: 对吧？
0: 不仅是历史上，所以怎么会有这么多人选 C？ 然后天心他还选了两次，周茂也选了一次，天心选了一次，他们同一个人嘛。要我是你，我就会两个账号发不同的答案，这样提高命中率。
1: 可能是不是杜如晦他死的稍微早一点，大家就印象没有那么深了。房玄龄就是他们家后面他事儿比较多，你知道吧？就吃醋，不是他老婆嘛。然后他还有一个孩子，不是和公主关系又弄不好，还有一个就是参与了造反嘛，就他们家事儿比较多，所以大家对他的印象会深一点吧。
0: 但他们是两个人是天作之合，配合的天衣无缝嘛、
1: 是的。
0: 好，一个历史知识又让我们巩固了一下啊。
1: 好的，我们的今天回答正确的第六位是007。
0: 哦，007这么幸运吗？风调雨顺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根本不用犹豫就是 A。
1: 是、但是你可能没有犹豫，但你的网速慢了一点。
0: 网速慢了啊。007我们看一下，稍后看一下他的记录哈，有没有、哎，他早上才中奖的
1: 啊？是吗？那运气挺不错嘛。
0: 哎，他今天运气、
1: 今天是星期二早上中的是佟小芬礼包。
0: 然后看了一下，最近是没有中我们的下班搭子的哈，恭喜你获得我们所有的奖品。今天他是运气爆表
1: 哦，真的运气挺好的，
0: 早上也中，晚上也中。那我们说回刚刚关于唐朝的事情哈。关于这个谣言，很多人就是刚也说了，关于文化自信，我觉得就是在挑拨。
1: 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尤其是这个家长哈，因为现在有些孩子他放假也会去刷一些短视频嘛，家长要对他们做一些指导。就像我们小时候看一些电视嘛，有些电视就学着什么从树上跳下来呀，有些孩子也跳哈，那家长就要及时的教导，哎，电视剧上才这样演有轻功，现实当中没有人有轻功，你就不能从什么墙上和那个树上跳下来。同样现在就不光是看电视嘛，你要看视频，那可能看到的东西七七八八的更多了，所以家长一定要好好的去指导他们啊，不要相信网上一些这种就是伪历史。
0: 因为青少年他现在就处于一个知识体系的形成阶段哈，
1: 对，
0: 他容易被这些断章取义的事情啊说法啊受到影响啊。
1: 是的，
0: 所以家长更重要是引导。就让我想到之前我和小马说过，以前我们那个时候《喜羊羊与灰太狼》火的时候，不是有烤羊的画面吗？虽然说灰太狼每次都没有成功，但是那段时间真的有小朋友去模仿了烤羊的这个动作，然后就生火给个小孩绑在，他们以为就是像动画片里面那样，最后也不会成功，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个行为
1: 会伤害人，
0: 是会伤害人，而且是非常有危险的。
1: 是的，是的，所以家长们一定要注意哈，平时多多引导啊。除了这个伪历史，还有一些伪科学都不要轻易的相信哈，网上也有一些伪科学啊，伪科学的知识，尤其是一些营销号，同时也希望平台能够真的多一点管理啊。
0: 但是说实话，确实是一个短视频 一段发言，真的能让人去相信，
1: 对吧？
0: 让人动摇。
1: 包括现在还有一种哈，就我看多了，我也觉得有点假。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看上去像是这个法律人士，他对着镜头，然后呢，有人在咨询他一些问题。咨询他的往往就是这种事儿，就是特别奇怪、特别离谱、特别气人、特别引起一些大家的愤怒，甚至引发一些不同性别呀、不同可能职业啊等等啊一些人之间的一些矛盾。我后来在想，真的是这是真事儿吗？因为我之前看过有一个新闻哈，他中间是演的，
0: 对，
1: 就是那个打电话过来的
0: 剧本，
1: 那个也是剧本嘛。所以我觉得像有一些非常容易挑起我们一些愤怒情绪的啊，一些就是负面情绪的一些这样的一些网络视频，大家也不要轻易的去相信，因为可能它就是剧本。
0: 你这说的内容是剧本哈，还有的就是你所谓的专业人士、律师、
1: 还有
0: 医生
1: 也未必
0: 专家，都是假的，就是可能就买一个衣服像演员一样，然后可能他说的话都是 AI 生成的，
1: 是
0: 就没有经过考试的，也没有经过一些依据的，然后就告诉你特别是那种今天应该吃什么，然后什么样的人群吃什么，但是我信过，就是说，比如说像我这种，如果是比较体寒的人，手脚冰凉的人，适合吃什么，我真的有去信过，然后去买。
1: 其实医生哈，包括在网上的那些，你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医生哈。就我发现真实的，为什么？什么叫真实的？就是我输入他的名字，加了蓝 V， 而且写得很清楚，是哪个地方的哪家医院，很全面的一个名称的。然后你在网上其他的平台也能够搜到他的，甚至也有人说去他们医院找那个专家就过诊的，这种真实的医院，他在就是某一些问题在回答网友的时候，他一般说的不会那么绝对，因为人体的情况就是
0: 因人而异，
1: 对，千变万化，哪怕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情况下，他可能表现出来的一些不适的症状也有一些相似，他不可能说的那么绝对的哈。除了这个医生，还有一些你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律师，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种就是教你健身的，
0: 对，现在非常多，
1: 你想要减出哪儿的肉，只需要几个动作啊，一个星期什么多，半个月又是怎么样的一个？
0: 但对于上班族来说，健身真的很有诱惑力。
1: 对，但也不一定是专业的，可能你没有起到这个让身体素质变好、减肥的这种效果，反而让你的身体肌肉或者哪儿有拉伤。所以网上所有的这些大家都要留一个心眼哈。
0: 而且我觉得最还要值得警惕的哈，就是要多方求证，像你刚刚说的，如果你光查一个百度能搜到哈，它也未必是真的。
1: 是的，
0: 有的就是可以花点钱嘛，造个链接出来，然后让你搜到它，所以还是要多方求证。
1: 是，我跟你说，我在那个之前生孩子之前去定期去产科看医生的时候，挂的是一个也算是一个专家嘛，进去的时候我就轮到喊我进去，门打开，里头的另外一个就是孕妇出来的时候，这个专家还跟他说最后一句话，你知道说什么吗？哎呀，你放宽心啦，你不要什么都相信小红书上说的。
0: 哦，对，然后他们说不要有什么小病，也不要搜百度啊、抖音啊。
1: 百度现在没有那么多人搜了，前些年哈，就是去年、前年之前，很多人是搜小红书和抖音，这两年很多人会搜一些千问、豆包。
0: 对。
1: 医生真的是很
0: 无奈，
1: 就你可以去搜索，但是不要全部相信他的，最重要的还是听医生的，医生要面诊要检查，对吧？
0: 但是确实我也会搜，但我
1: 搜没有关系，搜没有关系，
0: 但是你有时候会被自己吓自己，
1: 但是不要
0: 吗？
1: 不要太过于就是一门心思太过于沉浸在其中，一一对应自己的，对应的话你会发现哪儿哪儿都有病，
0: 特别是有时候你身体处于一个不确定的状态，你更容易感到焦虑。
1: 是的，
0: 那今天的节目也跟大家聊到这里哈。那最后也就一两分钟的时间，我们就随便点一首歌听吧。
1: 好的啊，给大家最后跟大家说再见哈。那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0: 明天再见，拜拜。
1: 拜拜。

0: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互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0: 这家公司曾是一个名下发展了数万名会员、涉案金额高达6亿多元、令投资者趋之若鹜的地方。公司从辉煌到落败不到1年时间，在这期间，这家公司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我们从一名投资人的讲述开始说起。
11: 45岁的张晴是河南南阳人，在当地做生意。南阳的玉石资源比较丰富，张晴对玉石也很感兴趣。 2019年年底，一个朋友告诉他，云南昆明那边有个玉石项目做得不错，一边投资收藏玉器，一边还能赚钱。去往昆明考察的费用，公司那边全包。张晴动了心。
12: 我们来的机票，我们吃的住的都是公司全免全管。
11: 张晴跟随朋友走进了昆明这家公司，他发现公司位于一个写字楼里，装修古朴典雅，当时人头攒动，生意很红火。公司展出的玉器令他大开眼界。张晴了解到，这家公司名叫金生香玉文化有限公司。业务员介绍，公司主营的是一款名为金山玉珏的墨玉。相传战国时期的金山曾有一块美玉，该玉一半为白玉，一半为墨玉，后被打磨成两件传世名器，白者为和氏璧，墨者为金山玉珏。公司也在各个平台大力推广这块玉。
13: 非常至高无上的这样一个权利，那这就是我所给大家讲的关于这块玉石的四个故事。
12: 被它的文化吸引了，我们都感觉这个东西就是有收藏的价值。那个老总，那个董事长也特别牛气有钱，说他手里有多少多少个比特币了，怎么怎么的。
11: 业务员告诉张晴，公司老总实力雄厚，业务涉猎广泛，有水电站、电影投资、比特币矿场等项目。金生香玉公司只是其旗下业务板块之一。公司开发的500万件金山玉珏产品，在香港那边封存了300万件，现在仅拿出其中的200万件来做市场流通。
14: 2300年的一个历史，500万件的一个著作权，类似于著作权的东西。
12: 当时我看到他戴到脖子上也挺漂亮的，挺好看的。他告诉我这一块玉在当时的拍卖价格都是19800一块。
11: 张晴得知这200万件玉石，公司采用的是一种新零售的销售模式。一块金山玉珏在香港那边的拍卖价是19800元，如果成为公司会员，只需以每块3999元的价格投资购买一块玉，再销售一块玉出去，就可以获得7000元的销售奖。张晴回忆，当大家表示有兴趣投资后，公司安排另一位业务员接待他们，介绍了具体的投资方式。
15: 这个玉你得到以后呢，首先第一个，你没有推广，你没有钱来拿。如果你推广一个 A， 就推广了一个，哪怕是我自己投2个单，那也是一个第一个投推荐第二个。这个时候你的第一个点位上账户上就会出现7000块钱的收益。
11: 张晴了解到，7000元的销售奖不是一次性返还，返利于每周4下发，70天，也就是10周内全部到账。为了让投资人掌握返利进度，公司还专门开发了一款手机 APP。
16: 扫描公司二维码，下载一个叫金生香玉的一个手机 APP， 陆陆续续一共返10周，一共是返7000积分，到你的这个账户上面。
11: 张晴了解到，在花3999元投资第一块玉后，如果想拿到7000元的销售奖，这第二块玉可以是真正销售出去，也可以自己买2块，把第二块放在自己名下。张晴心想，出近8000元钱，10周时间就能拿回7000元，2块古玉相当于是白送了。他觉得这回报很丰厚，立马掏钱买了2块玉。
12: 任何生意都要投资。3-4千块钱一块玉，买了一块玉可以给你分红，这时候我就心动了，当时我就买了2块。
11: 投资后看着 APP 上到手的返利，张晴悬着的心渐渐放了下来。到第10周后，他果然拿回了7000元返利，这让他喜出望外，
12: 很吃惊，很高兴。
17: 他的投资回报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18: 3个月的时间，既基本拿回了本金，又得到了2块美玉，张晴感到这简直太赚钱了，他想迅速追加投资。这时业务员告诉他，如果想获利更多，可以争取拿团购奖。这个团购奖又是怎么回事呢？
11: 业务员介绍，如果能够开拓5个市场，并且投资100单，也就是销售出去100块金山玉珏，就可以申请成为团队长，获得团队奖励。
14: 100块玉销售出去的话，你才有这个团购奖。
11: 奖励的规则是投资100至300单，每单提成30元；投资300至1000单，每单提成50元；投资1000至3000单，每单提成100元。销售额越大，提成就越多。
16: 依据你团队或者系统内总单量是多少，每一单给你多少提成。
11: 团购奖100单起步，这不是个小数，张晴自己消化不了。但如果凑够100单后，每单30、50甚至100元的高额提成，令他难以抗拒。为了拿到团购奖，张晴一边把房子做了抵押，筹了10几万元，全部投了进去，一边按照公司要求向朋友们宣讲公司实力及投资前景。在他的现身说法下，很多朋友纷纷入局。没几个月，张晴就如愿当上了团队长，拿到了提成。
12: 他们有的也不相信，说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啊？但是我说我确实拿到这个钱了，他们也出于对我们的信任，然后都把钱给我，让我帮他们买。
11: 在金生相遇公司，普通会员晋升成为团队长后，再往上能达到的最高层级叫做系统领导人。系统领导人的地位仅次于公司负责人，一方面对公司老总负责，一方面管理团队长和广大普通会员。张晴说，当时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他不断发展亲友熟人成为会员，朋友的朋友又拉人进来，不久他便晋升成为河南南阳地区负责人，坐上了公司系统领导人的位置。
12: 自己投，还有自己的一家人亲戚朋友跟着投，有的人家都没来，都是钱直接打给公司了。
11: 短短几个月，张晴从一名普通会员变身成为团队长、系统领导人，团队会员人数多达3-4千人。
17: 获利的这个种种的宣传资料，通过微信发给他，然后他扫码下载 APP 以后注册会员，然后通过这种方式能够更快捷的发展下线。
11: 张晴说，2020年2月，公司偶尔出现不能按时给会员提现的情况，他意识到公司玩的是击鼓传花的数字游戏，不断拿后面人交的钱发给前面入会的人。当时正值春节，又赶上疫情，拉不到什么人来了。张晴担心游戏玩不下去了，内心非常惶恐，
12: 生怕这个事情出问题了哈，然后守着。但是那个时候的提现还是挺正常的。
11: 年过完后，张晴的隐忧逐渐变成现实。疫情下，投资人越来越少，公司失去源头活水。之后，公司对会员提现开始设置门槛，会员想提现必须先投入同等金额的钱。
12: 比如说你今天提现2万，你不往里边再投2万，他都不给你提了，这样的强制我们，让我们一直投。
11: 张晴说，又撑了一个月，公司实在发不出钱了。一天老板说，如果张晴提现后不能将钱投回到系统中，就将停止他系统领导人的账户交易。封掉账户意味着张晴手底下几千名会员的钱拿不出来，这让他彻底慌了。张晴也意识到公司已是穷途末路，处在崩盘的边缘，他放弃了系统领导人的工作，从昆明跑回了南阳老家。
18: 张晴本人及时止损走了，可他发展的上千个会员却被困住了。云南金生相遇文化有限公司营造的繁荣辉煌景象很快破灭，危机迅速从系统领导人、团队长波及到了普通会员层面。公司经常拖延会员的返现时间，直至最终停止返现，拒绝回应，公司人去楼空了。广大投资人这才彻底醒悟，急忙报警。
11: 接到报案后，昆明市公安局西山分局的民警迅速登录金生相遇 APP， 发现已无法登录。办案人员立即赶到云南金生相遇文化有限公司进行调查，提取了留在现场的玉石制品。这就是神话的主角，售价3999元的所谓金山玉珏。令人大跌眼镜的是，所谓金山玉珏每块进价仅几十元。
17: 制作金山玉珏这块玉的这个相关人员，我们找他做了笔录，还有我们查获的跟金生相遇公司签订的玉石购买的这个合同，客观的物证来看，它就是50到80块钱这个这么一个价值。
11: 通过初步调查，办案民警认为会员应远不止眼前的几名报案人。办案人员调查了解到，公司负责人共有2名，左克友40岁，四川平山县人；刘强33岁，辽宁省本溪县人。
16: 左某统管公司里面的一些大小事务，包括市场。那么刘某呢，是左某背后的更深层次的一个老板了吗？
11: 调查中办案人员得知，虽然这些报案人都来自于同一家公司，但却分属不同的投资系统。警察梳理发现，金生相遇公司共有来自云南的智通系统、四川的有机系统、吉林的雷神系统、广东的荣耀系统、河南的开航和道生系统等九大运营系统。这九大系统都由左克友和刘强管理，张琴便是九大系统之一河南道生系统的领导人。
16: 公司的老板呢是一男一女最上层，那么接下来就是到了系统领导人这个层次，系统领导人完了之后呢，又到了团队长层次，团队长下面呢就是普通的一些会员。
11: 警察了解到，负责人左克友有一名心腹，是其干妹妹尹燕，尹燕在公司担任财务。另外，公司还组建了包括郭明远等十余人的授课讲师团队。警方查明，云南金生相遇文化有限公司不以商品交易为目的，仅靠发展下线盈利，依托交费获取发展下线的资格，涉嫌传销犯罪。
16: 大家商议的结果，还是这个案件先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这个罪名来侦查了嘛。
11: 事不宜迟，警方立即对左克友、刘强、尹燕、郭明远等人实施抓捕。然而，左克友、刘强早在事情败露前就达成攻守同盟，拒不交代作案过程。办案人员结合查获的账目证据，从财务人员尹燕着手，为案件深入调查打开了突破口。
16: 撕开口子之后呢，我们就相应的去找这些，打给系统领导人的团队奖励啊，来落实这些系统领导人到底拿了多少钱。
11: 紧接着，办案人员查明了九大投资系统领导人的个人信息。案发前刚刚离开公司的张琴也进入了警方的侦查视线。警方查明，张琴之前管理的道生系统会员人数多达3-4千人，他本人投资200万元，获利400多万元。左克友、刘强搭建了庞大的传销网络，张琴等人成为了直接的帮凶。
16: 他也是一个系统领导人，他的系统叫道生系统，还是在公司里面业务量数一数二的系统。
11: 九大系统领导人锁定后，办案人员迅速梳理账目信息，自上而下调查传销参与人的情况。然而，整个后台系统中只有投资人的银行卡是真实的。警察根据查获的上万张银行卡信息，对应到了十几家银行，然后将银行卡逐一落实到人，查明涉案人员共有来自全国11个省份的3万多人。
16: 这些银行卡，我们挨个挨个跑银行去查，总共有上万张银行卡。
11: 26岁的小王便是一个普通投资参与人。案发前，他在四川宜宾的一家小店打工。小王家庭条件不太好，早早出来挣钱，工资不高，令他感到很苦闷。小王回忆说，当时一个朋友约他一起到昆明去挣大钱，这让年轻的他很感兴趣。
19: 太累了，然后也赚不到什么钱。然后他就给我讲，他那边能赚多少钱，做得好的话，一个月10多万也有嘛。
11: 随即，小王到了昆明，紧接着他便接触到金山玉珏投资，立马进场。远在四川的家人意识到情况不妙，劝他不要参与传销，但小王当时并没理会。
19: 因为那个钱也确实是看到是别人赚到的，然后那个钱又是打到你的卡上面了，然后还是没忍住就直接投了。
11: 小王说，当时在金生相遇公司每天集中开会讲课，他听到的全是发财故事，其中张琴所带领的道生系统令他印象最为深刻。
19: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那个团队，他们那个投钱的话，大概70-80%也基本上是他们投的。
11: 在这种气氛感染下，小王赚到钱就投资，不断追加投入，几万元钱全部亏了进去。
19: 还完信用卡之后，那个号的收益还在继续产生，然后又投进去，又刷出来，又投进去，相当于是本钱跟赚的钱确实已经到了自己手里，然后我就把它给退回去了。因为当时不了解那种什么传销之类的骗局，像现在了解的那个，就相当于是金山玉珏就是纯粹的那个庞氏骗局了。
11: 通过梳理全案，昆明西山警方发现，金生相遇公司两名公司负责人左克友、刘强，在成立后的短短半年时间里，共组建财务、讲师等十余人团队，搭建九大投资系统，发展会员3万多人，涉案金额高达6亿多元。警方认为，左克友、刘强、张景等人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17: 它没有真实的商品交易，它所谓的这个3999购买的这个金山玉珏这块玉石，没有交易给第三家、第四家，它是以这个发展下线为盈利模式的，交纳一定的费用获取推广下线的资格。
11: 昆明西山警方的办案人员将查获的传销头目、骨干成员名单按投资人所在的省份一一归类汇总，层层上报至公安部，
16: 逐级往上报，最终把这个案件报成了公安部的这个集群战役。
11: 之后公安部统一部署，各地公安机关统一行动，对云南金生香玉公司涉及到的犯罪嫌疑人实施了抓捕。传销头目左克友、刘强及九大系统领导人、讲师、财务等人先后到案。2022年5月20日，传销骨干成员张琴也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河南南阳公安机关抓获归案。
18: 在公安部统一指挥、全国公安机关联动之下，这一涉案金额高达6亿元的传销网络最终被一举捣毁了。随着主犯的落网，公司背后的运营模式也浮出了水面。
20: 你可以一页一页看，一笔一笔看，告诉我们哪一些事。
11: 办案人员了解到，传销头目刘强之前从事过互联网金融行业，在工作中认识了同行左克友，两人很是投缘，一拍即合，决定成立云南金生香玉文化有限公司。两人于2019年开始组建团队。刘强和左克友分别担任云南金生香玉文化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刘强统筹整个公司的运营，左克友具体负责公司销售业务。左克友还邀请他的干妹妹尹燕作为公司财务。
21: 认识姐姐，一直和她在一起。
20: 就认识左克友是吧？知道他叫左克友？
21: 知道。
11: 与此同时，左克友他们从各地招募形象气质好的工作人员来当讲师。
15: 3999买一块2300多年历史的和田玉的墨玉，贵不贵？不好说，但是也不好界定，黄金有价与无价。
11: 团队组建后，左克友会以投资玉石的幌子招募会员，讲师分工明确，有人负责讲解金山玉珏悠久的文化历史，介绍公司的业务范围，有人专门讲解投资模式及公司发展远景。讲师培训完成后，就由讲师们来给有投资意愿的投资人上课拉人，
16: 拉亲朋好友来投。那亲朋好友一看，确实是也赚到钱了啊。那么亲朋好友又再去拉亲朋好友，无限次循环下去，群体就庞大了。
11: 吸引到投资人后，公司采用普通会员、团队长、系统领导人、金字塔式的层级，依托互联网交流的便利，迅速在全国发展会员。为方便管理，公司将每个地区称之为一个系统，再推举本地区销售冠军成为系统领导人。之前提到的张琴就是左克友挑选的河南南阳地区的系统领导人。当他发现公司以新还旧的模式后，意识到公司的运营模式涉嫌违法，他自己在获利后早早撤退，扔下了一帮亲戚朋友。
22: 自己的好朋友或者亲戚如果亏的话，人家没，咱真的是没法面对人家。
11: 2020年5月中旬，会员们无法提现，他们通过张琴等系统领导人向公司负责人左克友进行询问。

0: 发布会什么导演啊演员啥的都在，然后我也看到了，然后我觉得这个电影就投了那个电影。
1: 小李在四川宜宾开了一家小餐馆，经常在网上追剧，当时业务员告诉他电影投资10万元起步，影片一旦上线便能参与收益分红，然而到后来电影没了下文，小李的10万元钱也打了水漂。
0: 伤心，感觉被骗了，对，因真的是因为相信，然后就自己贷款投了这个东西，然后对自己影响也挺大的，对这个贷款，然后这也整了几年。
1: 这边投资拍电影的近40名会员没等来结果，那边金山玉绝的几万名会员也无法提现。广大投资人频频到公司讨说法。2020年7月底，公司负责人跑路，骗局败露，广大投资人的发财梦这才醒了。
2: 其实公司他拿着这些会员的钱，他没有去干其他的事情，他纯属就是拿后面的钱来补前面的坑。也就导致到后真正炸裂、真正炸开的群体是后面这块的这个投资人，
3: 因为他们没有
2: 拿到任何的收益，连玉石他们都没拿到。
1: 2022年6月15日，被告人左克友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7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被告人刘强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8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8年，并处罚金50万元。目前包括尹燕在内的4名财务人员、3名系统领导人、2名讲师及后台管理员在内的10余人，均因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法院判处1至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出事后，身为河南道生系统领导人的张琴拿出了全部盈利款，甚至卖了房子车子，仍然没有能够还清欠会员们的钱。对于亲友们对他的信任，张琴感到非常惭愧，而他接下来需要面对的还有法律的审判。部分在逃犯罪嫌疑人警方还在进一步追查中。
4: 我现在真的是非常的后悔，这就是我自己的法律意识太弱了，一步一步的越陷越深。
5: 好，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马癌教授，欢迎您马教授。
6: 你好。
5: 公安机关最初就是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立案侦查的，但后来法院在判决的时候是两个罪名成立，分别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和集资诈骗罪，这个判决你怎么看呢？
6: 其实本案呢，它可以分成了两个部分。
5: 嗯，
6: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肯定是构成的。
5: 嗯，
6: 6个多亿的资金，并且呢几万人上当受骗，这两个主犯在资金链已经断裂的时候，他们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其中就包括拍电影这个桥段，进一步的骗取投资者往里扔钱，就是典型的集资诈骗的行为。两个罪名都成立，并且数罪并罚是比较适合法律原则的。
5: 您觉得张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6: 在整个的传销活动的金字塔里，他属于第二基层，它的作用啊是骨干的作用，虽然投入了200多万，但是它的违法所得达到了400多万，是不是已经构成了数额特别巨大？所以对于两个主犯来说，张琴是帮凶，这一点能够看出行为特别的恶劣。
5: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啊会相信张琴，会相信其他的所谓这些传销这个层级的里面一些领导者啊？那么我们普通人应该怎么样避免落入这个传销的陷阱呢？
6: 这个案件组织者用了两个比较重要的手段，一个他树典型，他抓谁呢？他抓的就是张琴这样的人，通过培养这种各个系统的带头人，让他们通过自己的影响力去拉人头。第二个手法呀，用互联网的方式来宣传来拉人头，因此他

0: 扩张得特别快。咱们在谈到这个传销的时候，应该还是注意这样两点。第一个，每个人都得有这样的一个意识，一旦你进入到传销，很可能血本无归，因为它是一件违法的事情。第二个，不要把金钱看成收益，你还要去想到你自己的这种人格上、人品上，甚至是这个有无犯罪记录上的损失。不要简单的从众，还是那句话，没有免费的午餐。
1: 这帮骗子打着投资预失的幌子，坑害了几万名投资人，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通过这起案件，我们再次提醒大家，以发展会员、加盟提成等名义要求交纳资金购买产品、发展下线，并以下线所交纳的资金或销售产品作为报酬或提成的，均涉嫌传销。希望大家面对暴力提高警惕，谨防误入传销陷阱。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4: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3: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4: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3: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3: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6: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7: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6: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7: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6: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7: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6: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7: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6: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7: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起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夏天的风从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6: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7: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6: 大夏天的吃火锅？
7: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6: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67676666。
2: 从风帆蓄力到蒸汽推动，蒸汽轮船的发明让人类在水上航行的方式实现了质的飞跃。什么原因让绘画天才改变了梦想，转而开启了对轮船的研究？中国又是怎样造出自己的第一艘轮船？解码科技史，轮船诞生记。19世纪中叶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工业革命带来的进步让欧洲与北美在技术与经济上有了巨大的飞跃，汽车、火车、轮船等相继出现。进入蒸汽时代的西方列强开始对中国进行瓜分，时代的漩涡之中卷入了太多的血与泪，也造就了无数风流人物。正是在那个时期，中国自制的蒸汽轮船开始出现，这一切与一位叫做徐寿的人密不可分。曾国藩称赞他为天下第一奇士，丁宝桢说他部门不出，与欧洲器物考究最精，左宗棠说他绝学无双，同治皇帝也曾御赐他天下第一巧匠的牌匾。徐寿好友数学家华士芳曾经在《寄雪村先生轶事》中写道：“先生至精，务切纲要；至与共，挑起山川，物产田土，列之为表；至毛诗依然，一展卷而离然在目。又常用五进礼事所刊于图，以朱笔填写《春秋》《两汉》《水经注》等图。”从徐寿读书的习惯之中就可以看出，比起文笔与哲思，他更在意实际可验证可使用的知识。1845年，28岁的徐寿为了开阔眼界，人生中第一次去了上海，这次的目的就是要学习在无锡所看不到的新技艺。
9: 这一次的上海之行大开了眼界，徐寿见到了来自海外的各种精巧工具。后来他又进入到了黄浦江畔的外国机器厂船舶修理厂当中，对于机器生产中的各种工序，包括车、模、刨、旋、锻铸，乃至于油漆清洗等，都设法一一仔细观察。回到了无锡之后，他把上海之行的所见所闻和几个朋友们分享，但是说来说去总觉得有些遗憾，他只是见到了这些机器装置，可是根本不了解其中的工作原理。1852年，35岁的徐寿结识了一位重要的友人华义伦。华义伦有两个儿子，其中有一位就是近代科学先驱之一的华恒芳。那么他们两个人是如何认识的呢？有一次，徐寿正在街头修理七弦琴，这是一种过去的乐器，而回乡的华义伦恰好看到了他修理的过程，很是惊讶，这个年轻人手艺不俗啊，于是就过来聊了几句，大起爱才之意，邀请徐寿到他家中做客，并把儿子介绍给徐寿认识。华恒芳从小就喜欢数学，虽然此时才14岁，但他和35岁的徐寿相见恨晚，两个人都对自然科学，或者说对当时的格致之学充满了兴趣，共同的爱好让两人成为了一生的至交。
2: 1856年，徐寿和华恒芳一起去上海有名的墨海书馆买书。在书馆里，他们认识了此时正在书馆内从事着书籍翻译工作的李善兰。李善兰又将他们介绍给了书馆内其他的外国传教士。不过，
10: 这次书馆中最吸引他们两人注意的是一本不久前新出版叫做《博物新编》的书。这是一本百科全书式的科普书籍，出自英国传教士何信之手。在这本用中文

0: 编写的书籍中，他介绍了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生物等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还包括了许多当时世界上最新的科学发现和成果。许寿和华恒芳看着这本书十分开心，同时又购买了许多实验仪器回家，可以说是这本书打开了许寿的视野，让他接触到了更广阔的世界。尽信书不如无书是徐寿秉持的理念，不能拘泥于书本，实践才能出真知。于是徐寿在自己家中带着一行人学着书本上的理论，开始了科学实验。据华恒芳的弟弟华世芳回忆，有一天徐寿用纸折了一个小人，当手里的玻璃棒靠近纸人时，纸人就开始不停地跳舞，看得津津有味。一个简单的摩擦生电的静电实验，给尚且年少的华世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随着一个一个的实验，徐寿把自己的家变成了一个科学实验室，孜孜不倦地探索科学原理。而面对好友李善兰所写的《火气真诀》一书，两人也是进行了很多实验来验证书中的论述。在这本关于火器的书中，李善兰介绍了枪炮射击之时发射角度和射程是如何影响命中点的。徐寿和华恒芳一起立起了高低远近各不同的靶子，一个一个用枪射击，然后根据射击结果来计算枪弹的抛物线轨迹规律。由此华恒芳写出了他的第一本数学专著《抛物线说》，里面的图示皆出自徐寿的手笔。也正是华恒芳所写的《抛物线说》，让他和徐寿两人进入了曾国藩的视线。当1861年11月，华义伦带着华恒芳到曾国藩军营中时，曾国藩立刻提出要留华恒芳在营中。此外，曾国藩也让华恒芳邀请徐寿，两人一起到安庆内军械所任职共事。
1: 曾国藩对于徐寿非常重视，亲自接见，温言慰问，词汇动人，随即垂询学习经历及技术所长。徐寿一一做了回答，接着请示大帅何所驱使。曾国藩把徐寿、华恒芳等人请到自己的幕府，目的只有一个，建造轮船，修造兵器。徐寿虽然没有造船的经验，但是曾经在书籍当中读到过蒸汽机的相关介绍，对于其原理以及大概的构造有所了解。而且他此前多次前往上海登上过外国人的蒸汽机，知道轮船大概的运行规律，所以当曾国藩提出希望他能够修造轮船的时候，他是慨然应允。曾国藩鼓励他物存未切，耐心试造，需要什么样的材料以及设备照直讲。曾国藩创建的安庆内军械所只能算是一家小型的兵工厂，能够从事简单的枪炮弹药的生产，但这却是近代中国独立创办的第一家军事工业企业。更难得的是，安庆内军械所的专家队伍越来越壮大，有徐寿、华恒芳、徐建寅、李善兰等人。曾国藩也曾经自豪地强调说，整个军械所全用汉人为雇洋将，没有外国人，都是中国自己人。但仅仅依托这样一个简陋的兵工厂，想要打造蒸汽船又谈何容易呢？
0: 徐寿受命制造蒸汽船，他面临的第一个难关就是需要制造蒸汽机。
1: 蒸汽机的原理早在1834年就已经传入到了中国，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编著的中文报刊《东西洋考》当中就曾经简要介绍过瓦特蒸汽机的结构和原理，并且还列有一张详细的插图。1841年，福建晋江人丁拱辰编写的《演炮图说》一书当中，就借助西洋火轮车、火轮船图说进行过相关原理的介绍。 后来丁拱辰还与丁守存、郑富光等人设计制作了我国最早的蒸汽机机动船的模型，但

0: 很可惜没有进一步制造出实体的船只。另外，徐寿和华恒芳前往上海墨海书馆的时候还看到了《博物新编》这本书，书中就介绍了蒸汽、水赠、汽柜这样的内容。蒸汽就是讲轮船的基本原理，水赠就是锅炉，汽柜就是气缸。这些资料徐寿都曾经阅读并且研究过，得到了关于蒸汽轮船的初步认知。后来徐寿还曾经登上过外国人的轮船参观，所以他的好友华义伦说，徐寿登西人火船，观其轮轴激烈，即知其造法，这样的说法倒也并不夸张。
1: 安庆内军械所条件极其简陋，没有相应的现代制作工具，在施工技术的实践方面则几乎全部依赖于徐寿二十余年来在手工业之中积累的技巧与经验，甚至机器所需要的螺丝钉都是徐寿和工人们凭借一把锉刀用手工一一锉成的。1862年7月30日，在徐寿父子和华恒芳等人的努力之下，中国的第一台蒸汽机模型诞生了。上海第一份近代意义上的报纸《自林西报》是这样记述的，徐寿他们搜集土制工具，着手制作模型，于3个月内完成之。汽锅用锌类之合金所制，气缸直径1寸7分，约0.056米，引擎速度每分钟240转。
0: 徐寿制作蒸汽机模型的材料没有使用钢材或者铜料，可能是当时实在无法找到，而是用了所谓的锌类合金。那么这个锌类合金到底是什么金属呢？徐寿的后人徐鄂云先生分析，这应当是当时流行于河南浚县华县一带的点铜锡工艺。这种材料质地密实坚硬，又有相当的韧性，可以卷曲弯折，用于制作酒具、壶瓶之类的日常用品。徐寿仓促间找不到合适的材料，有鉴于他多年从事手工业的经验，才做出了这样的选择。而在模型试车的时候，曾国藩曾经来现场观看，非常满意。他在日记当中写道，中饭后华恒芳、徐寿所坐火轮船之机来此试验，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必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洋人所能做到的事情，我们中国人也可以做到了，他们再也不能拿这个在我们面前高高在上的显摆了。蒸汽机试制成功，那么下一步就要开始试制轮船了。曾国藩下令开工制造小火轮，同时不忘鼓励徐寿他们，如有一次或两次试造之失败，此项工程仍需进行。
1: 小火轮的建造由华恒芳负责绘图测算，徐寿负责造船制机，而其他技术人员也有着各自的分工。经过一年的筹备，直到1863年11月，他们终于制造出了一艘小型木质轮船，长约3丈，使用暗轮驱动。由于缺乏经验，锅炉不能连续供给蒸汽，小轮船只行驶了几百米便停止了。曾国藩在《新造轮船折》中说，同治2年间，驻扎安庆，设局试造洋器，全用汉人，未雇洋匠，虽造成一小轮船，而行驶迟钝，不甚得法。说的就是此事。徐寿经过检查，很快就发现了问题所在，立即对气缸管道和船身进行修改，解决了蒸汽供应方面的问题，使轮船能连续行驶。做了改进后，1864年1月28日，这艘小轮船又在长江上进行了试航，航速达到了每小时6-7公里。曾国藩亲自上船观看，并随船行驶了一段距离，非常高兴。他在那一天的日记中写道，该小火轮约计1个时辰可行25-26里，试造此船将以次放大续造锅制。
0: 1864年6月，曾国藩将军械所迁至南京，建立了南京军械所。徐寿来到了南京，继续造船事业。但造大船并不是简单的把模型小样放大，在完成了相应的设计之后，华恒方被调走了，实际上就剩下了徐寿父子来完成这条船的制作。而他们又不得不面临着来自于多方面的压力。在当时的很多大清官吏们看来，自造轮船完全就是劳民伤财，这些人不敢去触碰曾国藩，但是对于一介布衣的徐寿，那自然是少不了冷嘲热讽的。1865年5月，曾国藩奉调北上督办山东河南军务。按照《自临西报》的报道说，临行之前，曾国藩下了一道命令，造船工程必须继续进行，争取时间，务息工本，全部费用由其私人财源支付。这也说明曾国藩很明白，只要他一走，这船是肯定造不出来的，因此做了一个决定，自掏腰包资助徐寿父子完成蒸汽轮船的建造。
1: 1866年春，徐寿主持建造的大轮船终于完工了。他油抓一新，停泊在南京的下关码头，码头上一时聚集了很多中外名流。而仍在山东剿匪的曾国藩，委托自己的两个儿子，外交家曾纪泽和数学家曾纪红，一同出席了首航仪式。徐寿亲自启动蒸汽机，轮船平稳地驶离江岸，一声嘹亮的汽笛声震荡在江面上，宣告了中国独立建造的第一艘蒸汽轮船正式诞生。从下关码头出发，轮船在长江上不到14小时内逆流行驶了112.5公里，时速约为每小时8公里，返回时顺流仅用了大约8小时，时速约为每小时14公里。对于这艘轮船，《自临西报》是这样报道的：全部工具器材，连同雌雄螺旋、螺丝钉、活塞、气压计等，均经徐氏父子之亲自监制，并无外洋模型及外人之协助。一瞥此机之粗糙与原始的制造方法，便能审知上述事实之了无可疑。
0: 这条船就是在中国近代造船史上赫赫有名的黄鹄号，也是中国人凭借着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材料、自己的技术、自己的工程师设计制造的第一艘蒸汽轮船。那么这条船为什么叫黄鹄号呢？目前有两种说法。第一种是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北上去探望他的父亲，让徐寿驾驶着这条船去见曾国藩，拖曳着曾纪泽的官船跟在后面，这趟旅途非常顺畅，曾纪泽很喜欢这条船，亲笔提名为黄鹄，为其命名。第二种说法是曾国藩将其命名为黄鹄号的。至于黄鹄二字的含义也有两种解释，《自临西报》认为这是来自于汉高祖刘邦的《鸿鹄歌》，但是徐寿的后人徐鄂云则认为这种解释不伦不类，应该是出自于《战国策》当中的一句，说黄鹄游于江海，烟乎大爪，取其在江河湖海中往来纵横，行动自如之意。无论怎样，至少有一点无可争议，黄鹄号的建成揭开了中国近代船舶工业发展的序幕。
1: 随着黄鹄号的诞生，曾国藩下一步的目标就是造兵船、组舰队，建立一支能与西方列强相抗衡的清朝水师。黄鹄号建造完成后，徐寿与华恒方被调往上海的江南制造总局。江南制造总局的建立起源于中国留美第一人荣闳。曾国藩对在美接受了西方科学教育的荣闳十分欣赏，接连发出3封邀请信，邀请他到安庆面谈。在两人的面谈中，荣闳向曾国藩提出了建立机器母厂的事情，也就是建立机器总厂，为其他机器厂生产制器之器，也就是制造机器的机器。 最终，荣鸿的这个提议让江南制造总局诞生了。

0: 1947年，徐寿、徐建寅、华恒芳以及英国人傅兰雅等人陆续来到江南制造总局。1868年9月15日，新船在黄浦江上试航，颇为轰动。黄浦江畔站满了人，观看黄浦江中行驶的一艘挂着黄色龙旗的冰船。江中的其他冰船、吴淞的炮台都向这艘冰船鸣炮致意。这是中国第一艘冰船田吉号。虽然它比我国第一艘自行建造的机动轮船黄浦号晚了3年，但是无论从尺寸、吨位、性能都要超过黄浦号。船体长度为56.39米，船宽8.28米，吃水2.44米，排水量600吨，以蒸汽机为动力装置，以明轮推进器推进，时速约18公里，是一艘木质明轮冰船。
1: 曾国藩在金陵下关登船试航，称赞此船又快又稳，坚硬灵便，并以四海波田、厂务安吉之句取名为田吉号。他在上奏清廷的新造轮船折当中说，中国自强之道或基于此。后来为了避光绪帝的名讳，改名为惠吉号。惠吉号的建成也是我国近代军舰制造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惠吉号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黄浦号去哪儿了呢？1868年9月5日，《自临西报》刊登了关于黄浦号轮船的相关情况。1867年，黄浦号驶往上海，转交给江南制造局，从此就被扔在了码头，无人过问。一天天的风吹日晒，破损下去，已经是千疮百孔，机件几乎全部腐蚀，船体破烂不堪，多处漏水，涨潮的时候几乎就完全淹没在水中。作者说，就目前的状况来看，几个月后人们将再也见不到黄浦号了。
0: 与此同时，在徐寿和华恒芳的主持下，江南制造总局连续10年几乎每年都有新船下水，冰船的吨位从600吨到2800吨不等。从最开始的木壳蒸汽船发展到了钢铁外壳，从威静号开始，冰船内部的蒸汽机制作，匹配相应的传动装置，到最后的总装，江南制造总局完全独立造船的目标逐渐实现。甲午海战之后，因为经费等原因，江南制造总局没能继续造船修船。从1885年开始，往后的20年间，一共只造了5艘小铁壳船和2艘小木船，船务只能荒废在那里。
1: 造船业在晚清可以说是昙花一现，积贫积弱的中国，哪怕出现了轮船，甚至出现了飞机，都不足以改变整个国家的命运。而这些经历了很多人共同的努力创造出来的产品，转瞬又会像流星一般消失。所以虽然说我们在那个年代就已经造出了自己的轮船，但是又过了将近一个世纪，我们才真正打造出了属于中国的万吨巨轮。
0: 1958年11月，由大连造船厂建造、苏联专家帮助设计的跃进号建成下水，船台周期不到2个月，创下当时船舶建造业的世界纪录。自此，中国的造船业步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20世纪60年代，民航业的发展改变了人们长途旅行的方式，邮轮从交通工具逐渐演变成为海上度假村，餐厅、剧院、图书馆、游泳池、运动场馆等休闲娱乐设施几乎成为邮轮标配。2024年1月1日，国产首艘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正式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这标志着我国成为世界上第5个可以建造大型邮轮的国家。
1: 造船具有极大的综合性特点，体现出一个国家从基础工业到高端制造以及技术水平所能达到的高度。 可喜的是，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造船大国，船舶的创新完美体现了人类的无穷智慧和发明创造力。
0: 从瓦特成功改造了纽科门的蒸汽机，到塞明顿尝试发明明轮蒸汽船，再到富尔顿的克莱蒙特号试航成功，轮船逐渐走进了我们的生活。它的发明不仅仅是交通工具的革新，更是揭开了人类文明史的新篇章。而中国在历尽艰苦之后，也有了自己的造船业，并逐步成为造船大国。
2: FM 八九点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十一期《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桃州一小西校区二年级七班的王琪熙。每次爸爸妈妈带我参加家庭聚会，去超市都超级开心，但有时会有烟雾小坏蛋来捣乱，让我们浑身不舒服。大家猜到他是谁了吗？是的，他就是大人吸烟时产生的烟雾。你知道吗？一支小小的香烟里藏着7000多种化学成分，可算得上是个大化工厂。其中69种还是致癌物，就像一群坏脾气的小恶魔。大人们每一次吸烟，这些小恶魔就能快速从肺进入血液，足迹遍布全身的组织器官，心脏、肺、牙齿、大脑，并在所到之处留下持久的伤害。吸烟时间越长，危害越大。更可怕的是，二手烟、三手烟会飘在空气里，长时间粘在衣服、窗帘和沙发上。我们被迫吸入后，会诱发伴随终生的哮喘、肺炎，甚至有可能引起恶性肿瘤，太可怕了。有些小朋友觉得烟卡好玩，可它会让我们对烟草产生好奇，万一忍不住尝试就糟了。跟着我一起学习远离烟草小妙招，争当健康小卫士。首先从我做起，不玩烟卡，拒绝吸第一支烟，包括电子烟，和小伙伴互相监督，做无烟小宣传员，告诉身边的小朋友吸烟的危害。其次，主动和爸爸妈妈、长辈约定，无烟家庭、无烟社区，提醒家人不在家里和公共场所吸烟，尽早戒烟。广德疾控提醒您，牢记控烟小口号。打主板，哒哒哒，健康观念进万家。一手、二手、三手烟，通通都要远离它，为自己、为全家，无烟生活幸福家。主板响，笑哈哈，健康广德靠大家，靠大家。
3: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4: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5: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6: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7: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 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

0: 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1: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2: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3: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3: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3: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4: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5: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4: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5: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4: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6: 聪明人的笨功夫，在我的心目中，成功分成2种状态，一种叫做临时成功，就是短期成功，有钱有名，但未来可能还会变得没钱没名。就像运动员第一次夺了冠军，就不再锻炼，是不可能第二次夺冠一样。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是这样的。你要是有持久的理念和持久的价值观，并且能够坚持下去，你的事业可能就会做得更好，你也能获得另一种状态的成功，长久的成功。我做事情的时候会对自己有一个要求，要做对自己有好处，对别人也有好处的事情。别人并不仅仅指我的家人，也指整个社会中的成员。有了这个前提，我就不会在遇到对自己有好处的事情时就拼命干，我一定会有更多的考虑因素。对于正确的价值体系，我要时时遵循，而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有了正确的理念和价值观之后，我会抱着坚韧不拔的态度去实践，迟早会成功。我觉得自己的经历得益于我在农村的生活，我生命中的前18年完全是在农村度过的。农村人有习惯性的坚韧精神，同时我也得益于我不太聪明的头脑，我脑子的运转速度相对来说比较慢，当然不能算低智商，但也不能算高智商。很多人都认为我的记忆水平很好，能记住3-4万个英文单词，能把英汉双解词典背下来。目前为止，应该还有2万个左右的英语单词在我头脑中。 但那是我跟时间搏斗的结果。我花了整整四年的时间坚韧不拔的背，墙上到处贴的都是单词。当你不够聪明，你要做的就是如何用时间换取你的智慧和才能。有的时候，人与人之间是有差别的，别人在一个星期内能把一本书背完，你可能需要两到三个星期。这里有记忆能力上的差别，也有智商的差别。但是我所看到的成功人士，往往不是聪明到极点的人，他们其实是付出了比常人更多的努力才取得了成功。绝顶聪明的人我们周围也有，他们不需要付出太多努力就能取得不错的成绩。比如他们在期末考试前几天临时抱佛脚看看书就能考第一名，但是毕业后步入社会，成功靠的绝对不仅仅是你的智商，而是你对社会的理解、对人生的感悟和对困难的坚韧不拔的态度。而这一切对那些绝顶聪明的、习惯了凡事都轻而易举完成的人来说，反而很难了。这种轻而易举得到的心态会造成大家进入社会面对挫折的时候产生畏难情绪，不敢闯荡了。很多聪明的学生毕业后往往会凭自己的聪明谋一份相对比较安稳的职位，因此大部分聪明人最后都成了白领或者金领。有同学问老师，你怎么就做成功了呢？一位校友，也是我的朋友，有一次我问他，你是不是上学的时候特聪明？他说他在大学的时候，甚至在高考的时候，一直都没有进过前五名。后来我们分析了一下，发现很多相对比较笨的人，后来做事情成功的可能性反而更大。这些笨人只能拼命地学，学到最后他们的韧劲儿就出来了，吃苦就变成了一种习惯。
7: 买票难是春运期间人们的最大烦恼。当年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连、李云凤到北京探亲时，也遇到过三天买不到车票的事情。1949年8月，韶山解放了，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连、表弟李云凤趁着秋收后的农闲到中南海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兴奋地说，三年不上门，当亲也不亲，你们来看我，我很高兴啊。畅谈过后，毛泽东交代两位远道而来的弟弟，你们在北京住上几天，还是早点回湖南去。毛泽东解释说，我当主席了是革命的需要，要替人民办事，我们是革命者，不能搞打虎亲兄弟那一套，要为人民服务，为大多数人谋福利。两人在中南海愉快地住了几天，到北京城看了看，算是开了眼界，见了世面，然后就准备回湖南老家。临行前，毛泽东用自己的稿费为他们每人做了一套新衣服。在离开中南海时，卫士长严长林派警卫战士金武森送他们去前门东火车站坐火车，并交代金武森说，记住为他们买好回湖南的火车票。当时火车站没有预售票制度，警卫们带着毛泽连、李云凤来到火车站排队买票，谁知人太多了，连着两天都没买到。毛泽连和李云凤商量了一下，决定自己到火车站去买票，于是对严长林说，严排长，你们就别管了，我们自己去，北京这么大，大白天排队肯定买不上票，我们住到那里连夜排队，不行就多排几天，我就不信买不上回去的车票。严长林着急地说，哎，天这么冷，住车站会冻坏人的，你们不能去住车站。 当晚，严长林把警卫班班长武向庭找来谈话，叮嘱他说，

0: 吴班长，明天你亲自到火车站送他们，一定要当做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武向亭接受了政治任务后，第二天天不亮他就起了床，把兄弟俩叫上，然后一起顶着寒风到了前门东火车站。尽管这次来的比前两次都早，但售票处还是挤满了旅客，熙熙攘攘。他按顺序排了半天队，好不容易要排到售票口了，只听啪的一声，售票窗口关上了。吴向亭一下傻眼了，望着关掉的售票口又气又急。他走过去敲开了售票口的门，央求售票员说，能不能售我两张票，只两张，有万分紧急的事情，还说了好多感谢的话。可售票员把脸一板，不高兴地说，没票就是没了，再说好话也不顶用。武向亭只好找到车站办公室主任，把毛泽东两位弟弟为回湖南老家连着三天都没买到票的情况从头到尾说了一遍，最后说，哎，实在是没有办法，只好请你帮我买两张车票。主任听后满口答应。武向亭把毛泽连和李云凤领到了车站办公室，又把毛泽东出的买票钱给了车站主任，说了一些感激的话，终于把毛泽连和李云凤送走了。这项政治任务完成了，吴向亭回到中南海后却始终不敢把这件事如实告诉毛泽东，因为警卫员们都知道毛泽东不允许亲戚甚至身边的工作人员享受任何特殊待遇，如果工作人员走后门，肯定要挨批评，并且还要写检讨。尽管武向亭、严长林等人没说这件事儿，后来还是从车站这边传出去了。一位从国民党阵营起义过来的将领听说后几乎不相信，说毛主席的亲戚来北京，回老家竟然排了三次队都买不到车票，连送两次都没走成，这听起来好像是一则笑话呀。当初孔二小姐在撤离重庆时连狗都带上了，同样的事儿却是天壤之别，得天下失天下，不能不说是注定的呀。
1: 家中客厅的墙上挂着两张地图，一张中国地图，一张世界地图。前些年弟弟大学毕业后签约了长春的公司，母亲问我长春离家有多远，我说大概2000公里。那时候啊还没开通高铁，从家到省城200多公里的路程，坐火车需要2个小时。母亲在心里盘算了一下，感慨道，那不是要坐一天一夜的火车呀。没几天，客厅的墙上就挂了一张中国地图。弟弟是个理工男，情商不高，疏于表达，再加上工作很忙，时常加班，一年到头给家里打电话的次数也是屈指可数。母亲戴着老花镜在地图前细细的端详，上下左右逡巡着，我指了指长春的位置，母亲便像寻得了宝贝似的说，快拿支笔来。我递给母亲一支蓝色的记号笔，只见母亲垫起脚，伸长胳膊，在长春两个小字上涂了一个大圆点，然后就心满意足地说，这下清楚多了。每晚7点半，母亲也会准点看天气预报，天气降温了，母亲会打电话叮嘱他要及时加衣服，下雨了会提醒他上班时记得带伞。这些年弟弟工作时常调动，这地图上便又多了一些蓝色的标记。晚饭后，母亲常常饶有兴趣地看着地图说，这是5年前你弟弟在北京上班，时间不长，半年后又调回去了，这是3年前他在武汉工作，武汉好啊，工作1年就找到媳妇儿结婚了，这是1年前又调到了深圳，深圳冬天暖和，不像长春天寒地冻的。 母亲一五一十的如数家珍，说到高兴的时候啊，眉飞色舞，笑开了花；说到忧虑的事情，又黯然神伤，担透了心。我很惊讶，没想到这些年弟弟工作的每个城市、停留的时间、发生的事情，都深深地印在了母亲的心里。前年，我申请了调换岗位，经常需要出差带团，于是家里又多了一张世界地图。每次出差前，母亲都让我在地图上指给她看我要去的地方，然后拿支红笔在上面涂一个大圆点，用笔比划着家与出差地的距离，口中喃喃的自语：“哎呦，那么远啊，比你弟弟上班的地方远多了。”我笑着说：“不远，坐飞机几个小时就到了。”那年夏天正是暑假旅游旺季，我带团在泰国，晚上接到母亲的电话，一接通就听到母亲严厉急切的吼声：“你怎么一直不接电话？我担心死了，生怕你们在船上啊。”我告诉母亲我很安全，因为普吉岛发生了帆船事故，我一直和公司还有游客沟通来改变行程的事宜，手机占线打不进来。和母亲通完电话，我翻看通话记录，有十几个未接来电。可以想象母亲从知道消息之后一直打不通电话时的急躁的心情。我顿时心中一酸，眼睛啊就湿润了。这些年家里地图上的标记越来越多了，蓝色是弟弟的，红色的是我的，他们交织成一条条无形的线，一头牵着我和弟弟，一头系在母亲的心里。我和弟弟早已成家立业，而母亲依然如此。职业旅行家小鹏在《背包十年》里面写道：“我知道，在妈妈心中一定有一张世界地图，那个地图上没有国家，没有城市，只有我走过的每一步。我也知道，我的每一步都踏着她的担心。我时常想，在母亲的心里一定也有一张地图。”那地图上有我和弟弟走过的每一步，我们在哪里，母亲的心就在哪里。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6: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尚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尚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0: 好去酿好酒，口子笑。

0: 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夏天的风从南南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2: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整天的陪伴与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0: 美国和俄罗斯在2024年5月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 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 他已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
1: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0: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名家谈军事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事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

0: 上那些鲜为人知的人物故事，今天播出第二十集，甘肃南部的第一个县级红色苏维埃政权。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在甘肃南部有一个县城名叫灵潭，这座汉族、回族、藏族等多民族聚居的高原小城，虽然名气不大，却在红军长征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因为在这里曾经诞生了甘南地区第一个县级红色苏维埃政权。1936年7月，红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甘孜地区会师后，穿越茫茫草地挥师北上，8月份的时候进入了甘肃灵潭。在这片多民族聚居的陌生地域，红军官兵严守群众纪律，主张民族平等，赢得了当地各族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2: 红四方面军抵达这个灵潭之前，政治部就下发过一个关于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到5月份的时候，他们又出台了一个回民区域工作的指示。进城的时候，朱总司令下达严令，明确红军绝不侵扰老百姓，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严守群众纪律。他反复叮嘱我们这些将士们，灵潭啊是个多民族的聚居地，藏回汉各族百姓都是受压迫的劳苦大众，都是我们团结和依靠的力量。进到灵潭以后的部队啊，认真执行总司令的命令，做了好几件让灵潭老百姓耳目一新的事儿。第一个就是这个部队特别讲纪律，他们执行的是叫三大禁条四大注意，绝不动老百姓一针一线。第二就是尊重信仰，违者严肃追责。第三呢，做了一件很得人心的工作，就是扶贫济困，帮助群众收割庄稼，帮助老百姓整理卫生等等。当时啊，红四方面军政治部有个军人工作部，这个军人工作部部长是黄火清，负责巡查督导群众纪律，可以说事事亲力亲为，非常的细致。那个时候缺医少药，在这一带啊，回族群众饱受病痛的困扰，黄火清主动协调红军的医疗队，分片包杆走访回民街巷，免费为老人诊治，为孩子治病，同时赠送草药啊、消毒药品啊等等，讲解最基础的那些方病知识。有的藏族牧民放牧时候牛羊走失了，彻夜难寻，他还组织我们的战士进山搜寻过，顶着风雨把走失的牛羊全部给他送回到了牧民家中。就这些事情很接地气，很暖人心，没有丝毫的那种浮夸的宣传，只是用实打实的这种行动彻底击碎了红军扰民等等虚假的谣言。
1: 当时国民党灵潭县政府在红军到来之前已经仓皇逃窜，红军进驻灵潭后立刻着手筹建苏维埃政权，各级干部深入村寨街巷，走进汉族、藏族、回族等各族贫苦群众家中，认真倾听百姓疾苦。红军公开宣布废除旧政府的苛捐杂税，惩治囤积粮食欺压乡邻的恶霸地主，把收缴到的粮食、布匹、牛羊全部分发给贫困群众。红军的各项举措有效缓解了当地贫富悬殊、民族隔阂的局面，为红色政权扎根灵潭打下了牢固的民心基础。
2: 为了从根源上消除民族之间的隔阂，凝聚各族群的力量，他们组织召开各族各界的座谈会，开了很多次，打破旧时候的那种森严的阶层的这种壁垒，不仅真诚地邀请藏族的土司、寺院的堪布、回族的乡绅等地方有声望的人士来参加这样的座谈会，特别吸纳那些贫苦的藏族牧民代表、回族商户、汉族的佃农等底层群众，和这些人围坐一堂，让各个阶层不同的人能够畅所欲言、诉苦谏言。朱总司令好几次出席在这种座谈会的现场，他多次跟这些各族的群众说，所有的劳苦大众我们都是一家人，唯有各民族同胞摒弃隔阂，同心抱团，才能够挣脱压迫，抵御外辱，守住自己的家园和生计。就这样经过大家这一番努力， 原来新村界地的那些藏族、回族、汉族各族代表就放下成见，开始坦诚交流，凝聚共识，为我们后来建立民主建政的工作筑牢了一个民心的基础。他们这些务实的举措彻底打动了临潭的各族群众，原本新村戒备的藏族群众主动走出深山，带着酥油糌粑慰问红军，回族群众呢则打开院门商铺为战士们补给物资、修缮衣物，各族青壮年纷纷主动为红军当向导，传递交集、救治伤员，民族团结的浓厚氛围在这个古城里悄然形成，这个时候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的时机就已然成熟了。
1: 1936年8月19日，临潭新城城隍庙前，藏族、回族、汉族等各族上千名群众代表欢聚一堂，甘肃南部地区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正式宣告成立。与此同时，红军派出工作人员奔赴临潭周边乡镇，召开抗日募捐大会，宣传革命主张，发动各族群众。在红军的感召下，各族群众踊跃捐献布匹、衣物、粮食等物资，五六百名青壮年主动报名加入红军，当地的革命浪潮迅速高涨。
2: 在这个大会的主席台两侧竖了两条大标语，上面写着斧头劈开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大会正式宣布经过反腐推举和选举产生的临潭县的苏维埃政府，大会公推昌云亭为临潭县的县长，牛长顺为副县长，选举了赵明轩为县苏维埃主席，同时选举了赵文炯、陈考三、常耀天等等为委员的这样一个完整的苏维埃机构，这也就是整个甘南地区第一个县级的红色政权。新的政权建立以后啊，红军部队立即向临潭的14个乡派出了工作人员，在新浦、王家坟、耶律关等3个乡成立了乡这一级的人民委员会，分别选出了大家公认的乡主席，并且帮助这些乡部分的乡村建立了一个理事委员会来解决村民之间的问题。临潭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工农红军在甘南临时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就在这个韬州古城，也就是临潭县城扎下了根子。就在一个多月以后的9月27号，中共中央的西北局就在那个开苏维埃成立大会的那个新城的那个城隍庙内召开了一个韬州会议。这个会议非常重要，他否定了张国焘要西进青海的错误计划，确立了北上和红一方面军会师的这样一种方针。9月30日，红四方面军的队伍离开临潭，开始北上。从1936年8月14号到9月30号，红四方面军在临潭活动了近50天，而这50天里播下的红色种子，使得临潭新城成为甘南藏区东沿的第一座飘起苏维埃旗帜的城池。它不仅是一个县级政权的诞生地，更是红军在甘南打开局面、实践民族政策和确立北上方针的关键支点。
1: 好的，听众朋友，下周同一时间的名家谈军事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欢迎您关注收听。
3: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点15分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

0: 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京举行。
0: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老小区有了新管家，北京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
0: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日本驻俄大使被俄方传召。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

0: 赵沃亚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诺沃亚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 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3: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多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意见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方面也提出多项具体举措。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5: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4: 下沉市场覆盖城乡，连接产销，服务民生，承载着全国最广泛的消费群体，也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县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5: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 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3: 本台消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6: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2025年起，北京市启动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3年行动，提出力争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物业服务全覆盖。去年已有380个老旧小区完成物业覆盖，今年会再有不少于800个老旧小区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老小区有了新管家，不断提升居民的居住品质。总台记者管欣、高雪报道。
7: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街道10万平社区是一个常住人口近2500人的老旧小区。陈女士在这里住了30多年，从去年底开始，她发现小区的环境有了大变化。
8: 以前小区绿地也没人清理，主要是楼道卫生，以前楼道卫生都好长时间才清扫一回，现在定期就清理，小区的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
7: 十万平社区党委书记英健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经过社区居民投票，选定了一家物业公司提供市场化的物业服务，物业费也从原来的每月每平方米0.4元增加到了1.68元。最初引入市场化物业，难在如何让社区居民理解并且接受物业收费要加钱。
9: 刚开始我们也觉着难度比较大，不过通过街道的这个指导，还有说咱们跟物业的这个业委会、物业还有居委会咱们进行沟通，慢慢的也让大家去有这方面的这种概念。我们得让居民认可这个，就是我花这钱了，我认可物业的服务，那我肯定得花这个钱。近期也开了2次业委会的这个会议嘛，叫着物业一块开的，老百姓给我们的整体的反馈，保洁还有保障，还有说咱们的响应速度，这些都是可以肉眼可见的提高。
7: 十万平社区是石景山区近2年计划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的79个老旧小区之一。石景山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物业管理科负责人李明阳说，
10: 近2年累计已经完成了39个老旧小区来开展市场化的选评工作，其中20个小区也是实现了这个物业费的合理的动态调整，以专业化的服务来替代原先的粗放式的管理。
7: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物业服务指导中心副主任李杰表示，
11: 鼓励吧各个街道乡镇灵活创新，能够因地制宜的引物业，鼓励企业提供一些物业加家政、物业加养老、物业加托育这类便民的这些服务。我们更看重说我引进物业以后，这个小区管的好不好，给老百姓服务的好不好，然后呢让老百姓呢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我们的居住品质提上来了。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3: 记者昨天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披露，市场监管部门近年来加强商业秘密保护，助力产业创新发展。2024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侵犯商业秘密案件383件。
3: 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昨天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2: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36，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仪式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12: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2: 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18号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25分钟后离开，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日本媒体18号晚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
3: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称，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此外，根据公布的数据，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8号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的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阿联酋国防部18号表示，其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的弹道导弹，第一枚导弹落在阿联酋领海之外，第二枚导弹落在该国领海内。伊朗方面对此尚无回应。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持续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说，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空袭，导致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6人死亡，14人受伤。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8号称，美国当天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等2名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实施制裁。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2: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到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联邦政府7月利息支出达到1040亿美元，仅低于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支出。
3: 据韩国方面消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后，韩美军方18号举行紧急会晤，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原计划持续到27号的演习将提前到本周结束，第二阶段反击演练被取消。
2: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8号表示，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呼吁进一步加大防范力度，并筹集未来几个月保护社区所需的资源。世卫组织将在未来几天发布疫情防范更新建议。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3: 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拉开帷幕，本届大会将集结300多家参展企业，超2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突破150件。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全国多地将举办丰富多样的民俗婚庆主题活动，展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截至去年底，中国已建成医疗机构达110万家，全国卫生人员超1600万人，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体育方面，今天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第2轮比赛，本届羽毛球世锦赛是3局21分制时代最后一届世锦赛。国际方面，美国计划于美东时间8月19号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当地时间8月19号，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若本次纪要透露出更强鹰派信号，可能推动美元走强，美债收益率上行，引发全球风险资产重新定价。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潘荣、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召见日本大使，提出强烈抗议。日本防卫省计划大规模扩编，高市政府有何图谋？
1: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发布，不再只是买房专用，公积金提取范围发生哪些重要变化？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前后矛盾答非所问， AI 客服成为售后投诉的主要问题之一。人工智能客户服务相关国家标准将实施，能否破解 AI 客服痛点？
1: 7岁小学生课间与同学相撞受伤，责任该如何划分？学校必须担责吗？
0: 超强厄尔尼诺正在形成，大概率史上最强，将对我国产生哪些影响？
1: 风险瞭望，罕见断电，南海漂泊4天，美军本福德号驱逐舰究竟发生了什么？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2: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伊朗18号在首都德黑兰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建筑外广场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下葬40日纪念仪式。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称，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阿联酋国防部18号表示，其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的弹道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目前并未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未来也没有相关计划。他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继续全面有效执行，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正常通行，所有水雷均已消除或引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18号表示，当前卡方外交努力主要集中在缓和危机、阻止局势进一步升级。解决当前危机的途径是实现美伊停火、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保障航行自由，同时推动美伊双方重返谈判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5时3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1度、东经95.63度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本次地震周边20公里内没有乡镇驻地分布，震中附近人口稀少。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8号更新地震灾情数据，发生于10号的里氏7.5级强震已造成该国15个省的472个市镇受灾，受灾人口超过29.2万。地震目前已造成304人遇难，4548人受伤，426人失踪。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8号表示，印尼15号发生的7.7级强震及多次强余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70人，另有132人受伤，目前暂无人员失踪报告。美国财政部18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到5.31%，

0: 动，其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号到21号对扎波罗热核电站的访问。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召见日本驻俄大使，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外务大臣茂木敏充的相关言论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俄外交部表示，鉴于日本追随西方对俄制裁及日本支持乌克兰政府，日本驻俄大使已被告知莫斯科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
3: 近期俄罗斯与日本围绕争议岛屿的领土争端再次骤然升温。8月1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了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并视察了伊图卢浦岛，日本称泽桌岛上的一家水产品加工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随后称对普京此举绝对无法接受。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则召见俄罗斯驻日大使，提出所谓强烈抗议。
2: 南千岛群岛归属问题是俄日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因为这一争议，二战结束至今，俄日仍未缔结和平条约。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浦岛一事时说，日本是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4: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2: 国际社会对日本执政当局在再军事化的道路上狂飙突进保持高度警惕的同时，日本还在一步步掏空专守防卫原则，企图将日本重新武装成一台危险的战争机器。
3: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8号在堪培拉与澳大利亚国防部长会谈，双方达成一致，澳方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所谓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双方还推动澳大利亚引进日本的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出口具备杀伤能力的大型海军舰艇。
2: 另据日本方面18号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所谓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和设施政策局，这三个部门将分别主管所谓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认为，尤其是所谓国际政策局已经毫无顾忌地撕下了专守防卫的面具。
5: 日本防卫省此次新增3个局，这显然不再是简单的数量调增，而是从结构上进行调整，对现有体制进行功能性改革。首先是新设了防卫基盘局，主管运输、补给、卫生等后方事务。设施政策局主要负责自卫队与驻日美军基地的设施管理。国际政策局的设立意味着日本对外军事合作在日本安全防卫政策中的地位已经发生了质变。日本新版白皮书显示，过去这类事务分散在多个部门，现在由专设局级机构，说明日本要把对外军事合作作为长期国家职能来经营。对外军事合作已经被日常化、制度化。此次防卫省新增3个部门确实罕见，这主要体现在如下3点。第一，日本过去的行政机构改革一般奉行的是废一设一原则，以此来控制财政和编制，而这次新设3局却不废旧部门，属于纯粹扩张，打破了多年惯例。第二，从组织构成来看，扩张幅度非常之大。第三，在财政紧张背景下，仍然优先扩编防卫省， 说明安全议题已经压倒了对财政纪律的遵守。这表明日本正通过行政扩张把

0: 再军事化、制度化。
1: 日本媒体近日还报道称，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申请额创历史新高，最终规模可能会达到10万亿日元。而2026年度日本防卫预算已首次突破9万亿元日元大关，防卫费占 GDP 2%的目标被大幅提前。
2: 日本鹿儿岛大学名誉教授木村郎指出，随着日本不断扩大防卫投入，军事扩张带来的财政压力也在持续增加，而这些支出最终可能通过增税等方式转嫁给普通民众，加重日本社会的民生负担。
3: この30年以上ですね。
4: 日本在过去30多年里，无论是国民收入还是 GDP， 都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实际工资还在持续下降，可以说正处于一种罕见而严重的经济困境之中。而在这种背景下，现在又因为伊朗局势的影响，引发了各种物价上涨以及产品短缺的问题。与此同时，从安倍政权以来推进的军事扩张政策，如今还在进一步加速，而且今后还将走向超大规模增税的路线。照这样下去，国民生活真的会陷入崩溃。
3: 国民生活が破綻しますよ。
5: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对外公布，9月20号开始生效。那对于所有关心房产的朋友来说，这都是一件大事儿。
2: 没错，那这次修改呢，主要包括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以及扩大制度覆盖面。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也明确了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等等。
1: 是的，做了这么多的修改，其实目的呢，就是要把这笔巨款叫醒，让它能够流进大家真正要花钱的地方。那以前哈，公积金只能干买房一件事儿，那现在房子的购、租、修和养都可以用它。
2: 那么这次新修订条例的重点是什么？将会给购房人和房地产市场带来哪些变化？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9: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表示，根据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此次修订不仅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还进一步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
10: 此次修订我认为最大的看点呢，就是明确了九类可以提取的情形，将装修、物业费等纳入到提取的清单，拓宽使用的范围，又将范围呢严格的限定于住房消费，没有无限的扩大。这顺应了百姓需求，也关照到新的住房的消费场景，同时普惠性也在增强。现在灵活就业、新就业群体规模大，住房需求呢也亟待解决，需要壮大公积金的规模。修订稿还增加了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作为兜底的条款，以顺应未来居民住房消费的新形势、新场景、新业态的显现。
9: 具体而言，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观察，在租房提取方面，条例表述也有所调整，取消了原条例中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的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意味着租房提取在制度层面不再受收入比例约束，更加强调租房提取的重要性，也有助于推动租购并举。同时，陈文静指出，数字化、智能化建设也是此次修订关注的重点。
11: 首次从国家条例层面明确公积金跨区域互信互认目标，当前的人口资金跨区域流动日益的频繁，异地就业缴存公积金、跨城住房消费的需求在增多。全国互信互认一旦落地了之后，将为缴存人异地使用公积金提供更大的便利。预计呢，对于像城市群、都市圈协同发展和要素自由流动，将是一个长期的利好。
9: 同时，在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方面， 此次修订将原条例中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国债修改为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李宇嘉认为，这将有利于进一步提升资金运用效率，
10: 这样可以提高公积金增值收益，以满足使用增值收益建设、筹集、运维公共租赁住房以及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等住房领域相关公共支出的补充资金的要求。现在呢，我国逐步进入住房的存量时代，根据预测呢，2040年前后预计将近有80%的房屋进入到中老年阶段，更新、维修、保养等方面的资金需求也越来越大。此次新增投资政策性金融债不仅可以提高增值收益，而且还能增加政策性金融债融资的渠道，让住房公积金更好地服务城乡居民的住房问题。
9: 陈文静观察，在进一步强化住房公积金资金风险防控方面，条例也补齐了惩戒条款，同时还进一步明确了缴存比例、存贷利率等相关细节。
11: 比如违法提取限期退回资金并3年内禁提禁用，违法骗取贷款限期返还并5年内禁提禁贷，将提高违规的成本，有利于维护资金安全、防范风险等。明确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应当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明确住房公积金的存贷利率由国务院决定，这进一步明确了利率决定权归属，或将为未来更灵活的调整利率留下空间。
1: 其实咱们通过梳理能够发现，对于老百姓来说呢，有3点明显的变化。第一是提取和使用的范围更宽了，过去能够提取公积金的情形满打满算就6种，那这次改完加到了9种，多出来的3种是装修自住住房，还有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此外，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
2: 那第二个变化呢，就是用起来会更加的方便，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得到了简化，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的审查时限缩短了，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实现互信互认。
1: 第三就是能用公积金的人更多了，条例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2: 那可以看出来，公积金要从管我们买不买得起房转向管我们住的好不好。买租修养一条龙，公积金都能覆盖。像装修、物业、租房这些过去被制度忽略的环节，现在第一次被正式写进了条例。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9: 整体来看，李宇嘉表示，新修订的条例将更好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顺应了存量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趋势。
10: 这次修订呢，意味着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方向，就是把它从过去单一的购房的融资工具加速转型成为覆盖居民购房、租房、修房、养房全居住生命周期的综合性住房保障与消费的支持平台。这顺应了一系列发展的趋势，那就是我国城市发展正在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人民群众住房需求总体上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缴存人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保养、适老化和适幼化改造等方面需求大幅度的增长，住房消费支出从过去的购房、租房为主向修房、养房拓展。
9: 那么条例的修订是否会对房地产市场产生影响？陈文静认为，短期内将有助于刚需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而长远来看，也将有助于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和行业高质量发展。
11: 短期来看呢，预计将对稳楼市产生一定积极的影响，通过有效降低购房成本、提高提取的灵活性等，助力刚需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中长期来看呢，住房公积金制度向租购修养全周期多样化的住房消费侧重，将加速推动租购并举，激活存量市场。根据终止监测呢，截止到8月17号，今年全国各地出台的公积金的相关的政策约400条。新修订的条例落地后呢，预计未来将有更多的城市拓宽公积金提取的范围，并探索更多资金使用方向。住房公积金与租房、装修、物业、老旧住房更新改造等多元居住场景的衔接也将更加的紧密。
2: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六条做了一个修改，住房公积金的存贷利率由国务院决定。而此前征求意见稿指出，由中国人民银行提出，经征求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后报国务院批准。
1: 业内人士认为，这个调整凸显了国家层面对公积金利率定价的高度重视，或将为未来更灵活的调整

0: 等利率留下空间。
1: 我们关注到全国多个城市已经密集出台了住房公积金优化调整政策，解锁公积金新用法，更好地帮老百姓解决住房问题。咱们就来看一下各地的具体举措有哪些，接着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我以前一直以为是退休才可以取，然后了解了以后是需要
3: 一大早在陕西延安公积金办理大厅，市民曹女士听说了当地最近出台的公积金新政，专门前来咨询。延安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严晓东介绍，此次新政新增的七项提取业务包括支付装修费、物业费、取暖费、购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车位购置费和地下储藏室购置费。
4: 我们聚焦群众需求，积极拓展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新增了七项提取业务，充分支持缴存职工多样化的住房消费，让大家可以将闲置在账户中的资金花到供养住房、更新维护等多方面，也进一步夯实了公积金制度的保障作用。
3: 在安徽淮北，从7月20号起，当地已全面落地自住住房装修公积金提取新政，大幅松绑提取频次，提升资金使用灵活度。不管是简单的局部翻新，还是全屋整体装修，都能灵活使用公积金。市民李辉近期打算翻新家里卫生间，他只携带基础证件就顺利完成了办理。
5: 今天我就带了三样证件，房产证、身份证、银行卡。工作人员在3分钟之内就把所有的业务给我办结了，2分钟之内工作人员就给小区的到账。
3: 而在内蒙古，今年当地首次将自住住房装修费、物业费、取暖费纳入公积金提取范围，打破以往仅支持购房、租房、还贷的局限。同时优化线上线下办理流程，缴存人足不出户即可线上上传材料，自主申报办理。呼和浩特新城区居民龚平说，由于钱不凑手而搁置的装修进程，依托本次公积金扩容政策，他成功支取近9万元公积金投入加装施工，补齐大半资金短板。
6: 15万的装修缺口其实对于一个家庭来说也不是一个小数字，这9万元基本上缓解了一半多了，我觉得帮助特别大，幸福感特别高。
3: 在江西上饶，包含外卖骑手在内，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家政人员、网络主播等各类灵活就业新业态从业者无需依托用工单位，仅凭本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即可自主开立公积金账户。江西省上饶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综合科科长黄文飞介绍，目前当地已有4000余名灵活就业人员自愿开立缴存账户，累计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118笔，金额超5500万元。
7: 上饶作为旅游城市，这两年新业态就业群体规模不断扩大，我们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政策，打破户籍限制，精简办理材料，打通线上线下服务渠道，让灵活就业人员同等享受各项住房权益，推动住房公积金普惠福利，覆盖更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助力他们在当地扎根。
8: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1: 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网购出了问题想退货，翻遍整个手机软件都找不到人工客服的入口，对着 AI 客服连发了十几条转人工，他却只会循环回复我理解您的心情。
0: 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的消费者投诉当中啊， AI 客服成了新的投诉热点。转人工比登天还难， AI 说过的话不算数，信息不准，误导消费决策等等，频遭吐槽。那部分平台通过循环应答、多层跳转等方式延缓或阻碍消费者进入人工服务的流程，对于退货退款、责任认定等复杂问题呢， AI 客服又无法及时的处理，大大增加了消费者的维权成本。
1: 为了规范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流程，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实施。它将解决哪些 AI 客服难题？ AI 客服如何更好地服务于消费者？来听总台记者钱程、马静宇的报道。
9: 李先生在二手交易平台出售二手声卡，平台告知 AI 托管将提高成交率。李先生同意 AI 托管后，平台的 AI 客服却把售价1000元的商品降到了400元出售。已有买家拍下声卡，李先生才发现成交价格的异样，最终关闭了订单。
10: 就是他平台上不是出了一个 AI 客服吗？别人一砍价他就同意，我都还没同意，他自己就把价格砍下去了。
9: 马先生是外卖骑手，被外卖平台罚款50元。他联系客服申诉时 ，AI 客服同意了退款，然而人工客服介入后，又告知他智能客服回。

0: 回复仅供参考。
1: 我申诉了，在平台上申诉了两次都没过，没过之后我就给他那个智能客服发那个发信息问了一下，他就一直在那儿，就像复读机一样，就复读，你说就不直面回答你的问题。然后说是他那边也给确认过了，给我申诉过，然后智能客服他已经给我申请通过了嘛，就第二天我就问他，他说是这钱什么时候来，有一个人工客服，他就说是以平台二次审核为主，然后就是不给我过啥的。
0: 这些投诉并非个例，近期中消协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中提到，售后服务问题占总投诉的 26.79%， 其中 AI 客服应用场景扩大，虚假承诺和人工接入困难问题尤为突出。上海市消保委投诉咨询部工作人员江杰介绍，去年到今年 AI 服务相关投诉确实显著增加。
2: 从2025年上海消保委受理的消费者投诉情况来看，涉及人工智能客服相关的投诉有1087件，投诉呢主要集中在电商、出行等领域。消费者主要反映人工客服接入难，无法准确识别问题，流程反复循环，处置效率较低等。比如说有消费者反映，其租赁某品牌充电宝时，系统显示租赁成功，但充电宝并未弹出，联系客服处理发现只有 AI 客服回应，无法识别相关问题，也无法转接人工，导致消费者账户被持续扣费。2026年上半年，我们一共受理了 AI 服务相关投诉377件，同比增长了 35.6%。
0: 随着人工智能发展，越来越多的商家选择接入智能客服，以较低成本完成售前和售后对接。一家电商 AI 服务商告诉记者，一名人工客服每月的成本在3000元以上，而他们的 AI 客服年费套餐售价10000元，可以节省70%以上的成本。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告诉中国之声， AI 客服除了能降低成本，还可以变相提高用户撤诉率，部分企业有意让 AI 客服围绕用户投诉兜圈，消耗用户的精力和耐心。
3: 企业把 AI 客服过度当成了成本工具， AI 客服本来是提高效率的，但有些企业把它设计成了一道拦截门，消费者想找人工客服却要在菜单里面反复绕，明明是紧急故障，资金增益仍然由 AI 反复答非所问，这样一来 AI 不是在服务消费者，而是在消耗消费者。
0: 如何让用户跳出重复对话的人机困局？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实施。财博智慧治理研究院院长吴岩松参与了起草工作，他介绍该标准对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服务范围提出了明确分配。用户需要人工介入时，要能顺利找到人工客服。
4: 那第一呢，是从入口上我们要清晰，要转人工通道，不能层层隐藏，因为现

0: 广德广播电视台，
1: 广德广播电视台，
0: 调频89.3兆赫，
1: 调频89.3兆赫，
0: 欢迎收听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诚为您服务。
1: 我是荣小秋，
2: 我是荣小迪，
1: 我们是绝代双骄，花生瓜子矿泉水，啤酒饮料八宝粥，来听我们聊一聊，笑声歌声吐槽声声声入耳，大事小事新鲜事事事关心，无用的冷知识又增加了。

0: 嗨，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直播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早安，这里是 FM89.3 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迪，
0: 这里呢依然是每个工作日的早上都会准时的跟大家见面的
1: 绝代双骄。
0: 小小的
1: 我都听出来了，你停了半天不说话。
0: 小小的停了一下，就是因为昨天阿迪没有跟我搭档，我想测试一下，他还记不记得？
1: 怕我忘了是吧？
0: 是不是会直接说
1: 下班
0: 搭
1: 子？
0: 为什么要说到下班搭子这个话题啊？因为昨天
1: 6:18，下午的6:18哈，有一位听众正大官人，他说觉得上班搭子、下班搭子感觉怪怪的，不好听。他说能否想一个好听且文雅的词儿，
0: 比如说，
1: 然后
0: 并肩者，
1: 默契
0: 伙伴，
1: 同行之人
0: 咋样？
1: 怎么说呢？他想的名字就是也是哈，望闻就能够生意哈，就可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喜好，他会觉得这几个特别好。
0: 是，
1: 那主要下班搭子也不是咱俩取的，我们也没有办法替我们的同事去做决定。
0: 我跟你讲啊，他取的这些名儿哈，我就觉得特别像一些电视剧的剧名儿，并肩者，默契伙伴。同行之人就有点像
1: 追风者，
0: 最近看的那种就是
1: 潜行者，
0: 对，就有点像
1: 电视剧，
0: 第一有点像港剧的那个剧名，第二有点像什么呢，就是那些
1: 潜行者和追风者是大陆拍的那种谍战剧，真的很像啊，
0: 那个叫什么
1: 潜行局，
0: 我知道同行之人就有一个港剧里面叫一个叫什么什么之人，就是跟这个差不多，
1: 就很像电视剧的名字。
0: 对对，还有像那种悬疑剧的名字，
1: 是可能跟
0: 同行默并肩者，
1: 对，确实就感觉突然这个整个人啊，从一种就是我靠在椅子上很放松的这种状态，一下子我要坐起来。
0: 其实我们是感觉下班嘛，就是跟大家去聊一些比较轻松的内容，毕竟一天的工作都很忙碌嘛。
1: 终于晚上下班了回家就可以放松了，
0: 做自己一点。对，所以我觉得下班搭子挺好的呀，多接地气啊。
1: 最重要的就是你跟我们俩说没用哈，你可以在4:30到5:30在下班搭子的节目当中给他们提出这样的建议啊。
0: 是。哎呀，早上4:59，
1: 阿成
0: 来点歌了，
1: 第一个，
0: 那必须是得第一个呀。
1: 他想点一首歌，周兴哲的《This Is Love》，送给他的老婆，节日快乐。今天是七夕
0: 啊，今天是七夕，所以呢，今天应该会有很多点歌的小伙伴儿，那大家可以早一点来占位置哈。有什么要送的祝福啊，要表白的，
1: 是
0: 都可以。提前来占位置啊，
1: 因为听歌的时间没有那么多，基本上就是8点之前一首歌，但是大家的祝福可以在这短短的半个小时全部送出去。
0: 特别想问阿成，现在你带着你老婆在听不？那有没有听到啊？没听到的话，那这不就搞惨了吗？
1: 好，下面是另外一位听众的留言哈，还是一件听上去比较重要的事儿哈。
0: 一路上追逐繁星。他说：“主播好，我是时代华府小区的业主哈，反映一个安全隐患，就是小区靠近同瑞路的市政道路旁，上回台风过后，有好几棵树连根拔起倒在那里，有的呢挡在了人行步道上，然后树根全部都裸露在外，路过的行人非常容易发生危险啊，麻烦帮忙联系有关部门到现场看一看，尽快处理。这个呢，我们是把这则消息转给了我们的城管部门哈。”然后有回复的话，到时候我们再跟你说。
1: 欢喜豆地主今天来的没有那么晚哈，他说点一首任贤齐的《死不了》。昨天
0: 那首《江生入旧年》没有听着，就上班了，
1: 没听着上班了。希望我们都是小强。
0: 你今天不应该听一首《单身情歌》吗？
1: 应景是吧？此情此景，
0: 多应景啊！
1: 哦，阿成说他在录音的，
0: 在录音。
1: 那还不用着急，现在这一趴还没有开始，我们先来答题。
0: 还要答题，
1: 我们答题嘛，就是今天星期五，今天是星期三哈。
0: 对，
1: 一位幸运听众，3份礼品，还是老样子啊。
0: 是的啊，由广德车之翼 Please 通电提供的免费洗车一次，我想这个大家现在很需要。之前的这个天气都是雨，对吧？你们的车跑来跑去的，对吧？肯定有点脏啦，去把它洗干净。还有广德爱尔兴近视防控中心送出的眼贴一盒。那在暑假当中哈，我们的很多的小朋友们啊，在家闭门不出的话，有可能会接触到一些电子产品什么的啊。那所以你需要去这个近视防控中心看一看啊，领取
1: 检查一下，
0: 对。

0: 领取一盒眼贴，然后呢平时没事给它敷在眼睛上啊，据说冰冰凉凉的很舒服。还有星霸王牛肉火锅送出的50元代金券一张，你看今天晚上，
1: 今天晚上
0: 不就可以用上了吗？
1: 是吧好，那我们赶紧来出题，把礼物送出去哈。今天我们既然是七月初七，我们就
0: 选
1: 择
0: 第
1: 七
0: 个
1: 第七位，幸运七 Lucky Seven 哈，看看是谁啊，是哪位幸运儿。
0: 我们今天选择的是回答正确的第七位朋友，是的，今天只有一位幸运听众哈。还有一花旗豆剧主说，我的星霸王牛肉火锅都快过期了，谁要吃送给谁。可以，有人需要的话我让他联系你哈。花旗豆剧主说，怎么今天七夕节你俩还这样。
1: 给我来一首牛郎织女啊，不管是什么歌，在听歌之前我们赶紧来出题，时间已经没有那么的早了。
0: 牛郎织女的歌是什么歌啊？这道题呢是下棋爱好者，尤其是中国象棋的爱好者肯定能答对的。中国象棋呢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基本的规则简明易懂，是普及最广的棋类的项目。那么在象棋当中，不能越过河界的棋子是哪一个？ A 车 B 炮 C 马 D 象，是哪一个？在象棋当中不能越过河界的棋子。现在我们的夫子庙里面啊，这么早的时间，不知道大爷开始下棋没有，回头大家可以去问一下啊。在象棋当中不能越过河界的棋子， A 车 B 炮C 马 D 象。我是会下一点点的，但是技术不太行。
1: 我小时候技术非常好，
0: 真的
1: 小学阶段，我不是说吗，那个时候我们家里面订那个家庭周报，它后面有最后的一个板块，就是会出一道关于象棋的一道题，就让你怎么去解，如果你是这一方或者那一方，然后下一期就会把上一期的这个走法就公布出来。我家订了一年，订了一年还是两年，就相当于我背了至少52，
0: 深入学习过战略战术的人。
1: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上初中突然就不下象棋了。
0: 好的，那我们赶紧把你知道的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广荣范米粒上面。
1: 再来念一遍哈。
0: 象棋当中不能过河界的棋子是什么？ A 是车 B 是炮 C 是马 D 是象。
1: 我们选择回答正确的第七位，如果没有七个回答正确的怎么办？
0: 那我们就选择回答正确的第一位吧。
1: 好的，
0: 好，大家快点把答案发到公众号平台上。好，我们来念一下大家的答案哈。怎么着，今天早上非常的繁忙啊。
1: 今天早上路上都在想，哎呀，今天七夕节该给我的搭子送个什么礼物呢？或者是晚上带他去哪儿吃饭呢？等等等等。
0: 阿成选的是 D 选项是象。陈鹏选的是 D 象。HTT 选的是象。Room 选的是象。
1: 团团圆圆建材
0: 选
1: 的是
0: 象。朱华选的是象。叶子选的是象。大家都选的是象啊，没有别的答案。
1: 只有这几个留言的吗？
0: 答题的人不多。
1: 郑大官人有没有答题？没有。
0: 他说
1: 他想要。
0: 欢喜斗地主，你要是不想要星霸王牛肉火锅的券，
1: 可以送给我。发来了手机号。
0: 好，稍等啊，我把他的转述给
1: 欢喜斗地主。
0: 欢喜斗地主没有答题，
1: 他没有，他说我上一趴的我都没有吃，这一趴的我应该也没有时间吃，就不参与了吧。
0: 好的，那这道题正确答案，象棋当中啊不能够越过河界的棋子就是象。象不是走田吗？
1: 是
0: 走田，但是只能在它的区域范围内走，你不能到对方的那边去走田。
1: 所以
0: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D 选项。
1: 刚刚我们刚刚好有七位啊，
0: 对，
1: 七位回答正确的，最后一位呢是叶子
0: 可以把你的手机号码发过来了。 Room 说看眼睛疼哪家医院比较好，
1: 不大清楚。
0: 确实不大清楚。不知道眼睛疼是什么特别 那个的原因，要去先去检查一下。
1: 就是他跟你说了哪儿疼，具体怎么疼你也不知道，这个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给更好的建议哈。
0: 对，就是去一下那种综合性的医院吧。
1: 嗯，
0: 飞龙说：“马踏斜日向飞田，驱走直线炮翻山，
1: 事项不离老王鞭。”
0: 啊，这个是我们在下象棋的时候的对口诀。
1: 嗯，好的，我们今天的幸运听众是叶子哈。
0: 花旗斗地主说。怎么送啊，今天没心情答题，刚才在看大熊猫，你俩说了什么题没有太听清楚。
1: 不重要，已经结束了那一盘。
0: 现在在哪儿看大熊猫呢？
1: 好的，我们幸运听众已经发来了手机号，接下来因为7:42估计很多人很快就要到工作岗位了，所以今天我们还要把这首歌送给阿成的
0: 老婆。
1: 对，祝他们俩今天都节日快乐吧。
0: 是。花旗的剧主，人家向你要的我转给你了啊。
1: 对，你看一看啊。
0: 嗯 ，This is love， 周兴哲唱的哈，送给阿成和他的老婆，祝你们幸福美满，一起来听歌。

0: 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丽随时等候着你们的召唤。
1: 是的，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想送祝福的，可以发私信告诉我们。
0: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幸运听众叶子已经把手机号码发过来了，
1: 我们也把中奖的信息发给你啦。
0: 是的、
1: 领取的地址呀、有效时间啊、包括联系电话，你不清楚的可以去咨询。
0: 好的，那我们来说点别的。公众号上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可以继续发文字留言。
1: 我最近看到一条新闻啊，这个是小时候呢在一些杂志上看到过的。就家里的小孩不听话、不好好学习，爸妈就说让你体验一下，
0: 让他去参加变形计，
1: 生活的苦，去搬砖，去做一些这种就是非常辛苦的活。回来之后痛哭流涕啊，爸妈，我知道生活有多苦，你们工作太不容易了，我要好好学习。
0: 以前那个湖南台还是什么台，
1: 变形计是有，
0: 对吧？是有一个栏目叫变形计，
1: 十几年前，
0: 就是城市和乡村的
1: 互换
0: 啊、
1: 大概一段时间，
0: 小孩生活互换、大概是为期一个月的时间差不多。
1: 我也看了这个节目哈，就特别感人啊。当然后来没有播了哈，因为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节目的初衷是好的，但是确实后面有的时候很难把控它的走向。好，不说那个节目了哈，我们就说关于这种体验啊，让少年去体验生活的苦，希望能够纠正他的一些恶习啊。这种父母呢，他肯定也是带着美好的愿望
0: 去的，出发点肯定是好的，
1: 对，但是有没有效果咱也不好说。
0: 你知道现在不也有吗，就是我们在短视频平台上会看到说暑期让孩子下乡去体验一些农事活动、
1: 是，
0: 包括小时候我们不认真上学的时候，父母可能会说啊，现在你学习这点你就苦你都吃不了，你看看人家工地上搬砖的工人，
1: 是
0: 就觉得他们是很辛苦的啊，让你去搬砖、可能一天都坚持不了。
1: 对，而且有的人啊，他是把这种小小的体验呢，就是特别对他寄予特别厚的希望，就希望一个小小的体验就可以让孩子马上纠正一些他以前的不好的习惯，让他立刻爱上学习啊，从此就是感觉像变了一个人一样的。但是我觉得
0: 那大概率，
1: 但我觉得这种现在长大了再回想看哈，觉得这种概率没有那么高。最近呢，我就有看到一条新闻，这个事情离我们这儿也不是很远
0: 啊，
1: 就是在浙江的义乌，
0: 世界义乌。
1: 有一位父亲，他带着14岁的儿子啊，在大夏天3伏天体验送外卖，然后拍的视频就火了。因为之前嘛，就孩子说我学习，就爸爸妈妈说他学习不努力啊，学习不好啊，怎么办啊，他说学习不好大不了送外卖，然后爸爸就带他去当外卖员，而且就定下了一个规定哈，就给他100块钱的启动资金，然后爸爸骑摩托车载人，接单路线开销全部是由这个孩子独立负责。就这样体验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那么孩子一个月还蛮长的哈，有没有啊因为吃顿苦就爱上读书呢？
0: 并没有
1: 并没有这样的反转。但是
0: 他反而觉得哇，我觉得送外卖挺好的、
1: 那倒也没有，但是他也有正面的反馈，就是那么快的一个时间，就是从讨厌学习变上爱上读书，这个概率确实不高，但是他也有一些正面的意义，就是首先修复了亲子关系，天天爸爸带着他两个人一起去做一件辛苦的为了生计去劳动的这样一个事情，也是很容易拉近彼此的一个距离。然后儿子呢也不再抵触他的爸爸，就爸爸可能平时唠叨一点就特别抵触嘛，
0: 正
1: 处于青春
0: 期的
1: 时
0: 候，
1: 对，在家长看来就是一个叛逆期嘛。然后他不再抵触爸爸的一些话，而是懂得了关心父亲，也知道哎呀生活确实不容易哈。那爸爸呢也变了啊，少了一些唠叨，多了一些陪伴。有的时候家长啊就是看孩子左看右看，就觉得他做啥都做得不顺眼，所以唠叨就多了，孩子又会觉得哎呀你们那个年代的一些事儿，你的现在一些看法都过时了，就不想听，所以矛盾就由此产生啊。借这样一个机会哈，拉近了彼此的距离，才知道哦，孩子长大了也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他的一些行为你看接单路线开销哎做的也挺好的，所以由此也会减少一些唠叨，就觉得也看到他成长的一些进步的地方。
0: 其实不仅是这个送外卖哈，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经常说的上工地搬砖，体验一些农事劳作啊，
1: 等等等等，
0: 对，等等等等，这一些大家认为很辛苦的事儿哈，就是可能在孩子不听话的时候，家长都想让他去体验一下，
1: 体验一把，
0: 是不是？体验完这种辛苦的体力劳动之后，哎， 你在读书的时候，你就会想到啊，那个多辛苦啊，那搬砖那种田很辛苦的啊，我要好好学习啊。其实最近哈，就是尤其是近些年，

0: 为青少年量身定制的这个劳动形式啊，非常的多样，
1: 多
0: 对吧、嗯？要励志，让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嗯，有人就觉得这种劳动教育非常的厉害啊、嗯，有人点赞，非常的赞同，因为说教一百遍不如亲身做一遍。你跟他说工地搬砖很辛苦，他没有切身的感受，你让他去搬一天啊，你让他去搬三天啊，可能就能够感受到很辛苦啊、嗯、这个意义了。也有人质疑哈、啊，就是让未成年人从事高强度的劳动哈、啊，是不是啊安全合规呢？就他现在还小，你让他去送外卖什么的，因为不能聘用童工嘛，
1: 对
0: 吧？
1: 所以不是爸爸带着他吗？
0: 对你让他去体验耕作啊，就尤其是一些非常劳累的这种耕作哈、啊，高强度的劳动，
1: 是不是影响他的一个
0: 身心
1: 成长？
0: 对，身心健康啊，那不学习就得去吃苦，是不是也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劳动者的尊严？
1: 就是把学习和一些尤其是体力劳动啊、放在了一个对立
0: 对等对对立的一个地位上。
1: 对对对，再说到这个工地搬砖哈、现在的工地我在想跟几十年前一定不一样哈、现在的这个管理会更加的规范。
0: 嗯，
1: 一个未成年人我估计确实也很难去体验了、对吧？因为涉及到一些这个工地的这个安全生产问题哈。
0: 但是我在想啊，你想想看，不学习就得去吃苦、那些能吃苦的就说明他们都不好好学习吗？
1: 怎么说呢，就是长大之后从事什么的工作哈、可能跟当初的学习有关，但未必是百分百是因为学习的原因。
0: 我觉得不能严格的对等。
1: 那么你让孩子去吃苦就是为了让他马上转变一个不爱学习的思想哈，这个就像我说的，你一开始抱有太大的一个希望，但是呢劳动它确实也依然是一件好事儿。
0: 是、
1: 而且我们现在要认识到，这个劳动教育不完全等同于吃苦教育。现在这个劳动教育哈、国家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视，从好几年前啊，包括小学，甚至在一些幼儿园也会开设一些这样的动手的劳动课，比较适龄的这样的一些劳动课。
0: 劳动教育有很多，
1: 是。那么现在还有很多的，比如说社区服务呀、职业体验啊、乡村劳作啊、田间课堂都有哈、
0: 是
1: 在这种系统的文化知识学习之外，大学、中学、小学都是有计划的组织学生参加一些日常劳动。还有一些大学把劳动教育和人才培育、就业创业相融合。
0: 咱们广德有一些小学，它不就是
1: 有
0: 吗？
1: 有一个小菜园
0: 啊，有小菜园，然后还有一些小厨房，就让孩子可以去体验
1: 学做一些
0: 简单的哈、面点、
1: 糕点，对，面点都有。有一些幼儿园之前在网上火了几个，有一个是徐州的吧，好像还有一个是北方的那一座幼儿园，学生们都会做拉面啊什么的，
0: 对
1: 吧？对，一起做一些美食，然后在那个就是叫家长日还是什么日的时候，邀请家长一起过来。
0: 学校开放日吧。
1: 对，然后学生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就是分组劳作，哇，有条不紊的，像模像样的。
0: 是，我觉得这些形形色色的劳动哈、说到底它都是路径啊，都是方法啊，不在于说你这个有多苦，而是在于能否让小孩子他在动手实践当中体会到劳动的价值，
1: 是、
0: 增进责任的担当。
1: 对啊、曾经好多年，像我们这一代人哈，好像确实这个劳动教育有一点缺失，而且也是从80，尤其是85、90哈，慢慢的很多家庭条件就是上来了一些，尤其是像我们这一代90后一代哈、父母他们小时候是吃了很多苦啊，到了后来稍微可以改善一下生活的时候，就觉得我小时候吃的那些苦，我的孩子一定不要再吃那些苦了。他想要去吃什么玩什么，我只要有条件我就尽力的去满足他。他呢怎么做呢？就是好好学习就可以。所以确实养出了一些
0: 只会学习
1: 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这样的一些孩子哈。但是现在呢又是强调劳动教育哈，可能有一些家长转不过这个弯儿，他说劳动如果我让孩子做家务参与一些这样的劳动，是不是就耽误了学习的时间？我有一天是在网上看到一个专家，他是清华毕业的，在哪个一个高校里面教书，是学数学的，就讲到孩子这个理工科学得好，他说我这个未必权威，
0: 动手能力很重要，是吧？
1: 没有，他说我这个未必权威，但是是某一个机构还是他教学这么多年发现的哈，就排名前多少的理工科成绩非常好的孩子，他做的调查里面大概是有70%还是90%，我记得是一个单数，他说都会在家里面从事一些家庭劳务。 他说其实这样的话可能对大脑的某一些方面哈会更有一些益处，反而会对学习有帮助。
0: 嗯。

0: 当然这个劳动教育也是需要陪伴的，我们说教育就是需要陪伴，所以劳动也是一样的，你爸妈就让他去劳动，自己在旁边玩手机，
1: 嗯，
0: 那你起不到什么正向的反馈吧，孩子反而会觉得哦，你们就是不想干活，可能反而拉开了这个亲子关系哈。所以他不能停留在空洞的说教，你像刚刚我们说的那个浙江义乌的爸爸，
1: 嗯，
0: 他的行为为什么那么好，这是因为他陪着孩子，他带着
1: 他一起，因为
0: 他
1: 做的是沉浸式的劳动教育，
0: 是的，沉浸式的劳动教育能够打动孩子，关键就是在于他有这个同行者的角色，哎，郑大官人什么同行之人，
1: 同行之人，
0: 同行之人的这样一个角色，跟孩子并肩作战，嗯，所以让孩子觉得哎呀，爸爸妈妈是在陪着我一起，嗯，和我一起在战斗，
1: 是
0: 对吧，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的，不要让他一个人去做这些事儿，嗯，
1: 劳动教育是我们青少年成长非常重要的一课哈。当然我觉得作为家长来说，你也要提前的去，嗯，测算好啊，这个教，这个劳动它是不是
0: 适合
1: 孩子，对吧，
0: 嗯，
1: 你包括在年龄上适合，
0: 嗯，
1: 包括在这个强度上，
0: 对，
1: 嗯，你一上来就让他干非常非常劳动强度非常大的，可能他很小，
0: 嗯，
1: 是没有办法适应他的这个身材年龄的
0: 身体和脑力等等各方面的发育，
1: 对，所以就是要做好这样安全的测算和判断，
0: 适龄适度，
1: 现在还是暑假啊，
0: 嗯，
1: 现在还在暑假的尾巴上啊，家长不妨跟孩子一起走进生活的课堂啊，走进劳动的现场啊，让他们磨练意志，
0: 学会成长
1: ，嗯，这个非常的重要，
0: 是
1: 陪着他一起，我们一起去种菜吧，这个季节还能种什么菜啊，这个夏天，
0: 你看，果然我们就是缺失劳动教育的一代。一点都不知道，
1: 不知道这个季节还能种什么菜，
0: 你知道现在每个季节就可以吃到四季的菜，以至于我不知道，我很多时候我不知道什么菜是上市
1: 对时令的那种菜，
0: 嗯，我不知道，
1: 确实，嗯，这个季节不知道该干嘛了，反正我知道春末的时候要种黄瓜，
0: 哦，
1: 嗯，这个因为这个蔬菜是我比较喜欢吃的，无论是生吃凉拌，
0: 可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黄瓜，
1: 但是
0: 我也不知
1: 道，对，但是我们的餐桌上现在这种物资太丰富了，
0: 是的，
1: 以至于很多的小孩子哈，他不在农村生活的，
0: 嗯，
1: 他肯定真的不知道，
0: 嗯，
1: 不知道什么季节。
0: 你家有菜园子，你也分不清啊？
1: 我分得清啊。
0: 哦，是吗？
1: 菜我是能分得清的，只不过我不知道他什么时节种就是了。
0: 还不是说吗？了解的也不多，看来家里的菜园你自己也没有怎么参与打理。
1: 因为确实，那个菜园，我跟你讲有多小啊，还没有我们这张主播桌大。你觉得能？他能种什么？
0: 也就够一家人吃饭，
1: 也就我跟你讲种几颗辣椒就满了，因为他那个菜也不能种得太密，种得太密，嗯，它不能够很好的生长，
0: 它需要更多的土壤的养分，阳光的照射等等哈。
1: 嗯，花旗斗地主说吃不了学习的苦，就得吃生活的苦，
0: 小时候经常听到这一句话，
1: 嗯，
0: 我们也听过，
1: 吃了学习的苦，我跟你讲将来也有可能会吃生活的苦，
0: 哎，那你要看怎么想嘛，就是人生啊它就是这样子，总会有新的难题来，你把所有的难题都看作苦的话，那真的是苦一辈子，
1: 就看你怎么定义苦这个字儿了。
0: 对，你要把所有的一些挑战啊难题啊你看作是一种游戏，哎，我战胜他了，我就赢了。战，
1: 嗯，
0: 没有战胜也没有关系哈，好像
1: 就像通关的那种，
0: 对，
1: 打游戏又通关了，
0: 也就不觉得苦了哈。
1: 小捏当说想来一首《剑来》的
0: 片尾曲
1: 《知我》。
0: 嗯，如果说青菜，好像青菜随时都可以种，是吗？我们这边是不是把很多的菜统称为青菜呀？
1: 我跟你讲，如果青菜它也分为很多种，啊，
0: 对吧？
1: 比如说绿叶的蔬菜，我们好多都把它叫做青菜，对吧？但其实它品种有很多呀，什么什么大白菜、小白
0: 菜、包菜，
1: 对，
0: 是吧？等等等等。
1: 对，还有我们就现在那种小青菜，嗯，特别矮的那种。
0: 对，那种好像是夏天的吧？
1: 嗯，夏天的，就是现在的。但是我妈
0: 是不是叶子会更肥厚一些的那种？
1: 是，
0: 嗯。
1: 但是我妈就说现在的小青菜不能吃，因为现在夏天嘛，就是它虫很多，
0: 啊，
1: 就是有好多小青菜它会打虫药，
0: 嗯，哦，那就多泡一会儿，
1: 不知道，嗯，反正但凡不是自己家种的，可能买的话
0: 就不是那么敢轻易的去，
1: 没那么放心，嗯，对。他小聂当说小时候早上我被我妈6点多拉起来插秧，
0: 我们之前还有一位说小时候也插过秧的
1: 欢喜斗地主啊，
0: 是他
1: 不住在茅田那里面吗？他说他小时候也插秧，
0: 他妈说他妈跟他说赶紧起来插秧了，我们是最珍贵的茅田大米。
1: 我跟你说啊，我没有体验过插秧啊，
0: 因为家里没有田，
1: 嗯，
0: 轮不到，想插没的地儿插。
1: 我外婆家是有的，我妈说她小时候哈，啊，就是会做农活嘛，就插秧，她说插秧真的很辛苦的，就是一直弯着腰嘛，就是有小孩子他的腰都吃不消，你想想看大人就更是这